听三千遍呢、啊，就可以打破执着跟迷相，啊，或是诵经呢，就可以达到解脱。请问真是这样吗？金刚经呢，也是佛教重要的经典了哈，全名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很多人是修持金刚经的啊。那持诵呢，金刚经的功德呢，连佛陀也是赞叹不尽呢。有些人说诵持这个持诵金刚经呢能辟邪，但也有另外一派人讲说啊，金刚经不能辟邪啊。那也有人呢就问了、啊，诵经能不能破我执、消罪业呢？哦，其实金刚经能不能辟邪，或是金刚经啊，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啊。金刚经可不可以辟邪呢？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奉持者的心来决定的。同理啊，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这个上次我们也解释过了，菩萨道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依经入道，从实践过程中呢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才消得了业障了。也就是说把经文化为行动改善自己，这样才有办法来转我们的业障啊！啊，不是说业障现前的时候呢，啊，再来念几部经啊，哦，求佛菩萨保佑啦，哦，这样做就是迷信啊！啊，经是佛陀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啊，而是要念给自己听啊，也不是把念佛的时候也不是把心专注在累积念佛的这个数字上面、啊、你在 佛菩萨面前念经呢，希望佛菩萨帮你消业障、破执着啊，跟灭迷相啊，或者帮你解脱啊等等，佛菩萨会摇头啊，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广东话叫做你有没有搞错啊、哦、佛菩萨是要我们依教奉行啊，在生活中把他讲的道理呢实践出来，把他讲的经文演绎出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方法，而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的期待，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啊、所以金刚经也好啊，法华经也好，或其他三藏十二部经也好，这些经文的不可思议功德是通过奉持者的心性来显现的，通过人来显现的，不是这个经文自己本身。所以不要说是金刚经，即使是已经证悟宇宙人生真谛的诸佛菩萨，也不能干扰宇宙人生的正常规律跟自然法则、啊、也就是不能违背因果定律，不能违背因果因缘果报了，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不能只靠念经就要改变因果的自然法则，持诵哪一部经都好，诵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菩萨道的论述基础是《法华经》嘛，从持戒四大智业八大法印的基础也是《法华经》，但是《法华经》也不是让我们来唱诵而已、啊、而是要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叫做行经啊，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take action， 实践的意思了。其实呢，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了。心存正念啊，正念一起就是功德。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讲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这些都是强调实践的意思了。若能明心呢，则外道经典呢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呢，学佛多年还是外道。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啊、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心念若正，所拜之神就是正神；心若不正，所拜之神就是邪神。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呢、啊，不管你是多会诵持啊，追根究底呢，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心。
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转我们的业力、哦、破我们的名相、哦、到底或者是 可不可以消灾解厄，成也正念心、啊、败也正念心、啊、好，第二题，要受证慈济委员要先募几十个会员，好像很麻烦、啊、是否我找两个金主或自己捐就好了啦，省得麻烦啦、啊、对、啊、他这样子问啊、哦、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台湾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啦、哦、而是强调什么福无量户无量、啊、无量的，不是说你要募几户会员的，无量的尽你的力量可以募多少就募多少，劝募多少人就劝募多少人，接引多少人就接引多少人，不要被这个数字把你框把你限制住了、啊、其实走入人群劝募会员呢、啊、就好像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啊出外托钵化缘一样啊，那是一种修行上的什么实际体验、啊、叫做什么行于外嘛，你要去出门就托钵嘛、啊、行于外、啊、那重点不在于你劝募的善款多少、啊、重点是在于你启发了有缘人的爱心跟善念，在这样劝募会员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那我们也会因这样子的不同的相不同的境界呢，而渐进心转，心被这个境界转了，这个是自己要修行的功课，叫做修于内。所以出去外面要化缘啊，晚上回来要调心啊，佛陀时代弟子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内修加外行就叫做修行。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那这句话是正言上人、啊、广邀来众的宏观思想、啊啊、当初正言上人在花莲要盖医院的时候，募款也是非常困难、啊、困难重重、啊、那时候一位日本的华侨呢，要捐一大笔钱，上亿的美金呢，要协助上人的建院，上人把他婉拒了。上人说，当初我如果接受他这笔钱的话，就没有今天心连万蕊的慈济世界了，变成什么心连一蕊盖慈济医院了，这是很奇怪了、哦、上人要的重点是什么，点点滴滴的慕心慕爱、哦、透过建院呢去启发众人的爱心、哦、并且净化人心、啊、所以不单单是为了要建院而募款哦。同理呢，也有企业家哦参与社区的环保工作嘛，发现几十个人老菩萨在那边做资源回收跟分类，啊、哦，那给他算一算，一个晚上卖没几个钱呐、啊，啊，他说那这样不如由我来捐钱就好了，你们不用做那么辛苦啊，啊，那这样的想法就跟刚刚那位提问者一样啊，我找两个金主来，啊，所募的钱呢、啊，啊，比你劝募几十个会员的来得多啊，两者的。两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你自己捐跟大家一起来捐，你自己做跟大家一起做，那意义不一样的、哦、找两位金主是两条会命、啊哦、找几十位会员是几十条的会命、啊、医院多少人来捐款成就这个救人的一个医院，多少条会命在里面，你一个人就把这个整个医院的就把它包完了，一条会命、啊、意义不一样、啊哦、何况呢，环保站里面的资源回收工作不是为了要变卖而有所收入，不是啊，它是一项呼吁人人重视环保救地球的一种呼吁啊，所以才说是环保教育站嘛。慈济的环保教都是讲环保教育站，里面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性质在里面的，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人心，走入人群劝募会员也是这样子的理念啊。好，第三题，我相信佛法的力量很大，但佛法的道理很深，尤其艰深的经文有时候呢听都听不懂，因此我就没有兴趣继续听了、啊、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啊、读书会也好了，培训课程也好了，或台上分享也好了，如果只是在佛言佛语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啊，这样就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你讲你的，我都听不懂啊！哦，这样会让听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而兴趣缺缺，啊，要先听得懂，
再继续把它做到。那做过之后呢，再把做的心得跟这个欢喜跟人家分享啊，这样才会步步生莲啊，否则呢就会步步空虚了。正言上人呢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呢佛言佛语，而是要我们呢说我所做，做我所做。甚至上人说，你要跟人家分享啊，你要先说四项，你做什么事，在人群中做什么事，先说四项，然后拿这个四项来印证佛理啊。啊，上人也是这样子的啊，事跟理要结合的。那有的人说法呢是不提一个佛字啊，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啊，啊，就跟好像上人讲的嘛，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讲这句话啊，但是不是没有佛法，不明显的而已。为什么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跟工作全然结合了啊，这个在这个以上人的思想叫做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佛法很生活的，很生活化的，菩萨是活活生生的，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就希望走入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啊。宣扬佛法呢，有时候可以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啊，应缘说教了。那其实富荣那也是一样啊，他不但没有对那些外道说佛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啊，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啊，这就是妙法嘛。啊，这个富荣那的这个故事以前我没有讲过了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讲太多哈。啊，重点就是这样子，富荣那在那个苏卢那国啊，那个蛮荒之国啊，白天带着有心人去做访视啊、济贫啊，跟居家关怀。那晚上就集合大家呢，宣说什么五戒十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啊。那富罗那刚开始就是对他们讲，人生是苦啦，人生无常啦啊，这种因缘果报的道理，大家都听得很喜欢，因为这个是说法很对机啊，所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很快的呢，苏罗那国的人民都跟富罗那结得很好的缘。都因为富罗那的他善巧接引而皈依的佛教，最后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啊，富罗那，所以富罗那的弘法利生是完全得到佛陀的真传，所以他才有说法第一的美名嘛。所以说说法也是要让听的人有兴趣，他才会继续听，而且听过之后也想实践去体验，这样才是接地气的啊。好，在这样讲就有兴趣继续听，继续学习的嘛。好，因为你听得懂嘛。好，接下来这是第四题了。有实业家在问，参加志工为人群付出，是否一定要把事业放下缩小或者结束掉？因为常常听师父说，事大业就大，因此呢我才有这样的困扰。佛法虽然提醒我们了，事大业就大了，但并不意味大家都不要工作，不是劝大家不要工作，来做志工就好，这样就不符合佛法所说的圆满跟恒顺的精神。尤其在家居士有事业跟有家业，这是成家立业跟养家活口的世俗的责任，要先做到修身齐家，才进而治国再平天下嘛。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啦，这个跟佛法讲因缘重次第的原则是一致的。好，讲因缘重次第，这个讲因缘的就是讲要随顺因缘的，重次第就是什么？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不要急。既然事大业就大，就要努力朝修心养性跟勤耕福田的目标去努力。等到家业的负担慢慢减轻啊，或者没有负担了啊，或者事业有人接手啦，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有一笔存款，而规划结束事业，那这时候就是什么？转换人生的跑道，就投入事业的机会因缘成熟了，这是一个人生命价值观的提升跟定位啊。那这个需要找。虽然现在还没做到，可是你先要把目标把它定位好啊，
目标定好，我们才努力往目标迈进嘛。不管走快走慢，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嘛。晋思语是这样子讲嘛。那目标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嘛。晋思语是这样子讲嘛。那目标锁定了，那何时才能达到这样无业一生？

那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子的，盈利的企业跟修行的事业在本质上不尽相同，管理方式也是有些不同。企业重视的是，企业重视的不只是人而已啊，而是要对的人啊。因为用错人或用了不对的人，会让企业的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企业会不计成本去用值得重用的人，好，跟什么用对的人，不只是用人，是用对的人。高薪挖角也没关系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但修行的事业就不是这样，事业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人的，即使他不对或犯错，都要给他机会，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还要教育不对的人成为对的人，教化犯错的人成为不二过的人，这个是事业的。那企业只用对的人，用到不对或经常犯错的人，他就会请你走路啦，换人啦，是奖惩很分明的啦。年终奖金要发的时候也看表现啦，不是大家都是齐头式的平等啦，有奖惩嘛。那修行团体又不一样了，修行团体是强调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并且认为呢，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企业是强调什么？行政管理啊，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等等，最终的目的表面上是管理财务啊、管理人事啊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在管人啊，在管人。但是事业不赞同管理别人，修行团体不赞同管理别人，而是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做人品典范，做一个榜样，让人家学习。那最终的目的还是强调什么？管理自己啊。你说团体这么大，当然有管理啊，但是他的最后的精神是管理自己，每个人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所以这个是企业跟事业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再来，企业团体的从业人员呢，是为了一份工作跟一份薪水而来啊。修行团体或者事业团体，虽然也有领薪的全职人员呐、行政人员呐，但也是要认同这个团体他的精神理念，他才待得下去啊。尤其人数更多的志工团队啊，这些志工都是付出无所求来行菩萨道的修行人呐、为了让大家言行有所遵循呢、那必须强调以戒为师嘛。你表面上你皈依我，但是你不是以我为师，你是以你的自己的守戒，以戒为师啊。还有道规也要遵守，人人遵守戒规啊。那这是修行团体啊。但是就反观企业呢，虽然也有公司的法规啦，有它的规定跟制度要遵守。如果把更严谨的佛教的这个自戒啊，这个戒律的框架在这个员工身上的话呢，尤其这些员工也他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如此一来啊，会招致反弹呐、一般老板应该都很敏感，也不会这样子做了所以要把以戒为制度用在企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是修行团体，它是一个盈利的团体嘛。但是以爱为管理呢，这个呢就值得提倡用在企业里面。才能营造公司或这个企业的什么人文情境，这个是他公司的企业形象了。总而言之呢，要把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的思想具体落实在企业中呢，这个要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不能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可以取舍去套用。自己是如人饮水，人软自知的，自己拿去用了。好，第六题，每次听上人对某一个国家的弟子开示，总觉得好像话中有话。请问季宇师兄，您经常在上人身边，可否跟我们分享要如何听懂正言上人的话？这个也是很内行的，问这句话问这个的确是如此啦。不只对某一国的弟子，对其他国家的慈济干部也是如此。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用话中有话的方式开示之前，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们用话中

油画啊暗示的方式啊开始之前呢，可能都已经有讲过一听就懂的开始。这个话很有很吸引大家用心去体会。上人在跟这些人讲画中有画的开始之前，可能以前都有讲过，对同样的人讲过一听就懂的开始。问题是弟子们的根基不整齐啊，立顿有别了，跟你以前跟你讲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我就用暗示的方式，哎，有点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哦。我们一般凡夫是刚好相反哦，我们是对别人跟你暗示之后，如果你听不懂，那就干脆自言自语跟你讲明白，跟你讲讲得清清楚楚的啊。结果呢，话讲得太直白了，那就伤感情了，或者产生误会也有可能啊。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做法，但是上人刚好相反，对你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就暗示。点到为止，而如果暗示在听不懂，再用赞叹的方式，哎，不一样哦，就用赞叹的方式哦，这就是因材施教，所以才会说赞叹当警惕嘛。上人讲的啊，我赞叹你，你要当警惕哦，因为跟你讲太白，你会听得不舒服，可能会受伤，所以就不如赞叹你。每个人都希望人家赞叹的嘛。但是上人又接着开始说，常常被赞叹，那是一种危机，哎，所以这些话都要懂得会听的啊，就好像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医不好也吃不死，那是掩耳盗铃啊，自欺欺人啊。那听不懂明示的话，如果发生在一个志工身上，那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啊。如果发生在组长或干部，哦，那就是一个整个组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负责人身上的话，啊，那会印证一句话哦，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哦，会影响整个据点哦。如果负责人是这样子的话，那有时候呢，上人对这个负责人或核心干部讲得清清楚楚，已经是在明示而不是暗示的。但有时候哦，这个负责人，他不知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根基就是如此啊，回去后还是一样重蹈覆辙。而我们虽然旁观者清，也不敢贸然去提醒他，因为我们也会怕啊，万一讲得不好，一语惊死梦中人啊，或一棒打死梦中人啊。上人在对这些弟子都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何况我们一介凡夫何德何能啊，把话讲得这么直白啊。对，有时候不能讲话，有时候话多不如话少，花三年学讲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也是要智慧啊，上次有讲过了啊。但我也有碰过有的负责人或干部呢，在听证严上人点到为止的这种开示以后，哎，听不大懂，还有疑惑，找我深谈。刚上人这样点到为止那个话什么意思啊？好，那像他们这样，像他这样要问的人，就是虚心要学习的人。那我当然就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呢，为他剖析上人刚刚讲到那个暗示的那个道理是什么。这个很多现象都不一样嘛。好，刚这第一题又问到，要如何听得懂上人的话呢？很简单，就把上人的开示拿来共修嘛，集思广益。你的体会，他的体会，大家的体会拿出来，哎，交流，法音宣流，如果我们听得懂了，哎，改弦易辙，及时纠正，这是善莫大焉，善莫大焉呐，是庆幸呐，听不懂，或者听得懂做不到，还依然故我，即使听懂还是我行我素，那个习性改不了，那这就是佛陀讲舍利弗哈。此人心坚不可移转，世事心坚不可动也，这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很固执很执着了，叫做无法度，没法度，好，第七题，我现在省吃俭用，有人问了，我现在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想捐给慈济去帮助需要的人，但是我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的很缺钱，有的还负债很多，
常常房租都付不出来，请问我应该把这些钱拿出来帮助我的亲友呢，还是建到慈济基金会？儒家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实相，意思都是一样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过犹不及都不好。所以只有慈悲还不够，还要智慧。一旦有了智慧，还要更上一层楼，叫做智慧圆融啊。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智慧圆融啊。如果你的亲友负债不多，而你的能力可以，那就随缘给予协助嘛，你是有能力的人嘛，就帮助他嘛。有能力的人帮助能力不足的人嘛。如果他的负债真的很多，已经超出你的能力的范围了，那你就要尽一点，你就尽一点心意给予协助，但适可而止啦，不要自不量力啦，要量力而为啦，否则会不会拖下水。帮助人是好事，但帮到连自己都被拖下水而陷入困境，这个叫做好心做错事，也叫做相怨，烂好人的意思。只要你帮他帮得很欢喜，帮助的金额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那你就当他的贵人嘛。如果帮到有压力，帮到起烦恼心，那就不对了。助人为乐不是吗？你助人反而不乐，那就有问题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时常向你借钱，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不管对方有没有还，那你哪一天不借他，就变成好像你不对，那这样你就要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这样是很怪的，很奇怪的事情哦。很爱帮助人是优点的，但是不懂得适时婉拒，这个会变成一个缺点的。好，那还有一种情景是什么？可以帮助亲朋好友，也不忘记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是化小爱为大爱，两全其美啊，理事双荣啊。那还有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啊，在修行团体里面我们要寻求心灵的亲近跟临近，就不要有彼此借贷的情形，不要有金钱的瓜葛跟往来，这个会让我们平静的心起涟漪甚至因钱而伤感情，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嘛，这个一定要尽量避免。好，第八题，我们要将正信佛法弘扬出去，所以领众者或者干部都会透过活动来传承精神跟理念跟政治政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领众者或干部所传的法有偏差了，或理念呢有误，错误的误，这样就会影响到那些先进的志工请问这个要怎么办这个都是志工提的问题的。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呢，依照游戏规则是组员听组长的，干部听负责人的，那新进志工就听资深志工的这是入世的世间法是如此。但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这个出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也就是法是最高指导原则，违背的法就会变成不如法。所以表面上是新进志工听资深志工，组员听组长的，或者干部团队听从负责人的指挥这是与法无关的事情，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与精神理念有关的，就需要以法为依归，依慈济法门，依慈济法门来讲呢，就是宗门要回归法脉，法脉就是重头，即使他是主管或领众者，他的理念不正确，我们也是不能苟同而必须如法而行，敬畏分明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修行团体的世间法体制上，我们不用去担心说会不会被主管或干部不正确的理念呢所影响、所误导，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是军队，我们是修行团体。既然是修行团体，就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最高指导原则嘛。
直属如果入法有成，就是干部的意思了，直属如果是入法有成，直属就是陪伴志工的资深干部，直属如果能旧法新知，新法必知，这样他所带的新进志工就能随时与时俱进，能够接受到及时跟正确的讯息啊。相反的，如果这个直属不是很精进，入法也不够深，再加上呢这个我执深重，却还要去带领志工，那这样跟随的志工就会很辛苦，就会受到影响啊。那这种情况下呢，能改变直属是最好，改变这个领众的这个直属了，直属是最好了。如果这位直属或者资深志工是铁板一块啊，那我们只好借政法宣流啊，政法交流，去教育下面那些志工呢，去志工群呢，不要被这样的直属所影响。哎，他好的这个直属，他好的他优点的，我们见贤思齐。哎，他有一些做不到的啊，缺点或缺失啊，甚至是习气啊，我们见不贤啊，见这个不好的部分呢，我们内自省啊，警惕自己，不要跟他一样。对啊，这就是无法改变资深志工或者主管或者干部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改变自己了啊。其实直属的上面还有直属啊，直属的下面也有直属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意思一样嘛。哦，如果大家都约束好自己，人人尊重团队的共识，各个提升团队的精神，这样就没有谁传法给谁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对。结人之长，补己之短呐，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也没有上下大小的分别的，因为人人都是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啊，不可专也，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跟不足之处跟弱项，哦，都是教学相长，大家呢都能够这样子呢，那就是一个有道气的道场，那真的是在虚心学习的一个地方。好，第九题，请问。要如何接引志工，如何陪伴志工，如何让志工在受证后愿意承担，这一题等于是一箭三雕啊，是三个问题啊。好，如何接引志工，如何愿意承担，如何精进不懈啊，这等于三个问题的。好，一个一个来解释，用重点，因为要详细解释的话可能时间也不够了，一个一个来解释，我们重点解释大家会听得懂。要接引志工，就是要菩萨大招生嘛。那正言上人说啊，要菩萨大招生之前呢，要自己先做菩萨。又说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度别人之前，要先度自己，先自度才能度他。啊，就好像要向别人推销产品，必须你自己先用过嘛，觉得好用。才有可能去说服别人也来买嘛，这一样的道理啊，你这个产品你都没用过，你怎么跟人家介绍这个产品，怎么推销的出去呢？一样的道理嘛。哦，同理啊，你要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把爱找回来。哦，你不可能，你没有爱又要送爱，不可能，你甚至都缺爱的，怎么可能送爱给别人？对，是别人送爱给你的，变成这样子啊。哦，那向别人传法之前，也要自己先有法啊，这边上求，这边下化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嘛？你总不可能给人家你没有的东西嘛？你有才能够给人家嘛，对？所以菩萨大招生是度他，啊，度他，度他是谁呀？度他的人还度他的心，还度他的钱呢？哦，慕心为上啊，要度他啊，叫慕心，慕他的心为上，为上策了啊。这个跟用兵之道一样啊。啊，攻心为上啊，攻城为下啊，一样嘛。对，兵战啊，兵打仗的战，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啊，攻心为主啊，道理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在推动菩萨大招生啊，但效果呢各国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用法的方式有关呐。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就也就是方法要用对。方法用对就是四两拨千斤，叫做事半功倍。方法用错是千斤在拨四两，叫做事倍功半。这个就辛苦了。哦，那接引志工就是要接引志工，就是渡他嘛，把别人渡进来嘛。那这个是火车双轨里面的其中一轨。
啊，度他是一轨，啊，那另一轨叫什么？另一轨叫做制度，啊，制度，所以必须双轨并行，火车才能前进嘛。所以制度度他就是火车的双轨了，才办法前进嘛。哦，制度啊，对慈济人来讲，制度就是内修成正信事嘛，度他外行，外行慈悲喜舍。只度他，或制度不度他，或者度他不制度，这个就不是如来真实意的啊！不是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吗？啊，这个如来真实意就是制度的内修，再加上度他的外行，才叫做如来真实意啊！哦，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清楚了啊，就知道我们要去接引会众或者接引志工人，就要先巩固自己的道心了，啊，强化自己的信心，啊，自己的道心坚固，道理也清楚了，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呐，啊，拉人家一把啦，也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所讲的什么“骨为爱狗，心为爱哭”，哎，意思上呢，那个待很久的志工，那个旧的那个比较老的志工啦，啊，待很久的志工这些哈。骨为爱个高调，心里爱个考虑呗。嗯，如果自己做到心灰意冷了，烦恼重重或停停退退，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了嘛，自身难保了嘛。安内都有问题，如何去攘外呢？对。后面也问到，如何在受证后愿意承担呢？啊，这个题目常常有人问呢，啊，因为看到很多人不愿意承担。也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承担啊，这个人群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众生相嘛。好，要成长就要承担，习惯逃避承担的人呢，他也比较会逃避现实跟逃避问题，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人心理健康因素比较差，应付变迁的能力比较弱。那这样的人呢，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嘴巴都会讲啊，我压力好大哦，挫折感好重哦，都会讲这种话。哦，人群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所以，越不敢承担的人，就越没有学习的机会；越没有学习的机会，就越没有经验；越没有经验，就越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就越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越不敢承担。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相反的就不一样了，相反都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很会承担，又学习的机会，经验丰富，能力越强，信心很好，越敢承担，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后面有问到，如何精进不懈？哇，请参考《大哉问》第十讲的第六题。哦，那个第六题里面讲的，他不是单独讲一个角度比较小的如何精进不懈，不是，他是讲学佛如何不退转，或者菩萨道上如何不停退，哎，这个格局就很大了，哦，里面有五个条件，大家去参考，哦，好，我们今天晚上的问与答就到这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哈，我们来到。此生我们到底是带着什么而来呢？有人说，哎，好像是待业而来，或者是成愿而来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智慧。那上人说，待业而来，那么就要承受业报；但是如果是成愿而来，当因缘会合的时候，就能够信愿行。因为人生在世呢，我们会随着境遇而有所悲欢离合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一些过程里头，我们会产生种种的感受哦。在过去生如果造作的业力，那么今生就有很多不由自主的苦。但是呢，如果能够学习佛法，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就能够坦然的面对，来承受苦报。当然，对于人间的苦有感受、有体会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上人提醒我们，就是要提起智慧，对准正确的方向来精进。但如果只是知道这条道路很正很好，但是呢还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脚步跨不出去啊，这样就没有办法体会这条路的真实风光。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心要学习佛法，那就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佛法的道理。佛法很深奥，但是啊，千经万论不离什么呢？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那么这四无量心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够依法而行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哦。所以慈济人，我们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那么慈也对应到我们的四大志业，就是慈善。那么悲就是医疗，喜呢，哎，是人文，舍是教育哦。所以如何做到大慈无悔，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呢？当然也就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当我们能够在付出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地来去除自我内心的烦恼无明，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些痛点啊，就是别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那可能就会踩到我们的地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痛点，也就是我们这辈子可以去调整不断修正的部分哦。所以佛法就是要来对应我们过去生所带来的这一些这个业力啦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八识田当中，我们都种下了这个信愿行的种子，那我们就不是待业而来，而是成愿再来哈。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及了我们一天有86400秒钟哦，人人都是很公平在时间的面前哦。那么时间分秒累积，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我们付出投入， 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很有价值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是抱着计较的比较的心，还是感恩心，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佛陀说，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是佛。人世间呢，人人的知觉呢，都高低不同。小时候，呢，随着时间一直成长，是心、脑、身体，随着时间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中年就开始要往下滑，日子不断的过，那人性还继续给你人性，但是呢，生命时间就开始了，开始要往下滑，这就是日高中午，他就开始呢。又要往西走，所以东升西落、哦、这都是很自然的法则啦。所以我们这种天天都是这样的轮流的，那给我们人前呢、啊，循了这样的法则在成就，成就到了一段阶段、啊、我们就开始要回馈，回馈，这叫做给的。学会了这 一个阶段、啊、无法再增长，这个时我们就开始要马上回馈，这就是生命法则。那当然啦、啊，就是说我吃个老五个老，因为呢，现在科技呢，还是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还是不断的升，所以来不及，时间滴滴过了，想要回头看呢，要回忆一下，都来不及，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啊，他刚都过得真紧张，啊，这个紧张呢，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无常啊，无常时间呐、啊。
1: 他的眼睛不太方便，可是你看师兄在帮我们做任何的小细节，完全看不出来。
2: 我总觉得还剩下这一点点的视力而已，所以我要很努力的赶快做。
3: 我多摆三轮车，个几乎啊，会用讲规工拢咧走啦。
4: 从无到有，他们的回收早期就这样，两夫妻这样三轮车这样子脚踏车安尼打出来，大小点三百几点，
0: 86400秒，那是24个小时啊。我们呢，总是时间哦，起码能讲。上班八小时哦，那个时间伫咧计较啦。我今仔日吼加2小时啦，啊无时间吼，我累积哦，我加6小时，我加4小时，我加2小时，啊累积起来啦，那我应该。一个好宝我的家，这叫做家，家就是家啦，你字安怎写、嗯、所以、哦、要做真实的人生、哦、不那么简单啦，常常在家家就是假造人生啦、啊、要安怎认清啦，怎么认真，总是呢啊，休困一下，休啦，休了，休啦，休就是休去啊，无去啊。所以说，人间的真实如何累积，这种饱满人间很难哦。嗯、这就是呢，爱注意家己生命啦。 在人前呢、啊，有没有对人前呢、啊、有步骤的价值能去付出？
5: 要抢的，一看到的时候你就要算日期，然后请假，请到假了就报名字。
6: 我们同意啊，来来来。
7: 那朋友都问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辛苦，要自费呀、啊？要这样赶，要每天要这样飞？我想是一种快乐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做。我觉得能帮助人，其实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福报来的，让你更能去珍惜你的生活，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0: 分寸的路，那个力啦，道，路者道也。分寸的路都是独立，我们真正的要如何呢学会真诚的道理，所以要学也不简单呐、啊。总是人生都亲像呢，迄、那个伫顶底的水吼，安尼下面是火伫咧烧啦，茶点火啦，那火的面顶啦，才放鼎。那放鼎呢？水甲烧开滚呐，其实水滚呐、啊，迄、那个蒸汽也一滴一滴有蒸汽啦。迄、那个鼎底的水啦，它滚一滚，滚一滚呐、啊，时间呢也会把这个迄、那个鼎中的水呢滚打起呀。但是滚打起呢，其实它回归它的蒸汽，这种是四大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如何会低性？那专是性地位，因为地性会容易计较，那智慧呢？是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呢？面对了人间，他很自然呢、啊，就会事事感恩呐、啊。感恩心、计较心，你想这两个心呢，怎么样的心才会快乐啊？感恩心才会快乐。心宽呐、啊，念存呐、啊，所以呢，一人无清，一事无清呐、啊，一世无清，无计较，所以呢，永远这个心嘛、啊，就会真快乐哦。啊，所以道理是这么简单，计较的心呐、啊，天天都是。计较计较，真正是真辛苦。日子啦，分秒呢，没有哪一个给我一分钟，没有一个少我一秒钟，总是很平等呢。你我同样的，在世间上呢，时间分秒。都是这样的过，但是呢，长时间呢、啊，总是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斤斤计较，我和你拼起呀，所以他要用很多的烦恼，产生无明去计较，真苦啊的人生。呀，那是无计较啦，感恩心，再多的无明呐、啊，就包围在身边呐、啊，也可以呢。细尿破千金，总是呢轻描淡写，就安尼都过去啦。这就是，都是和平的人生，这种。很和平的人生啊，多么的 宽阔啊，真美啊。

感恩上人开始，如何能够让人生真的是很有价值哦？我们盘点一下，其实呢，就是上人说的，我们要转世成智，因为如果只是知识，很容易就是计较，但是智慧却是清净无染。我们能够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当然也都能够人人感恩哦，有这份的感恩心，当然我们的心念就会很单纯。那么心念单纯，自然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也与世界不会这样子这么多的纷争哦。所以计较心，比较心，那我们人真的不快乐。但是呢，当我们充满着感恩心，这样的人生真的就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自己的人幸福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自己的人生呢？我想慈济的四神汤之

0: 这么多的不满足，所以您到底是哪一族呢？其实最怕的是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会计较跟比较了哈。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慈济六十周年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有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法脉工程在进行，这个就是正言上人全集的编纂。那这不仅是全面盘点了上人的著作，而且呢也梳理了慈济的法脉与传承，更是承载了六十年来上人的智慧行愿与人间实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静源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见书如见师，慈济六十正言上人全集。
1: 上人说：“啊，我拢总讲偌侪部经，啊，恁有甲我好好啊整理。”那我就在想说：“哎，全球慈济人吼，大概真的都很期待，也想要了解，到底对于慈济六十上人全集，我们做到哪里，还有它的脉络怎么样的一个编排。”就慈济六十上人全集，好，那要做上人的全集，其实一样，我们还是要做这个所谓的著作的一个盘点。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67年有我们的慈济的月刊，就是那种像报纸型的，但是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短篇。其实慈济的早期真的没有结集这样的一个书籍的出版，所以我们所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就是1985年出版的慈济丁龄语。慈济丁龄语是什么？就是以前委员联谊会的时候上人会开示，还有一个就是随师行记，早期宣师会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早期可以拿得到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这样的一个出版的起始，就成为书的一个样态的起始，一直到我们前年三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盘点，所以这个数字是要在前年的三月，那个时候的盘点啊，上人的出版的书总共是431本。这431本里面，其实有我们金色的编辑组，就比较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净师的一个编辑组，大概有167本，然后净师人文丛书处呢大概有174本，然后慈济文化置业中心，不是现在的人文置业，是以前有一个慈济文化的一个出版，大概有29本。然后再来就是基金会编撰处，就我们这个单位呢，做这里就讲的就42本的一个上人的相关法随的一个出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净师人文的出版处19本。这里面的书籍哈，不包含外版，外版书有7本，外文版有164本，还有简体版有95本，所以总共加起来在700多本。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哈，这一个是我们在2024年3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书全部搬来放在这个会客室的桌子，我们想让上人看到说，兄弟，我叫你要嘴，叫你要嘴嘴好，他的一个出版，这样的一个出版。那这个是有关法藏系列的，就是灰色系，包括净师法随妙莲华，净师丛书，这样的整个出版。所以当时这样排列。那诚如刚刚文史处在报告的，没有错，因为过去的书籍有它的时节因缘，所以它的大小倒是一致，但颜色书的封面是不太一致，所以有些是要重新处理过。这样子的一个流通的海内外的流通的六七百本的书，其实从最早上人开始讲的净

师成语，到志工早会，到纳履足迹，到委员联谊会，到上人各个各式各样的大堂开示，各种的营队，这个叫大堂开示。从这里面原始的，就我们原来出版的依照主题来编撰的，像有静思语，有佛典的故事，也有绘本，也有环保，也有宗教心灵教育，那这一些书已经出版，现在在静思人文有流通，甚至是外版的书呢，这些都是静思法脉慈济宗门的重要法髓。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献没有被编辑出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浩瀚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怎么样子来做整理，不管是各种营队的开示，甚至包括上人有一些书信的往来，甚至每一次的灾难上人都有书信的慰问，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字业体或者是不同的书会有上人的序，还有很多赈灾的计时的上人的一个开示，行脚自测会董事会的开示，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在60周年的一个这样的时间点啊，能够全部的整理出来。所以在跟副总商量，王副总商量，也是请示上人，就是容许我们分阶段、分主题，逐步的整理出版。所以60周年的出版叫第一阶段。那王副总给我们的指导呢，是逢五逢十。当然上人可能觉得太慢了，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要整理的呢，就慈济65年、慈济70年，要陆陆续续的不断的整理下去。好，那我们就来讲那个即将到来的慈济60周年，2026年的5月10号，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农历3月24号，慈济60周年这一天呢，也刚好就是我们的浴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也刚好是母亲节的一个日子，真的是三节合一，大概我们生生世世很难碰到这样刚好这样的假日。但是历史上如果用国历来看的话，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的5月10号是静思金色的这个大殿的一个启用，这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哦。再来一个非常巧合的1996年，那就30年前的5月10号，也是母亲节，也是浴佛节，但它不是农历3月24号，它上人定了全球慈济日。所以各位，今年的慈济的60周年有这样三重的意义，非常重大。好，那这样子的一个60年是怎么走过来，真的是印证法缘依止净思，导师只给了上人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因为见苦，所以上人在1966年就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展开了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然后呢，随之开展的就是慈济的人间道路、4大志业、8大法印。那这样子的一个过来，我们要传承这个法脉，到底要怎么传承过来？所以静思人文也在做上人的法，编撰处从成立也在做上人的法。所以这两个单位呢，就要共同来协力，一起来结集上人的全集，让后世对静思法脉跟慈济宗门的法源，因为它是上人的开示，是从上人的原始开示，不是我们再去做很多的剪裁，有理可依，有机可循，可以依教传承，真正行在菩萨道上。所以上人全集的规划只能重中之重的法源，重中之重，那也就表示还是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所以就尽力了，就真的是这样，非常非常尽力。这里面要分5类，那第一个就是佛教经典，上人总共开示的佛教经典有哪几部，然后再来是志工早会，上人从1986年开始就有这样的灾后录，然后再来就志工早会，再来是纳履足迹，最早期的随师行记，还有委员联谊会，所有大堂开示的一个几乎是我们讲前缘，到后来就变成了各种营队的类似的大堂开示，然后再来就流通全球的静思语。所以第一阶段就是这五大类佛教经典总共81本，这81本是依上人讲述的时间来排序。所以呢，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1972年上人讲《无量义经》，这是法华佛期的时候讲，分2年讲，1972到1973，我们2013、2014就开始准备做这样的一个整理，所以有陆陆续续的出版，那这些呢
就是版型假设不一样的，文字编排不一样，要重新美编，重新校对。然后再来1979年有42章经，然后1981年有地藏经，1984年有八大人觉经，然后86年有佛一教经，然后87年有三七道品，89年有父母恩重难报经，2001年有药师经，药师经讲了三次，2003年有法毗卢水，2008年无量一经寄送，然后紧跟着就是晨钟起熏法香，2009年净思法随妙莲华。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脉络，就是无量一经是法华经的前面，开始佛入圣身，这个无量三昧益处，这个地方上人开头就讲无量义经，然后最后上人的讲经就在这个阶段是净思法随妙莲华。所以这一条菩萨道非常非常的鲜明，从这样的经典里面看得出来，这81本已经在印刷了，今年的农历三月底四月初，这81本可以先呈现在上人的面前，然后后面的我们会陆陆续续再做。第二个是委员联谊会，委员联谊会总共收录的是1980年到2001年，那过去所出的呢，夹杂了还有药师法会的，还有很多的篇没有被收纳进来，这个都是史料的问题。静琪师姐因为她很早参与，每一篇上人的开始在委员联都是她去腾这个录音带，所以她就跟中区的委员一起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就是从头到尾开始去校对有没有疏漏的。第二个是整个一整篇不见了，就是要想办法找回来，然后还有上人提到好多的人名，陈先生某某某某位居士，他们想尽办法去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以注解的方式，所以重新整理注解，然后我们要重新去下标，重新全部重新编排，这个有12本。为什么停了呢？到2003年的时候，因为 SARS 疫情，所以整个委员联谊会就也停下来，当时也没办法集会，然后就转型，就是各类各类的营队，上人的礼拜六礼拜天就全部在这些营队里面的大堂开示，还有圆圆。再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叫纳履足迹，有164本，这个是指到今年的，范师傅已经把它预估到今年的秋季。因为呢，纳履足迹最早其实是随师行记，是1982年到1990年的随师行记，是总共4本，那过去是宣师傅非常简略式的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编辑，然后把这四本呢，就是它里面有提到的一些相关，我们要做附录。还有最重要的是，就在这个时段里面，上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公开的对外的演讲，就是吴尊贤公益基金会邀请上人做了8场的一个演讲。所以这8场的原文呢，我们就把它附录在这个时间点上人的开始，因为里面会写到上人今天到某一个地方演讲，我们会把这个演讲的全文附在后面，让大家更可以去追寻到说这个时代它所发生的问题，而上人正在讲的。所以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其实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公益讲座里面。所以这个是纳履足迹，有164本，那包含了什么？所以有随师行记的前面4本，再来一个是早期净思丛书，范师傅还没有接之前的1991年到1995年，这个是10本，当时是半年出一本，后来到1996年开始呢是一季出一本，好，到2026，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算，就算到说我们到10月大家可以做多少，那这个呢就有150本，好，那所以有旧的要重新编，那有新的可以延续，但是版面排版我们还是要重新处理，跟净思人文，好，大家一起。再下来有一个也很大很大的一个篇幅，叫做志工早会，从1986年的1月1号开始，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斋后录。刚刚上来特别问我说啊，有斋后录有、哦、有饶了卵啊，也是重新看过。然后91年6月上人就定名为志工早会，所以这个就整个就是一个志工早会的系列。从1991年到2023年，在上人的文献资料库里面的志工早会6900多集，将近7000集的文献，每一篇，我是说每一篇大概就你用3000字来想的时候，那其实数量非常的庞大。这么大套的文献，面对全世界那么多重要的开示，里面有没有出版过？慈济文化曾经出版2001到2005的《人间菩提》，那这个《人间菩提》跟
跟现在要出版的志工早会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这个人间菩提是以大爱台播出的开示为文本，所以大爱台现在播出的人间菩提有一万集以上，但是志工早会上人行脚出门的时候，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停的时候，或者以前的礼拜六礼拜天，后来上人停下来，礼拜一礼拜二上人有出来主持，然后后来是常住师父主持，到后来全部都是常住师父主持，所以人间菩提大爱台是天天都有，但是志工早会上人的开始不是天天，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然后在上人的大爱台里面只有十二分钟，可是上人讲的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四十分钟，我记得最长的还有到将近五十分钟。这么长的一个开示内容，没有办法以这十二分钟来代替，所以包括这五年已经出版的，我们全部都不能用。那这个也跟倩师傅还有跟王副总在讨论过，说不行，这个因为他剪掉太多，所以此后没有再结集这么大量的一个文献资料。可是这样的资料呢，跟慈济置业的脉动，跟全球的会有，跟国际的时事是紧密脉动，所以我们这么大的篇幅还是要，所以常住师父很多法义志工当时都有开始来协助，我也广泛的去邀约说，来我们大家现在怎么样子的来一级一级的来协助做顺稿。那当然了，精细不一，那我们后面就是编撰出来处理，那但是校对相关的，所以全部要重编，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量。再来一个就是近似语，那我们就要考量说，那我们的类别到底是要怎样。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第一个近似成语就是早晨一大早上人早课完以后就开始开示的经典，第二个是用完早斋的时候呢，上人就有志工早会，对不对？好，上人就开始跟大家讲，然后稍微呢八点多上人这个下大殿以后呢，再差不多九点客人就来了，这个叫做随时行迹，叫做纳履足迹。然后再来就是像委员联谊会大堂开始，那个就礼拜六礼拜天的咯、但是还有一个版本，这个已经流通全世界，我们觉得近思语应该要把它纳入这个第一阶段的结集，所以从1989年的近思语出版的第一本，一直到今年一月静思人文再出版天地人和，在这一次的国际书展，所以这样的静思语呢，这样整个结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八本，后面当然还是会继续。我们在2024年3月12号跟上人请示的时候，上人的开示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摘录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我讲经不是像过去的法师按照经文，我都是抓住了文字就去说人间法，经就是道，道就是路，讲经文但是要走人间的路。佛陀2000多年前出现在人间就是教化人间，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日子，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不是如是我闻，不是过去，是上人就在我们身边，是如是见闻，而上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供参考，包括在通识里面，包括在慈济的人物里面、所以上人在那个地方，我们那天呈现那么多的书，上人翻起了一本，上人说看到几个字非常的激动，心难熬，看淡一切，立定正向，淡定至清安。上人说，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走过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死。很多法师讲经文，但是我讲经很快就跳出体系，我是走我的路，我是走我的路。上人说，既然要做就要正本清源，我们做的是真实事，走过的国家有多少，这个都是路，经是路，路要人走，可是要怎么去讲，要讲要怎么从那条路走回来，这个就要溯源嘛，路也不是只有一条啊，也要有方便道，讲道有讲道的方式，走有走的方式，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一体，但是不能缺少慈济精神，离开慈济的精神就失去四大志业的源头。师父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做见证，所以上人很早就在做见证，上人说要溯源，要回归源头，现在我听了还可以做见证，说这样是对的，这就表示真实法。下面这一句请各位看清楚，我还是把它录下来了。上人说，以后我不在了就随你们说，上人我们不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全集做出来。上人的意思是说，万一不是上人见证我们，然后我们就说熊林有说啊，熊林有说啊，那谁可以见证呢？谁可以说呢？至少我们把书出版了，我们还可以去翻某年某月某日上人有这样开示哦。常住师父随时的也可以见证。上人说即使第二代，我们都是第一代，上人说第二代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继续编下，也有自己的想法，差一字差毫厘就失之千里。
啊，你看每一次上来说很多志工回来分享做说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很重要，那这个就是实质级嘛、哦、要去做整理，就算然后呢有很多的就随在上人身边啊、哦、做很多很多的记录，即使有随时的记录，上人说我也没有看到内容，因为上人真的没有空，文字的力道是如何，有精有全吗，要精的纯，纯的美，任何一个人来说话我都是感动感恩，上人说精实质级，我觉得只慈济人的故事比较精彩，上人说回归到我本身很严肃，经很硬，上人说时间总是这样过，请大家不要放弃，会对不起现在做事的人，要跟各位报告，上人讲的经是很好看的，没有很严肃，所以这个是重点，真的，因为上人都在讲人间事，上人都在讲人间法，所以未来的人也需要这条路，这就是为人间铺路嘛。那以前人间菩萨都是在研究学问，现在的慈济人是我讲就去做，有地有路就很实在。好，所以紧接着呢，我们中间过程就一直在做，也不断的在问。那在2025年去年的2月14号，我们很正式的向王副总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最重要就是当他要成为上人全级的时候，他有所谓的书系的问题、哦、我们还是要回归大家所认可的这样全球的一个所谓的、哦、这个书系要怎么来定名，他的编号要怎么做，他的整个排列的先后顺序，还有要重新的美编排版印刷出版典藏，还有包括封面的统一要重新来做设计，我们以前就灰色嘛，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当时呢，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报告做一些确认的时候，特别说要拍照要做见证，当时坐在莫师兄、萧师姐、王副总、范师傅还有我，当然还有一些同仁，我们就也是把所有的书都摆出来，把所有的封面通通摆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先取得一个共识再跟上人报告，这样子表示弟子还是有承担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摆出来的这样一个书。好，所以上人书、上人的全集我们就分五大书系，各位，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所谓佛典的讲述，其实呢就是佛教经典的系列，那这个呢上人就讲到净思法随妙莲华了，就是到这个这个系列是固定的，这个不会再增加。慈济委员联谊会呢，这个系列要叫布善种子，所以后来的我们未来在结集的所有大堂的开示里面，就是要归纳到布善种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系列。那纳履足迹呢，一直在随师的过程，纳履足迹王副总说这整个系列就叫随师行迹，因为所有慈济人每次就是有一句话、啊、我要来去随师，我要来去随师，然后上人一出门、啊、大家都要去随师、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记，当然有正式的记录，这个随师行迹，这是第三个系列。第四个系列是志工早会，副总说这个系列就叫人间菩提。我说副总啊，这人间菩提跟大爱台人间菩提这样会不会重叠，他说不会，他说大爱台是大爱台，那叫影视啊，我们这个是文字比较完整的，还是人间菩提，因为的确这个名称就是人间菩提，那静思语还有一些专题，所以我们有五个书系，后面是会再长出来的，但佛教经典因为上人就讲到那里了，所以他是不会再继续长。所以这个封面设计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在新加坡的莫继协师兄还有萧慈丽师姐他们来设计规划，我们其实打了非常从灰色各种颜色蓝色很多很多的色系打了非常非常多样，然后就是不断的看不断的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书系的颜色。当然做弟子有弟子的考量，弟子非常希望有一个思念上人的颜色，所以这个视觉上当然是要庄严优雅。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师的系列，我们到底要用什么颜色，还有净师的气质，还要精，上人一直讲精纯美嘛，还要有岁月的典藏啊，简洁的设计啊，那印刷的误差要考虑哦，你设计的很美，那印刷的那个一印出来完全不一样，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设计师很美可是做出来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什么是慈济的设计呢，就开始去想、哦、所以我觉得萧师姐他们也很用心，他就在想我们大家朝山回来嘛，一定是从这个净师，我们的大殿有一个设计，这个是我们的精神的堡垒，有一个颜色有点灰色系，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的木头有一个颜色，再来一个是我们的主堂啊，我们的拜殿啊，我们的木地板啊，也有一个色系啊，这个是净师的一个色调的分析、哦、然后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小净师嘛、哦、大殿的一个色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色调的分析，还有净师道场，净师道场的印记，那个印象的印记，上人每次开示的时候，上人讲成语的时候，上人身上所穿的海青的颜色，这也是我们印象中法的一个色系，所以上人给我们发红包，上人穿着这样的
这样一个海青的一个颜色，我们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法的一个颜色，就是要代表的哈。还有全球净思弟子心中最深刻的印记，就是上人每次净思成语，然后上人这样子从那个大殿要主堂要走进来，要走出去的时候，整个这样的一个色系啊，所以他们就很勇敢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颜色啊。当然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后来上人终于同意了，上人说就用这个颜色。那就跟十指级的蓝色分开了哦，这个就上人的全集。但是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图示呢？哦，这个封面我待会跟大家讲。最重要是这一套书，因为一直在讲为什么一直要用这个颜色，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套书就想到上人，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见书如见师。但是各位，上人非常的有智慧，上人说你们漏掉了一个，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这一套上人的全集就是法，见法如见师，所以书与师中间是法，要以法相会，要以法相系，要以法传承，是上人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整个啊，这上面有书系，各位可能不是很知道，这是我们在编全集的人知道的，要有书系，要有号码的一个排列，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面跟这样。那这个封面呢，我们在去年的6月25号我们就在新店净思堂最后一次跟上，把所有的书都摆在那里，各种颜色，说熊林啊，咱现在要决定，再不决定我们要打印，我们要印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终于上人同意了，说阿伯上人全集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上人海青的。那封面一直在想到底要做什么，全球慈济人啊，回来慈济在斋堂吃完饭出来，面向后面看到的就是山，对不对？就是净思净色后面的山，而且山还有一个意涵，跋山过岭，上人从西部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又为了不忍受苦的人翻山越岭为了医疗，所以下决心要盖这样的一个医院。好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上人就说啊，我就用山啦，因为有搬山过岭，像您说我也是搬山过岭来到这家的这个所在啊，整个主席的过程也是搬山过岭，所以上人说啊，你可以每一本册的那个册那个折扣啊，可以放一个 QR code 吗？搬山过岭，各位，这个不是假的，你手机拿起来现在去点那个 QR code， 它就有搬山过岭。这个影片我们跟大爱台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就好。

0: 不过因为时间有限，麻烦你们自己听哈。这个就是哈，所以呢，慈济的经史子集，经就是上人的著作，那史子集就是有关宗门啊、人物啦、啊，还有相关的论述。那这个在2025年9月5号，我们跟上人报告的时候哈，所以上人也特别的强调，上人说要知道这一套书是历史，是经典，印书是精神理念。是要怎么样让世人可以来接受？天下有灾难，哪一次没有慈济人从地涌出？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哪一次不是马上去付出？善就是法，慈济都是善法，法一定要传，有人弘法才会有人接触跟感受，才会懂得身体力行。弘法就是利益人生，要让见解开通，对他的人生路上能走得通达，要有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去身体力行，这个叫做教法。每一个净思堂就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是我们的法，不论哪个净思堂都要典藏。也就是说这一套，各位，这个是官渡净思堂的墨香斋。这次上人上去的时候哈，有他们有带上去，他们也预留了这个上人全集可以摆放的一个位置。那我看到执行长办公室呢，执办那个地方呢，也已经把书架做起来了，将来这样的一个书呢也可以摆进去。上人说不论哪一个净思堂都要典藏，那我们全套有400本啊，这里面净思人文丛书处是负责220本，就是包括旧的包括新的，我们编纂处负责180本，周年庆跟那个上人的那个经藏全集，就是讲述系列180本，周年庆跟那个上人的那个经藏全集，就是讲述系列当出来，出来爱个奥比亚后面预定10月。那为什么定10月？因为11月有大巨蛋的演绎，那我们想那个时候来做一个展示，这样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了。法脉要传世，上人全集呢，那我们后来算一算，我们就说印500套，这500套呢，全台净思堂有47个地方，海外净思堂有30个地方，国内的置业体有15个，还有政府的图书馆，当然海外的图书馆可能到时候有需要，我们也这样。每一套呢，我们大概预计是要用2册，因为一套是要典藏，就是摆起来不动的，另外一套我们希望可以有活动的书架，是可以有人导览，是可以有人在旁边观怀，是他可以拿下来看，他可以拿下来做一个参考，可以供借阅跟研究的一个参考。所以这60年来呢，慈济人都是对书乎行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这本法脉宗门纲要，也做了卷轴，还有这样的一个5毛钱，还有这样的响石豆，所以今年所有的意涵都在这里了。莫忘竹筒岁月初心，用意涵都在这里了。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宏愿。所以上人敬请莫忧虑，我们真的有很认真在做，感恩上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源老师分享了正言上人全集，在慈济一甲子60周年的此时此刻，那我们的这上人的书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如何能够重新校对注解编排，甚至也补足了像是人名啦，还有历史背景，甚至也补足了像是人名啦，还有历史背景等等哈。那么这个呢，不仅是法脉的传承，更是我们慈济

人可以依法相会，依法相续哦。所以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见法如见师。所以慈济六十正言上人全集呢，会典藏在全球的净思堂与重要的机构，那么成为未来弘法立身的重要依据，并且让后世有法可循，有道可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美兰，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2: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2: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4: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霞莉家跳小娃，叫你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这么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加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夹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摆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外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数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
壁鹤重岩。那么这个壁鹤呢，佫爱32宿，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啊，有的生作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言，水得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做下。

阿兰，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孤园。唔妥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哦。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啊。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到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辛苦无怨，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一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多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带爱啊，去给对他走过他走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
这个子真友好，看这个子若回来的时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相信。

有的人都是安尼讲，这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德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才会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敬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怎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怎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
所以啊，

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节、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吼，这就是佛陀迄、那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是佛的同小弟呀。偶然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具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那个别。好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要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
啊，是要贬值，啊，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即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哦，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互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那个头顶还有一个小块这样扑起来吼，那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
通通都有正常哦，过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啊，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完美，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完美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先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个境界。真正是真欢喜，真好个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要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观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
不肯付出的就是无明。

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呀、啊。那每一个金顶呐、啊，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前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给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
化恶言为善言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跟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跟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释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的车？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
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份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居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份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绝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您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3: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2: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3: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2: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4: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8: 我们是 陈秀秀、
9: 郑明安、
10: 郑凯文，
7: 欢迎美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5: 好。好，
6: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是大家口中的三明治世代吗？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照顾年长的父母亲，还有年幼的子女需要关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也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需要同时面对经济压力、生活压力，还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压力，因此常常会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跟需求，甚至是影响到了身心灵的健康。而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了一场演讲，他提到了照顾也可以是一种成长，这是长期在关注照顾者心理健康的咨商心理师王玉云的分享。他透过跟个案的互动还有个人的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在照顾他人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玉云咨商心理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王玉云，我是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作家。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我的使命就是用一种轻松的语调来讲述一些比较复杂而困难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相信吗？照顾也可以是一种成长。如果你觉得我看起来实在太年轻，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我在2019年出书《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时，我上遍了台湾各大节目，我上节目的主持人年纪都比我大非常多倍，比如说黄月虽老师、陈文茜老师、廖辉英老师，我还甚至在许常德老师面前唱过堆堆堆耶。他们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你看起来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议题？你关注这个议题会不会太早了呢？我从2017年开始在爱长照上面写专栏，在同一年我爸爸进入到医院里面开了喉咙的手术，2019年我出书《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2021年我爸在年初的时候进医院开了心脏的刀，在年底他又再一次进入到医院开了射护腺的手术，2022年我爸爸再一次进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了肺癌的手术。这几次虽然都还只是短期医疗住院类型的陪同，但似乎已经预告了我的未来需要常常和照顾这个主题打交道。更不用提我60几岁的爸爸，他是家中96岁阿嬷的最主要照顾者，每当他需要进入到医院进行治疗的时候，他就需要协调他的兄弟回来家里帮忙。他也不太乐意告诉我的阿嬷说他诚实的是去开刀，只愿意骗我的阿嬷说我要出去省啊，所以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在家里哦。这样的情况他会尽可能的缩短他在住院的时间，虽然他明明就知道在医院里面有比较好的养护系统，可是他就是会觉得不行，我不能造成我家里兄弟们的负担，我也不能够让我的妈妈担心，所以他就会急匆匆的归心似箭的回到家里面来。像这种照顾者逐渐需要被照顾，可是还放不下照顾责任的情况，在我家里是日常。我看了几十年，我比谁都更加清楚照顾者自我照顾的重要性。所有的照顾者，我们都很像，我们都一样，我们仿佛背负了他人很高的期待，仿佛有24小时的责任在身上，我们都很有可能会被不理性的责怪。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忽略了照顾自己，却对于照顾别人过度投入。这是以前在讲座之中很常见到的几个疑问，比如说照顾生涯中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历程，对于情绪与压力的认识又是什么，情绪与压力对于身体的影响，情绪与压力的自我检视，情绪调试跟压力因应的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在照顾过程之中去降低压力源。所以在我过去咨商的经验里面，我发现到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会有冲突，会觉得卡卡的，心里会觉得过不去，通常都是因为这3点要素没有满足的缘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照顾双方对于先辈知识的理解是不是足够充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了解不一样的生命阶段里面可能会对于生命有不一样的期待，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去松绑自己还有彼此的期待，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冲突，以及照顾双方的未尽事宜跟过去 失落的事情你是不是清楚？假设我们很清楚，就可以互相同理对方，帮助对方去跨过他的失落，帮助自己跨过自己的失落，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怨怼在我们照顾关系之中产生。以及照顾者是不是知道他什么时候过度付出了，他什么时候超过了负荷，什么样的情况是过劳，什么样的情况他又应该要去就医。假设可以，这就代表照顾者非常有意识而清楚的在自我觉察，这也是照顾者自我照顾的基础。而我们如果愿意自我照顾，我们也可以将这样子的自我照顾的品质回馈到照顾的对象身上，也可以提升我们照顾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看 Erikson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我想要先讲这个理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长辈生命的任务本来就会有一些差距，而我们人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面本身就会有不一样的任务存在。30到64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口最在意的事情其实是生产力。所谓的生产力，说的是我们前半辈子的学习跟累积有没有办法回馈跟贡献给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有没有认为我会的东西很重要，愿意给我相对应的工作报酬。在这个年龄阶段里面，我们最能够透过工作效率跟工作成果来展现我们的生产力。然而有一群30到64岁之间的人口，可能也会陷入到生产力的另外一端，叫做停滞上面。这可能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愿意的，他可能遭逢到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他前半段的学习跟他的累积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比如说遇上了失业，遇上了怀孕育儿，或者是重大疾病。所以说如果一个30到64岁之间的人他可能会在意职称、地位、年薪、酬劳，甚至如果他会在内心里面跟别人较劲，他有的东西我是不是都有了，这样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足够有生产力的一个人，自己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个可以立足的成就啊。所以如果你有产生这样子的心情跟想法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太过苛责自己，原来你只是在反思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生产力的人而已。如果一个长辈他仍旧拿着成就取向的量尺，到他65岁之后的人生，他可能会活得非常挫折。为什么？因为这个年纪通常都是长辈们退休后的年纪，他就很难再用我要做什么、完成什么来达到升迁或者是加薪的这一件事情。于是乎他就有可能会把这样的期待不小心的投射或者是放在他的儿孙辈身上，会导致两代、三代在相处上面变得有一些压力跟张力啊。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很多时候也就是我们父母亲的年龄阶段。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的长辈他早年他是在职场上面比较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比较可以画最一个当的那种类型的话他退休之后回到家里面来他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孤单跟失落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早年其实太过注重他的工作，他可能有一点点忽略了经营家庭关系。他可能会发现我跟家人之间好像没那么熟我跟我的伴侣我好像不太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的孩子又更不熟啦，怎么办？所以这个年纪的他只好回过头来重新为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创造跟打造一个位置。但如果他适应的不是很好，他没有办法顺利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来的时候，这个长辈就可能会活得比较忧郁一点点。那你也不要以为如果一个长辈他在前半人生的阶段他没有很投入在工作，他非常的照顾家庭，他在这个年纪里面他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活得很整合，这个并不是这样的我会看过有一些姐姐们他反而是需要提早出来工作养家，供他的弟弟妹妹去学习的。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他有可能会后悔起为什么我过去要让自己过得这么牺牲，如果从头来过我可能会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后悔起我曾经做过的一些选择。什么叫做我曾经做过的一些选择呢？比如说，这个长辈他不是只有自己很有成就，他可能还很会教小孩，都不在台湾，都在国外。这个长辈可能心里就会想，如果我过去不要教导我孩子这么成就取向，诶，我教导他多关注我们家庭一点，会不会我今天活得不会那么孤单？所以说啊，到65岁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任务都会从生产力变成整合。这个整合呢，会很关乎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照顾到底是不是一种成长。这里所谓的成长，并不像是我们从一个学生的身份进入到职场里面，变成一个社会新鲜人，再从社会新鲜人的角色在职场里面熬了几年，成为职场前辈的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并不是如此。这个整合在讲的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好事情跟坏事情，我们是如何去理解它的。这种比较哲学跟思维上面的成长，长辈们其实都非常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帮助自己进入到整合阶段。

0: 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需要面对的人事物都不一样，而对于自己的生命期待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照顾他人和被照顾的时候，不应该自我牺牲，而是一种重新认识彼此相互成长的过程。王玉云心理师也有提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容易出现冲突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这三个原因。第一，照顾双方不理解彼此对于生命的期待是什么。第二，是不清楚各自未完成的事情，以及对于曾经生命当中感到失落的事情有哪些。而第三点，就是需要培养照顾者自我觉察的能力，让照顾他人的同时能够时刻觉察自己是否过度付出，甚至是需要就医来调整自己的身心平衡。如果这三点都能够做到的话，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就能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而除了照顾者在转换自己的生命阶段时需要学习培养自我觉察力之外，长辈们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退化，从而开始重新调整自己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在这样整合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理解他们？继续来听王玉云咨商心理师的分享。
1: 首先，很常见的一个叫做透过宗教，这样的长辈呢，他们都在想，我为什么这辈子会投胎为人，我会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什么，我有什么使命要完成。他如果相信其实是有来世的，那他更要把握这一世剩下的时间，好好的为自己下一辈子创造一些选择权。所以他在这辈子可能剩下的时间里面，他要努力的积功德。那如果他相信人生只有一辈子，他也要想一想，我剩下的人生还有什么没完成，我也想要去做一做。另外有一种长辈，他可能会透过忆当年那种 CCDM 的方式，他可能就会不断的去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怎样怎样了。所以长辈们可能会透过这种不断的 CCDM 的方式来整合跟梳理开来他前半辈子所有做过的好事情跟坏事情。你就不能够把他们这些说法当作是我在炫耀或者是我在卖惨哦，你就要很有智慧的提出一套新的诠释、新的观点给你的长辈，让他知道说他前半辈子所有遇上的事情是在教会他什么，让他学习到什么，让他经验到什么。这样的话，我保证你一定可以帮助你的长辈好好的度过这个整合的生命任务啊。到了下一个生命阶段，我们就可以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跟心理适应。可是如果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把握好的话，其实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可能我们要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很努力的想把它补回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很有技巧的去创造一个相似的情境。可是相似的情境容易创造吗？有时候真的是错过就不在哈。我的个案是一个女生哦，然后她刚好就落在30到64岁这个年龄的阶段里面。她最近因为妈妈生病的关系，然后她心里面觉得有点过不去，所以她就来找我做咨商。咨商的过程里面，她就说她回想到她17岁的时候要考大学升学考试的前一个月，她生理痛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她说她其实是一个很少去拜托妈妈帮她做任何事情的人，可就在那一个月，就在那一天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是受不了，他很需要他的母亲给他一碗热汤。没想到他母亲这时候正忙着跟客户讲电话，不止不愿意理会我的个案，他还给了他一个非常恶毒的眼神，叫我的个案不要再来打扰他哦。那我的个案当然是抱着一个非常受伤的心情就回去了。他说啊，在那之后整整的一整年之内，就算他考完试了，他也都不愿意再跟他的母亲讲任何一句话。他说在我需要我母亲的时候他不愿意帮助我，为什么现在我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在旁边帮助他。在他17岁的这个年龄阶段，他需要发展的其实是一个认同感，他需要从他母亲的眼中看到他是值得被爱的，他是值得被呵护的。可是他母亲当时正非常努力的在发展他自己的生产力，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面就这样错过了，导致我的个案心里面 有一个很深的失落被埋藏在心里，形成了一个未尽事宜，这在后来也深深的阻碍了他对他的母亲表达爱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对我的个案来说，他还需要走多久才可以走完这整个失落历程，但我知道对他而言，当他愿意看到他跟他母亲的相处原来有一个新的方法，可能在前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探索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刚刚我讲到的这种失落感的来源，其实就是童年不曾有过期待中的父母的这种类型。推到最极致的情况，其实就是虐待的情况。比方说早年受过父母亲的肢体虐待或者是情绪虐待的照顾者，到了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觉得，我从来都没有一天好好的当过你的女儿或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老了呢？于是乎他可能会透过做很多的方式，想要让他的父母看见，你过去做错了，你欠我一句道歉。所以他就不断的付出，不断的消耗自己。也有可能这样的照顾者到人生的后半阶段，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他的母亲，其实也就是 copy 他父母亲在早年对待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肢体虐待或者是情绪虐待，这当然是我们在实务现场上面最不乐意看见的，但这不是

哦，他是自己亲身在经历疾病造成他身体的痛苦的，所以他会最清楚这个药对他有没有效。可是对于照顾者而言呢，他总是会抱着一个期待，抱着一个想法跟心情是，我们只要努力，或者是你只要积极的愿意吃药跟治疗，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像这样利益良善的初心哦，其实有时候有可能会反过头来对于生病的长者或生病的这个人有很大的压力啊。因为生病的人可能会觉得你都不知道我承受的苦，以及我为自己健康付出的努力，所以两者如果在这之间出现一个落差，也有可能会形成两者相处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张力。另外有一种很常见的失落感哦，是来自于老年生活跟想象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现在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65岁以上的长辈，他会觉得我人生活到了这个阶段，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要满足的事了，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抱孙啊，我就是想要抱一个孙子，可是他的孩子都不只有这个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而已，他可能还很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想法。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听他父母亲对他讲说我想要抱孙抱孙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他就想，不是啊，这是一码归一码吧，你人生有没有活下去的使命感或是动机，好像不是应该要由我这里帮你生一个孩子来完成呢。这个长辈如果他愿意去看见，其实他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对于老年生活的期待和现实所呈现出来的落差，假设他愿意看见，他才有办法慢慢的从否认走向接受。在这里我想要提供几个日常检视的指标给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非常简单的生理指标。如果你在照顾现场，或者是今天你是生病的人，你唯一会看的也就是这几个生理指标而已。如果你会关心你的家人是不是有睡得下，可不可以吃得好，或者是他的心情如何，肠胃有没有通畅，呼吸有没有顺畅，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的关注同样的放在自己的身上呢？在这里哦，我也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男士们，因为亚洲的男性其实是不被鼓励要呈现你的情绪的，可是你的情绪并不会就这样消失，它会被你压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某一个地方，用疼痛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最常见的其实是胸闷胸痛，另外有一种就是腰痛背痛。所以如果在场的男士们，你们有发现自己可能有2周到1个月以上没有办法查出任何原因的疼痛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们真的一定要去神经科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有可能反映了你的情绪有一些忧郁的状态在里面哦。你知道吗，100岁啊，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它可能是某一种人生成就。一个人如果活到100岁哦，所有人是要聚在一起来帮助他唱生日快乐歌，然后来祝他就是生日快乐的。可是未来的人生里面啊，因为医疗跟科技的进步，在座的所有我们都有可能会活到100岁以上。假设是如此，你还会怕老吗？为什么你会怕老？当你怕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细胞每一分每一秒都慢慢的在变老吗？你担心的是生命的停滞还是变老这件事？我们如何思考老化，如何面对老化，就会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如何对待这件事情，跟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想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女性艺人的朋友身上。她是那种无论几岁视觉年龄看起来都很适合演青春无敌美少女的类型啊。她就说啊，随着时光的过去，岁月的过去，她也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她的美貌不在，她的事业版图是不是也就会立刻消失。她跟我分享，有一天她坐在沙发上为他的母亲按摩他的双手跟双脚，他看着他妈妈布满皱纹的双手，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他对我说，与其我不断地去担心未来，不断地批评自己，不如我就享受我生命当下的每一刻，因为我在这一刻是我最美的样子，生命在他当下也是他最美好的样子。这就是生命透过长辈们要教会我们的事情，长辈们只要存在就可以教会我们这件事，不再是透过做什么或说什么来完成。
所以我讲到这里

0: 你还会觉得我讲这个议题太早了吗？我相信这个议题对于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来说，无论何时开始了解，都只是刚刚好，都没有太早。我是王玉云，我是谘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作家。提醒大家，照顾别人前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哦。
1: 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或许我们都会害怕变老，担心老了以后不再行动自如，不能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子生活，变得不像自己。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待生命，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需要面对，透过照顾重新认识自己，也再一次的认识我们的长辈，从中找到最适合彼此的相处模式。毕竟照顾他人是一种爱的表现，别让这份爱成为负担。照顾别人前也要记得过好自己的心，让彼此都能从照顾当中获得成长的力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刚刚看到那个莫凡比斯这个学校的整个四号呈现出来的那个空拍的图，突然觉得跟慈济护专很像，就是它那个主要的 主栋楼还有中间的那个大广场，还有两边的建筑。所以上人真的在盖教育这个面向上，不论是在我们自己花莲东部这个地方，还是在921的希望工程，还是在全球所有苦难的地方，要去翻转，要去盖教育，都是用一样的心，只要条件因缘具足，总是给我们最好的，因为它是千秋百世的志业。那当然回过头来呢，上个礼拜我们讲慈济护专，那今年因为两校要合并，其实已经合并了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慈济医学院。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也讲过，慈济医学院跟慈济护专其实是同一年，就是在1988年提出申请，大概这申请的时间只相差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其实在隔年的7月25号，也就是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教育部也就核准了这个医学院的筹设，但是正式的创校呢却要等到1994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样的一个过程。1989年的8月20号委员联谊会，那上来也跟大家讲医学院的申请已经获得通过，那九月要成立筹备委员会，所以上人的希望是在3年内。所以1989加3的话，本来上人期待的是在1992，可是我们却一直到1994，当然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所以上人也讲，不论你们捐多少钱来帮助建院，医院的每一寸的建筑物，护专的每一面墙壁，还有将来大学每一寸一分的土地都是你们的。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莫桑比克，我们可能也没有去过南毗尼，没有去过佛国，但是那个地方的一点一滴的建设都有着大家的点点滴滴的那个力量的存在。所以上人说，纷纷的土地，寸寸的墙壁，每一样建筑物都是在大家的爱心下来共同完成，不管是一根钉子、一块砖、一把沙，里面都有你们的功德。上人说，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做好慈济的志业，让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这个月是7月吉祥月，我们真的也看得出来各个社区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人生其实很无常哦，生命顶多就是100年，终究是会消失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消失不了，就是慈济的志业，这个是留给子孙的。所以刚刚讲说历史的见证，而且自己就是历史的人，这是一个最美的回忆，这是一个永恒的纪念，也是一个不灭的功德，这个就是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医学系呢，医学院啊，通过核准筹设，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波折。这个波折是什么呢？1990年的6月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就是医学系、工卫系，然后医事技术学，就简称医技系，还有一个是护理学的研究所。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医学系就遭遇了一些的困难，就是1990年的6月、卫生署认为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医生会供过于求，也就是说这个系它其实是有一个总额的限制，所以这个事情卫生署是不同意的，不让我们设医学系。那这过程当中，当然筹备小组要不断的跟 相关的一个部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在90年6月17号，福伦社的社友来参访的时候，上人呢因为报纸有出来嘛，所以上人说，各位可能也看到报纸上有报道医学系不开放，可上人说，我要跟诸位报告，我们不放弃，我们同样在努力。那上人觉得卫生署的计算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他计算1990年，卫生署说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医生会太多，可是他没有去算到说医生的年纪，假设医生现在60岁，10年后70岁， 那医生也是会老去啊。还有一个，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一定会留在台湾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生，他有可能出国，那这也是一定比例的流失率，这个都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没有把变动因素啊放在里面来计算。上面觉得社会所需要的是良医，不是名医。你看早期我们在仁爱街义诊所的时候，我们的曾文斌院长，还有花莲的省花的张成文医师，所以上面说这个社会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群体的医疗，是遍布全台各个角落的医疗网，不是把医生都集中在大都市。如果你看到的就觉得说大都市过剩，但是偏乡或者是比较偏远，就好像我们在大林那个时候嘉义地区也是一样，医生也是会有不足的。所以为了全台各地偏僻地区要培养好的医生，虽然说慈济一定要努力在医学院的开始，就是医学系一定要同时设立，这个是当时非常坚定的，而且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为了这个，其实一样，教育部也跟上人说，你就先成立医学院，然后就是医技系、工卫系、护理系，先不要去碰医学系的名额。上人说没有医学系，我们医学院就不办，我就不要去成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医疗的一个总轴心，从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然后去衍生出来的所有的病症相关的，这个很重要。上人也不断的陈述，我们为什么要盖医学院，为什么要有医学系，我们要培养的真的是良医，要有这样的一种关心的尊重的爱。所以教育部就出面跟卫生署去协调，当时全国有9个医学系，那怎么办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部也没有医学院，当然也没有医学系，所以在不影响招生总额1200名的限制里面呢，请各个学校，就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就看你有多少名，按比例5名、10名，把这样的名额给让出来给慈济。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有了50个名额。其实讲起来都是一页 PPT 很简单，但是那个过程呢，都是一部很辛苦的历史。所以终于在90年的7月10号，终于通过我们核准设立医学系、公共卫生学、医师技术系，还有我们的护理学的研究所。所以90年的7月28号，这个新闻局长当时的这个邵玉明邵局长来的时候，上来就说今年7月终于接到教育部的核准，医学系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坚持跟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上来说其实不止医学，我的心愿是一个综合的大学。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上人的心愿一直都是一个大学，因为国家要强，社会要安详，家庭要幸福，教育很重要，不只是医生啊，是各个阶层的人才都很需要。现在的教育，上人觉得花莲是环境最好的，也的确是啊。如果不要讲铁路断掉、公路断掉，我们这个环境的诱惑的确是少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蓝天白云啊，不是慈济人的蓝天白，是真的大自然的抬头看到蓝天白，空气好，民情又淳朴。好了，医学系有了，它是土地一波三折。我们现在来讲这一块土地啊，这个要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土地，这个基金会是要耗很多的力气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用换地的方式，后来是跟民间达成共识，因为这一块地原来是有其他的用途的。90年8月5号，上人对花莲地区的，我们在座也有花莲地区的委员，那上人说前天啊，跟建筑师去看医学院的校地。上人现在讲的这一块啊，其实我们仁社院跟慈济中小学的那一块是从慈济护专连过来的，那里有一块啊。上人说他在那块土地上很欢喜又很担心，欢喜的是啊，上人说还好有远见，在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土地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买，就是有要盖护专，有上人有一个想法是一个大学城，那到现在呢，所以从那个地方啊，这样慢慢的买，上人说我们大概已经买了50、50、60甲的土地，所以站在那个土地上，上人就想，幸好不只可以盖医学院，还可以盖大学，因为呢，当时的规定就是有25甲，一个大学要有25甲，那一个学院呢是要有5甲，那医学院的话呢就要再多一点这样子，可是呢，上人说光是医学院可能要100亿。当时盖医院说6到8亿，可是医学院呢，一个医学系有21个临床 跟基础的学科，然后这里面的实验室，这里面的教授，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头说想到这个我很担忧，跟过去要盖医院的心一样，非常担忧。因为预算是8亿啊，既然是100亿，也不是只有几十亿，是要这么多。想想上头说我的心怎么能够不沉重呢，怎么不担忧呢？不过到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比较安心一点的，因为社会人士对慈济比较了解。好，那这里面是跟委员讲的，花莲是慈济历史的中心，因为整个慈济的起源就是在花莲。那大家就花莲委员是发祥地的人，怎么能够不出力呢？何况是未来的教育的事业，如果可以把大学完成起来，那不只是提高台湾的文化，也提高佛教的精神水准。我们那时候还跟金车文教基金会在台大办那个尊重生命的一个系列活动，当然也为环保，然后也为了这个医学院这样子的一个募款，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垃圾。好了，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了，那变动就来了，叫飞航管制区。也就是说我们从1988年在富专旁边有15.4公顷的土地呢，是要做医学院的用地。但是那个有一个叫做加山计划的飞航管制区内要另觅新址。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这个计划不会是突然跑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呢？好，那这个就要讲到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区域呢，一般你是看不到的，一直要到你去送你要做什么，他才会套图，然后才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最多只能盖4层楼。所以各位如果从整个慈济大学的旁边往建国路往慈济附专碧云庄的那个方向看，你就发现为什么那里所有的建筑只有最多4层楼高，因为它有一个飞航的管制。然后我们慈济附专的宿舍就这么巧，我们慈济附专的宿舍不在管制区内，所以我们附专的宿舍可以盖到10层楼。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航道，航道上面的管制。慈济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同心圆宿舍的后面的学生宿舍，一栋是7层楼，一栋是14层，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对不对？然后你要去送件的时候套图，他说不好意思，这一栋呢只能盖一半7层楼啊，这一栋可以盖14层，为什么？他说这个因为是弹道，飞弹会经过的地方，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另外再去找土地。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样的变动尤其是土地。那当时专家学者就跟上人建议说，上人其实医学院也不要离医院太远，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护专的话，在护专那附近，那医生要去上课嘞，对不对？医生这边又有临床，然后学生要来实习，看起来距离也很远，所以变动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嘛。所以医学院不要离医院太远。那静思堂，那现在就来看了。好，医院已经在这里，静思堂在这里，在中间，那旁边的土地是不是这样就是最近嘛，对不对？就经过道理广场走过来就到了。静思堂旁边的土地啊，是各级政府军方民间三个单位所有。所以我要怎么上，我们要怎么办？换地，就是我是不是买一块地，我想办法去买一块地，然后我来跟他用换地的处理方式。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波折，非常的辛苦。所以91年的时候4月10号啊，当时行政院长郝柏村来，他看到，当上人也跟他讲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当时也跟花莲县长吴国栋说，你要尽力啊，要来协助学校的校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91年的3月16号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说就这个时间点，就慈济要盖医学院，然后也准备有要大学的时候，花莲县政府也在争取花莲要建设一个国立大学。所以东华大学跟慈济医学院其实是同一年的哈。那知道慈济也要成立一所慈济大学哈，那但是呢，成立大学之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学院，就是慈济医学院，因为三个学院才能成为一个大学，但医学院最困难，所以我们先成立医学院。那大学的预定地呢，因为加山计划，我们的土地呢要变更，这是上人跟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说明。那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吴国栋县长就到金色来跟上人说，师父大学预定地啊，他就摊开来给上人看，说加几地下几地，跟当年盖医院一样，这里一块那里一块。 然后就算给上人听，然后跟上人说你要不要换到那里，就要不要换这里或者换哪里换哪里，就是不一定要净思堂旁边嘛，因为真的很困难，好几个单位，其中的一块在花莲的鲤鱼潭，哇更远了对不对，好遥远的地方、哦、那车说鲤鱼潭是一个湖啊，很美啊，周围有好几百甲的山坡地，林务局说如果上人觉得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把那块土地提供给我们作为大学的用地，然后就带上人去鲤鱼潭看，上人绕了一下湖，看看山看看湖，上人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可是在回程的车上啊，上人就跟他说这个地方不能用，他就说为什么，师父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上人说不是，是我太喜欢他了、哦、我不是不喜欢，我很喜欢，因为喜欢不忍心破坏，上人说我一向呼吁国民要爱国土，我们要爱每一寸土地，国土要安全，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就不可以砍树，那我要大量的去建设一个学校的话，我势必一定要砍树，因为它是一个山坡地嘛，所以最好是保持着原始的森林，保持着自然清新的环境，上人说真正的爱是付出，要用佛法的精神，要爱己爱彼，爱自然的环境就不要去破坏了。好，1991年4月1号就跟大甲的这个来的这个委会员来开报告，上人说啊，我们的医学院啊，就到91年的时候不断的开会啊，地点就决定在医院跟净思堂旁边的土地，因为呢医学要跟医院比较近，将来医生要教学生比较方便啊，学生要过来实习呢也比较近啊。那8月30号上人跟北区委员讲啊，上人说大概那块地也协调到差不多了，上人说我们医学院大概12月要开工，土地的交换啊，跟邻区要买的土地都没有问题的、哦、就是依据对方的要求、哦、那因为医学院要盖大楼，所以跟护专不一样，护专有三层楼有四层楼、啊、其实我们那栋三层楼是因为当时工程真的是赶不及，上人有预留我们可以再往上盖，但是后来也就时间一直过，因缘也就这样过。这个建筑啊，医学院这个建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而且好多的实验室，这个建筑要两年半到三年哈。那医学院既然已经开始了，当时最早来的是陈信一教授，因为我们当时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慈济医学好研究中心，就他先来这个地方，好比李明亮教授还早一点。那当时呢就开始，因为既然医学院要做了嘛，那就有医学院的简介，要对外做的简介，那上人就觉得说啊，要用比较软性的做法，用爱来引导，用诚恳的心啊，把办学的目标理念跟原则用文字去把它强调叙述出来。但陈教授学科学的，他不认同，他说要用专业的需要，把学术的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宣传的重点啊、哦，这个就是理工人呐、啊，这个科学的人跟人文的人不一样。他说，专业的人员注重的是研究、学习环境跟发展性，爱心不能只是在嘴巴上，现实的问题才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我想，这个就是在教育的翻转的过程里面，如何去注入人文的关怀哈、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上人就讲，所以在隔几天那个10月3号的致策会，上人就说医院初创的时候。好，就回答，好，就是跟陈教授就讲这样一个，外界对我们没有安全感，人家不要来，不要来。那当时还好是陈楷模医生啊，他这样的一个帮忙，哈，台大的，他鼓励台大医生来，以到慈济来可以免去沙乌地阿拉伯的，因为当时我们有要支援，哈，跟沙乌地阿拉伯有个医疗支援作为条件，好，就说你来花莲等于是去沙乌地阿拉伯。好，一年换一年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交换，才有人呐、啊、勉为其难而来。可是慈济医院五年了，好，就当时五年了，受到各界的肯定，大家就开始，医生们开始慢慢的，哈，有人毕业了啦，哈，或者是有一些组织，哎，他们就愿意来了。所以上人说，医学院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你才出创校，你论硬体，当然不比人家创校很多年的学校，你比不上嘛。可是你可以号召的是什么？我们的爱的教育就是该有的，别的学校该有的我们一定会有，现在有，未来也一定会有。可是呢，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爱的教育是一个培养良知良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哦、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当然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92年、哦、那医学院的筹备处成立了， 好，那我们的李明亮教授92年2月14日，好，他原来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的小儿科的教授跟遗传学科的研究中心主任，他接受了我们基金会的礼聘，成为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当然上人也不认识李明亮教授，当然还是台湾的这个医界跟学界的有这样的一个推荐，他也出国很多年了，所以呢上人就邀请他回来花莲，回来台湾看一看，所以他专程由美国回来。那他就跟上人讲，他说国外有很多人说台湾富有的人很多，钱到处乱花，但是上人有能力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投注于社会福利事业，好好的运用。他有人跟他讲这个是大家的福气，所以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他觉得这样的话是真正的感动了他。所以上人就跟李教授讲，他说创设医学院是基于培养良医的一份使命感。上人也相信李教授学得病重，在国际观的带领一定可以为医学教育开拓这样的一股清流。所以这也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所以终于我们在92年3月28日慈济医学院终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动土奠基的一个典礼，这是92年。那我们是94年创校开学，所以92年5月27日就动土之后，上人跟李明亮教授在谈话的时候特别去叮嘱医学院创立的宗旨及目标。那我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去把它提了，因为现在两校合并，两校合并其实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虽然我们其实精神是一样的，所有的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在整个未来的运作过程里面很重要的还是人的和。所以上人说，在我的生命中不怕难，只怕人，天下没有完成不了的事，太空说都已经升空了，何况是我们做的事，因此事绝对不难，最怕的是人。要建立健全的医疗教育体制，都是事在人为，人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我的心很开阔，但要走的路只有一条，虽然一路坎坷很辛苦，但是不违背我师父交代的一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委员忙忙碌碌的奉献也是为着我给他们的一句话，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所以上人对李教授的期待是什么？上人说，我对你的期待也就是200万会员对你的期待，佛所所说的八苦里面病苦为最，所以一定要为众生来设立一个解苦的医疗机构慈院。但光有医院可以吗？要为人解苦的这些人呢，要接受教育。这是早期的刚来的几位教授，当然现在都老了啦，真的都很老了。虽然说我不要求人人成为佛教徒，但是要大家谨守置业的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点？因为刚创校的时候有太多人问我们要不要穿袈裟，要不要做早课，要不要，就是有太多要不要成为佛教徒。所以我们要不断讲，真的是培养具有宗教精神的这样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这样关怀病患苦难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努力的去办好教育的事业，要为佛教树立良好的一个形象。那94年8月30日，那我们即将要创校开学了，所以李院长就带着教授们大家一起来。所以上人说，教育部就是要来，因为他要做最后的勘察，就是说你是否完全具备了可以这样的开学来做评鉴。那除了公务组的同仁不眠不休的赶工那当然李院长也是一样，就带着教授们一起打扫医学院的内外环境，大家都卷起袖子搬桌椅的拿扫把的所以院长说，真的要自己投入才知道工人的辛苦付出，而且我们只是在室内劳动，工人整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所以上人说这个很好，所以我们志业体的主管大概都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亲自下去打拼。上人说你们跟教授可以亲自动员，历经医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日后对志业的发展会有更深切的一个感受。94年9月25日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慈济的志业每一项都是众人的爱心共同创建的成果，为了让大家了解概况，所以呢10月16日要创校开学典礼。所以在这样的中间的一个时间点，上人希望开放医学院让大家参观免得这个开学以后这个大家一直来会影响学生上课，所以呢参观的时间就定在开学之前让大家来。可是很多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要怎么让人家参观所以呢台北宜兰跟花莲的慈诚队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回来负责打扫 你看我们这三个地区的慈诚队，没想到在那个礼拜天呢、啊，1000位慈诚队员回来参与打扫工作，哇，这个力量真的非常的，一手动十千手，全体动员，上来说这个美啊，真的是令人感动。好了，慈济的所有的创业都会跟台风放在一起。就是他总是要先来洗礼，先来检验一下。护专要开学的时候，也是有个台风来。那大学要开学了，之前呢，在10月7号就有个习思台风登陆，它其实也不算太大，但是就带来就是那种强风啦、豪雨哈。所以呢，学校当然是会有一些受损。啊，最重要是医学院到静思堂中间的那一条路，哇，整个就是。还不太能走这样，所以10月9号慈诚队就回来铺设，就中间的这个通道，他们回来做这样的一个铺设。所以10月15号的时候，各位看到现在已经是莲花步道，那以前其实是一块一块的那个石头哈。那个志工早会隔天呢、啊，就是10月16号的创校感染。上次有一天我看到很多慈诚队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哎，从纪念堂一直铺到大路去。虽然在医学院走过来的时候啊。就很赶快在没有铺稳的石头上面、啊、就踏一下、啊、他们就很高兴啊，因为上人踩上去，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铺上去的路师傅已经踏上来，慈诚队好可爱，就这样子他们就很开心。这样上人问他们说，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啊啊、他们把上人说，你把手翻过来给我，那个手都是很细嫩的。然后结果呢起泡了，上人就问说会痛吗？他们说痛快、啊、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拿笔的看书的，现在在搬石头铺大路、啊、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慈诚大道，真的上人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好像蚂蚁在扛大饼一样，他们也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啊、结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大事业。真的是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父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9: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

0: 你好，欢迎收看五月十四号带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午餐时间，您正在身体力行植物性饮食吗？或者觉得我只要茹素了，就等于与健康画上等号吗？根据 CNN 的报道，引用了对于全球1000万人的综合数据研究报告，最新告诉我们，就算您采取的是健康的植物性饮食，只要每天多吃一小包的洋芋片，也可能会增加失智的风险，而且也别以为只要吃素了就等于很健康。另一份刊登于神经学国际期刊上的报告也告诉大家，如果您长期吃的植物性饮食都是很健康原形天然的食物，的确能够大幅降低11%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但如果您茹素吃的都是精致型的淀粉，包括像是白饭啊、油面、饭团、馒头等等，还特别喜欢吃塑料蛋糕或是传统糕点等加工类的食品，这样的茹素法照样会增加罹患失智症25%增加的风险。
1: Now you may be eating healthy, but what if that's not enough? A new research warns that even a small amount of ultra-processed food in your daily diet could quietly harm your brain.
0: 你没听错，就算很有健康意识采取植物性饮食，但只要每天多吃一小包洋芋片，也可能增加16%的认知障碍风险。
2: Published Friday in the journal Alzheimer's and Dementia, increasing daily intake by just 10% equal to about a small bag of chips, and that was linked to a higher risk of dementia. And researchers say that's the case even if you normally eat a healthy plant-rich diet.Experts say those foods, often high in sugar, salt, and fat, may lack key nutrients needed for brain function.
0: 根据美国 CDC, 全美成年人饮食有一半以上是超加工食品，儿童摄取的卡路里更有将近32%超加工。
1: Study says these foods could be quietly affecting your ability to focus, impacting attention, mental clarity, and day-to-day performance.The impact may begin long before any diagnosis. Experts say the concern isn't just how much junk food you eat, but how often it becomes part of your daily routine.
0: 听到这也别太担心，哈佛医学院神经病学的教授金百利做过研究，只要愿意改变饮食习惯，尤其50-60岁的中年到初老阶段，在接下来的5-6年用原型食物取代超加工，已能降低12%的认知能力下降风险。大新闻综合编译。继荷兰籍豪华邮轮的汉他病毒事件，对于船上的群聚传播就再度了引发高度关注了。最新又一艘英国邮轮疑似爆发了集体的诺罗病毒感染，其中一名92岁的患者死亡，另外船上50多人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包括乘客以及船员超过1700人遭勒令禁止下船，原地隔离。
3: 英国大使邮轮公司的野心号6号从薛特兰群岛出发，停靠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英国利物浦以及法国布勒斯特，12号抵达法国西部港口波尔多。船上50人出现肠胃不适等诺罗病毒症状，一名92岁乘客肠胃炎，最后心脏骤停。法国卫生单位获报后，出动波尔多大学医疗团队登船检视患者病例。同时要求乘客不得下船，等待医院检验结果出炉。3个小时后，再派人登船采样。
4: All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symptoms have been kept in their cabins. They have been looked after by staff, and water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food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and whenever the food is finished, they then it's wrapped up in a proper bag, left outside the door, and then properly disposed of or cleaned or.
3: 船上共有1233名乘客与514名印度籍船员，乘客多数来自英国或爱尔兰。邮轮上的乘客由船上医师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
5: Il y a à peu près 80 malades qui sont recensés, qui présentent des symptômes digestifs, vomissements, diarrhées essentiellement, parfois une petite fièvre, à peine entre 37,5 et.
3: 诺罗病毒是一种具高度传染性的肠胃炎，会导致呕吐与腹泻。同时，从邮轮红迪亚斯号感染汉他病毒返国的65岁法国女性，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心肺功能恶化，被装上叶克膜。 法国卫生当局另外追踪22名接触者。大新闻彭欣编译。
0: 常听到有钱也买不到快乐，心灵富足才是最大的财富，他是最好的范例。美国知名化妆品牌的共同创办人博尔巴拥有的身家高达有30亿美元，全数捐给了慈善机构，即将正式受任为天主教神父。惊天动地的改变源自于他有感于自己越有钱心却越空虚，快乐仿佛全部都消失了，直到他放下一切投入了神职训练，重新找回了心灵的知足与喜乐。美国知名化妆品牌的共同创办人博尔巴曾经活跃于光鲜亮丽的社交圈。
6: We ran around with the likes of, you know, Paris Hilton and parties with Kardashians, and I was a poster boy for luxury living.
0: 他说自己早在10岁时就感受过天主召唤，但始终抗拒，转而走上经营美妆王国的花路，身价高达30亿美元。雄厚身家却买不到快乐，直到2019年，博尔巴决定捐出全部财富给慈善机构，放下一切，成为加州门洛帕克圣派翠克教堂的执事，亲近神学。
6: I live in a little tiny room.With its sparse nothing in it, my life has been cooled down to the bare minimum.
0: 今年的博尔巴52岁了，神职是他最后归属，下周六即将正式受任为神父。
7: The average age for new priests is 33, according to the U.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And one expert says only 3% of the current class is over 50.
8: I think that a story like 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To inspire people, and certainly his call, I hope it's genuinely successful, because if it is, then he will hopefully bring in people to know Christ.
0: 过去是家庭购物频道的美容专家，如今远离典型的好莱坞生活，专注传道。
6: Once I started to reorient myself, recalibrate myself with God's help to the focus to Him, the joy started coming.
0: 当名利退场，人生从浮华逆行走向安然，信仰点亮了幸福与自由。大新闻综合编译。国际焦点带您关注到土耳其北部的黑海沿岸城镇遭到了暴雨侵袭，河川溃堤，大量的泥水就灌进了大街小巷，满目疮痍。目前积水还没有办法消退，一楼和地下室满是泥泞，未来几天还是持续坏天气。
9: 猛烈泥流顺着街道倾泻而下，多条道路几乎被泥水吞没，整座城镇满目疮痍。土耳其北部萨姆森省的哈夫扎区在当地时间12号晚间遭强降雨袭击。
10: Kısa sürede yağan bir yağışın aynı anda dere yatağından taşması neticesinde oluşmuş bir felaket yaşanmış oldu.
9: 洪水退去后，街道上到处是堆叠损坏的车辆，许多位于一楼和地下室的店面及住家被泥沙淹没。救难单位出动抽水车与起重机加速清理现场残骸。根据当地官媒报道，这场洪灾造成至少12人送医，所幸均为轻伤。
10: Can kaybı yok. İnsanların dükkanlarında biraz hasarlar var. Araçlarda hasarlar var. Zarar gören evlerimiz var. Hepsini bu akşam Allah nasip ederse zarar ziyanlarını da tespit edeceğiz. En kısa zamanda da devlet zarar ziyanı saracaktır.
9: 目前消防、警察和灾难应变小队仍持续留守灾区，协助受困居民并进行重建工作。土耳其气象单位也持续针对黑海沿岸发布警报，严防未来几天再有强降雨发生。大新闻，廖远编译。
0: 此剑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新篇章，援助今年4月遭到强台重创的塞班岛以及天宁岛。美国红十字会是首次向慈济采购了急难援助物资，一共是30,000份近似赈灾食品。日前已经在台湾的慈济三重园区完成了打包，分批以海运以及空运抵达关岛。
2: 运往关岛的近似赈灾资粮，4月29日开始，共分3个批次运输出去，5月7日圆满。空运、海运双管齐下，将援助受到新乐克台风重创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和天宁岛。
11: 有30,000份的物资，那整个包装上面需要动员志工来协助。那很感恩的是，有新泰区跟芦洲区的师兄师姐一起来负责。
12: 实际的也很主动啊。我们只要讯息跟他讲了，他们大家其实都很乐意来这边协助帮忙。
0: 三月中旬，美国红十字会总部副总裁及经理来台参访慈济，对于慈悲科技温暖灾民身心感动而且认同。当急难需求现前，即刻向慈济采购净思谷粮、谷粒棒、香鸡饭、香鸡面，慈济也捐赠5000瓶防蚊液。物资分袋包装，以便到灾区时能够快速发送给居民。在慈济三重仓库里，志工双手忙不停，张树林穿戴护腰也在行列中。
13: 其实这也是在复健啦，虽然累啦，可是因为我是觉得从做中得欢喜啦。
0: 美国红十字会这次采购急难救助物资，是与慈济合作赈灾新增的一项模式，共善新篇章。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王友禄、萧建志台北报道。
14: 慈济在澳洲第四大城珀斯举行了浴佛典礼，仪式小而美，凝聚了在地华人佛心与愿力。
15: 主办浴佛的时候十分的庄严，不是很多人。但是你们两排穿插的男中跟女中的干部们都很有创意
16: 啊！那个视频里面播放的那个关于义工的活动，我是非常认真的，一字不落的看了的。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不一定需要有钱才去帮助人。
14: 慈济人文学校的孩子们呢，也在活动上的环节呢有呼应孝道，让妈妈很感动。在澳洲推广佛教不容易，在西方社会里，华人的信仰是能够凝聚社会向心力的重要粘着剂。
17: 慈济是我非常非常有心里面尊敬的单位，这一个事业，慈悲喜舍的核心精神彻底的实践，也做到了人积己积，人利己利。当全球哪个地方有难，慈济人就出现了，这是台湾的骄傲。而且慈济做的不止弱势的救助、灾难的救助，对教育、公益事业、医疗服务都做到到位。所以最后，我祝福慈济一家子生日快乐。

0: 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18岁的时候就被刚开始是热戒啊，热一热二戒治啊，戒治一戒治二。
3: 香港，
2: 几乎台湾监狱它很难算的，云林啊、嘉义、台北、新竹，也算不清楚多几趟了啦。
4: 啊，我这物件你看，秘密甲你藏在度，我甲你。哦，我拢总关5遍，我为20岁就开始关。最后第四次关、第五次关的时候，爸爸离开世面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在搞什么，很后悔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没有办法说一句孝顺我父母亲的话。
5: 阿武大哥，阿武大哥，
4: 阿武大哥，
5: 你看我伫个恶劣的当中会当去改变，我无以为来社会，只要会当去斗三工的，阮大家出来就一个，拢是一个看不到的力量。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一觉醒来脖子好痛哦，转头卡卡的，甚至有人会动都动不了，落枕的经验相信大家都有过，其实就是肩颈部位的肌肉拉伤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大力的用手来按，这样做会刺激到造成有肌肉痉挛的现象，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了。建议短期一定要先冰敷，也可以就医服用医生开的消炎止痛药或者是肌肉松弛剂，但不能够长期的依赖。之后呢，回到家可以每次热敷15分钟后再做一点缓和的伸展动作，大约5到7天就会逐渐的好转了。而最后这一点也很重要哦，枕头的高度必须要适中，才是预防落枕的关键。至于睡姿方面呢，其实如果您的睡姿是仰着睡、侧着睡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趴睡的话，就比较容易会增加脖子的压力，建议不要这样做。而无论是仰睡或者是侧睡，枕头的高度选择必须要让您的头部以及脖子呈现的是自然的一直线，避免让颈部悬空或者是过度的压迫，这些都要适度做调整，减少落枕带来的生活不方便。
7: 不少人肯定都遇过晚上睡不好的经验，但更崩溃的是醒来发现脖子卡卡的，好像是落枕了。
8: 它是长期的累积造成的肌肉肩颈酸胀无力，甚至产生发炎疼痛的一个现象。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其实绝对不是突然的，它是长期累积造成的一种急性的发炎，特别是发生在肩颈。
7: 千万别下意识的拼命按揉脖子或是想要转开，这样可能会二度拉伤。医师说想加速复原可以这样做，改善发炎，减缓红肿热痛。
9: 疼痛的话就是要冰敷、包扎固定液，冰敷跟为主，贴药为主。但是如果是已经好几天的，那当然可以局部这个所谓这种针灸或按摩。
8: 通常我们会建议患者1周针3次，那回去的时候再针灸部分来讲，再加上热敷，那去做一些理疗，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个落枕的疼痛可以快速的获得缓解。食指跟中指的中间，
7: 透过落枕穴后肌穴按揉，搭配上呼吸，慢慢转动脖子也是个好方法，大约3到5天就能和落枕说拜拜。大新闻陈杰、张略佳台北报道。
6: 常听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过在苗栗这位52岁的张女士，近半年以来，她的下半身无力，没有办法走路，或是走路非常的不稳。她以为是自己的腰椎旧疾又复发了，到了大林慈济医院做检查，结果是由神经外科的权威陈金成院长发现了，透过核磁共振揪出了病灶，原来不是颈椎出问题，而是她的不是腰椎出问题，而是她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现在手术过后已经恢复了健康。
10: 这一块就是突出的椎间盘，那神经本来很大一条，在这里就变成很小，那就是这个压到神经。通常更严重就是继续无力啊，最严重可能又有瘫痪的可能啊。 如果说不小心有外伤、外物撞击什么跌倒啊等等，那更有可能加重病情。
6: 陈金成副院长非常的厉害，他说啊，其实啊，如果是颈椎出状况的话，症状会是肩颈酸痛、四肢无力或是出现麻的感觉，和腰间出问题其实大不同的。不过呢，大家都不是医生，如果身体有状况的话，还是必须要就医来诊断。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他，吴生父，与慈济相遇，与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生命之重280公斤。吴生父，大家称他为阿父，异于常人的体格曾让他自卑到足不出户，困在家里头，连从床上起身到厕所，短短几步路都非常的吃力。最无助的时候，里长通报了慈济，开始有一大群的师兄姐走进了他的家，带着他就医，陪着他动手术做复健，瘦了整整一个自己，也能够走出家门，走入人群，有了稳定工作，今年将要受证为慈济之功。
3: 我现在过着的都是我之前没有办法。我现在过着的都是我之前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活。

0: 280公斤的体重不断压缩着他的世界，生活空间只剩床铺到厕所这短短几步的距离。
1: 那个时候已经病倒了，卧病在床，最远的距离就可能就搬着墙壁这样爬，用爬，类似用爬的这样子到厕所上厕所，我连自己的手都没办法碰到自己，帮自己自理。
0: 在最无助的时刻，里长通报了此计，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走进阿富的家，也走进他几乎封闭的世界。
1: 访视团队还没进来访视我之前，我是完全放弃的，连我妈那时候去看我，她都一直很伤心的说，你未来要怎么办，她很担心我的未来，而这不是担心她的未来，是担心我的未来，说这个儿子已经毁掉了。
0: 志工与医疗团队携手一次次的会诊与讨论，为他定下严格的减重计划，也替他量身缝制了第一套真正合身的衣服。那段时间，阿富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人愿意认真的对待自己。
1: 实际的访视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胖的人，你出去就会被人家异样眼光嘛。赵院长他们来看我的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那种关心是小时候没有得到的那种关心。
2: 上次顿为是179，这次是190，
3: 有变胖一点点。
0: 重生之路并非一路顺遂，当量尺再次绕上腰间，数字的变化也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
2: 如果今天是有困难度，但是你也肯努力，我们也很愿意来帮忙啊。哪一个师姑在看个案，几乎每周都来？没有，我跟你说没有，我都觉得太 over 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自己要愿意站起来啊。
0: 这一句话让阿富意识到，再多的协助都比不上自己要走的那一步。
1: 那种决心就很大，然后就开始忌口。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他们发现我走不出那个自己的那个世界，然后他们就带我去环保站。
4: 啊，外面空气好清新。
2: 对呀，你还不常常出来走走动？
1: 很简单，为什么你知道吗？上人说过一句话，环保站就是最好的心理场所。
0: 在志工的陪伴下，他尝试走出家门，也鼓起勇气面对那段多年未解的父子关系。
1: 那时候是因为跟爸爸有些心结啊，三重团队就组一个团队，然后跟龙潭的团队联络，然后一起到我家来跟我爸妈谈这件事。
5: 他40几岁，这该给自己想开就对了。我一直那20几岁，我都讲不听了。还没回来，我就叫他回来。他就怕他爸爸，回来也是在帮忙他。
1: 那是这一件比较明显，这就是当时那时候穿去减肥的时候穿去跟赵院长合照那一件。这个就是那个减重人生那个有没有？你看之前
5: 宽，
1: 现在之前穿的时候还很合身呢，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有没有呢？
0: 这一件宽松旧衣记录着阿富一路走来的变化，曾经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他，如今穿上志工服走入人群，学习成为别人的依靠。
1: 自己要懂得去 替人着想，不是说个人主义，然后这样之后就没有办法做团队。
0: 终有尽头，但阿富的第二人生才正要开始。如今的每一步不再是逃避过去，而是踏实的写下属于自己的重生日记。
1: 今年也是我成为感恩户的最后一年，明年开始就是结案了，正式成为手心向下的人。
6: 温馨五月的氛围还在持续延续，带您到高雄湖内亲子成长班，把课程移到了在地的安养中心。您可以看到小朋友呢跟着爸爸妈妈来带安养院的长辈们呢，能够舒畅身心。除了帮忙按摩，现场还设立有行动浴佛台，让大家有机会不出门也能够亲近礼佛。亲子间也学习到互道感恩、互道爱，宝贵的一堂课。

0: 都很开心，因为有爸爸公阿妈和我，他们都一直看着我，像帮阿公阿妈捶背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
1: 我们阿公阿妈也会跟他们说话，所以他有几个孙子、几个小孩，然后也会跟他们一起这样互动起来。
2: 阿公阿嬷们最喜欢看到孙子班的小朋友到来了，大家的互动看起来很温馨，而这些善种子也植入孩子的心田。志工呢，同时也在安养中心摆放有行动浴佛台，在阿公阿嬷们小朋友舒展身心之后，也可以在就近在安养院里头礼佛。而大部分的长辈，您可以看到都是搭着轮椅的，行动不方便，所以孝顺的孩子们到来，让他们备受感动。接着关心下午过后详细各地的天气状况。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北部地区阴时短暂阵雨，温度介于23到25度。中部嘉义阴天，其他的降雨几率偏高，一整天都有短暂阵雨，25到28度。南部阴时短暂阵雨，27到31度。东部宜兰降雨几率高达有90%，24到29度。离岛阴天或是短暂阵雨，20到27度。感恩您加入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60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60，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4期第137页，时间来到7月22号到24号，标题是“守志静思小语，守住志向，不受乐诱引，不受苦障碍”。意念德慈师父，7月22号。常住师父报告陶瓷坊瓷作新品，想起德慈师父，让人不舍得哽咽叮咛，要珍惜德慈师父已作，并且将未完成的作品完成，留作纪念，也代表传承。上人说，我们现在不是为了生活而做，是为了传承，让后代了解常住早期曾经做过陶瓷艺品，想想慈师父的作品要如何保留，也可以做小型的可爱的艺品与人结缘，让人知道我们有做陶瓷手工艺以及它的缘由。化无形为有形。7月23号，高全德师兄分享到美国参访多个慈济会所，谈到纽约人文中心一楼橱窗可设计成萤火虫或蜡烛围绕地球的概念。上人认为橱窗的范围很有限，要凸显重点，鼓励人人和和互协。上人说，五浊恶世就好像暗夜无光，佛法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刚开始很盛行的时候， 如日当空，现在是相法跟末法之间，已近黄昏，快要进入黑夜，所以需要萤火虫来带路。虽然每一只萤火虫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但若能聚集很多只萤火虫成为一个群体，就能让人看见。上人建议做一个窗框，结合地球等行星绕太阳的天文科学，展现萤火虫努力发光，群策群力影响，带动大众的精神。上人说，我们没有太阳与月亮的大能量，只能自称萤火虫，如小行星绕着太阳转。用这样的概念结合科技与自然景观，用佛法解说道理。宇宙大觉者在虚空法界中抚慰地球，净化人心。到目前为止，所观测到的星球只有地球有生命，人类也在地球上生活，有责任保护、呵护、照顾地球。如果只是贪求利益而争夺，就会破坏地球，人类也难以生存。所以要倡导人心和合，付出无所求，不争不贪，我们用心造景，用景物来说法。上人提到，可以先做出模型，若可行则运用在各地慈济道场，尤其在海外，借景物对民众说法。上人说，所塑造出的景物要合于科学，还有很饱满的法，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实法。我们要化无形为有形，做出有形的作品，显示无形的精神理念。就如慈济歌曲《美的歌词》，我们的精神是三轮体空无所求，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展现这份精神，由内而外展现美好的慈济世界。自问能否坚持？7月24号，上人与清修士座谈，新发义清修士分享心得。上人提到，原本在空调环境生活，来到精舍需要适应夏天炎热的气候，和常住一起过修行生活，不止在短时间，要熬得过去。精舍的生活天天都忙碌，年年夏天都要适应这样的气候，要自问能否坚持。上人说，修行要坚定道心，假如只是一时冲动，对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这样的苦我可以吃，我愿意，但还不够，是再深入一点思考，第一年可以，第二年、第三年，这股勇气会支持下去，或是越磨练力道越强。假如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很有力量，越来越不耐烦，觉得这样的生活太单调或太苦，可能就无法坚持。之所以常教大家盘点生命，就是要人人每天反省，若天天过日子都随心所欲，随着欲念而追求，即使想要的已经得到了，还要再追求，永不满足。苦与乐是两个极端，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求玩乐，愿意守苦守志的人越来越少，或是原本可以守苦守志，但时间一长觉得厌倦，不想再吃苦，就随着欲念而追求，这就是凡夫。若守得住，就是真正知天命守志。要修行就不能怕苦，只要你们不怕苦，愿意做，笃定自己的生命方向，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不断精进，提升生命价值。因为这就是你的志向，所以再辛苦都愿意。清修士有修行的心，没有小家庭的牵挂，一心一志做慈济事。上人提到，来到净思道场要寡欲知足，这是最根本的修行功夫，还要多一分利他的心与勇气，愿意走入人群，同时守住道心，不受外境污染，这样的入世修行是自度度人。上人说，你们每一位都是贴心的弟子， 做我想做的事情，发的愿也是我所发的愿，为佛教，为众生，走入宗教要当清修士，就有很清楚的宗旨，也有清楚的人生指向、志愿方向，要自我肯定，耐得住辛苦，堪劳耐苦。上人提到自己年轻时家庭环境很好，家里也请帮佣，自从发现了佛法，笃定要走修行的路，天天一大早就出门往慈云寺而去，跟着常住诵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在慈云寺静养，换下的衣服还是拿回家给雇佣的欧巴桑洗，自己却在慈云寺帮常住洗衣服。上人说他们一大早天未亮就出门到田里耕作，而他们前一天换下的衣服就由我帮他们洗，洗好晾好之后收下来折好，一套一套放在他们的床头。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衣服是拿回家洗的，却在这里帮他们洗衣服，就是这么矛盾。但是那一段时间的心态是很甘愿。丛林里的修行是团体生活，整个道场等于一个大家庭。上人提到慈云寺常住的田地在较远的小村庄，骑脚踏车要半个多钟头才到，农忙时自己留在寺里洗衣服煮点心，并且骑着脚踏车去送点心，回到寺中收衣服折衣服，每天很忙碌。如今在静思精舍，虽然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但已经不像早期的刻苦生活。以前常住靠自己种稻种菜做手工来维持生活，剪布店的碎布做婴儿鞋，去工地捡废弃水泥袋回来拆开，中间干净的两层柴制成小袋子，可以卖给饲料行装饲料，最里面和最外面两层则卖给五金行装铁钉。而德荣师父来修行前就在姐姐那里织毛线衣，所以常住也能够织毛线衣。上人说当时一共有四个出家人，还有两位老菩萨，农忙的空档我们做婴儿鞋、捡水泥袋、织毛线衣，有信徒来时我也为他们说法，还要为这几个弟子讲四书与佛经，我时间抓得很紧，他们的修行生活很辛苦，真正是分秒不空过。虽然此时无法像过去那么单纯，不过现在人多力量大，让我们可以将志业从台湾做到国际。人多总是要有志一同，这份志就是利益群生。我常说有愿就有利，但关键是人心要和，很多事情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指出佛法无处不在，需要静心用心，听了道理就要用心思考观察与体会，如果没有耐心静不下心来思考，道理听了就过了，如同把耳朵掩住眼睛盖住，心聋心盲，就无法了解道理。其实不是听不懂，而是不用心，总是仗着自己知道很多很自大，让烦恼无明塞满了心脑，阻碍道心，障碍了前进的道路。上人说若能用方法克服阻碍就是善法，假如经不起这条路的坎坷，不想再往前走，就永远停在障碍前面分寸不动，唯有生命随着时间流逝，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分钟60秒，我常常跟大家算这些数字，就是要大家过秒关，每一秒都要用心修行，要有细腻的心才能成大事，否则计算数字只是为了自己，不愿意多花一秒钟付出，担心被人占便宜而斤斤计较，这样会坏大事。分毫计较的人就是被无明遮盖了智慧眼，我们读经学法是要开智慧眼，否则总是迷迷蒙蒙看不清楚，找不到方向， 假如被无明遮盖，导致眼光短浅，只看眼前而不看远景，这就是只追求短暂利益的凡夫，不愿意付出身心力量，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我们要用父母所生的身体利益人群，假如连这丝毫的力量都不愿意出，只为了自己图安逸，要享受也是不孝。我们理应发挥最大的生命价值来回报父母恩。上人启勉清修士，在团体生活中要心宽念纯，时时感恩，并且学会善解，彼此合心，合于道心，行道不偏差，心直行大道，不要走田间小路，要走大直道，从凡夫地一路通往佛陀的觉悟境界。所以要经得起人与人之间的考验，也许有人说的话不顺耳，觉得这个人很唠叨，或是他说的有偏颇，会有分别心，自己要警惕这念心不受影响，同时训练自己心宽念纯，能善解，包容天地间的善恶苦乐，不受乐诱引，不受苦障碍。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4期，2024年7月22号到24号，正言上人纳履足基，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我们来到此生我们到底是带着什么而来呢？有人说，哎，好像是待业而来，或者是成愿而来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智慧。那上人说，待业而来，那么就要承受业报，但是如果是成愿而来，当因缘会合的时候，就能够信愿行。因为人生在世呢，我们会随着境遇而有所悲欢离合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一些过程里头，我们会产生种种的感受哦。在过去生如果造作的业力，那么今生就有很多不由自主的苦。但是呢，如果能够学习佛法，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就能够坦然的面对，来承受苦报。当然，对于人间的苦有感受、有体会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上人提醒我们，就是要提起智慧，对准正确的方向来精进。但如果只是知道这条道路很正很好，但是呢还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脚步跨不出去啊，这样就没有办法体会这条路的真实风光。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心要学习佛法，那就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佛法的道理。佛法很深奥，但是啊，千经万论不离什么呢？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那么这四无量心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够依法而行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哦。所以慈济人，我们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那么慈也对应到我们的四大志业，就是慈善。那么悲就是医疗，喜呢，哎，是人文，舍是教育哦。所以如何做到大慈无悔，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呢？当然也就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当我们能够在付出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地来去除自我内心的烦恼无明，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些痛点啊，就是别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那可能就会踩到我们的地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痛点，也就是我们这辈子可以去调整不断修正的部分哦。所以佛法就是要来对应我们过去生所带来的这一些这个业力啦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八识田当中，我们都种下了这个信愿行的种子，那我们就不是待业而来，而是成愿再来。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及了我们一天有86400秒钟、人人都是很公平在时间的面前呢、那么时间分秒累积，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我们付出投入， 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很有价值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是抱着计较的比较的心，还是感恩心，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佛陀说，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是佛。人世间呢，人人的知觉呢，都高低不同。小时候，呢，随着时间一直成长，是心、脑、身体，随着时间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中年就开始要往下滑，日子不断的过，那人性还继续的在人性，但是呢，生命时间就开始了，开始要往下滑，这就是日高中落，他就开始呢。又要往西走，所以东升西落，这都是很自然的法则啦。所以我们这种天天都是这样的轮流的，那给我们人间呢，循了这样的法则。在成就成就到了一段阶段呢、我们就开始要回馈回馈，这叫做给的，学会了这 一个阶段呢、无法再增长，这个时我们就开始要赶紧回馈，这就是生命法则。那当然呢，就是说我吃到老五个老，因为呢，现在科技呢，还是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还是不断的升，所以来不及，时间滴滴过啊，想要回头看呐，要回忆一下，都来不及，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啊，他刚都过得真紧张，啊，这个紧张呢，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无常啊，无常时间呐、
1: 他的眼睛不大方便，可是你看师兄在帮我们做任何的小细节，完全看不出来。
2: 我总觉得还剩下这一点点的视力而已，所以我要很努力的赶快做。
3: 我多摆三轮车，个几乎啊，会用讲规工拢在走啦。
4: 从无到有，他们的回收早期就这样，两夫妻这样三轮车这样子卡达车，安尼打出来，大细点三百几点，
0: 86400秒，那是24个小时啊。我们呢，总是时间，哦，起码能讲。上班被休息哦，那个时间伫咧计较啦。我今仔阵吼加2小时啦，啊无时间吼、我累积哦，我加6小时，我加4小时，我加2小时，啊累积起来啦，那我应该。一个好波瓜的价，这叫做价，价就是价啦，恁是安怎写？所以吼、要做真实的人生吼、无遐简单啦，定定个伫咧价，价就是假造人生啦，啊，要安怎认清啦？怎么认真？总是呢。啊，休困一下，休啦，休了，休啦，休就是休去啊，无去啊。所以说，人间的真实如何累积，这种饱满人间很难哦。这就是呢，爱注意家己生命啦。 在人前呢、啊，有没有对人前呢、啊、有步骤的价值能去付出？
5: 要抢的，一看到的时候你就要算日期，然后请假，请到假了就报名字。
6: 我们同意啊，来来来。
7: 那朋友都会问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辛苦，要自费，要这样赶，要每天要这样飞？我想是一种快乐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做。我觉得能帮助人，其实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福报来的，让你更能去珍惜你的生活，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0: 分寸的路，那个力啦，道，路者道也。分寸的路都是道理，我们真正的要如何呢学会真诚的道理，所以要学也不简单啊。总是人生都亲像呢那个在鼎底的水吼，安尼下面是火伫咧烧啦，茶点火啦，那火的面顶啦，才放鼎。那放鼎呢，水甲烧开滚啦，其实水滚啦，迄个蒸汽也一滴一滴有蒸汽啦，迄个鼎底的水啦，它。滚一滚，滚一滚呐、啊，时间呢也会把这个迄、那个鼎中的水呢滚打起呀。但是滚打起呢，其实它回归它的蒸汽，这种是四大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如何会低性？那专是性地会，因为地性会容易计较。那智慧呢？是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呢？面对了人间，它很自然呐、啊，就会事事感恩呐、啊，感恩心。戒告心，你想这两个心呢，怎么样的心才会快乐啊？感恩心才会快乐，心宽啊，念存啊。所以呢，以人无清，以事无清啊，以事无清，无计较。所以呢，永远这个心啊，就会。真快乐、哦嗯、所以道理是这么简单，计较的心啦、啊，天天都是计较计较，真正是真辛苦。日子啦，分秒呢，没有哪一个给我一分钟，没有一个少我一秒钟。总是很平等呢，你我同样的在世间上呢，时间分秒都是这样的过，但是呢，长时间呢，总是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斤斤计较，我和你脾气呀，所以他要用很多的。烦恼产生无明去计较，真苦啊的人生。要那是无计较啦，感恩心，再多的无明呐、啊，就包围在身边呐、啊，也可以呢。细尿破千斤，总是呢。轻描淡写，就安尼都过去啦。这就是，都是和平的人生。这种很和平的人生呐、啊，多么的 宽阔啊，真美啊。

0: 刚上人开始如何能够让人生真的是很有价值哦？我们盘点一下，其实呢就是上人说的，我们要转世成智，因为如果只是知识很容易就是计较，但是智慧却是清净无染，我们能够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当然也都能够人人感恩哦，有这份的感恩心，当然我们的心念就会很单纯，那么心念单纯，自然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也与世界不会这样子这么多的纷争哦。所以计较心，比较心，那我们人真的不快乐。但是呢，当我们充满着感恩心，这样的人生真的就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自己的人生呢？我想慈济的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又或者是上人的、这个幸福的、这个密码，然后其实就是感恩尊重爱。如果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我们是时都是充满着感恩心，我想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多就是这种抱怨啦，批评啦，又或者有这么多的不满足哦。所以您到底是哪一族呢？其实最怕的是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会计较跟比较了哈。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慈济60周年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有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法脉工程在进行，这个就是正言上人全集的编纂。那这不仅是全面盘点了上人的著作，而且呢也梳理了慈济的法脉与传承，更是承载了60年来上人的智慧行愿与人间实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静源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见书如见师，慈济60正言上人全集。

做这个所谓的著作的一个盘点。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67年有我们的慈济的月刊，就是那种像报纸型的，但是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短篇。其实慈济的早期真的没有结集这样的一个书籍的出版，所以我们所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就是1985年出版的慈济丁咛语。慈济丁咛语是什么？就是以前委员联谊会的时候上人会开示，还有一个就是随师行记，早期宣师傅会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早期可以拿得到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这样的一个出版的起始，就成为书的一个样态的起始，一直到我们前年三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盘点，所以这个数字是要在前年的三月，那个时候的盘点啊，上人的出版的书总共是431本。这431本里面，其实有我们金色的编辑组，就比较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净思的一个编辑组，大概有167本，然后净思人文丛书处呢，大概有174本，然后慈济文化置业中心，不是现在的人文置业，是以前有一个慈济文化的一个出版，大概有29本，然后再来就是基金会编撰处，就我们这个单位呢，做这里就讲的就42本的一个上人的相关法随的一个出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净思人文的出版处19本，这里面的书籍哈，不包含外版书有7本，外文版有164本，还有简体版有95本，所以总共加起来在700多本。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哈，这一个是我们在2024年3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书全部搬来放在这个会客室的桌子，我们想让上人看到说，兄弟，我叫你要嘴叫你要嘴嘴好，他的一个出版，这样的一个出版。那这个是有关法藏系列的，就是灰色系，包括净思法随妙莲华，净思丛书，这样的整个出版。所以当时这样排列。那诚如刚刚文史处在报告的，没有错，因为过去的书籍有它的时节因缘，所以它的大小倒是一致，但颜色书的封面是不太一致，所以有些是要重新处理过。这样子的一个流通的海内外的流通的600-700本的书，其实从最早上人开始讲的净思成语，到志工早会，到纳履足迹，到委员联谊会，到上人各式各样的大堂开示，各种的营队，这个叫大堂开示，从这里面原始的就我们原来出版的依照主题来编撰的，像有净思语的，有佛典的故事，也有绘本，也有环保，也有宗教心灵教育。那这一些书已经出版，现在在净思人文有流通，甚至是外版的书呢，这些都是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的重要法髓。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献没有被编辑出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浩瀚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怎么样子来做整理，不管是各种营队的开示，甚至包括上人有一些书信的往来，甚至每一次的灾难上人都有书信的慰问，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置业体或者是不同的书会有上人的序，还有很多赈灾的计时的上人的一个开示，行脚自测会董事会的开示，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在60周年的一个这样的时间点啊，能够全部的整理出来。所以在跟副总商量，王副总商量也是请示上人，就是容许我们分阶段分主题逐步的整理出版。所以60周年的出版叫第一阶段。那王副总给我们的指导呢，是逢五逢十。当然上人可能觉得太慢了，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要整理的呢，就慈济65年、慈济70年要陆陆续续的不断的整理下去。好，那我们就来讲那个即将到来的慈济60周年，2026年的5月10号，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农历3月24号，慈济60周年这一天呢，也刚好就是我们的浴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也刚好是母亲节的一个日子，真的是三节合一，大概我们生生世世很难碰到这样刚好这样一个假日。但是历史上如果用国历来看的话，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的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这个大殿的一个启用，这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哦。
再来一个非常巧合的1996年，那就30年前的5月10号，也是母亲节，也是预

佛节，但它不是农历3月24号，它上人定定了全球慈济日，所以各位今年的慈济的60周年有这样三重的意义，非常重大。好，那这样子的一个60年是怎么走过来，真的是印证法缘依止净思，导师只给了上人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因为见苦，所以上人在1966年就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展开了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然后呢，随之开展的就是慈济的人间道路、4大志业、8大法印。那这样子的一个过来，我们要传承这个法脉，到底要怎么传承过来？所以净思人文也在做上人的法，编撰处从成立也在做上人的法，所以这两个单位呢，就要共同来协力，一起来结集上人的全集，让后世对净思法脉跟慈济宗门的法源，因为它是上人的开示，是从上人的原始开示，不是我们再去做很多的剪裁，有理可依，有机可循，可以依教传承，真正行在菩萨道上。所以上人全集的规划只能重中之重的法缘，重中之重，那也就表示还是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所以就尽力了，就真的是这样，非常非常尽力。这里面要分5类，那第一个就是佛教经典，上人总共开示的佛教经典有哪几部，然后再来是志工早会，上人从1986年开始就有这样的斋后录，然后再来就志工早会，再来是纳履足迹，最早期的随师行记，还有委员联谊会，所有大堂开示的一个几乎是我们讲前缘，到后来就变成了各种营队的类似的大堂开示，然后再来就流通全球的净思语。所以第一阶段就是这五大类佛教经典总共81本，这81本是依上人讲述的时间来排序，所以呢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1972年上人讲《无量义经》，这是法华佛期的时候讲，分2年讲，1972到1973，我们2013、2014就开始准备做这样的一个整理，所以有陆陆续续的出版。那这些呢就是版型假设不一样的，文字编排不一样，要重新美编，重新校对，然后再来1979年有42章经，然后1981年有地藏经，1984年有8大楞严经，然后86年有佛一教经，然后87年有37道品，89年有父母恩重难报经，2001年有药师经，药师经讲了3次，2003年有法毗卢水，2008年无量义经寄送，然后紧跟着就是晨钟起熏法香，2009年净思法随妙莲华。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脉络，就是无量义经是法华经的前面，开始佛入圣身，这个无量三昧义处，这个地方上人开头就讲无量义经，然后最后上人的讲经就在这个阶段是净思法随妙莲华。所以这一条菩萨道非常非常的鲜明，从这样的经典里面看得出来，这81本已经在印刷了，今年的农历3月底4月初，这81本可以先呈现在上人的面前，然后后面的我们会陆陆续续再做。第二个是委员联谊会，委员联谊会总共收录的是1980年到2001年，那过去所出的呢，夹杂了还有药师法会的，还有很多的篇没有被收纳进来，这个都是史料的问题。净奇师姐因为她很早参与，每一篇上人的开示在委员联都是她去腾这个录音带，所以她就跟中区的委员一起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就是从头到尾开始去校对有没有疏漏的。第二个是整个一整篇不见了，就是要想办法找回来，然后还有上人提到好多的人名，陈先生、某某某、某位居士，他们想尽办法去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以注解的方式，所以重新整理注解，然后我们要重新去下标，重新全部重新编排，这个有12本。为什么停了呢？到2003年的时候，因为 SARS 疫情，所以整个委员联谊会就也停下来，当时也没办法集会，然后就转型，就是各类各类的营队，上人的礼拜六礼拜天就全部在这些营队里面的大堂开示，还有圆圆，再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叫纳履足迹，有164本，这个是指到今年的，范师傅已经把它预估到今年的秋季，因为呢
纳履足迹最早其实是随师行记，是1982年到1990年的随师行记，是总共四本。那过去是宣师傅非常简略式的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编辑，然后把这四本呢，就是它里面有提到的一些相关，我们要做附录。还有最重要的是，就在这个时段里面，上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公开的对外的演讲，就是吴尊贤公益基金会邀请上人做了八场的一个演讲。所以这八场的原文呢、啊，我们就把它附录在这个时间点上人的开始，因为里面会写到上人今天到某一个地方演讲，我们会把这个演讲的全文附在后面，让大家更可以去追寻到说这个时代他所发生的问题，而上人正在讲的。所以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其实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公益讲座里面。所以这个是纳履足迹有164本，那包含了什么？所以有随师行记的前面四本，再来一个是早期净思丛书范师傅还没有接之前的1991年到1995年，这个是10本，当时是半年出一本。后来到1996年开始呢，是一季出一本，好，到2026，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算，就算到说我们到十月大家可以做多少，那这个呢就有150本，好，那所以有旧的要重新编，那有新的可以延续，但是版面排版我们还是要重新处理，跟净思人文好大家一起。再下来有一个也很大很大的一个篇幅，叫做志工早会，从1986年的1月1号开始，每天有半个小时的灾后录。刚刚上来特别问我说啊，有灾后录屋、哦、有劳了啊，也是重新看过。然后91年6月上人就定名为志工早会，所以这个就整个就是一个志工早会的系列。从1991年到2023年，在上人的文献资料库里面的志工早会6900多集，将近7000集的文献、哦、每一篇，我是说每一篇大概就你用3000字来想的时候，那其实数量非常的庞大。这么大套的文献，面对全世界那么多重要的开示里面，有没有出版过？慈济文化曾经出版2001到2005的《人间菩提》。那这个《人间菩提》跟现在要出版的《志工早会》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这个《人间菩提》是以大爱台播出的开示为文本，所以大爱台现在播出的《人间菩提》有10000集以上，但是《志工早会》上人行脚出门的时候，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停的时候，或者以前的礼拜六礼拜天，后来上人停下来，礼拜一礼拜二上人有出来主持，然后后来是常住师父主持，到后来全部都常住师父主持，所以人间菩提大爱台是天天都有，但是志工早会上人的开始不是天天，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然后在上人的大爱台里面只有12分钟，可是上人讲的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40分钟，我记得最长的还有到将近50分钟。这么长的一个开示内容，没有办法以这12分钟来代替，所以包括这5年已经出版的我们全部都不能用。那这个也跟倩师傅还有跟王副总在讨论过，说不行，这个因为他剪掉太多，所以此后没有再结集这么大量的一个文献资料。可是这样的资料呢，跟慈济置业的脉动，跟全球的会有跟国际的时事是紧密脉动，所以我们这么大的篇幅还是要，所以常住师父很多法义之工当时都有开始来协助，我也广泛的去邀约说，来我们大家现在怎么样子的来一级一级的来协助做顺稿。那当然了、啊，精细不一，那我们后面就是编撰处来处理，那但是校对相关的，所以全部要重编，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量。再来一个就是净思语，那我们就要考量说，那我们的类别到底是要怎样。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第一个净思成语就是早晨一大早上人早课完以后就开始开示的经典，第二个是用完早斋的时候呢，上人就有志工早会，对不对？好，上人就开始跟大家讲，然后稍微呢8点多上人这个下大殿以后呢，再差不多9点客人就来了，这个叫做随师行记，叫做纳履足迹。然后再来就是像委员联谊会大堂开始，那个就礼拜六礼拜天的咯、哦、但是还有一个版本，这个已经流通全世界，我们觉得净思语应该要把它纳入这个第一阶段的结集，所以从1989年的净思语出版的第一本，一直到今年一月净思人文再出版天地人和，在这一次的国际书展，所以这样的净思语呢，这样整个结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8本，后面当然还是会继续。我们在2024年3月12号跟上人
请示的时候，上人的开示，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摘录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我讲经不是像过去的法师按照经文，我都是抓住了文字就去说人间法，经就是道，道就是路，讲经文但是要走人间的路。佛陀2000多年前出现在人间，就是教化人间。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日子，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不是如是我闻，不是过去，是上人就在我们身边，是如是见闻，而上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供参考，包括在通识里面，包括在此际的人物里面、哦、所以上人在那个地方，我们那天呈现那么多的书，上人翻起了一本，上人说看到几个字非常的激动，心难熬，看淡一切，立定正向，淡定至清安。上人说，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走过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死。很多法师讲经文，但是我讲经很快就跳出体系，我是走我的路，我是走我的路。上人说，既然要做就要正本清源，我们做的是真实事，走过的国家有多少，这个都是路，经是路，路要人走，可是要怎么去讲，要讲要怎么从那条路走回来，这个就要溯源嘛，路也不是只有一条啊，也要有方便道，讲道有讲道的方式，走有走的方式，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一体，但是不能缺少慈济精神，离开慈济的精神就失去四大志业的源头。师父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做见证，所以上人很早就在做见证，上人说要溯源，要回归源头，现在我听了还可以做见证，说这样是对的，这就表示真实法。下面这一句请各位看清楚，我还是把它录下来了。上人说，以后我不在了就随你们说，上人我们不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全集做出来。上人的意思是说，万一不是上人见证我们，然后我们就说熊林有共啊，熊林有共啊，那谁可以见证呢？谁可以说呢？至少我们把书出版了，我们还可以去翻某年某月某日，上人有这样开示哦。常住师父随时的也可以见证。上人说，即使第二代，我们都是第一代，上人说第二代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继续编下，也有自己的想法，差一字差毫厘就失之千里。他说，你看每一次上人说，很多志工回来分享做，说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很重要，那这个就是实质集嘛，要去做整理，就算然后呢有很多的就随在上人身边啊，做很多很多的记录，即使有随时的记录，上人说我也没有看到内容，因为上人真的没有空。文字的力道是如何，有经有权吗？要经的纯，纯的美，任何一个人来说话我都是感动感恩。上人说，经实质集，我觉得纸慈济人的故事比较精彩。上人说，回归到我本身很严肃，经很硬，上人说时间总是这样过，请大家不要放弃，会对不起现在做事的人。要跟各位报告，上人讲的经是很好看的，没有很严肃，所以这个是重点，真的，因为上人都在讲人间事，上人都在讲人间法，所以未来的人也需要这条路，这就是为人间铺路嘛。那以前人间菩萨都是在研究学问，现在的慈济人是我讲就去做，有地有路就很实在。好，所以紧接着呢，我们中间过程就一直在做，也不断的在问。那在2025年去年的2月14号，我们很正式的向王副总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最重要就是当他要成为上人全集的时候，他有所谓的书系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归大家所认可的这样全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书系要怎么来定名，他的编号要怎么做，他的整个排列的先后顺序，还有要重新的美编排版印刷出版典藏，还有包括封面的统一要重新来做设计。我们以前就灰色嘛，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当时呢，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报告做一些确认的时候，特别说要拍照要做见证，当时坐在莫师兄、萧师姐、王副总、范师傅还有我，当然还有一些同仁，我们就也是把所有的书都摆出来，把所有的封面通通摆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先取得一个共识再跟上人报告，这样子表示弟子还是有承担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摆出来的这样一个书。好，所以上人书，上人的全集我们就分五大书系，各位，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所谓佛典的讲述，其实呢就是佛教经典的系列。那这个呢，上人就讲到净思法随妙莲华了，就是到这个系列是固定的，这个不会再增加。慈济委员联谊会呢，这个系列要叫布善种子，所以后来的我们未来在结集的所有大堂的开示里面，就是要归纳到布善种子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系列。那纳履足迹呢，一直在随师的过程。纳履足迹，王副总说，这整个系列就叫随师行迹，因为所有瓷器人每次就是有一句话啊，我要来去随师，我要来去随师，然后上人一出门啊，大家都要去随师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记，当然有正式的记录，叫随师行迹，这是第三个系列。第四个系列是志工早会。副总说这个系列就叫人间菩提。我说副总啊，这人间菩提跟大爱台人间菩提这样会不会重叠？他说不会，他说大爱台是大爱台，那叫影视啊，我们这个是文字比较完整的，还是人间菩提，因为的确这个名称就是人间菩提。那静思语还有一些专题，所以我们有五个书系，后面是会再长出来的，但佛教经典因为上人就讲到那里了，所以他是不会再继续长。所以这个封面设计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在新加坡的莫继协师兄还有萧慈丽师姐他们来设计规划。我们其实打了非常从灰色各种颜色蓝色很多很多的色系打了非常非常多样，然后就是不断的看不断的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书系的颜色。当然做弟子有弟子的考量，弟子非常希望有一个思念上人的颜色，所以这个视觉上当然是要庄严优雅。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师的系列，我们到底要什么颜色，还有静思的气质，还要精，上人一直讲精纯美嘛，还要有岁月的典藏啊，简洁的设计啊，那印刷的误差要考虑，你设计的很美，那印刷的那个一印出来完全不一样，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设计师很美可是做出来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什么是瓷器的设计呢，就开始去想啊。所以我觉得萧师姐他们也很用心，他就在想我们大家朝山回来嘛，一定是从这个静思，我们的大殿有一个设计，这个是我们的精神的堡垒，有一个颜色有点灰色系，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的木头有一个颜色，再来一个是我们的主堂啊，我们的拜殿啊，我们的木地板啊，也有一个色系啊，这个是静思的一个色调的分析哈。然后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小静思嘛哈，大殿的一个色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色调的分析，还有静思道场，静思道场的印记，那个印象的印记，上人每次开示的时候，上人讲成语的时候，上人身上所穿的海青的颜色，这也是我们印象中法的一个色系。所以上人给我们发红包，上人穿着这样的这样一个海青的一个颜色，我们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法的一个颜色，就是要代表的哈。还有全球静思弟子心中最深刻的印记，就是上人每次静思成语，然后上人这样子从那个大殿要主堂要走进来要走出去的时候，整个这样的一个色系啊，所以他们就很勇敢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颜色啊。当然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后来上人终于同意了，上人说就用这个颜色，那就跟十指级的蓝色分开了哦，这个就上人的全集。但是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图示呢？哦，这个封面我待会跟大家讲。最重要是这一套书，因为一直在讲为什么一直要用这个颜色，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套书就想到上人，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见书如见师。但是各位，上人非常的有智慧，上人说你们漏掉了一个，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这一套上人的全集就是法，见法如见师，所以书与师中间是法，要以法相会，要以法相系，要以法传承，是上人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整个啊，这上面有书系，各位可能不是很知道，这是我们在编全集的人知道的，要有书系，要有号码的一个排列，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面跟这样。那这个封面呢，我们在去年的6月25号我们就在新店静思堂最后一次跟上，把所有的书都摆在那里，各种颜色，说熊林啊，咱现在要决定，再不决定我们要打印，我们要印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终于上人同意了，说阿伯上人全集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上人海青的。那封面一直在想到底要做什么，全球慈济人啊，回来慈济在斋堂吃完饭出来，面向后面看到的就是山，对不对？就是静思精舍后面的山，而且山还有一个意涵，跋山跪岭，上人从西部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又为了
不忍受苦的人翻山越岭为了医疗，所以下决心要盖这样的一个医院。好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上人就说啊，我就用山啦，因为有搬山过岭，像您说我也是搬山过岭来到这家这个所在，啊，整个租借的过程也是搬山过岭，所以上人说啊，你可以每一本册的那个册那个折扣啊，可以放一个 QR code 吗？搬山过岭，各位，这个不是假的，你手机拿起来现在去点那个 QR code， 它就有搬山过岭。这个影片我们跟大爱台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就好。

0: 不过因为时间有限，麻烦你们自己听哈。这个就是哈，所以呢，慈济的经史子集，经就是上人的著作，那史子集就是有关宗门啊、人物啦、啊，还有相关的论述。那这个在2025年9月5号，我们跟上人报告的时候哈，所以上人也特别的强调，上人说要知道这一套书是历史，是经典，印书是精神理念。是要怎么样让世人可以来接受？天下有灾难，哪一次没有慈济人从地涌出？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哪一次不是马上去付出？善就是法，慈济都是善法，法一定要传，有人弘法才会有人接触跟感受，才会懂得身体力行。弘法就是利益人生，要让见解开通，对他的人生路上能走得通达，要有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去身体力行，这个叫做教法。每一个净思堂就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是我们的法，不论哪个净思堂都要典藏。也就是说这一套，各位，这个是官渡净思堂的墨香斋，这次上人上去的时候哈，有他们有带上去，他们也预留了这个上人全集可以摆放的一个位置。那我看到执行长办公室呢，执办那个地方呢，也已经把书架做起来了，将来这样的一个书呢也可以摆进去。上人说不论哪一个净思堂都要典藏，那我们全套有400本啊，这里面净思人文丛书处是负责220本，就是包括旧的包括新的，我们编纂处负责180本，周年庆跟那些上人的那些经藏全集，就是讲述系列，当初的除了爱国奥比亚，后面预定10月。那为什么定10月？因为11月有大巨蛋的演绎，那我们想那个时候来做一个展示，这样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了。法脉要传世，上人全集呢，那我们后来算一算，我们就说印500套，这500套呢，全台净思堂有47个地方，海外净思堂有30个地方，国内的置业体有15个，还有政府的图书馆，当然海外的图书馆可能到时候有需要，我们也这样。每一套呢，我们大概预计是要用2册，因为一套是要典藏，就是摆起来不动的，另外一套我们希望可以有活动的书架，是可以有人导览，是可以有人在旁边关怀，是他可以拿下来看，他可以拿下来做一个参考，可以供借阅跟研究的一个参考。所以这60年来呢，慈济人都是对书乎行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这本法脉宗门纲要，也做了卷轴，还有这样的一个5毛钱，还有这样的响石豆，所以今年所有的意涵都在这里了。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宏愿。所以上人敬请莫忧虑，我们真的有很认真在做，感恩上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源老师分享了正言上人全集在慈济一甲子60周年的此时此刻，那我们的这上人的书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如何能够重新校对注解编排，甚至也补足了像是人名啦，还有历史背景等等哈。那么这个呢，不仅是法脉的传承，更是我们慈济人可以依法相会，以法相续哦。所以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见法如见师。所以慈济60正言上人全集呢，会典藏在全球的净思堂与重要的机构，那么成为未来弘法立生的重要依据，并且让后世有法可循，有道可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美兰，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要准备被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林爸，如果今嘛无救的来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菜去多少弯，一定五号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那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 Iron Go， 我吃素。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来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霞丽架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了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心，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啊，灭这的烦恼。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有，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礼拜啊，岁数数十年了，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呀，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啊！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细说了下里份呢，听到也会当兴奋，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以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个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安尼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一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成佛一重点。所以呢，今仔日一觉 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啦，得灵界性。当然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那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

后悔呢，烦啊呢，白白错过的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其实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其实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等人，难怪啊，夏利芬啊，你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搁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阁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摄二相，万万吉祥啊。所以在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他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这些看到打从内心的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就是的。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拜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哟，各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就吼，
在法毗卢水那当中最惨的内底。

那是解释真多工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共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地慧，那自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地慧，啊，这个十八。地回那一当会合，那那都是一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伽啊、圣门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这样讲，我独清醒时啊，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功耀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时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描述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醒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阿弥陀的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那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那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醒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
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伫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伫大众中名闻观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十方啊，就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一心以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吼，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是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生活，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一旦生活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
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里或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阿弥教我呢，起伫阿弥的烦恼，我得到阿弥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伫这个所在，已戒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戒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妄，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开坛。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都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摄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一旦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离分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
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伫明文已经伫五天的我的名，伫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同时东西南北中天德，吼，天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芬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传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会得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觉、自叹、识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入愿，伫人群中讲道。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一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所以呢这些佛陀广邀一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就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出，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
秀啦，所以呢，低见都秀哦，所以要安怎一旦到佛地呢？啊，去佛又去，我感受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食菜食差不多有十五冬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什么鸡卡啦，什么鱼啊，有钙质，安尼我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化工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面，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3: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2: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3: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了上集的分享这样子、哦、上集我们在讲这个跟休息有关，对啊，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也跟我蛮有关系的，那我觉得也蛮有感的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仪式感这件事情、哦、之前感觉前面的集数应该有讲过这样、啊、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录了蛮多集了，就是有时候是没什么灵感这样，然后就想说哎、欸，那可能就偷抄一下前面的东西，不这可以说没有啦，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我们没有讲得很清楚，或是当下可能我们觉得可以再拿出来再讨论，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啦，对，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稍微聊聊说仪式感这件事到底重要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为什么它很重要，然后可以怎么做，或者是说这些东西做了可以让我们怎么样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谓的仪式感，或是你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哦、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喝咖啡前他可能要去上个厕所，我也不知道之类，或是、欸、喝咖啡前他要深呼吸 三秒这样子、哦、或者是说他每天可能关灯前可能要先把眼镜拿下来，然后对折，不是对折，就是把它收起来，然后放在床头柜上、哦、或者是他可能在睡前会跟那个小孩说声晚安，然后抱抱他们，亲亲他们这样，然后或者是你睡前呢会打电话给你的妈吉、哦、或是打电话给你的闺蜜、哦、就是聊个天，聊个五分钟十分钟，或讲个八卦、哦、这我觉得这都是仪式感、哦、或者是你早餐一定要吃这个培根蛋吐司，然后不要加生菜，然后跟一杯大杯的温红茶、哦、这是我这样、哦、OK， 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仪式感，虽然你可能是无意识，就你每天可能都会这样做，然后没做到你可能会觉得今天好像怪怪的这样子、哦、或是你可能感觉有点上瘾，不是就是我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仪式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它是一种感觉、哦、就是感觉什么呢，感觉就是它有在照顾自己，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些仪式，我觉得它透露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有在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对，那对我来说啊，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早上的时候、哦、我可能就会刷牙洗脸完，我可能就会那个下去喝一杯温开水、哦、然后在喝温开水的时候我可能会慢慢的喝、哦、然后搭配一些保健食品，然后年纪到了开始吃一些保健食品、哦、益生菌啊鱼油啊这样子、哦、就是开始做一些这个怕身体马上掉下去、哦就是、但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当我在喝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喝一杯温开水这样子，然后喝温开水的时候我就会慢慢喝这样、哦、然后可能就是整理一下今天早上要做什么，或者是今天一整天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哦、这可能就是我生活的仪式感这样。我觉得 我生活的仪式感其实蛮多的，就 我是一个蛮龟毛的，不是蛮龟，就是蛮做事需要有一个一致性的人这样子、哦、就是感觉有点雅思特质、哦、就是可能那个出门的时候、哦、或者是那个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就是一来到工作的地方的时候、哦、我就会先开机，然后摸一下我桌上的这些那个小公仔这样子，摸摸他们这样子、哦、然后跟他们说哎、欸，我来上班了，跟他们打招呼这样子、哦、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可以开启一天新的工作的一个模式、哦、或者是我停好车之后，我下车之后我会先看一下我们学校的中央山脉啊，我中央山脉不是我们学校，就是我会在，因为我们校区啊，就是我们介仁校区是在山的旁边嘛，所以我就会常常停好车之后，我会走下来，然后我会往那个中央山脉的地方看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今天山的心情，今天山的状态怎么样，或是我的状态怎么样，这样哦，应该很常是我投射我的心情在山上，比如说今天的山好像有点心事哦，这样子是，可能是我自己这样子哦。然后今天的山，哇，今天的山好漂亮，今天的山太阳洒在上面，有一些云，好美，好漂亮。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心情其实好多了，这样哦。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我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小仪式感，这样就是一些东西这样子，让自己可以稍微稳定下来。但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经意的习惯，或者是你慢慢就好像养成了这个感觉这样子，哦，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不知道大家的仪式感，或是你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像我就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就是在礼拜五的下班的时候去吃个好吃的。哦，那可能我们每次对好吃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的好吃可能是那种一两千块的无菜单料理。哦，但对我来说，我可能吃个寿司啊，我其实就蛮开心的这样。然后可能跟老婆小孩去外面晃晃这样。哦，其实我觉得这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稳定的力量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仪式感哦，其实带来的效益，我觉得心理效益其实有三个，就是它有三个讯息这样。第一个就是稳定感这样子哦。第一个就是让大脑知道说，我其实不是被生活推着走的，就是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每天生活可能很忙嘛，你每天战战兢兢的，就像上一集提到的，有些人可能好像不太懂得怎么休息，或者有些人他可能每天都被生活推着走，然后每天回来都是很累，那个累的跟，现在不能说累的跟狗一样，因为狗超幸福的，所以就是累的跟人一样，累的超累的这样。你每天回来都没有生活，对不对？你就是白天工作很忙，然后白天工作处在一个很高焦虑，然后跟那个战斗位置，就战斗位置，对不对？上课可能也是，可能老师上课很难很硬，或者是全英文授课，对不对？让你很焦虑很紧张，然后白天就这样过，然后回到家可能住宿，对不对？室友可能又很吵，你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或是回来有一堆报告课业要赶，这样，或者是你可能把自己塞得很满，你可能又去社团，然后可能又当一些干部，然后可能又你又来录 podcast， 你也有自己的节目，这样可能就会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回到家你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回到家可能就洗洗睡，或是洗一洗滑滑手机，然后没有灵魂的滑手机，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然后日复一日这样。所以好像这种被生活推着走的感觉是大家可能很常有的经验，你就会感觉到日子怎么过得特别快，因为你一直在被推着走，你没有时间慢下来去好好的看看你自己的状态这件事情，所以你会感觉生活变得非常的快这样。像我就一直有这种，过了三十岁之后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生活怎么日子变得好快，一年一下就过去了。就像你看到现在来讲已经三月了，然后你会觉得哇，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前面不是才过年吗？我才跟长辈，我才喷了一堆钱包红包给我的长辈，然后给我的小孩，对不对？要不要给我的小孩，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戚，然后怎么已经三月了，这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这样你就会感叹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这样子，就是一种，这就是一种被生活推着走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每天有一些时间可以停下来去做一些仪式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讯息，就是一种稳定感，就是我们让大脑可以去知道说，哦，我不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我是自己有一些主控权的，就是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生活的，这样，我可以去让自己停下来休息，就让自己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个存在感，就是让你在日常中可以去重新感觉，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一个时刻，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夸张，而不就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三秒五秒的动作，但其实正是因为这些你每天的仪式感，其实让你就是有一个存在的感觉，就会你会从这些小事情当中
我可以感受到自己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我可以检视一下我今天的情绪或是我今天的感受怎么样，所以这件事其实也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幸福感，对，就是这个小小的固定行为，它其实会累积成一个我值得被善待的感觉，就是一种好像你有在照顾自己的感觉，这样子，你有在好好照顾自己，你有好好在善待自己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啦，我觉得我值得被善待这个讯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善待，你知道吗？就别人对我们好，我们有时候就会很不好意思，就拍谁这样子，然后就会说啊，不用啦，没关系啦。有没有看那个亚洲人长辈最常这样，对，手推来推去啊，不用啦，不用啦，啊，没事啦，没事啦，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对不对？就会很常有这种语助词。然后一定要讲两次、啊、不用啦不用啦，这样，对，一定要讲两次，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样。或者是如果对方对你好，你一定要回报的，就是很常这样，对不对？长辈就会说啊，那个礼尚往来，对不对？那个亲戚送你水果，对不对？啊你那个啊，这今年有什么西瓜有柚子啊，那这个也送还给他们，因为他们上次有给我们东西，这样子。好、哦、所以我觉得亚洲人文化就很常是，就是我们很有礼貌嘛，该说我们很有礼貌，就是我们很常觉得说我们不能，我们被好对待之后，我们也要回报，就是好像这个善待不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满怀感激的去接受别人的善待，然后还要去回报人家，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回报别人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好的当下就好好的接受别人的善意就好，就我们也可以很开心的表达谢谢，或者是说哇，你这样对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这样谢谢你，非常感谢你，这样就是这样讲有点敷衍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练习被接受别人的善意跟夸奖这件事。我觉得好像我拿我来举例啊，就我很不习惯别人夸奖我，你知道吗？那个当下会觉得很像那种大型社死现场，然后就超尴尬，你知道吗？有够尬，就是直接尬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僵在那边，然后微笑说啊，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很不习惯被人家夸奖，你知道吗？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天生就是喜欢被人家骂，这样被人家骂觉得好像还舒坦多，这样子就被人家骂你还不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被夸奖真的尴尬到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练习被善待这件事情，不知道是要怎么练习，就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练习说我们大方的接受别人的赞美，大方接受别人的鼓励，大方的接受别人的夸奖，然后或者是大方的接受别人的好意，大方的接受别人善待我们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当成理所当然、哦、我说的大方的接受，对，大方的接受是指说我们谢谢你的这些东西、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表现出一种理所当然，就、我本来就这么好啊，或是你送我的本来就是你应该要送我的。我觉得亚洲人对于理所当然这件事情很不能接受、就是、所以我觉得在接受别人好意跟善意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要就像前面说的，我们要时不时有一些礼尚往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保持着一个可以稳定的回馈别人的感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就是我们也不需要把人家捧上天，也不需要去夸别，就是把人家讲得多好，而是我们就是看见别人的优势跟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说出来我们心中的想法，然后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善意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重要的。所以，好，刚刚不然离题，所以就在我觉得在那个幸福感这件事情上啦，就是说这些仪式感哦，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小小的固定行为嘛，但是它会慢慢累积成一种被善待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一种安全感的堆积啊，就是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安全感的价值的提供，这样子。

我觉得这边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啦，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要建立什么仪式感的话，我这边有一些小建议、哦、或者是说你早上起床，就像我刚刚说的、哦、早上起床之后，你的身体开机之后、哦、第一件事就是你可能起来，大家都可以，你想干嘛都可以。如果你有让自己可能迎接一天早晨开始的一个小动作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像是你早上起来，就是身体起来之后，然后深呼吸三次，然后吐气，这样哈，这样，或者是说你早起床，然后下去喝一杯温开水，或者是你早上起来，然后可能伸懒腰，做伸展，好、哦，可能大概十秒钟，也不用很久这样。因为我们上班有时候很忙，我们早上起床可能就快迟到了，哦，所以这些仪式感，其实我觉得一个前提是不要造成你生活中的困扰，就是它可能每天很简单的几秒钟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身体状态是告诉自己说，哦。好，我今天要准备好迎接这一天的开始了，这样可以喝杯温水，然后伸伸懒腰，或者是闭上眼睛深呼吸三次，三到五次这样子，这都是一个很棒的早晨的一天开始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过度啊，就可能你回到家之后，好，其实我觉得玄关就是你所谓的落成区，就是一个很棒的仪式感的地方，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落成区，你会换下你今天在外面一身的行囊，那我觉得其实它也象征着你把外面的情绪，把你今天一整天累积的感受跟情绪也放在外面，放在这个落成区。我觉得它不但是物品的落成区，它也是情绪的落成区。所以当我们进到家里面之前，好，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把情绪跟东西都放下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把衣服脱下来挂在玄关的衣帽架上，或是我们把零钱拿出来投进玄关的存钱筒，或是我们把今天身上的东西，钥匙、手机

把今天所有的情绪跟感觉都放下来的那个空间，那个落成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如果各位以后赚大钱了，买房子了，或者是你如果刚好最近家里在装潢的话，我觉得玄关或是落成区，这个是非常重要家庭的一个空间。它很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让你每天身心转换一个很棒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回到家之后换衣服，就刚刚说的嘛，卸下你一身的外面的东西嘛，然后可能去洗个手，然后或去听一首歌，让你的大脑从工作模式切换成生活模式，这个仪式感就是一个转变，就让你从工作模式切回生活模式的转变，这样子，这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或是你一回到家，你就打开你的电视，然后看一个，听一首歌，你很喜欢的歌，或是你觉得很 chill 的歌，这样子，现在 YouTube 都有很多歌单，对不对？你就打心情变好的歌单，就会跳出一堆这样，或者是轻松 chill 的音乐这样，然后就会跳出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睡前了，其实我觉得睡前也是一个很好做仪式感的一个时机，因为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其实很多时候会在一个你一天的转换的时候做，是一个很棒的时机。像刚刚前面讲的嘛，你从睡觉状态进到迎接一天早上，一个迎接工作或是迎接上学的一个转变，再来是下班从工作转变到生活模式的状态，再来就是睡前你从生活模式要转变到关机模式，待机模式，没有关机，关机有点危险，待机模式的时候，休眠模式的时候，这时候也很适合做一个仪式感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更有想法。像我就是每天可能会把风之谷的每日任务解完，就是大概20分钟就解完这样子，就是一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仪式感，睡前的仪式感这样子，然后看一下我的装备这样子，就是我也是蛮无聊的仪式感。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睡前的时候可能思考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有些人他就会在睡前的时候做一个感恩的日记，不是感恩，就是感谢日记，这样就是他可能你不用真的写出来，你可以就是告诉自己说，今天很谢谢谁，今天很谢谢我，很努力的过完了一天，就是可能他每天睡前会感谢三个人或三件事或自己，这样子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写一句话，或是在睡前做个深呼吸，然后伸展30秒，或是睡前点个香氛，或者睡前就是开个那个无印的香氛机，对，没有叶美，然后用你最爱的柑橘，或是可以舒缓那个神经，让自己放松睡眠的精油，然后睡觉，这样，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仪式感，这样子。然后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其实想要跟大家说，我觉得仪式感这件事不是说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做得刚刚好这件事情。这仪式感我觉得它也不是说做很多事，做很多很多很小很多的事情，而是让这一件事变得有意义，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怎么让这些小事变得有意义，然后做得刚刚好，这我觉得才是仪式感，这是仪式最棒的一个它的用意啦，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把生活过得很华丽啊，我们只需要一些小小的属于自己的，能让各位觉得说啊，其实我有在好好活着的那个瞬间，这些微小的仪式就是你给你自己的温柔，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亮星光，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今天这个系列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工作跟生活。
1: 对，现在人都讲究这个工作跟生活一定要平衡，
0: 没错。
1: 尤其是呢，我身旁的年轻同事们一定呢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性，这个比重呢跟我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不太一样，我都是以工作为重。可是呢，我就发现，例如像 PP 啊，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主持群呢、啊，大家呢一定都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安排。
0: 没错，比如说有一些进修啊，或是自己的兴趣的发展啊、或是探索自我。
1: 对，但是 PP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啊？我有一天这个很想当躺平族，所以就躺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打算好搭几点的捷运，然后接几点的公车，然后呢准准的准时九点上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规律安排呢？
0: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要上班？
1: 对啊，这是谁规定的呢？
0: 对，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会问为什么要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思考跟职场接轨这件事？
0: 对，然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进入职涯的规划。我其实也一直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已经工作了快要十年的时候，
1: 对，
0: 就会开始想说，在同一个单位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然后或是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就被社会给淘汰了的这种心情。
1: 对，尤其是现在 AI 的环境里
0: 是
1: 越来越焦虑啊。那我们回归来这个最源头，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上班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
0: 今天呢邀请到社群知识分享平台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就谈到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2: 我是一个管理顾问，我的专长是透过逻辑思考帮各式各样的企业解决他内部经营的问题。我自己呢从这个20多岁啊进入职场，我就突然发现职涯这件事情还真是伤脑筋，所以呢我打算用我所学，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式为我自己的职涯来做诊断。那今天呢针对职涯这个焦虑我是怎么排解的，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想呢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过了8个小时之后呢，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日复一日，一个礼拜5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而且从25岁一直到65岁，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上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已经有将近300万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们所谓的上班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比作成24小时，也就是一天，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在最后1分钟才突然发生的。人类300万年的历史中，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大家做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工匠，在自己的家附近好做自己家族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其实是人类历史最后1分钟才突然爆发的。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在过去1-2000年几乎都是平缓的，一直到了1800年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呈直线型的暴增。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DP，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这条线都是平的，几乎没什么改变，一直到1800年之后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其实从1800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包含全世界的人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上班下班，这也是1800年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过唯一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毕竟它是200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它是如何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叫做《国富论》。他在《国富论》里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各位，1776年呢，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滥觞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大头针的工厂。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可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是以家庭手作、家庭作坊的模式来做这个大头针，供这些裁缝来使用。当时他做的研究，一个家庭的作坊大概是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每一位工匠呢，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尖，一直到怎么去包装，一直到怎么销售，整个一条龙，每一位都要去学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以10个人为单位，一天可以生产200根大头针，这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产能。可是在1800年前后，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开始懂得兴建大型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业产品，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当时已经有大头针工厂了，这个亚当·斯密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同样生产大头针的工厂，它的功能跟家庭作坊做出来是一样的品质，同样是每10个工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当时产生的大头针有多少？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是48000根。同样是10个工人，在工厂生产线专业分工加上机器协助的状况下，产能暴增240倍。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家里刚好是家庭作坊，你是做大头针的，结果呢，你以为这样的事业可以一路传承下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家里附近开了工厂，它同样一天的产能是你的100倍甚至1000倍之多，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取代之后呢，家庭作坊解散，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投入呢？当然就是去工厂找投入了。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工厂的做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光做打铁一件事情，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这叫做专业分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因为你学太多东西对这个工厂的生产其实并没有帮助。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做单一的事情。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继续往学校来推，最传统的时候，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贵族接受教育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学校某种程度它也变成工厂生产线的延伸。你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会计部门，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工程部门，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也有工学院，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 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某种程度，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培养成具备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子才方便到了工厂之后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技能，让产能直接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时候它不会太在乎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它更在乎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帮你做分科，帮你做筛选。所以呢，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我们当然会对职涯产生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0: 哇，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把就是我们当作是一个外星人的角度去看人类这个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上班的风气，工业革命。对
1: 哇，那么早以前哦，好，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要提高效率吧，
1: 对，工业革命以后啊，整个的大量生产跟整个的制度化如何提升刚刚皮皮讲到这个效率，以至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节奏感，也就是呢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规律性啊，就是早上起来准备好之后你就是要去上班，然后在你人生最精华的时段里你都是为了工作在付出。
0: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为了要让这个专业性达到更好的这个一个水准，从学校开始，
1: 对，
0: 就开始教育，
1: 对，
0: 学习专业技能。
1: 对，没错，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技能啊，因为这是人类千年以来的专业传承生活经验谈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历史规律性？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管是欧美或者是台湾，甚至就是世界各国，大家都有这样统一的规律性，就是你生活就是有上班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记。那究竟是不是我们被牵引着历史跟生活以及命运的宿命，不知不觉就是要去上班，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出一个上班不是历史宿命的意义感？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来听姚诗豪来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年朋友们都会有职涯焦虑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我一踏出学校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人生抉择。
2: 当我们在学校里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是工厂也好，是公司也好，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贡献所能。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发挥最大的产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时代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让每一个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培养专业技能，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生产线的延伸，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好好努力读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工作上努力的求表现，一路升到经理，升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对，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但问题来了，随着每一个世代他的年龄薪资的成长变化，中间的这条红色的线刚好是43岁以下的世代，也就是西元1977年出生之后的人。你可以发现啊，1977年之后出生的人在台湾薪资的高峰，也就是这个曲线的顶端，大概会落在30出头岁甚至35岁之前，他的薪资是4万元台币以下。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薪资已经达到高峰，而且是非常非常低，不到4万块。所以对于职涯，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职涯如此焦虑？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原本好好的，可是刚好到了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破，可是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可以让他依循。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你唯一该面对的是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焦虑的方法。 很多学生常常，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二十多岁的不到三十岁的朋友，常常问我，他对职涯非常焦虑，问问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把这个焦虑归零，想把它排除，可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焦虑排除，可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焦虑用在对的地方。什么叫做对的地方？我的答案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想要努力读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你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成为自己的 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前人留下来的路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我们就要当自己的 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听起来当自己的 CEO 好辛苦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受雇者，我们把它叫做 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那一代的上班族，到了今天，其实通常他的薪资在35岁已经达到此生的高峰。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 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 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真的要去创业。即使你在上班，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涯。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 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在25到35这段时间，你可能跟同学比，跟你的朋友比，你可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户头存款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他的曲线会反转直上，一直到后面。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对事业经营者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也不是努力的存钱，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一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强项。然后35到45，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到了45，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到了55到65，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1: 刚刚我们听到了专家的解惑，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哦，这是没有这么绝对的白领或蓝领的一个分野。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工作者，就是是劳方啊，不是资方哦，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3: 对，
1: 有很多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呢，我觉得现代啊，年轻朋友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视野，我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很有创意的在创业。事实上在职涯的生活跟选择，现在的一个这种灵活度啊，还有空间啊，弹性啊，跟以前其实差异很大了。
0: 对，而且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上课程啊，或是这种下班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读书会，或是这种很多的 podcast， 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1: 对，
0: 然后就会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然后甚至从里面就是变成一位像刚才我们这位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思豪他说的主动型的工作者，要自己成为 CEO。
1: 对，当自己生 命中的主人这件事情，我会让很多的思考跟判断感觉自己不再那么的被动。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这个社畜这两个字在我们现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上班族，可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对于命运的主宰权，已经有很多豁然开朗的引导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在上班，在工作的场域里，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主导，做很多我自己想要进行的人生目标安排。那当然，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的职涯里头是创业的，自己真正去当老板的这种，不只是心态上，而是说实质上他就是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者。那也有很多我们的人生有这种突破不一样，不会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一定要在几岁之前赚到一桶金，然后呢几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种弹性呢在现今数位化的时代里有更丰富的选择权。
0: 所以呢，姚世豪他也有分享了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去做到的。
2: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第一个，要追逐梦想，可是呢，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要存180天的生活费。为什么会有180天？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先努力做下去，好好存钱，存到180天的生活费，你再来努力的去尝试。绝对不要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当自己的 CEO， 请借我20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建议，各位不要急着买房，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而且我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以租屋的方式。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回家大家做做数学，你会发现一整年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你整年可以比人家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工作，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另外一个建议，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进一家公司，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不管这家公司再好，薪资待遇再高，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新的挑战，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否则我就当做2年。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你就会知道每2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2年累积一些成就，在这2年认识一些人，在这2年培养一些技能。各位你想想看，2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我们每2年当做拿一个硕士学位。你25到35岁，如果你努力的工作这10年，你等于比人家多了5个硕士学位，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再来，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什么叫做心流体验？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在工作上，在音乐，在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你沉浸其中，你忘了时间，甚至忘了肚子饿，一下子2-3个小时过去，你才惊觉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里面没有人逼你，甚至没有人付你钱，你还乐在其中，这叫做心流体验。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你做的工作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 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哪些小任务是介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你长久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慢慢你就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两年该去追求的职涯方向。另外一个数字是二，也就是呢，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努力的去认识周围的人。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一辈子啊，能赚到的钱，我们的财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十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这就是同温层效应。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或是无形的知识，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也要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对学问的追求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中找到一位到两位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益。我们刚刚讲了，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 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业来经营，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追踪表。这张表呢，是我从二十几岁开始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横轴它刚好每两年是一个栏位，25岁到27岁，27岁到29岁，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我在哪些公司待过，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公司，它是什么产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呢，这两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我学到了什么技能，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每两年换一份工作，你就会越换越好，而且在这十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你个人事业的经营上。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力的工具，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也找到我们未来职涯的方向。我是姚世豪，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分享的如何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自己当 CEO。 那我刚刚有听到一段，就是他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帮自己设定一个两年之内就要去换一份工作，或是去转换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
1: 对，这种主动啊，包括了很多的学习啦，包括自我的提升啊。所以如果说啊，现在你还是很焦虑的朋友们，在听了这一集，我希望可以有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佛家当中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转烦恼为菩提。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种职涯选择在跨入人生领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思考，转焦虑为这种叫做积极型的主动学习。
0: 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西

新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建筑委员义务把关。台湾每年夏秋之交是台风最密集的时节，东滨太平洋的花莲经常是台风登陆点。1984年夏天一个周末，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警报，花莲在暴风圈范围内。然而这天是慈济医院每月一次的工地协调会，法师和工程人员抬头看着恶劣的天后，料想台北的建筑委员大概不能来了。不料一辆计程车顶着风雨而来，在工地前停下。高儿潘和宋笃志从车里钻出来，心系建院工程的他们搭乘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0多分钟，终于平安降落花莲机场，及时赶来参与会议。56岁的高儿潘出生台北大道城，台湾省立工学院建筑科毕业后考取公职。32岁受到日本州下建三建筑事务所之邀，代表台湾参与国际设计会议，从此崭露头角。不到40岁就开设建筑师事务所，同时在淡江、文化等大学授课。1979年起，连任2届台北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之后又担任建筑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也是中央标准局土木工程及建筑工程国家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从慈济医院筹建委员到建筑执行委员，高儿潘连续多年风雨无阻，来回台北、花莲之间，义务协助慈济医院设计图审核与新工。每月的工地协调会议中，高儿潘被公推为主席，针对设计、施工、发包种种事项，综合各顾问的意见，做出仲裁决议。在建筑讨论会上，总是提供国外最新建筑理念，并对建筑师提出的新图积极表达看法，供大家讨论。专业且尽责的态度很服众望。对秉持佛教慈悲喜舍精神而建的慈济综合医院，高儿潘怀着高度理想，除了先进的医疗设施，也希望融入宗教精神以疗愈心灵。他说，爱是慈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要将这份精神与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只医治患者生理上的痛苦，也要疏解心理之苦，让每一位踏出医院的人身心皆安，迎向健康的人生，打造20年后都不会落伍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是高儿潘的目标。此外，法师再三强调，华东地区多地震，若发生灾变，医院必须屹立不摇，才能发挥救护功能。因此，在建筑把关上，高儿潘特别注重结构的安全性。

建筑铁汉赌制复出。开工前，建筑委员对于工程要外包给营造厂或是自营施工做了深入讨论。自营经费较省，但医院建筑牵涉广泛，慈济又无工程经验，恐怕很难尽善尽美，最后决定部分发包，部分自营。就在此时，有30多年营造经验的宋笃志适时投入了。年轻时由嘉义老家北上打拼，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及奋勉求进的心，宋笃志练了一身黝黑结实的体格以及判断事理的能力，在营造业中逐渐崭露头角。他经营的工商工程公司属甲级营造厂，可以承揽全国大小工程，承接的军方工程以品质兼顾、施工精良著称。1982年盛夏，正言法师到李秀珠位在台北市仁爱路与复兴南路上的紫烟小筑开市。李秀珠殷勤邀约有爱心、经常捐款祭品的邻居宋无阙来听讲。宋无阙受到法师精神感召，从此和先生宋笃志成为功德会会员。宋笃志走过全球40多个国家，可谓见多识广。看到慈济能感召这么多妇女参与，而且愿意改变自己、帮助别人，感到非常好奇。和太太一同参与建院义卖后，更受感动，发心捐资100万元相助，希望这所实践佛教慈悲精神的医院早日完成。他说：“我只是慈济几万个会员之一，奉献的有限，真正值得敬佩的是10多年来跟随师父，不止出钱更出力的委员们。”怀着这样的想法，宋笃志总是默默付出，直到慈济医院工程即将展开，法师邀请有营建专业的他提供协助。于是宋笃志成为建筑委员，义务为工程费用与品质把关。1984年5月19号，第一次工地协调会，建筑师、包商分列左右，高儿攀和宋笃志等建筑委员坐中间，发挥专业进行各项协调，兼顾建筑安全与经费考量，让法师非常安心。会后，宋笃志承诺：“师父，每个月的工地协调会议我都可以参加，必要的话2天、3天来工地现场看一次也没有问题。”清楚慈济建院经费来之不易，宋笃志做起来比自己的事业还拼，每星期从台北自费搭机到花莲，义务在场监工，机动协调，有时工人不够还从台北调人力过去，每次浇灌混凝土之前一定到现场检查钢筋。曾经他一大早从台北搭机到高雄处理公司业务，中午转飞花莲巡视慈济医院工地，傍晚再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台北，一天之内在台湾东西南北奔波，被法师称为慈济铁汉。

台大公务室义务顾问。1984年3月，慈院医疗大楼土木工程发包后，紧接着展开给水卫生、电器、冷气、空调、医疗气体等四项设计工作，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加入建筑委员。当时台大医院正进行东址大楼整建，该院公务室有丰富经验。杜诗眠和曾文斌多次和公务室同仁提起正言法师济世救人的宏愿和盖医院的困难，遇到慈济医院施工相关问题，也会请他们提供专业意见。5月29号，法师亲自拜访台大公务室，诚恳邀请大家多给予指导。公务室主任陈清帝在台大服务将近30年，集设计、监工、维护等经验于一身，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看到法师和两位副院长辛苦奔走，都是为了东部民众着想，虽然我们业务繁忙，能力也有限，还是要义不容辞，努力以赴。专精冷冻空调、习惯研读佛书且如素的陈福来说，师父瘦瘦弱弱，拖着病体奔走，呼吁建院，而我身强体壮，又有稳定的工作和薪水，当然要好好把握付出的机会，跟着师父做。有了陈清帝、陈福来，加上给水卫生及医疗气体专家郭全言、电器专家邱茂燕，四位台大公务室专家决定奉献公余之暇，担任慈济医院建筑顾问。在每周五例行的公务会议和每个月一次的工地协调会议当中负责把关，从硬体设计到软体配合，集思广益讨论，严格审核，低造价、高品质，承载了所有捐款善事的托付。慈济医院工程必须严格控制预算与品质，因此工程招标采用国外行之有年但台湾尚未实行的资格审查制度，由建筑委员订定合理底价，开放各界推荐优良厂商。正言法师和建筑委员们实地勘察了解后，符合品质要求的厂商才能参与投标。为维护慈济的诚与正，建筑委员们谨守共识，本身是知名建筑师的高尔潘不参与竞图，从事营建业的宋笃志也不参与工程竞标。长期为建院奔走的慈济委员进贤说，医院大至整间设立，小至一个门、窗、管道间，都经过建筑委员们严格审查，因此发包价格远低于建筑师预算的工程费用，从设计到完工能大幅节省费用，全赖建筑委员们不辞辛劳，一次又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晶。建贤一语道尽建筑委员们的奉献，他们不吝提供专业，婉拒一切费用，只期待这间众爱汇聚的医院能达到低造价、高品质。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谢谢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有很多其实都是跟教育有关的，包括十号师兄刚刚在讲上人对弟子非常真切的教育。那因为我们在整理60周年的上人的这个志工早会，就是早期在慈济医院在企业，然后开始有医疗志工进入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是有很多很直接的对弟子的一个教育。所以我想今天慈济能够走到现在被人家信赖，还有这样的一个整齐的完整的形象，真的是上人苦口婆心的殷殷的一个叮咛跟教诲。那当然海外的教育，不管是在印尼还是非洲，我们也都看到在落地然后在生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就是教育的事业的这个部分。之前讲了护专，后来讲了医学，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两个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学校的校风还有特色。那我想先把它拉回来，我觉得整个上人对于校风的一个期待就是教之以礼，育之以德。因为礼本身就是一种节制，其实就是一种克制，要克己复礼。然后这个德当然很重要，是对于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尊重。所以先拉回到2020年，其实在3月12号的教育自测会，那上人有提到这上面刚好有四大志业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大学的，然后有这个科大，还有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校长，还有老师学生。上人说教育是社会的希望，如果校长很用心，心心念念归于志业精神，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那没有志业精神只谈教学，你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所以师长是一定要有真诚用心的来耕耘人间的一个福田。所以慈济的学校是我们用心去树立起来的，大家要以真诚的爱去投入品格的教育，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慈济学校的学生无论在校或出外与人交流互动都是彬彬有礼。那很多人会问慈济的学生是怎么教的，为什么会这么有规矩有气质。好，那这里面上来讲，我们也要自我肯定，而且要持续的精进。因为慈济的四大志业是社会的一股清流，那大家在清流里面，就要为下一代想要怎么样子让它源源不绝，而且要去加强力量，好让人能以就读我们的学校投入慈济的志业为荣。好，那如果要达到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我们就要回溯到从一开始这个教育的一个设立，从护专开始设立的时候，然后再到医学院，在这个过程的奠基的过程，到底有哪一些的付出努力，还有坚持，还有困难跟坎坷。那么第一个要讲的当然就是慈济的一个典范教育，就是我们在全国甚至在全球里面都找不到的一个叫三轨辅导制。也就是说我们有义德母姐，后来的慈诚义德，那每一班有这样的一个导师，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辅导諮商中心，那这三块其实构成起来的这样一个辅导制度是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办法学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教育非常坚强的力量。所以从89年护专创校的时候就有义德母姐，那当时有这个36位妈妈，有9个学生，好，那9个学生，107个学生里面，上人把它分成12组，9个学生就有3位妈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几乎都是女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是义德母姐这样子。到94年医学院创校，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其实是从护专创校，我后面要讲的所有制度都是护专创校的时候上人就已经确立，然后再往后延伸，不管办到什么样的学校，一直到中小学教育完全化，到台南中小都是一贯的。所以医学院创校以后就有这个慈诚义德会，那当时是10个学生，就是一个爸爸，2位妈妈。那为什么要设爸爸，待会我们也可以讲这样子。 那1989年10月24号，这个是义德母姐要成立的这个时间，在近似成语的上面说五专已经成立了，在发挥这样的功能。那专科以外呢，最重要是要信心跟爱心，这个词是要慈济要赋予的一个宗教精神。圣人讲的不是信仰，圣人讲的是爱，是感恩尊重爱，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爱。那现在上人说现在是学校创学历史创校立法的时刻，要怎么去辅导这些孩子？你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词，在1989年上人想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甚至好多个妈妈问我说，金元老师啊，这里义是什么意思？因为很不看过，只听看过电视剧叫母仪天下，好像这个义是很重要的一件，的确没有错，它代表就是一个女性非常好的品德典范。他成立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会来辅导他们人性道德还有教育方面，所以当时上人会非常用心的，也在那个时候上人比较有空，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在护专那个 校园、啊、有一个树林要走向现在的人社院的那个树林，他要好好的教育他，未来无穷无尽的一批一批的教育下去啊，这些纯真的学子就能够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所以义是什么？义就是美好。那德呢就是职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先进来精神，我们自己好就在要跟学生见面的前一天，我们先进来让常住师父来教我们这个佛门的这样的一个仪轨还有应有的风范，要把伦理道德跟人性的知行合一，所以叫做义德，好代表女人的德性。好，那1989年就10月24号，好，所以那一天早上的成语上人说了，那天的白天就第一届的这个学生跟义德母姐就有一个相见欢，所以上人就有开始说，大家都是学佛者，为学而觉啊，学成要教，那教育是慈济的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志业，大家一起要来为慈济立法。所以为什么要立法？因为上人想要办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不是只有学术，是要素德兼备，那学生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要让他们发挥潜在的这样的一个良知跟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要带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志工。那1994年，那我们就来到慈济医学院创校，所以慈济医学院创校开学是在10月16号，那这个是9月6号，所以慈诚义德就先产生了，产生了以后有这样的9月6号的这样一个相见欢，上人说很欢喜也很感恩，就是很重的寄托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很高兴的就是大家为教育事业投入，对四大事业，而且这些被遴选的人是对四大事业的建设出钱出力，更难得的是投入时间。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从1989年义德妈妈对护专学生的教育有很好的成就，所以上人说联想到慈诚义德会也要在医学院成立，所以这个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因为教授所教的是医学的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要培养的，我们要爱的就是一个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良知才能够去做良医。那父母对子女本来就是也是养也是育，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上呢，要让他的慧根生命里面的智慧要能够把它启发，能够生长，还要顾到让他的根啊不要毁败。我想这里就是顾根本了，顾根本就是万一他遇到社会的环境或者碰到人生的挫折，还是有一天他离开了毕业了，他这个根啊是不能毁坏的，那个这个就是慈诚爸爸跟义德妈妈的责任。所以护专的第一届的义德母姐其实总共36位，那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法脉宗门营里面邀请到他们，那时候像智慧妈妈还有这个季妈妈、圣圣师姐、潘廖叶师姐，然后看锦花师姐、胡玉珠师姐、昭昭师姐，这个都是早期的，真的很早，从青师到白发，甚至可能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体老师，他的菩萨身影从来不缺席。好了，那这个是义德妈妈，就很单纯就是女性，但是现在医学院的教授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已经到一个年纪，护专老师很年轻，所以医学院的复杂那是多很多很多倍的，要怎么样子让这些慈诚义德是可以跟这些教授 能够互动，能够沟通，又要感觉是在社会上让你看到说慈济有这样的专业的人，在他自己岗位上的专业，同时又是有爱心的社会贤达，所以要遴选第一届的慈诚义德。那慈济就是以人文本，尊重生命的这种人文的教学原则是很受教育部肯定的。所以王副总啊，那个时候他也跟上人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教育部很肯定，所以在那一年的8月30日是上人跟副总在慈济部，在慈济医院的慈济部仔细的去推敲，因为大家把名单拿出来去推敲第一届的慈诚爸爸跟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好，我没有特别提傅尊，是因为我在有一次慈诚义德的义德母姐的里面有提过。那这个慈诚义德啊，这个第一届46位爸爸妈妈，我特别标了一些啊颜色出来，是要让大家看到。那个时候王本龙校长还是台大的医生，没有回来慈大，现在是教育执行长啊。这个是季爸爸，王英伟医师到现在还在，所以我们医院的医生呢也来当我们的爸爸哈。还有我们看到姚仁禄师兄是我们现在的执行长哈，那个核心经进长，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的慈诚爸爸啊。那周元是音乐哈，做音乐，还有陈冠博师兄哈，跟医卫生林坚熙医师也是我们的哈，这个慈济医院，还有林隆忠医师。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好多位医师，为什么？因为有医学系，还看到一个名字。孙若兰师姐，没有错，孙若兰师姐就是星光的哈，这个孙若兰师姐，她也来当义德妈妈。那真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要来跟教育做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哈。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师姐。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用蓝色标起来的，其实是已经离开我们的哈这些菩萨的身影。我们看到杜俊元师兄、彭才年师兄、圣圣师姐、雪儿妈、赖美智师姐、连丽香师姐。所以青师到白发几乎是一位一位的哈，从第一届的这样的一个创校的参与。所以1995年5月5日慈济医学院的慈诚义德会，上人说慈诚义德首重品德，所以人选是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学生是未来佛，慈诚义德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大家要以慈济精神为重，不要只会说法，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品行，就不是你说的很好，而是你站出来有那个形象，可以让学生作为一个就是身教的一个教育。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自己的模不刻好，要印出好的形是不可能。为了不误人子弟，也不要断了慈济的慧命，一定要以身作则，为人模范。好，那我们再讲第二个，刚慈诚义德就已经是全球所创 首创，再来一个更困难的叫穿制服。要穿制服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坚持的忍耐的过程哈。那其实制服呢就是自心一处，因为你穿起来真的它就是一个整体感，然后要降服自己的习气，而且不是只有学生，是老师学生都要穿制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专的、二专的哈，还有我们的张校长哈，还有我们当时的护专的男老师，其实穿的是比较像唐装的这样的一个服装。但是我们到医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改了哈，我们的学生的制服有改，我们的老师的制服呢也有做一些改变。那这个因为是李校长的一个坚持哈，他觉得要再稍微即使要穿，也要稍微现代化一点。好，我们看到1995年3月北区教室精进佛仪，那上人就在回顾这个。上人说啊，护专创校的时候，上人因为最主要第一年是杨思标校长，那第二年是张福美校长来了，来了以后就是他是真的把整个家全心全力就带过来，要长久以往的，所以上人寄予他很大的厚望。所以上人第一个告诉校长就是，我不懂专业，但是我只要求食衣住行要教得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个选修的专科，只有穿衣饮食行动跟住宿是所有人生必修的教育，一定要重视。比如说穿衣服，好，穿衣服，上人说我要求老师也要穿制服，校长听了就觉得有困难，哦，这很困难了，因为全国没有。那上人就分析啊，他说第一个师道要被尊重嘛，老师的尊严要提升起来。 那台湾一二十年来其实太富有太奢侈，老师也受影响，奇装异服都穿起来，所以你老师一上台真的是搞不清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谁是外面的人，那这样老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老师要有为人师表的精神跟形态，所以老师要有团体服，有统一的服装，有端庄的设计，学生穿着学生也会比较安心嘛，对不对？老师跟我都一样，而且最重要，上人说，因为学生的家境不同，有的很富有，有的穿名牌，啊，有的人光是学杂费就很困难了。那你说那么年轻的孩子，15岁、18岁，五专、二专总是会比较嘛，比较心理上就会有落差，就会有自卑啊。如果大家都住校都穿制服，那用团体的精神来接受教育，孩子的心比较能平静，这个也是校风的形象。那后来呢，这个张校长了解这个重点以后，他也同意附专的老师跟学生都穿制服。可是后来医学院要开学了，上人聘请李校长回来的时候，同样的不是因为说你是大学哈，你们都是资深的老教授，所以我就要改变服装的形式，可以变，但精神不能变。所以上人还是强调食衣住行，上人说要穿团体服，然后校内要吃素食。我们是所有台湾有五所佛教的大学，只有我们是校内全部只有素食，其他都是荤素并存。所以我想从这个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上人很多的坚持，还有要住宿，上人希望学生行动出门要好好的管束，所以这个就是要有门禁了。校长对于吃素住宿跟行动觉得不难办到，但穿制服的事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共识。为什么？他从美国回来，各位赶快想一想，美国强调是什么？自由，所以自由就是根本不要管他。所以然后再来教授，当时教授从法国回来，从英国回来的，真的就是从各地回来的，就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个都从国外回来，他觉得说我们怎么去管人家要穿什么衣服呢？好，不要讲学生了，连老师，这些老师从来没有想过他从国外已经这么多年要回来台湾穿制。上了花多少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不断的跟校长沟通沟通。那后来因为也看到附专的孩子穿的制服都被人家出去好的行为被人家肯定，他也觉得说很好，这个人家有肯定，所以呢上人就讲说校长就同意了，说医学院这些孩子要穿，但是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他就希望说制服要改。上人说我早就设计好了呵呵，我早就设计好了，所以开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所以说已经传后早就已经请这个设计师设计好。穿上的时候真的是各位看到当时穿的这个休闲服一穿上来要启用的时候真的是面目一新本来因为上人其实很关心你看一个新的医学院要这样看注册的时候，上人看到那个学生来的样子真是吓坏了，邋里邋遢的，上人说有的穿得很长，有的穿得很短，有的人袖子比上人的那个身袍还要长，我就甩呀甩跟他刮鞋一甩一甩的来注册。上人说看到这种情形我的心都凉了一半，想这样的学生将来怎么当医生请跟安利心哩哩哒哒。还好这个就衣服反正都已经做就已经早就设计好了也都看过第二天新生注册的时候把衣服都换了，当然了爸爸妈妈花很大的力气包括准备很多的发夹帮女孩子梳理头发集合的时候面目一新很有精神。所以上人说衣着真的是一个人的人格代表。还有98年这个你看当时张校长以前上人都没有要求我们头发所以我们头发其实蛮乱的那现在我们的头发都比较整齐一点，所以副专教职员的开始上人说第一次跟张校长见面，我想这个上人印象是很深刻，因为张校长那时候是在红光在台中，所以上人到台中的时候他是到台中的旧分会跟上人见面的，所以上人当时就跟他说我办这个学校的理念就是希望有一个像白衣大士的菩萨道场，每一个人都要有爱的精神，因为白衣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嘛，就是要给你，所以学校要有校风，要让他知道教育是这样，不是给孩子工作的尝试，最重要是要生活，不会生活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要知道生命的价值，要提高生活的品质，就是要以衣食住行为重点，让孩子穿校服。当时张校长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能，哪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届招的是二专，二专就是高中毕业以后他来考试的，所以他等于在心理上他觉得他是上大学，怎么可能穿校？那上人 就告诉他，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很重要。上帝说，我们在不可能中要求出一个可能，不能只是讲不可能，就是一定要。因为呢，你看张校长那时候来也是穿便服啊，如果不标示你一定不知道那个人是张校长，对不对？要让学校很整齐，创校要有理想也要有特色，没有理想没有特色就不要再多这一所学校。慈济不是开学店，是真正要以真诚的心跟爱培育出好的人。创校的目标一定要有好的理想，我们的学校要有特色，可以把校服设计得很漂亮，让它整整齐齐的，但是就是不能不穿。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教育里面，食衣住行，食就是要全校素食，还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创校开始的环保，就是餐具就是要环保。当时在护专我们用的是不锈钢的餐盘，统一的清洗，然后再到慈大的时候呢，就设计上人给他们设计那个餐盘，开学的时候呢，新生训练还有教，有两个里面有两个小碗，然后呢还有筷子都要教，衣服就是全部穿制服，然后大衣全部住宿，然后最重要行要有门禁，还有一个是比台湾更早规定的，就是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安全帽。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政府没有规定要戴安全帽，但是在花莲你不戴安全帽真的很危险。所以当时校门口经常上演的就是老师教官然后警卫拦着不让学生出门，甚至我们在警卫室放了好多安全帽，就拜托你戴了安全帽才可以出门。所以后来终于政府也通过了，我们就松了一口气。那么要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走在时代社会的前面，这是上人的高瞻远瞩。那么再来要再讲的也是一个全国没有的一个单位，就是人文室。那主要就是如果办这样的一个学校，你学校所有政府规定的教育部规定的单位是没有一个能够去碰触到去管辖到或者去规划这个人文相关的课程或者是活动。所以当时啊，上人就已经有想要设这样一个慈济人文室，来推动人文教育、生活教育跟生命教育。所以1997年9月23号在跟医学院的学员座谈，上人就提醒他们，你们将来的工作离不开卫生，在宿舍要培养生活习惯，要懂得自爱，你不珍惜住的地方将来有家怎么办，女孩子更需要。好，那你现在是学生，将来是医生护士卫生机构，因为我们有工位嘛，有医技工作的，然后再来是人家的太太媳妇妈妈，一个家庭总要会布置会整理，所以男女平等。好，所以我们有人文教育，也有书法课，也有花道，也有茶道，其实都是为了要涵养学生的气质，就希望要培养心灵的美感，生活的美感。所以两个学校应该包括现在中小学都有茶花道的教室，也希望你们不只学专业，更需要学的是生活的美，因为呢这个都是慈济的教育文化。好了，那这个地方就要提到一个事件，其实我想很久要不要提，但是这个本来就在新闻里面有报，就是有关慈济人文课的一个争议，它是一个必修。在1998年6月3号呢，有部分医学院的学生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课程他觉得不应该是必修，所以他就联署希望他改成选修。然后呢，大概12个孩子在学校的大厅静坐抗议，所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报纸。所以8月2号上人就在慈诚义的培训研习的时候，上人就讲六月有几个孩子静坐，记者看到很高兴，一直炫耀，从等了好几年找不到慈济的漏洞，很高兴终于等到此，一口气写了5篇，而且每一篇都被采用。这个校长是很内疚，其实我也很内疚，范德兴教授也很内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全部都揪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上来就告诉李校长，很多人都很关心，而且打来打去，故宫博物院的秦孝仪先生他很关心，他打电话跟明香师姐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梁夫师兄呢是在故宫工作，所以呢这个秦院长跟他们很熟，他就赶快看到这个事情，就赶快跟他说，你赶快回去花莲跟上人讲，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而且要很坚定，我们这群人讲的是他们文化人，都说慈济的美就是美在人文，台湾的希望就是在慈济人文。他说，上人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人文不能因为孩子这样就将就，我们要坚持。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讲，我们的教育就是人文，他只是选修跟主修的问题而已，没有什么大问题，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有特色啊。慈济人文主修的确我们是经过3级3审，他是有经过正式程序，有教育部正式通过，这个都有跟上人报告。那上人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叫绝哈，我们还在哀伤当中，但上人已经走出来告诉我说，虽然说我觉得报纸登出来也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家长看到新闻就知道慈济有人文教育啊，你要让孩子修人文就来慈济啊，不要修你就不要来，对不对？这样就很清楚嘛。啊，那媒体我们叫他登他也不要登，那这样子反而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慈济人文啊，反而是一个很明朗的方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总要平衡报道，所以一定会来采访，来采访我，我就要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文课。那1980年8月23号在中区教师研习啊，上人说在医学院有学生静坐，上人也不讳言这个事情，因为老师在报纸上都看得到。事情发生以后，当然校长很愧疚，就来慈济部找上人。上人听到这种事情就说，哎呀，这个校长这真的是没有怎么样，这个孩子静坐也不是你的错，而且我还要支持你，不要因为这样就退让，该做的要有原则，慈济人文是我们的特色，还是要坚持。为什么校长很内疚？校长说慈济30几年，社会很肯定，为了这件事情可能会见报啊。上人说为了这样见报也没有什么，果然隔天报纸就满天飞了。上人说啊，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做那么多事情哦，啊，也没有每一种报纸都登 为什么静坐的事大小报都用很显眼的版面报出来，又好气又好笑，人性为什么会有不能别人被赞叹，不能看社会有好的团体，真的是很可悲。但我们也看到就是啊，所以上跟校长说真的没有什么，校长说联招快到了，怕会影响到联考的登记，上长说不会，这个时候我们要感恩，来的正是时候。为什么？上人说没有人知道慈济有人文，现在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小孩子要不要送来这个学校，你们自己哈，要自己做一个选择嘛，啊，不要说你觉得你要来了以后一直跟我讲说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哈，这个不能这样子做哈。所以报纸刊出来反而很多人了解我们慈济的方针了，啊，所以我们是否有特色，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吗？这真的是一篇一篇的报纸哈。所以上人说30几年来我问心无愧，看到慈济不断成长又有很多人肯定，所以安然自在。不管怎么样，上人说我的目标就是本分事做就对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我的理念，这是非常肯定的，非常明确的，只能往前走，绝对不会往后退。那当然再来一个，很多的校训就是礼，以前就是礼义礼，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8: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 那我等于一定要陪他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能为他人创造幸福就是有福的人。在此际、哦、其实大家彼此之间、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啊、并不会说辛苦了，而是说幸福了。为什么要这样互道幸福、哦、因为做的越多就表示我们在这个付出当中、啊、有力气能付出就是有福的人。那互相之间为什么要互道幸福了？因为就是感恩彼此为对方创造幸福，我为你做来创造幸福，你为我做也创造幸福。大家彼此之间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同心协力着，所以是互相有福的成就，而不是辛苦了有苦的成就、哦、所以呢，互道幸福，当我们做的越多，可不要内耗自己，觉得怎么那么苦那么累，而是这一句静思小语提醒我们，当我们能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所以说到在五月份这个月份呢、啊，我们要尽量、哦、养好我们自己的心，遇到任何的一些困难挫折啊，不要自己内耗、哦、尽量能够有正能量，让五月份能够是养成我们一路都感恩相互祝福的月份。说到五月、哦、对佛教徒来说，五月有佛诞节，对每个家庭来说，五月有母亲节，而对慈济人来说，五月更是全球慈济日。那今年更是特别、哦、来到了慈济60周年，这三节同庆的日子当然特别的有它的意义存在、哦、那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听到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大家、哦、来了解浴佛的真正意义。很多人以为啊，浴佛只是佛教的仪式，但是其实浴佛更是在洗涤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无明，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归清净与善念。如果你有看过大爱台、大爱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推播浴佛活动的邀约预告，就会听到也会看到上人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人人都要浴佛，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份的佛性，我们浴佛就是要浴我们心中的那个佛，时时为我们的佛性啊能够清净放光明。那德树师父跟带我们一起来认识哦，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感恩，带我们来认识四重恩，来感恩佛法僧三宝恩，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众生恩，还有感恩天地万物，让我们能够生活一切无余，平安有福。而慈济人又是如何将感恩化作实际的行动，投入在环保、关怀病苦、守护大地，将感恩化为报恩的力量？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到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我们一起在五月感恩月，知恩、感恩、报恩。
3: 菩萨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五月对慈济、对佛教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哦，因为五月有浴佛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今年刚好又是慈济60周年庆哦，然后跟浴佛节是同一天。所以上人说五月是感恩月，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要感恩众生哦，这是四重恩。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浴佛节，连连 这就是我们的一大事。没有佛陀出现人间，哪有佛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净化人间呢？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能忘掉了法的源头。母亲呢，是生育我们的身体，成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呢要感恩母亲。那么佛陀就是我们慧命的父母。不是有一句话说，佛可所生主，佛教所行主。妈妈生孩子是肉体之身，佛陀呢生子就是法体慧命之身啊。佛陀给我们的慧命，让我们慧命成长，这个慧命呢就是永久的，生生世世。假如我们能把佛陀的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慧命成长。所以佛陀的法代表理，母亲的养育就是人。所以说来慈济日、母亲节、佛诞节三个节庆呢合在一起。母亲节代表人，那慈济日呢代表事，佛诞节呢代表理。所以人缘啊、事缘啊、理就缘啊。慈济人呢就是成了佛陀的教义，让我们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实践者。各位，你们在遍布了全球，就是要做一个能实践佛陀的真理的人，那就是菩萨，就是人间的佛菩萨，也是真正的报父母恩，也是真正的报佛恩，也真正的报众生恩啊。这三个节日合在一起，意义多么的殊胜啊。
3: 哦，这个四重恩，第一个就是要感恩三宝，因为三宝就是佛法身、啊、如果说没有佛陀出家去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的意义，然后人间苦的来源，然后再透过修行觉悟，然后成道之后再教化众生，那我们就会不断的生死轮回，不停的受苦。而且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刚强的，佛陀想要解除他们的苦难，跟他们分享法，他们还不一定愿意接受，甚至会排斥和诽谤哦。那一般的人呢，如果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可能就早就打退堂鼓了。可是佛陀他还是不放弃众生哦，用种种的方便法一步一步的带领众生走向觉悟的道路哦。所以呢，我们要感恩佛陀，那也要感恩佛法，因为在佛陀往生之后呢，我们就要靠佛陀留下来的教法修行。那没有这个法，我们不会懂道理，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那有佛法给我们做指引，我们人生才会过得有意义哦。那僧就是出家众，包括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很用心的学习佛法修行，把法流传下来，然后还要跟人人分享佛法，让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然后走向光明的大路哦。所以我们要感恩三宝。那再来就是要感恩父母，尤其是母亲，怀胎十个月很辛苦地生下了我们。那生下来之后还要养育啊，从婴儿到少年到成年还要教育，然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 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如果说啊孩子生病了，行为有偏差，那遇到了问题，父母都要去处理，也要操心，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的长大，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后能够过好的生活，就是要感恩父母的生育养育还有栽培。那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影片，有一位母亲，她生下来就没有手脚，可是她还是能够独自的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看到这个影片就感觉真的是母爱很伟大。那一般身体正常人要养育孩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身体有残缺的人，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要养育孩子更是不容易哦。啊，有些父母亲两个都要上班，然后上班很累，下班之后还要照顾小孩子，那孩子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体会不到父母的辛苦，要等到他们年纪大一点或是自己当了父母才会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哦。那我们还要感恩众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食衣住行都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提供给我们的，没有农夫我们要吃什么呢？食物从哪里来？那自己种也是很辛苦，而且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哦。能有食物吃又不用自己去种去买就有了，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哦。那其他的物资也是一样，如果仔细去想的话，我们所用的每一件物品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制造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怎么样都不可能，每一个零件都是我自己去制作然后还要组装起来哦。所以我们很有福生活在一个社会，每个行业提供各自的专长，然后互相合作让整个社会都能运作得很顺畅啊。要物资有物资，生病了有医疗，要外出还有交通哦，都很方便，所以要感恩众生提供给我们生活所需。那还有就是要感恩天地，让整个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一个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得以生存哦。有阳光，有水，有土，还有各种不同的资源。那地球是一个活的星球，有热能，流动的水，流动的风，还有四季冷热的调和，才能孕育万物哦。那大自然也有它的运作的法则，要四大调和才能提供万物所需要的生存条件哦。就拿水来做这个例子，地球的水是有限的，那怎么样要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使用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大自然就会把水变成冰储存在高山上，那到了夏天冰融化了，那提供给大地万物使用了。那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大自然都很平等的布施给在这个大地上的众生。所以当大自然四大调和的时候，风调雨顺，天地就能提供给我们这些资源，所以我们要感恩天地哦。那所以这四重恩，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天地恩，是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间，然后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所以呢，五月的时候，每年的五月我们就会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就是要感恩这个四重恩哦。那佛诞节是纪念佛陀有一位宇宙的觉者出生在人间，让大家知道有佛教有佛陀。那在佛教佛诞节通常是在农历的四月八号庆祝，但是在台湾呢，在1999年的时候，政府就正式的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佛诞节，然后是跟母亲节那天一起庆祝哦。那母亲节当然就是要感恩母亲啊，也是感恩父母啊。那慈济日就是要感恩众生，还有要感恩慈济人，因为没有慈济人的话，只见佛陀的教法净化人心，很祥和社会啊。那我们借由庆祝这三个节日来纪念佛陀，提倡孝道，感恩母亲，感恩父母，感恩众生。那为了庆祝这个三节合一，我们就举办的浴佛的活动，有现场直播的大场的浴佛，像是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还有花莲的净慈堂，各地的社区也有浴佛活动哦。 海外有持戒的地方也会举办浴佛，那外在的浴佛是很庄严很色性，那内在的呢，那我们的内心就是要用一颗虔诚的心来浴佛，然后借由这个浴佛的仪式来净化自己的心，洗涤内心的无明烦恼，回归清净的本性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行的开示。
0: 那在的浴佛，那个浴佛的心实在呢，是在的净化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呢也可以好清净，好亲像如来的心。如来的心就是发心，如来的发心清净心，跟咱众生啊，众生本来有佛性嘛，佛性与佛是平等，只要咱敢我做，这个不干净的烦恼洗涤啦，自然咱就会当依佛动定清净，祈求也智慧福德。
3: 那所以人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所以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大地提供给我们资源，众生提供给我们物资，那佛陀给我们的是慧命。那我们能活在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知恩就是知道说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天地众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恩天地感恩众生，那因为有感恩心就会想要报答我们所受到的恩惠，那要用怎么样的来报答这四重恩呢？那就是我们用行动来报恩哦。那接下来我想要播几个影片来看看慈济人是怎么样用行动来付出。那这一则是北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滩的活动，要带动人们爱护地球。
2: 大台北地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滩活动，来到了新北市贡寮区的龙门沙滩，协助清除了多达6000公斤的海岸废弃物。在过程当中，大家欢喜付出。
4: 埋在沙堆里的塑胶袋是生物的威胁，
5: 生物它会吃这个东西，会伤害到动物嘛，所以我们来这边捡这个垃圾了。
4: 台湾东北角的龙门沙滩，620人合力净滩。来自缅甸的林庆顺邀请美国朋友获得一场震撼教育。
6: 他这次来净滩的活动，对他感觉意义很大，会有很深的意识到说他以后回去要减少制造这些保特瓶的行为，然后也希望说看到这样的行动在美国可以更多的发挥这种的良能，因为美国海边他发现也意识到说也是很污染的。
4: 双北市各区慈济志工广发环保英雄帖，
7: 你不会觉得辛苦，为什么？你看他这么多人参与，内心的那种感激啊，会反而会感恩说啊，因为我们付出，让大家有参与的机会。
4: 大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和大型废弃物拔河胜利，让他出沙土。
8: 一开始来的时候心情觉得很普通，但是吹大好台风的时候就觉得大自然那么美，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得干干净净的。
4: 各式各样的海岸废弃物移除6000公斤，慈济一甲子这一年志工们要继续努力对永续环境的承诺。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谢月华、林协珍台北报道。
3: 所以我们报答天地恩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净滩是一种方法，那日常生活中爱惜物资不浪费也是一种方法，尤其是现在的中东有战争哦，全球就是面临的石油危机，那很多的物资开始会短缺，所以我们更要惜福手上有的物资哦。那做环保吃素也是爱护地球啊，报天地恩。那还有要报答父母恩，就是孝顺父母，要多陪伴还要照顾他们。然后在大爱台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哦，在我们慈济的记忆保养班有一位社区志工，他的妈妈被诊断出有阿兹海默症，所以他就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
9: 他的落叶归根源自于孝顺。四年前，妈妈罹患阿兹海默症，正值壮年，在北部当工程师的庄志堂决心提早退休返乡照顾，也陪着妈妈到慈济的记忆保养班上课，让人看了羡慕又感动。
10: 总是轻声细语，紧跟着妈妈身旁。64岁的庄志堂是慈济家里记忆保养班最年轻学员。
11: 哦，对妈妈都友好啊，大家拢足尽责的，吼、哦，拢嘛带条条呢。
12: 对妈妈亲力亲为，啊，所以大妈妈拢安尼豆豆甲看啊，好了，甲妈妈讲，我就觉得说真的超级感动啦。
13: 风水做很好。儿子更好。
14: 记忆保养班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啦，我妈很喜欢来这边。那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和善的长者，大家都很愉快在这边。
10: 5年前，庄妈妈被诊断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半年期间跌倒2次，动了4次大手术。在台北当工程师的儿子庄志堂决定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
11: 你戴好看吗？
13: 啊，我嘛戴好看一眼。
11: 哦，拢看一眼哦。
14: 我跟我妈主要看大爱台，哦，因为其他的那种电视台哈播的，我妈会觉得大概恐怖，就让她会恐怖了。大爱台播的新闻就相当干净。我妈妈呢，阿兹海默到现在算是5年，那我觉得我这样的陪伴呢，应该是有效的延缓她退化的速度。
10: 行善行孝不能等，庄志堂认为能够随时陪在妈妈身旁，跟着上课或者一起做手做义卖行善，妈妈越来越健康，是身为子女最感欣慰跟幸福的事。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台南报道。
3: 你看，这就是很温馨，子女陪伴父母啊，孝顺父母的故事。那把自己顾好，做好我们的本分事，不要让父母为我们烦恼，也是报父母恩哦。那再来就是要报众生恩，那要报恩就是要行善造福众生。如果说众生有贫穷苦难的话，需要物资，我们就提供物资；如果他们身体有病痛，我们就提供医药。像是这个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啊，他们也是需要洗牙和口腔的照护，所以我们慈济仁医会每年都有2次去创世基金会的基隆院区，帮这些长期卧床的住民来洗牙。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
15: 植物人就医那不方便，要看牙洗牙。

0: 是比较清醒的，你跟他讲他会眨眼。实际他那一天来了一百个人，所以很多志工在他旁边跟他帮助啊，所以他也后面好像洗得比较舒服就睡着了。
1: 这天慈济仁医会和基隆牙医团队再次走进院区，守护44位长期卧床住民的口腔健康。
2: 想想看，我这边的院民他不要出去，要助理出去，然后照顾者也要出去，还要包计程车甚至救护车然后推出去。那想想看，这工程非常的浩大，当初我们就答应我们一定会过来。
1: 年复一年的恒迟变化看得见。
3: 我们的月饼一刚开始来洗的时候，其实有的就是整个牙齿都被牙结石包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洗牙之外还涂佛还补蛀牙啊，不好的牙齿还帮忙拔掉那我们这边的月饼大家都很幸福。这样
4: 一个助理，他之前是洗牙前是血氧只有89，那那个呼吸有点喘，那我们就是帮他做完内科的检查，发现说他的痰很多，那我们帮他抽完痰以后也顺便洗牙，他现在目前的血氧都是95以上。
5: 每一次的义诊我们就是非常感恩所有参与的，不管我们的大医王、我们的助理啊、我们的机动、我们的管线师兄，还有我们的口味。
1: 这是医护与志工团队合力守护一个个家庭的承诺，下一个10年这份陪伴还会继续。台视新闻真善美志工吴真香、庄松、陈昭祥接龙报道。
6: 所以这个物资医疗都是提供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是众生有烦恼，我们就要跟他们分享佛法，解除他们的烦恼，顾他们的慧命，引导他们行菩萨道，这也是报众生恩。那最后呢，就是报这个三宝恩，要身体力行实践佛陀的教法。那最近慈济在尼泊尔南比尼的园区要启用了，我们来看这个大爱新闻。是在园区启用前，他们把三尊佛像运送到这个园区的金色大殿里面了。
7: 尼泊尔兰皮尼的慈济园区5月2号就要正式启用了，大家都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最为特别的是，在园区里有一座原尺寸的净思金舍大殿，就跟在花莲的净思金舍是一模一样的。大殿里头的三尊佛像也是从台湾请过去，今天三尊佛像进行了入龛仪式，众人是以整齐的佛号声以及虔诚的队伍步步恭敬地迎接佛像入龛。虽然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大家的心也很热切，倒数计时，希望5月2号的启用典礼能够圆满顺利。
1: 200多位来自各地的慈济志工排成4圈同心圆队形绕佛绕法，从起步的速度、转弯的角度到内外圈彼此的距离，每一步都不宜乱，象征法轮运转，人人心念一致。
8: 我们呢也感觉到呢，每一位参与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本土的都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的虔诚呢，看出他们一心向着我们的法脉，向着我们的宗门。
1: 来自加德满都的尼尔带来20位尼泊尔志工，众人齐心搬运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三尊佛像与佛龛，正式安坐兰皮尼慈济园区金舍大殿内。
9: 这个是不能够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处理。
10: 看到自己接手这些佛像这么长途跋涉，然后又在这里兰皮尼看到它重现，那种感动就会油然而生。
1: 从台湾到尼泊尔，跨越深海，凝聚全球志工的愿力，让佛法在佛乡扎根。台视新闻张清和、张慧珍、袁淑珍、拉梅石，尼泊尔报道。
6: 那所以看到我们金色和佛像在兰皮尼的慈济园区就好像是把佛法又传回了这个尼泊尔那佛陀的故乡有很多贫穷苦难的人，那慈济在尼泊尔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要有一个园区在当地，真的是可以翻转当地贫苦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报三宝恩了。那其实最好的报恩就是行菩萨道，因为行菩萨道呢就包含了这四重恩那来总结今天的分享，就是五月是我们庆祝三节合一，

佛诞节、母亲节和慈济日哦。那借由这个日子，是来提醒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感恩众生。那除了感恩之外，我们也要报恩。那我们感恩不是只有在这一天或者是这一个月，那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时时都要感恩，时时都要想如何报恩，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还有报恩的心投入。那希望浴佛节那一天能够呈现最美的浴佛仪式，让社会大众能够认识佛陀，然后透过浴佛来净化人心，推动佛法到全球。那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参加浴佛以外，也可以多邀请家人、身边的朋友、社区大众一起参加哦，让平时生活忙碌的他们也能够感受那份的宁静、虔诚还有清净的心哦。那以上德叔今天的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这个周末有没有想说要来浴佛呢？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把握住在这五月十号星期日，在我们早上的七点钟，花莲的静思堂有举行这浴佛典礼。那在下午的中正纪念堂6点半哦，台北场中正纪念堂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那如果您不是在台湾，也没有在台北或花莲，其实你也可以打开大爱电视来收看，透过直播，不管是电视上或者是在网络上哦，都有这样的一个直播。记得时间5月10号的早上7点钟，以及傍晚的6点30分，让我们能够共同一起在同一个时刻，一起来同心同念，同来祝福，守护天下，祝福平安无灾。那刚刚有听到我们的金丝金舍德树师傅提到了，浴佛不只是感恩，更也是报恩的开始。那今年是逢了慈济60周年，人文置业媒体上哦，其实有非常多的相关报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先来听到哦，在这平面媒体上面，慈济月刊和经典月刊。慈济月刊呢，特别以慈济一甲子作为主题，透过真实故事的采访报道，还有他们去搜集很多的一些数据，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这60年来慈济如何从一念的善心走向全球。我们一起来听到慈济月刊编辑吕祥芳为我们分享慈济月刊5月号封面故事，慈济一甲子为佛教为众生开道铺路。
1: 我是慈济月刊编辑祥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5月号封面故事。那这一期我们用62页报道来报道慈济一甲子。我们那时候在思考说，上人常常讲时间成就一切，那我们想要探讨过去我们到底成就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也思考未来，我们这一代的慈济人为将来留下了哪一些模式可以依循。所以我们有2个主题，用8个故事来说完我们的想法。那第一个模式，我们就是竹筒岁月，每天省下5毛钱投竹筒助人，每天都可以有善念跟行动。那我们是用富有爱心点来说这个故事。那还有常常慈济人会在灾难时间第一时间动员，那是因为我们有社区志工的制度，我们平时就有互动，所以急难的时候就可以互助。那第3个模式就是环保。36年前，上人在一次演讲中用鼓掌的双手来鼓励大家做环保，那环保志工就因此默默奉献36年。所以在这一次的报道，轮我们来向环保志工鼓掌。那最后一个模式，我们选择的是无语良师，因为无语良师的出现，让台湾人的对于身后事的观念其实是有所改变，那也改写了医学教育。那至于上人常常提到的时间成就一切，我们访问了慈济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我们也访问了第一代慈青，他们从北部回到花莲帮上人承担起教育置业。那还有921希望工程，在26年前这个地震导致全台湾有200多所学校倒塌，慈济承担了1/4的学校重建。那那时候上人说，不是因为慈济有钱，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那最后一个时间成就一切的故事，我们是锁定缅甸的发展。18年前缅甸的纳吉斯风灾，慈济人进去赈灾，也以此带动出本地志工长期济贫。我们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子是在慈济助学中一直从小孩子到大学，那她现在已经毕业了，而且成为慈济委员，在去年的曼德勒地震中她也进去救灾。我们其实是不只说8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一些数据来呈现印证这些故事背后的发展。以竹筒岁月日存5毛钱助人为例，人人都能行善的妙法被复制到世界各地。这个方法其实不分年纪，不分种族，像在缅甸我们有米铺满，在上比亚我们有玉米粉铺满， 在印度，嘟嘟车的司机把行动铺满放在车上，就变成一个行动版的富有爱心店。那小贤真的可以行大善吗？可以。从我们找到的数据中，以单笔捐款次数统计，低于新台币500元就占了接近八成，超过八成。那 也许有人会说，一次捐500元其实负担还是很重，但是100元以下的也超过六成。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我们慈济可以声援到139个国家地区。在台湾每一年，光是去年我们就记住了42万户次，扣除掉急难救助，等于每个月我们捐出来的钱可以维持贫户每个月大概近万户的生活补助。那当然还有其他置业的发展。那另外一个数据我们找到的是，40年前花莲慈济医院成立，花东招募医护人才不易，所以上人创立医学院护专。那当年的心愿依旧支持着今日的慈济医疗，慈济毕业医护比例在九个院所接近四成，大概有2100人。那再细看各院的话，花莲慈济医院医护毕业生比例达到65%，那关山跟大林不是在都会区，但也接近三成。那对于这样的现象，上人有说过，想到这是我们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孩子，会觉得很轻，会有那种传承的感觉。接受我们访问的蔡任斌医师也提到，像这样西部的人到花莲定居，原因是因为花莲慈院的专业水准不比西部医学中心逊色，老师们都在花莲，学生自然也想留下跟随师长学习做研究。我觉得这个就是典范会吸引典范。那完成这个主题报道之后，千言万语只有感恩，因为这八篇文章每一篇都有大大小小的图表相应跟佐证，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以我们刚刚去调查九个医疗院所的慈济医护毕业生，是我们一所一所医院打去请他们的公传同仁提供给我们，所以非常感恩这段时间大家包容我们的不断打扰。那我也很感恩自己的生命跟慈济的历史有了交集，我是在慈济骨髓库成立那一年的那一个月进来慈济服务。那慈济今年一甲子，等于我也参与了一半以上的历史，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与慈济同甘共苦。那做完这次主题报道，我也发现慈济模式其实就是我们每个慈济人的生活风格，我们每天都可以行善。每当全球有了灾难，我们不会问说那个地方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赈灾的路上，就是在准备捐款。然后只要做过一次环保，就会对于一次性产品非常谨慎的使用，不要去浪费任何的物资。那在生命的最后，不管是捐病理、捐器官、捐大体，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的自然。上人说过，有用的生命才有价值，非常感恩上人为我们开创了妙法，让提升我们的生命价值，感恩。
2: 感恩师姐的分享，真的是从这个月刊的报道啊，慈济一家子，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到很感动，因为当初上人的那一念心，还有呢这种下的这一粒种子，可以看到这个种子是怎么样去发芽茁壮，然后变成大树。那也很感恩我们慈济月刊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还要整理，还要看这个数据，然后再花很多时间整理出来这一篇文章，好几篇文章，让我们知道说从头到了现在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些种子怎么样去发芽变成大树的。好，非常感恩你的分享，那这一期的月刊一定要去看，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说，哎，我们这一家子做了什么事情，那未来我们下一个一家子还是要继续延续我们这个慈济的精神，那再继续往前走哦。那非常感恩你的分享。
0: 所听到的是慈济月刊这五月号的封面故事的特别报道，欢迎听众朋友啊可以来翻阅这慈济月刊最新的这一期，或者是一路以来啊慈济的足迹故事啊，过去以往还有现在最新都可以上网来搜寻慈济月刊电子月刊，都看得到我们慈济人在各国的实践如何将佛法生活化。而说到同样是佛教文化如何融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因为各个国情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接下来经典杂志的记者张新祥将带我们一起走进泰国，从泼水节供水祈福到庄严的出家仪式，来看看泰国佛教如何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交织流转。透过深入的观察，也带我们一起重新来思考佛法如何安定人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经典杂志张新祥记者的特别报道《人间佛教2500年》，而在台湾慈济一甲子。
3: 我是经典杂志部门的撰述张新祥。这个页面呢，是我们五月份最新一期的经典杂志，然后封面是《人间佛教在台湾慈济一甲子》，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这样子阅读。我自己本身呢，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泰国的佛教，这是我写的一个标题，就是世俗与神圣的摆荡，泰国佛教的狂热与庄严。其实想到泰国佛教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主要信仰佛教国度里面呢，泰国是它是经济发展的是最好的，不管是从人均还是整体经济发展，它都是在全球信仰佛教国家里面是相当好的一个局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那在那个信仰佛教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可以怎样是经济发展的这么好呢？因为佛教比较强调的是那个清心寡欲，然后降低自己的欲望嘛。那泰国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好这次去的时候，遇到的是泰国的新年，也就是宋干节，也就是泼水节。基本上大家都是处于在一个非常狂热疯狂的一个状态，大家不论是国籍啊，男女老少啊，大家都是玩的那个不亦乐乎。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他们会用一个那个这样是香粉，然后涂抹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也是一种消暑，再来的话就代表一种驱除厄运啊。人与人之间的话，也会在陌生人之间，他也会怎样是涂在你脸上，也是一种对你的一种祝福跟祝愿。然后再来的话，接下来就是转到那个寺院的话，就是他寺院就会比较是严肃安静的一些活动，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习俗，就是到寺庙里面会给那个僧人举行那个献水仪式，会把清水然后倒在那个师父的手上，也是代表着一种对师父的一种尊敬。那再来的话，就是师父也会在这期间呢，也会给予他们一些祝福祝愿。除了怎样是师父之外呢，还会有长辈，长辈他们也会把水这样子倒在那个长辈的手上，也是象征着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啊。包括过去可能是在言语上不小心有冒犯到长辈的话，也是借由这个仪式可以替他们怎样是消除这样的一个罪过。长辈的话也同样也是会给予他们怎样是一个祝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寺院里面会有看到就是堆积沙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在传统的泰国人会认为他们每当走去寺庙的时候，他们脚底都会带走一些沙子，然后在宋干节这一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沙子运回来寺庙，然后堆建那个怎样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佛塔寺庙的话，就代表是一种补偿之前可能过去一年都会进进出出寺庙的话，脚底会带走那个一些沙子，然后就趁有这一天的话，再把这些沙子搬运过来寺庙，然后堆积沙塔，就是一种补偿的一种行为。然后就是 泰国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国度，那它为什么会经济发展的这么好的话，它其实在泰国的佛教里面，它是有分着两套的一种伦理，还有一种呢针对的是那个出家人，一种针对的是世俗的人，所以是它是根据这两套伦理然后在社会上去运作的。然后再好我就分享一个比较在泰国比较特别的一个出家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台北清迈的一个正在出家的一个画面，主角就是这位穿着那个白色衣服双手合十的这位男生，他在进行那个出家仪式。他身上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的话，也是象征着他是一个准和尚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的话，出家之前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跟亲朋好友一起，然后这样子围绕那个寺庙的主殿会绕行三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鼓啊，会有怎样是音乐啊，而且是大家都会很欢乐，家人啊朋友亲戚都会很欢乐的怎样是围绕这个寺庙主殿绕行三圈。绕行三圈的目的呢，也是象征着对那个佛法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敬仰。但是呢，就是当就是绕行完三圈之后进入主殿的时候，是热闹的那个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肃静安静，而且是会听到那个诵经声。再来的话就是他会把那个身上的白衣去掉，换上橘红色的这个袈裟，所以是就会看到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在寺庙外围在绕行的时候，大家都是像过嘉年华一样，就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开心跳舞啊，但是进入那个大殿之后，就是气氛就瞬间就是安静下来，而且是变得是严肃啊，听到的都是一些诵经的一些声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步出寺庙的时候，完成这个出家仪式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会抛洒硬币用那个彩色布料包裹的硬币还有一些果糖抛洒给在场的那个亲朋好友。他其实这个也是象征着他把这个自己出家这种喜悦还有这种这样的福气那个分享给亲朋好友。再来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涵，就是他代表他在出家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钱财啊世俗的一切都已经这样子抛弃，都已经这样子远离掉这些。所以是从台北清迈这个出家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泰国的佛教社会上，基本上就是世俗和神圣它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摆荡的，所以它都是很好的可以融入到那个泰国的这个佛教那个社会里面。以上是我的那个分享，好，谢谢大家。
0: 透过经典杂志记者张新祥的分享，让我们听见了这佛教在泰国那一份的世俗和神圣之间是如何安定人心，更是凝聚善念。而佛法真正的力量哦，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更是有人啊将这一份的佛法精神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份的大爱精神不止在个人，更也将这份的爱与善的力量不断地在社会在生活当中让它持续的循环延续。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大爱新闻有一系列的慈济六十采访报道，这些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如何透过长期的陪伴走过伤痛走过挫折，翻转自己的人生，进一步从受助当中转而为助人的生命力量。
4: 我是新闻内容报道中心摄影记者林文生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位翻转生命的主角，那一起来见证爱如何让苦难开出花朵。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静妍她是一位这个原住民哦，那出生于功能失调的家庭。那这个她的爸爸早期有这个喝酒的习惯，她从小学二年级所以就要开始学会来做这个煮饭。那因为家里住在山上，所以他四年级就必须带着这个弟弟啊还有妹妹来搭公车到这个市区菜市场来买菜。 甚至他要管理这个爸爸的这个工钱哦，所以他在家里哦被形容为这个小爸爸，要把家里照顾得很好这样子。那由于这样的环境哦，那家里兄弟姐妹的感情哦也就特别的要好。但是无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有一天呢，有一天他的妹妹啊，在他这个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不幸的往生哦，那这件事情也成为他爸爸决定要戒酒的这个转捩点，那也一直都是家里这个永远的伤痛。那当时这样的环境，他还是需要这个打工来照顾家里，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来专心的念书。那他依然是靠着这个慈济的这个师长，还有慈济的长期的陪伴来领取新芽奖学金，因此来完成这个学业哦。那他现在呢，也长大了，那所以他回到这个原来的山上这个原乡的小学来任教。那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同样环境很糟的小孩哦，这些孩子哦，他说不是我可以，那他们也都可以哦。那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影响生命，那也展现了韧性跟温暖的循环。那这个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接着我要分享这个陈怡静护理长的故事哦。在拍摄护理长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这个护理长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哦，这个网络的报道，还有这个自找的分享，都能看到护理长啊对这个病患的鼓励。那护理长本身的故事就非常的有启发性哦。他说他小时候因为有学习障碍，那他小学的时候就待在这个资源班来做一个学习哦。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就更努力，更努力哦，加倍的来提醒自己，然后要比人家更努力、更精进。那如今他现在哦，也是这个台北慈济医院九 A 病房的护理长。那我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哦，我看到这个爱可以弥补遗憾，那努力也可以打破标签，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那这也正是慈济人慈济精神最美的实践哦。那也请大家一起来收看，感恩。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人文置业平面媒体报道，那也或者电视或大爱新闻，我们都有一系列有关于佛教佛诞也或者慈济六十的相关报道，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更也别忘了我们真心看世界相关的讯息内容，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2: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他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1: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2: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1: 每年10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2: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3: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分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啊，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啊，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啊，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啊，造成大势已去啊。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啊。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啊，动静不搭调啊。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了，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啊，内练的功夫啊。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啊，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也好了，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了，过后的检讨了。这六个是要照顺序排列哦，不能前后颠倒哦。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两个条件，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啊。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是事缘啊，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缘、理不缘，则难以事缘，事情做得很不圆满啊，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表面上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的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啊，这样就不圆满。沉不住气的人呢，是心浮气躁，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啊。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啊，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这就沉得住气的人。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啊。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什么，很容易坏事啊。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啊，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四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四种人之一哦，包括我们自己啊。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啊。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啊，已经一路输到底了，但还是奋战不懈啊，
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啊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啊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到最后一局哦，本来是输的哦，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啊、哦，卧薪尝胆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吗？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的，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啊、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啊、哦、啊，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主动去尝那个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曾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哦、所以刚刚不是讲了苦吗？苦胆吗？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才会人上人嘛、哦、苦的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了，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啊。哦、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呢、啊，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的、啊。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艾而自暴自弃的啊，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哦，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哎，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争千秋啊！哦，以佛家来讲呢，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真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哈、哦。那庶民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呢、啊，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可以这样解释的啊，啊，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呢、啊，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呐、啊。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嗯，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争千秋嘛，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呐、啊，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啊！啊，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啊！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啊，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啊！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哦，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啊，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啊。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四个字而已啊。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政务的理念、啊、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啊、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啊。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啊、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啊、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啊、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啊、有一对夫妻啊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啊、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啊、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对，每一次、啊、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啊，哎呀，我说，既然宿世姻缘呢、啊，啊，三世姻缘嘛，啊，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啊，啊，既然宿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啊，
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啊，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呐，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呢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困痛苦里面啊，痛苦的深渊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啊，拉你一把嘛。哦，那刚刚讲在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哦，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了，摆烂解决不了事情的，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它，无法解决它，超越它，突破它，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十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还无法得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尽了，要先叫暂停，冷却，冷静一下，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那至于要搁置，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啊，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啊。哦，可能搁置一天啊，可能搁置一星期，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十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啊，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甚至呢，看到喜欢的，非买不可啊。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啊，先搁置一下啊，缓一下，缓一下，不管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啊，明天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啊，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啊，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啊，也是扮演事缓则圆的巧妙角色。直接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住，身住意灭，这个住呢，意的改变了，不想买了，灭没有了，就不买了，这是这个意思嘛？哦，让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那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正言上人呢曾经持示啊。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句子看起来很简单，道理很深邃啊。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啊，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啊。
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呢。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啊，如果要将它放下啊，如果将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啊，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做后盾呐。啊，不但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做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呢，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都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两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反而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啊，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是裸退啊，也没有什么以前啊，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啊，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啊，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哈，啊，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啊，哦，所以除了随时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哈，不是很多啦。那我还是每天在净思里面参加早课啦，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啊，以及透过每日的随师哈，那随时学习上人的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对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啊，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哈，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哎，季师兄，哎，现在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哈，嗯，但是我都有跟他们讲哦，你们看我很空闲哦，其实我是很忙的嘞，啊，他们会很疑惑啊，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啊，啊，都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到啊，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哎，他们都会欣然一笑，哎，这个很奇怪，怎么啊？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啊！他们就欣然一笑，啊，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啊，就因为要耐心等待啊，才在2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姻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沉不住气，离开了，啊，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哎，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姻缘了。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啊，没有过去的30年的勤作笔记，哪有出版8本书的因缘啊？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8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啊？所以啊，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磨剑10年呢，挥剑一次啊。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啊。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啊，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是人才啊，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啊？哦，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啊。哦，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担心患啊，患病患的患，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了哈。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意思是倒装句了啊，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啊，师姐的哈，
啊，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哈，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师。啊，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啊，上了上了，我这次回来哈，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师啊，啊，那上人就轻轻回到，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等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哎，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啊，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啊。啊，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跟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呀？啊，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啊，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吗？”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他讲说，我说，哎呀，上人可能哦观察你很久的啦，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呐，啊，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哦，啊，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才顺势的跟你讲啊。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有所醒觉啊，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啊，给予关机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呢，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师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啊。所以这一种的圣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任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事件啊，这个过程中都跟沉得住气是息息相关的。同理啊，我们今天有连线直播的好姻缘啊，也是要有过去的沉得住气啊，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志工们或者大德也好，

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啊，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它。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它，错解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哎，差很多呢。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的。颜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啊，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啊，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哦，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嘛，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啊。哦，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啊，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哎，我什么都学师父了，怎么我还不是师父？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就这个意思嘛。那颜回说完之后呢，哦，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那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哦，孔子就回答了：“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啊。后面是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起来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谈今天谈这个就好。哦，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就哦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哦，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哎，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呢。哦，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啊，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呢，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啊，哦，就像你把整本《近士语》啊背得滚瓜烂熟啊，甚至倒背如流啊，你也不会是上人呐，啊，因为德跟缘的事情嘛，对，境界差太远了。同理，我们闻法之后，如果用法是死板板的，不灵活也不善巧，孔子认为啊，这样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僵化，不再灵活。把这个道理啊，用在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行菩萨道的这些佛家们呢，
或者志工。

也是通用的哦。要去帮助人跟救人，也是要用智慧啊。有智慧的人用法才不会僵化，也才不会善，也才会善巧灵活啊。好，后面有一句“人死亦次之”吗？这句话就是孔子认为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啊。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啊，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是多严重啊。孔子是这样子认为哦。好，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啊。哦，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哦，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啊，做人间事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啊，或者死心的啦，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再来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啊，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呐，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啊，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疑啊啊！看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哦，孔子就说：“在思可疑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呐，啊，说他哦，这个人呐，啊，做事过分小心呐，啊，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再思可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啦。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啦，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对不对？那这句话更是现在许多老师呢拿来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教育学生，哎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一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不过古人说三思而后行，这个三的时候呢，往往不是只确定的三，而是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的。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在现场听啊，你可以理解吗？这个三千人是很多人呢，但是他不是确定的三千人，否则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音响，讲话怎么听得到？现在我们只要现场有几十个人，讲话就要麦克风了，更何况是我们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哎，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三千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三千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两思不可以吗？四思、五思、六思不可以吗？一定要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
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啊，这是去年嘛，去年十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那个感染的 COVID-19 啊，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往生啊，啊，这个鲍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70%的讯息，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啊，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啊，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呀，啊，这样都是不圆满的，啊。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两次，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两试而已啊，去两次两试而已啊，哎，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制衣厂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哎，那个配额就没有了啊，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要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啊。圣严上人的治世思维啊，没有强调要几思的，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几思，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试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嗯，再思，嗯，就犹豫一下了。啊，三思，啊，可能就不做了。啊，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干脆不捐了。啊，这个不能三思，做好事一试就要做了。啊，对。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呢，啊，这已经不是几世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啊，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啊，上人行事的细腻跟什么跟睿智之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三思或再思各有不同的意境呢，啊，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上人开示啊，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示哦。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能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能力跟物资也要集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能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始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哦，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啊。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净思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法脉是诸佛庙里，是无形的，叫做智慧。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那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3: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2: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4: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5: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2: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6: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哦，看起来比较严重。
2: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6: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2: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6: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0: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 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川协会今天上午登场，双方闭门协商长达两个小时，盼能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2017年葡萄牙发生世纪灵火，资金人用爱穿针引线，在欧洲土地串联善的力量。从小与爷爷相依为命，即便生活贫困，依旧不向命运低头。他努力在人生低谷来开出生命之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4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国际消息要先带您关心，川协会在今天上午正式登场了。而在这敏感时刻呢，有一艘中国大陆的邮轮先前在荷默兹海峡受困长达两个多月，没有想到就在川协会前夕终于能够顺利通行。而这一艘超大型的邮轮呢，名为远华湖号，它上头载运了200万桶的这个原油。先前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受困在波斯湾呢长达74天之久。而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会面之前，能顺利的离开荷默兹海峡，这个通行的时间点是十分的敏感。而这也象征着从美伊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陆邮轮的第三次通行。而现在全球的瞩目呢，今天都聚焦在川协会。今天上午10点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登场了，双边会谈长达两个多小时，而且商议的内容呢，是从美中经贸以及美国农产品等等的议题，甚至针对现在美中在伊朗情势上面，现在双方也有了初步共识，就是针对荷默兹海峡的现况呢，都是赞成维持开放的，为的就是要支持能源自由的流通。
1: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0: 中国大陆北京当局举办盛大欢迎的仪式来欢迎美国总统川普，两位元首也一同来参观北京天坛，展现出维持关系稳定的意图。但是外界普遍都认为双方在短期内难有重大的突破，但在全球局势紧张以及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现在两国都希望能透过这次的峰会来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再来看到是全球各国都追求净零碳排，就是芬兰的建筑史写下了净零的新篇章。因为是在上个月中刚通车的库努五里桥，它的全长呢将近有1.2公里，而且呢目前是完全禁止汽车通行的，它强调只有行人和自行车，而且预计在明年还会新建轻轨。而在上个月开放的第一个周末呢，就吸引了50000人来登桥体验。
2: 首都赫尔辛基的海湾上空，一座宏伟的白色桥梁成为这座北欧城市全新的天际线地标。在4月18号正式开放的库努五里桥，全长1191公尺，再加上中央高135公尺的钻石型桥塔，使它成为芬兰最长且最高的桥梁。此外，它更代表一个大胆的都市实验，完全不开放汽车，只供电车、行人与自行车使用。在开放第一个周末，就吸引超过50000人登桥体验。
3: Yeah, I think it's beautiful. Yeah, really nice that it's just for like public transport and bikes and walking. So that's good.
2: 库努五里桥属于赫尔辛基最大规模的都市发展项目之一——皇冠桥轻轨计划的一部分。整体包含三座桥梁与新电车系统，将赫尔辛基市中心与东部新兴住宅区紧密连接。市府预估该区人口将在2040年前大幅成长。这座桥正是因应未来发展的关键交通廊道。
4: Hieno, hieno silta, erittäin upeat maisemat, niin kuin nyttenkin jäin tähän ihailemaan maisemia.Kova tuuli, että se on pieni miinus, mutta pidän erittäin paljon.
2: 这项耗资3.26亿欧元（约新台币120亿元）的建设，也曾引发反对声浪，批评投入庞大预算却不开放车辆通行，并不切实际。不过，市府坚持规划，希望减少私家车进入市中心。这座桥也把通行距离从11公里缩短到仅剩5.5公里，长期有助减低整体碳排放。
5: People have definitely been very excited by it. Maybe some interest is there as well, but let's compare it to a lot of the opposition that was against this bridge before. It seems that people have welcomed it with open arms. People have been really excited by it.
2: 这座桥也反映赫尔辛基长期以来的交通政策。目前全市交通结构中，步行占 41%， 大众运输 25%， 自行车 11%， 汽车仅约 20%。 目前赫尔辛基已拥有约1300公里自行车道，并持续扩建中。这座结合电车、自行车与步行的跨海大桥，也象征这座北欧城市正朝低碳与以人为本的未来持续转型。大爱新闻，廖远编译。
0: 上个月，位在美国关岛附近的塞班岛以及天宁岛遭到了新乐克台风的侵袭重创，当地有将近80%用铁皮搭建的房屋屋顶都是被台风吹毁的。目前还有300人是被安置在避难中心。美国红十字会来向慈济采购了急难救援物资，于是呢，志工赶紧调度了30000份的赈灾食品，其中包括了香鸡饭以及香鸡面，并且是分批打包。现在是透过空运还有海运的方式，希望能够尽快来运抵灾区。
6: 运往关岛的近似赈灾资粮，4月29日开始，共分3个批次运输出去，5月7日圆满。空运、海运双管齐下，将援助受到新乐克台风重创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和天宁岛。
7: 有30000份的物资，那整个包装上面需要动员志工来协助。那很感恩的是，有新泰区跟芦洲区的师兄师姐一起来负责。
8: 实际人也很主动啊，我们只要讯息跟他讲了，他们大家其实都很乐意来这边协助帮忙。
6: 3月中旬，美国红十字会总部副总裁及经理来台参访慈济，对于慈悲科技温暖灾民身心感动而且认同。当急难需求现前，即刻向慈济采购近似谷粮、谷粒棒、香鸡饭、香鸡面，慈济也捐赠5000瓶防蚊液。
9: 来帮忙捐香鸡。
6: 物资分袋包装，以便到灾区时能够快速发送给居民。在慈济3重仓库里，志工双手忙不停，张树林穿戴护腰也在行列中。
10: 其实这也是在复健啦，虽然累啦，哎，可是因为我是觉得从做中得欢喜啦。
6: 美国红十字会这次采购急难救助物资，是与慈济合作赈灾新增的一项模式，共善新篇章。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王友禄、萧建志台北报道。
0: 共善不分你我，再来看到是联电的南科厂响应富有爱心店，在厂区内的超商摆放了慈济的爱心竹筒，让这些平时忙碌的工程师，他们走到超商消费的时候，就能够随手来支持共善行动。
11: 富有爱心店竹筒正式进驻联电南科厂，厂长很用心，特地将4个竹筒规划放于人潮最多的商店。
12: 南科厂区有4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哦，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11: 联电响应慈济活动已经多年，
13: 哦，当初我们都在推树啊，等于说我们跟联电的那个姻缘都没有断过。这样，今年呢，哦，有在推这个爱心竹筒。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要来联电推这个爱心竹筒。
11: 不止响应素食，2025年丹纳斯台风重创台南，联电员工也响应灾后复健，付出的感动如今有了延续。
14: 之前的话就是会以志工报名的方式，所以人其实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碍于工作的问题没有办法出去，可是现在这竹筒带进来的话，就是随手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爱心。
11: 平时工作忙碌的工程师乐于一同行善，
15: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11: 随手投竹筒，让心中善念付诸行动，汇聚出一股助人的大力量。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台南报道。
0: 大爱最新戏《大爱街二巷》在今天晚上8点就要首播了。这是承袭20年前的《大爱一条街》，以情境喜剧的方式来探讨日常生活的智慧，还有人际互动。
16: 谢谢大家，幸福商号正式开幕。 大爱街二巷是大爱电视2026推出的全新情境喜剧，一个社区内的街坊邻居如何发生爆笑、温馨或者冲突事件，人与人之间千奇百怪的相处模式。
17: 这些剧情有让我借而去思考说，对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上的必要性是什么，然后还蛮有共鸣。
18: 它里面呢，其实就是融入生活中非常多的时事也好，或者是我们会发生的事。像我自己在拍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原来我们平常会这样，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反省或者是领悟。
19: 多谢你了。
20: 阿唐呢的习惯呢，就是在收工之后习惯喝一点小酒，然后长期下来对他的身体也造成很大的负担，也因为这样跟母亲偶尔都会有很多的摩擦。
16: Energy 主唱阿迪惊喜客串，坦言剧情让他更懂得和小孩相处。
20: 孩子有自己的路，有时候放手，虽然对父母来讲是一种心里会很多的压力跟担心，可是放手让他自己成长，我觉得最对小孩子才是最好。
21: 我们把60年来所以大爱的师兄师姐他们的人生经历，把它浓缩在一个30集的一个情境喜剧里面，那是比较用一种诙谐轻松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22: 不管是异乡来的，还是在咱在地大汉的，只要大家互相照顾帮忙，感受到人情的温暖，那心肝头就收起来。
16: 由严正兰、柯素云、夏静婷和李维维领衔主演，也是晨曦20年前爆红的《大爱一条街》全新力作。希望借由日常互动，看见最真实的与人为善。大爱新闻潘冠霖、张略嘉台北报道。
0: 葡萄牙在2017年发生了一场世纪大火，这也开启慈济在当地的慈善之路。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3: 20多年前，一条街收藏了无数真实人生故事。20年后，熟悉的巷口，人情不变。
24: 三爸，秀雅，老大，
25: 你怎么搞啥？姐，
26: 老大，
23: 在最平凡的邻里之中，看见最深的感动。
27: 新娘的新娘，阿一代传一代，这就是上好的传家宝哦。
23: 幸福不远，就在恁家巷仔口。
28: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29: 米铺满春，日存100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30: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1: 18岁的时候就被刚开始是乐界啊，乐一乐二，戒治啊，戒治一戒治二，
32: 香港，
31: 几乎台湾监狱它很难算的，云林啊、嘉义、台北、新竹，也算不清楚多几趟了啦。
33: 啊，我这物件你看，秘密把你放在度，我跟你。哦，我拢总关5遍，我为20岁就开始关了。最后第4次关、第5次关的时候，爸爸离开世面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很后悔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没有办法说一句孝顺我母亲的话。
34: 阿武大哥，阿武大哥，
33: 阿武大哥，
34: 你看我伫个恶劣的当中会当去改变，我无以为来笑的，只要会当去斗三工的，阮大家出来就一个，拢是一个看不到的力量。
0: 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来关心，即便我们的生命有任何的缺陷，还是能勇敢的追梦。来看看他的故事，他是今年26岁的陈景维，罹患了罕见疾病的肌肉萎缩症，他的身体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退化。而景维呢，从小父母离异，是由阿嬷一手拉拔长大，而阿嬷给景维的爱，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因为景维一路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考取了多项证照，现在自己开设工作室，他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呢，完成超过了100场的演讲，还荣获今年的周大观全球热爱生命奖章。他更期盼未来还能够继续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1: 好，邀请我们的颁奖贵宾
11: 回到母校罗东高商，接下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对陈景维而言，像是为他的人生再写下新篇章。
2: 人生很有限，时间不会倒转，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当下，去做我们尽力去做想要做的事情。
11: 从小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一辈子都在与时间赛跑，小小身躯被禁锢在轮椅当中，却不阻挡他勇于追梦的决心。乐观的心态其来有自。
2: 我的阿嬷从小就是教育我用笑容去面对世界，接受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好好相处。然后更感谢我的阿嬷，是他一路以来都会相信着，其实我身体很不方便，但是我的人生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3: 左边屁股要拉一下。
11: 父母离异，阿嬷李美华20多年前毅然决然接下照顾责任，无怨无悔。遗憾的是，阿嬷2023年因为癌症离世，曾经说过的话却始终是她前进力量。
4: 阿嬷总有一天，也是有那一天的。啊，总是你爱靠你家己啊，无免那从看不见阿嬷的时候，你还在的话，你也是，你也是爱活着啊。
5: 再来
6: ，OK。
11: 一路上，慈济志工也从未缺席陪伴。
7: 燕子进来了。
11: 为他庆祝获奖的这天，燕子飞进屋里，也许是阿嬷回来看他了。
8: 感动的是，他从来没有去抱怨，他从来没有失望，他永远追寻他的理想。
2: 他现在呢，我又一根手指头也挛缩了，只剩下颈部以上有力气，甚至必须都靠我的嘴巴来移动，然后用眼睛来打字。
11: 靠着眼控滑鼠工作，成立工作室接案演讲，用有限的生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
2: 一路上所有帮助我的生命贵人，因为有大家带给我的爱，所以让我觉得获得到的满满的力量，所以我也期待可以透过我的能力跟影响力继续传递出去。
11: 大新闻，邓英中、张略佳、陈品杰、宜兰报道。
0: 慈济60周年推出《风月统天》系列报道，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葡萄牙。远在西欧的葡萄牙，它距离台湾有着10000多公里远，但它却有着如葡萄酒般越陈越香的人情故事，也如同慈济在当地的行动，像是一串菩提果实，因为感动而饱满。葡萄牙它拥有超过250种本土特有的葡萄品种，它也是全欧洲葡萄园区密度最高的国家，就像是一座葡萄宝库，它平均年产量大约来到了95吨，而且当中有将近95%都会拿来酿酒。除了葡萄的品种多呢，而且它的园区覆盖密度也是很高的，总面积是超过了17万公顷，而且主要的三大产区分别是在北部和中部，特别要介绍的是在杜罗河谷，它是全球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能种出如此高品质的葡萄，关键就在于它的气温要低，而且还要多雨。然而葡萄牙在2017年却遇到了一场世纪的干旱，当时全国有94%以上的土地都是处在极度干旱的状态，年雨量呢平均只有621毫米，当地有许多的 单月降雨量甚至是低于25毫米的，再加上连日高温不断，还有出现40度高温的气温，这样的温度呢，对于当地的葡萄产业也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因为长时间的高温缺水，就加速了葡萄的熟成。当地有许多酒庄，他们是提早1个月来进行采收，不仅产量大幅的减少，这些收成的葡萄果实也是偏小干瘪。就算是酿成了葡萄酒，整体的风味也是大受影响的。更糟的是，在同年6月，中部地区发生了一场葡萄牙史上的最大林火，因为长期的高温干旱，导致这个火势延烧了5天之久才获得控制。当时烧毁面积呢多达54公顷，这相当于是20个台北市的面积大小。而这场大火还造成有66个人罹难，200多人受伤，当时有超过500户家庭都是无家可归。然而在火灾过后，慈济接获了驻葡萄牙台北经文处代表的来函求助，只是当时慈济在葡萄牙没有任何的志工，于是在年底的时候先派遣了美国、法国还有英国5位志工进行跨国勘灾，这是慈济第一次踏上葡萄牙进行人道援助。志工实际了解后就发现，当地有许多的受灾户都是自耕农，林火不仅烧毁了家园，更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农场农具全部都烧毁殆尽，重建之路是遥遥无期。到了隔年2月，有来自美国、德国还有英国、荷兰等8个国家有40多位慈济志工，他们在重灾区进行了物资发放，并且结识了一位翻译志工玛利亚，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他跟着慈济人看灾发放，也开启了慈济在葡萄牙的慈善之路。德国慈济志工李美凤，她回忆起和玛利亚互动的过程。他说，当时的玛利亚正在接受化疗，但是呢，当他看到一群蓝天白云是自掏腰包来到葡萄牙展开发放关怀，让他是深受感动的。所以慈济在葡萄牙的行善之路从0到1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相信只要肯弯腰种下的那个苗呢，有一天也会结实累累的。尽管葡萄牙的慈济志工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就像是葡萄藤上的枝芽，用爱来穿针引线，在欧洲的土地上扎根，这是从一颗善的种子串起更多人力量的故事。

0: Fogos Florestais Inéditos de Portugal em 2017. Perderam-se 117 vidas. Arderam 54 mil hectares de terra. Também o Pinhal de Leiria, plantado há mais de 700 anos por Dom Afonso III, transformou-se em cinzas de um dia para o outro.
1: 2017年, 葡萄牙发生9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直接引发百年不遇的森林大火。 一位退休女教师玛利亚因为灾难而认识瓷器，她不断地发现这个团体的美，也成为瓷器在葡萄牙的第一颗种子。既然决心做瓷器，该从哪里开始呢？ 遥远的东非莫桑比克，学校里正在进行静思语教学。年轻的志工们也将静思语奉为经典，随身携带，时时把握因缘分享静思语。这一套静思语葡萄牙文版的修润和校正者，正是玛利亚。她想传达的不只是语言和文字，更是静思语当中的瓷器精神。
2: 这套儿童的静思语。

0: 年冬天，又是另一场迅猛的野火。欧洲各国的慈济志工再次踏上驰援之路。这一次，已经深谙慈济经验的玛利亚，循着前人的脚步，一一落实慈济救灾的经典模式。
1: 其实非常多的区域哦，就是真的是烧到家的门前，包括玛利亚自己住的地方。所以这次其实他也是受灾的家庭之一，他反而去协助别人。那一天我们所协助的长照机构成为当地的避难所，除了救火员，还有很多的壮丁，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还是他们的孩子，甚至很多很需要帮助的，他们就会聚集到收容中心，他马上就开始准备，不管是睡地上睡沙发，让他们可以暂时有安置的地方。然后他半夜也开始煮葡萄牙很有名的蔬菜浓汤，因为大家肚子也很饿，尤其当救火队员在3、4点，他们已经打火了超过10个小时，真的可以感受到玛利亚在慈济所学到的全部运用在葡萄牙。其实玛利亚在那一段时间，她在做化疗，她其实是每3个礼拜做一次化疗，然后她还分享说啊，幸好我已经到了我化疗的2个礼拜，我身体比较舒服了，所以我才有那个体力来帮助所有的人。
0: 总像是永远浇不熄的森林大火，吞噬了家园与记忆，却烧不尽磨难中激发出的人性善意，即便他们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
2: 从小与爷爷相依为命的许逸轩，面对生活贫困辛苦，他依旧不向命运低头，要努力在人生低谷开出生命之花。下段新闻来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3: 我也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居然一甲子过去了60周年。我想对慈济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吧，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到了今天的规模，还有志工跟志业的范围，遍及了全球。身为一个接近的外围的人，我觉得慈济带给了这个世界很多的光和热。我期待在60年之后的慈济可以延续着过去的这股光热，甚至于扩大它的热能，它的能量，继续的温暖跟照亮这个世界。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让一个孩子回到课桌前，让一个女孩的眼神重新亮起，不是奇迹，是行动。世界边陲的苦，因为有人愿意，所以开始改变。You can be part of it.

0: 起。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明天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磊。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随着锋面往南移动，北部雨势啊最明显的时间已经过了，换成南部开始下雨喽。卫星云图上就带你来看到锋面啊，到了今天晚上呢是会继续往南边，我们的巴士海峡的方向走。明天早上预计就会来到巴士海峡附近哦，所以啊我们开始呢从北到南就会慢慢转为稳定的天气了。接下来要提醒的是在东半部的朋友哦，因为啊我们从降雨趋势图呢可以看到啊，东半部的雨是最明显的，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雨量最多的地方就是集中在东半部了。原因啊是这波锋面的东侧呢比西侧还要再稍微强一些，所以呢我们的西半部虽然还是有雨，但是啊雨势呢会越来越小。到了星期六，西半部就要有好天气了，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各地的山区呢仍然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温度变化上，明天跟今天差不多，中南部是暖热的天气，北部整天都是落在22到25度左右。那礼拜六开始啊，各地的气温就会回升喽，中南部的高温有可能会来到30度以上。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目前预报看起来啊，稳定炎热的天气至少会持续到星期三。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在东半部有局部大雨，外出啊要记得携带雨具，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中南部天气热可以穿着透气的衣服，东半部空气品质良好，其他各地都是普通等级。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在新竹阴天多云，其他各地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2到28度。中部除了台中之外，都是有短暂阵雨的哦，降雨几率20%到30%，各地气温23到29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5到32度，东半部的气温是22到28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都不超过50%，气温20到27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张丽。再来带您关心的是，如果人生处在低谷的时候呢，您会有勇气再继续往前行吗？来看到今年21岁的护理师，他叫做徐逸轩，与妹妹和90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祖孙三人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然而在慈济志工关怀之后，现在稍稍有了转变。5年前，徐逸轩的爷爷因为突然全身无力，紧急送到大林慈济医院急诊，当时医护人员的细心呵护也让他奠定了人生的方向。于是他从护专毕业之后就到大林慈院服务，他希望能够用照顾爷爷的心情来疼惜其他的患者。
3: 我觉得可能怕孤单啊，怕寂寞什么，就是他应该是也是需要人陪他，跟他讲话什么之类的。
4: 我喜欢跟他过，我在家，在家比较好，在家可以看到他们。
3: 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70多快80了，每天我都会去看他的呼吸，不是看他的起伏，就是手会去摸一下。
5: 21岁的逸轩和98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6: 没有设置离职啊，天哪！
5: 爸爸酗酒，妈妈离家，逸轩和妹妹俩从小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3: 肝硬化，爸爸走得很突然，对，是在学校突然被叫回去的。
5: 在他国二那年，奶奶肺癌过世，相隔1年后，爸爸肝硬化猝逝。
7: 东南国中老师就提报给我们慈济关怀，因为他是丧葬费用希望协助。进到他们家，家庭环境整个就是很杂乱。
5: 2021年3月，残破的住处全面整修。
8: 晚上可以在那边洗澡了，要偷钱的哦。你可以跟着睡这里，棒不棒？
9: 我们 们就觉得应该要有让他有一个读书的环境，把他那个杂物全部拆除，整理出一个空间。
8: 我们是盖了一个这个钢铁结构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一点人文把它融入在里面，不要让它看起来就冷冷冰冰的。这也是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嘛，让他们有一个家的感觉。
10: 因为不是很多人来关心我们嘛，对，就不太想辜负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关怀什么的，对，所以自己会比较努力一点点。
11: 对我比较有要求一点，
12: 也要逼我念书。
13: 谁给你这块力量？
12: 爹爹吧。
7: 现在都是逸轩，好像是一家之主，所有事情都由他来决定。觉得他很努力了，为了这个家，他真的很用心。除了功课，他在护专都是第一名，然后让爷爷很安心。
5: 他从护专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选择到大林慈院服务。
14: 膀胱不会胀胀的啦，后面有尿在跟我讲。
5: 用疼惜自己爷爷的心去照顾其他的住院长辈。
15: 刚开始来说很痛苦，因为什么都不会，对，我就前面就是哭啊，哭一哭，隔天就回去跟他们、跟家里人讲一讲，然后就擦干眼泪，就继续做这样子，那时候压力就很大。
16: 你可以发现他在照顾病人上面视病如亲啊，他对病人其实都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5: 小时候是爷爷骑单车来学校接送。现在的逸轩经常开车载着爷爷去看诊。
10: 我都是放假就跑回来了，能回来就回来了，难道给妹妹要问一下状况怎么样了，或是提醒她就是阿公要去看一诊什么的。
13: 你会担心爷爷怎样？
10: 就某一天突然就离开了，对啊，是最怕的，会更珍惜。
15: 看到那些家属，反正就是默默会感到很难过。
17: 其实生命很无常。
15: 看到他们看护的时候，他们画面跟你说谢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1: 佛陀在2500年前在菩提树下悟道，发愿要为众生拔除病苦。2500年后，来自13个国家的比丘尼，他们来到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花园，也走进到摩耶夫人庙，要找寻重生的力量。摩耶夫人庙是建于西元前6世纪，它在1997年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不只是佛教圣地，也承载着一段鲜少被人提起的故事，因为。其实佛陀诞生7天之后，他的母亲摩耶夫人便离世，但是很少人知道抚养佛陀长大的其实是他的姨母大爱道夫人。他不只是养母，更是后来突破传统限制，成为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比丘尼，也改写了女性修行的历史。
18: 《大波涅盘经》记载，佛陀临入涅槃前对弟子说，有4个地方应往朝拜一念，这不是为了崇拜神机，是让后世能透过地点记起佛法的因缘。佛陀担心未来弟子没有办法亲见，难以升起信心，因此他说，当人们来到这些地方，想起觉者曾在此出生、修行、说法，心里自然会升起敬仰与精进。圣地不是神机，而是记忆佛法的场域。而四大圣地之首，就是佛陀诞生地蓝毗尼。摩耶夫人庙庙外圣池，相传是佛陀母亲产前沐浴与佛陀出生后的净身之地。佛陀入灭200多年后，孔雀王朝中原本是征战君主的阿育王，后来皈依佛教，大力护持佛法。他在这里立下古老石柱，清楚刻下释迦牟尼佛在此诞生，成为最早的考古证据。庙旁无忧树虽是重新栽种，但经典提醒着摩耶夫人在这手扶无忧树枝产下太子。王子的诞生 让佛法从这里走向世界。千年之后，荣光依旧在吗？今天来自13个国家的比丘尼克服交通、语言、体力重重难关来到这里，为曾经面临示威的比丘尼处境寻找重生力量。
19: In Nepal, bhikkhuni have no honor. They are like the household women in monasteries. They should cook rice. They should prepare their breakfast. They should prepare the lunch for monks and as a cooker.
18: 比丘尼僧团驻足圣地，快门声喧嚣交织而过，意外成为观光客焦点。但他们如如不动，专注而坚定。
19: Everywhere noisy, but if our mind is strong, stable, then this noisy do not affect us.
20: I feel like all the women who's living in monastic life,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But I like the power, I like the courage that they have and.They're going forward, and if you see all the bhikkhunis have a beautiful smile on their face. And I like the power of the bhikkhunis, like they never give up.
18: 在佛陀生命的起点，他们找到了重生的力量。这里不只是佛教的开始，将是比丘尼僧团再一次更有力量的出发。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这个大爱街二巷最棒的是大家的每一个角色我都觉得非常的鲜明，我的角色是管家婆，但他的角色比较是这里很温暖的代表。
1: 方大方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和事佬，就是希望大家都是比较有冲突，有什么事情都好好讲。对，
2: 每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很温馨啊，他每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跳出来讲一些近思语啊，化解他们，我觉得无形中我也会学到很多。
3: 我感官重要，
4: 感恩你。
5: 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跟妈妈啦，因为同样是越南的，每次踏进来冰果室我觉得这是一个家的感觉。
6: 其实我演到就是真的把他们当我女儿，我真的很爱她，然后就是很像对我女儿的那个心情。
3: 一定是遗传妈啦，不会是捡来的亲生的。
0: 我觉得大爱街二巷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别人家的事也是我家的事，
1: 没错，
0: 这样就会有很多的事件跟故事发生，
1: 所以就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看。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俩真是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回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96集《休学风波》。

大家好，我是胜胜，感谢有机会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就让我脑海里面有一幅画面，就是有一次我去祖祖学校参加母姐会，那老师就跟我说，他说陈妈妈，英祖好奇怪哦，有一天老师嘴巴破了，那英祖就跟老师说，老师你晓不晓得为什么你嘴巴会破？老师说我不晓得，我告诉你，你就是喜欢骂人，嘴巴才会破。当时老师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哦，真有点奇怪。哎，想不到隔天呢，英祖看到老师一大早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多喝水，多吃水果，你每次都站着讲课，我们都坐着上课，你要多休息哦。让老师说，哎，前后两天怎么判若两人呢？那回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对老师那种态度，老师那么辛苦。他说，妈你知道吗，当我跟老师说，老师你嘴巴破掉了，老师不但不生气，还笑笑的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当时我就觉得好，对老师好惭愧哦，好对不起老师。从这个故事让我领悟到，其实爱就是包容，爱也才是力量，所以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过上回说到我的女儿祖祖，明明知道我们帮她请了家教，但是只要她朋友电话一来，她一定不顾一切就要往外跑，就是我想追都追不到她，她越来越难处理了。虽然包容是一股力量，爱是一股力量，不过终究还是要借时间来淬炼的。在这过程中，也让我们夫妻俩彼此之间开始慢慢调整了。

0: 先生啊，祖祖嘞？
1: 我追出来的时候，祖祖就已经跑不见了啦。
0: 是啊，怎么会跑不见呢、啊？
2: 爸，你先让妈坐下来啦。我刚才在楼下碰到妈的时候，她都快走不上来了。
0: 对，你有要紧无啊哈？我说不起你心脏不好呢。
1: 我还好啦，可是就是不能让祖祖这样跑出去。我还是要去找他啦。
2: 妈，你现在要去哪里找祖祖啊？
1: 祖祖不是说要跟人家去打撞球吗？我就去附近的撞球店一间一间找啦，一定会找到他啦。
2: 妈，不要去了，就算找到又怎么样？找到只会跟祖祖吵起来，这样关系不会又更糟吗？
1: 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嘛？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我好好跟他讲也不听呐、啊！啊，朋友一通电话，随叫随到。你说了，我要怎么办？
0: 这哦，拢爱怪你啦。一开始伊要拍篮球，要转你美短班的时阵哦，你这个做妈妈拢无甲阻止啦。啊，即马祖祖那真啊变歹啊，看要安怎？
1: 你怪我？啊，你自己嘞？干哪会晓在遐一直叫伊读书啦？啊，伫咧伊个面头前吼，一句吼较重的话你都唔敢讲。干哪会晓在我面头前在遐细细念？啊，今摆问我要安怎？我哪知我搁会坐伫咧遮是无啦？
2: 爸妈，你们不要吵了啦。祖祖的转变都不是谁的错，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1: 祖祖，到底要我们怎么做了？到底要怎么做他才会满意？
2: 妈，不然明天我陪你去学校，找祖祖的导师，了解一下祖祖在学校的情况。
0: 哎，妈，看来当行了呢。

0: 美芝，刚才听你们讲每一个人的打工经验，好像都很好玩的样子哎。
1: 大家都讲好笑的啦，其实打工也很辛苦，好不好？要看老板跟客人的脸色。
0: 是啊，可是我觉得你们自己打工赚钱，不靠家里，很酷哎。
1: 哎，你不会也想打工吧？
0: 有一点。
1: 可是你现在这么注重你的功课，一定不会准你打工的啊。
0: 哦，是啊，说到这个我都快烦死了，管我功课，管我讲电话，现在连我出来玩他们也要管，这样逼我，我哪天啊真的搬出去住，免得一直听他们啰嗦。
1: 哎，父母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啦，我爸还不是天天在念我，不过我现在靠自己独立起来，就不用再看我爸的脸色。
0: 是吗？
1: 是啊，我就跟我爸讲说我有我的计划啊，我先打工存钱，以后再去考高中也可以啊，反正高中补校又不是很难考。
0: 嗯，也对。
1: 可是如果你也想打工哦，我很支持哦。
0: 啊，真的吗？
1: 当然啊，打工又不是什么坏事。
0: 我考虑看看，可是我妈她一定不会肯。
1: 哎，没关系啦，如果你妈不答应哦，那就等以后有机会好了。
0: 好啊。
1: 这么晚了你还要回家吗？
0: 我不回家我能去哪？
1: 就跟我回家啊。
0: 可是我妈之前才做手术，刚刚出院，我怕我如果不回去，她又要整个晚上都在等我不睡觉。
1: 是哦，那你还是快点回家吧，来我载你。
0: 不用啦，你工作一整天了一定很累，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1: 哎，跟我客气什么啊，是我朋友吗？
0: 好吧，那就谢谢你哦，
1: 走。

0: 哦，又过了一天，真不想上课。
1: 猪猪，
2: 嗯，
1: 猪猪还没起床啊？你上学要迟到嘞。
0: 知道了。
1: 你总是那么晚才睡觉，难怪早上都爬不起来。吓我跳！妈，你怎么会站在这里啊？
3: 我问你，猪猪还在睡觉是不是？
1: 他醒了啦，可是还在赖床。他昨天比我还要晚回来吧？
3: 对呀，啊，不过虽然半夜才回来。至少人是回来了啦。
1: 对啦，再怎么样，祖祖还是回家啦。妈，你不用担心啦，我先去上班喽。
3: 嗯，好，啊，自己小心哦。
1: 嗯，妈，再见。
4: 祖祖啊，赶快起来了啦。上学要迟到了哦，
5: 妈，猪猪还没起来哦。
3: 是啊，珍妮说他还在赖床啊。
5: 那我去叫他好了，你先去客厅等。
3: 也好啦，
0: 我已经起来了。
4: 啊，你怎么还没有换制服啊？上学快要来不及了呢。
0: 妈，我不想去上学。
4: 为什么？
5: 猪猪，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昨天晚上你出去没穿外套。
0: 我没有生病，我的意思是我想休学。
4: 哈？你说什么？你要休学？
0: 我想先去打工，以后再看看要考什么高中。
4: 不可以，
6: 我不准。
4: 我绝对不准。
0: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出去了。
4: 等一下，你回来，你把话说清楚。为什么你忽然跟我说要休学去打工？还有，你现在穿着便服，你要去什么地方？
5: 祖祖，妈妈在问你话，你要回答。
0: 回答？我要回答什么？反正我讲什么你都反对啊！我不想再讲了。
4: 陈祖祖，你给我站住！
6: 你想去什么地方？
4: 你说，我不准你出去，听到没有？
0: 不然呢？你想打我是不是？好啊好啊，我让你打，反正你除了打我骂我，我还能怎么样？
4: 你，
5: 猪猪，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妈妈说话呢？
0: 我有说错吗？本来就是这样，反正要打要骂，我随便你们啦。等我找到工作，我就不用再看你们的脸色，也不用再让你们

0: 祖祖到底是什么时阵变到这个个性，这样恶劣，连老祖都讲唔知道要安怎对待伊。
1: 看得出来啊，老师对祖祖也很头痛，不知道要怎么来导正他。
0: 惠弟头，今麦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难怪会当安怎？还是说，我们回去帮祖祖转学，啊，帮他换一个环境呐？我得看吼，过滤伊迄挂交往的朋友吼，嘛会用的呀。你感觉安尼做好不？
1: 转学是不错了，可是问题是，如果祖祖不愿意，那也没办法哎。
0: 不愿意哦，嘛会愿意的。刚刚我们就放任他回去休学，回去打工是不？你爸爸要是知道祖祖休学哈，一定会气死啦。
1: 是啊，爸是不可能接受祖祖休学的。
2: 哎，你不是陈祖祖的妈妈吗？
0: 是啊，你是那个教务主任哈。
2: 是啊，您还记得啊？毕姓林。
0: 林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主任啊，啊，这个是我大女儿啦，她叫陈丽勋。
2: 陈小姐你好。
1: 主任好。
2: 你好你好。我记得学习刚开始的时候你才来问过陈祖祖调班的事情。这个孩子啊真的很特别，我对他啊印象很深刻。
0: 这样哦。
2: 我不是讲客套话哦，是真的。我啊从以前就很注意陈祖祖，他一年级啊当班长，功课呢又很好，不过最近好像我都没有看到他来上课。我很担心他是不是翘课了。原来他真的翘课了。那你们今天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对吧？
0: 是啊。这个小孩哦，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啦。啊，以前上学也是很乖啊，啊，现在忽然跟我们说什么讨厌来学校啦，啊，那我们哦很苦恼哦。
2: 我想可能是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比较刻板，对一些聪明活泼又有主见的学生来说，不见得可以接受。
0: 主任，你的意思是？
2: 陈祖祖在我眼里啊，一直是很聪明。他个性活泼又很有主见，我觉得他很适合国外的教育。
0: 啊？林主任啊，你是在开玩笑的哦？我们祖祖怎么可能到国外去念书啦？哎呀，
2: 我也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啦，我只是针对陈祖祖的个性做一些分析而已。
1: 谢谢主任的建议。
2: 不会，
1: 我跟我妈回去再跟我爸讨论看看。谢谢你哦。谢谢主任。
0: 谢谢。
2: 哪里哪里。
0: 谢谢。
2: 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来找我。
0: 啊好。

0: 我赞成哦，替祖祖转学啦。即马即个环境哦，对伊的影响上大啦。
1: 也毋过，因迄个教务主任讲，啥物国外的教育较适合祖祖，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咱也无可能出国啊。
0: 啊，所以我毋才讲去办转学啊。我看呢啦，我明仔载吼来探听，看到前私立国中较好啦。
2: 爸妈，我觉得祖祖一定不会赞成的，而且硬这样做，最后一定会有反效果。
3: 可是大姐，除了转学，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1: 啊，无安尼啦，从现在开始，我们先想办法隔离他跟他的朋友啦。
0: 隔离？啊，是要怎隔离？
1: 啊，就尽量莫让祖祖甲伊迄堆朋友揪做伙啊！伊遐朋友吼，敢若会哭哭约伊出去啦。啊，咱吼若是甲阻止，啊，伊阁会生气。啊，毋过咱会用咧找理由啊，就是让伊吼袂当出去啦。
4: 这样好吗？
1: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啦。
3: 喂，找祖祖啊？哦，你先等一下哦。
5: 是祖祖的电话，怎么办？
2: 我看还是让他接吧，我去叫他。哦，祖祖，有你的电话。
3: 我电话。喂。嗯。怎么样？哦。可以啊，可以啊。好，星期六。什么时候？哦，星期六中午。好，约在哪边？没问题，没问题。好，拜拜。
1: 祖祖啊，嗯，那个星期六哈，你陪妈妈去一趟阳明山好不好？
3: 去阳明山干嘛？
2: 因为我们全家很久没有一起出去玩啦。而且妈妈心脏不好，医生说要多出去走走。
3: 是哦，可是我朋友刚才跟我约星期六去东北角玩呢。
0: 祖祖啊，你就跟你朋友约改天了好不好？难得我们全家吼一起去山上走走哎啊。
2: 对呀，妈妈生病需要休养，你就当作陪妈妈跟我们一起上山好不好？
3: 哦。

我女儿祖祖真的不断挑战父母的底线，当她说她也想要休学的时候，我们都受到很大的惊吓。想想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孩子，想尽办法要隔离她和朋友的联系，平里甚至想让祖祖转学到南部，但是转学就能把祖祖跟朋友隔离吗？而且她已经不想上学了，会同意我帮他转学吗？如果转学了，他到学校以后还是会想办法翘课去找那些朋友，那转学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当时学校主任建议祖祖可能比较适合国外的教育环境，但是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又怎么可能让祖祖出国留学呢？

再唱生命圆舞曲，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兴饰演，陈炳礼、苏炳宪饰演，陈祖竹、曾远凡饰演，陈真丽、李涵飞饰演，陈立勋、张永如饰演，林信惠、何曼宁饰演，宋美芝、林小楼饰演，教务主任张景祥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草根菩提的陈淑芬。我感觉真正友好，就是唔通让爸母操烦，爱让爸母放心，用爸母给咱的身体去行善、去行好、去做好代志，来报答爸母恩。
1: 唯有孝顺才是人生的幸福。慈济基金会与您一同微笑幸福。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5: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4: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5: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霞丽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0。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自信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文化得两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分的失落感啊，有一分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用，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级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以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里佛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停替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中，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事，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啊！欢喜拥有的味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啊、已经解说，细说了下里份呢，听着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啊，所以以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头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成佛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两种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尽断，过去已经能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即个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咯，所以今日闻法啦，得了解性。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啊，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贝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存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生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甲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广饶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还是信受中心，还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广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诸其功啊，下地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吼，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阿弥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是啊，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哦。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字，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啊，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同时东西南北，中天德吼，中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全印度。夏利会认为呢，我已经。全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及。嗯、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你个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哈。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功耀业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一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啊，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的。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啦，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应该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

0: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1: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2: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2: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3: 儿上，
4: 要好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2: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5: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荤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它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掩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清净的境界啊，心是人人心思念定啊，行不退转啊，立志坚固啊。

对仗善友啊，所行眼教啊，从不希望，念想恭敬，不畏轻易，心识清地，修己不息，上转一心啊，念不错乱。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讲，学佛啊，心思念爱定啊，发心的愿啊，虽然是啊，发心的一念间，必定呢爱持在行。所以电脑讲，把握当下行持刹那，这个形象的心啊，爱时时在咱的行动中，所以咱心思念定，必定爱好好，把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观念，一定呢。爱修持的发心的一念间，所以行不退，哪会当安尼呢？咱的行动啊，修行的心啊，都袂退转去哦。凡夫就是起起伏伏啊，习气啦，脾气啦。拢敢那讲一字气字，到底气是虾米呢？望袂到啊，无感觉啊，看袂到啊，唔知是虾米形，只是敢那呢，伫迄个心念气，那就是因为呢习性啊，这个习性啊。发起脾气来，咱迄念的初心啊，开始发心，迄念心啊，真紧呢，就伫咱的行动中转型啊，变起啦。啊，内心呢，内心真好啊，只是呢，脾气无好啦，所以人行都。变啦，那甲人行动中互动呢，都无法度真顺畅。咱爱知影，修行就是诸多道理，家己的习气啊，那唔肯转变啊，要叫别人会当了解你，那就真困难。别人无了解咱，虾米人会知影咱的心是好的呢？这无人会当了解啊！所以唔只是咱家己的人生，被家己的这个习气、脾气影响，周围的人嘛受咱影响呢。这个社会要求祥和啦，要安怎会当社会祥和？社会未当祥和，要求讲哦，天下会无灾难，这是无可能嘛。所以爱先对家己，咱家己若无有戒心呐，家己内心无虔诚，要安怎会当求得呢？那天下无灾，所以咱都知影，每一个人啊。都是对天下事有影响，唔是讲哦，无差我一个啦。有啊，好人袂用个减你一个，哎，歹人嘛袂用个加你一个啊。所以咱家己爱注重机灵，咱爱家己尊重咱家己呀。咱家己呢有无限量的能力。无限量的心灵啊，无限量的本领，这就是佛陀呢。向人讲，人人皆有佛性，佛陀会当通影响天下人。
其实咱甲佛堂顶啊，咱嘛是共款，会当影响天下啦。只要咱心所念定啊，咱所发迄念心，永远呢爱家己坚持落去，自然呐、啊、行不退转呐、啊，咱立志爱坚固啊。咱爱时时对众善友，菩萨都是善友，善友菩萨在人间，在伊甲你甲我，大家人会就为人。既然发心，人人都是人间菩萨，咱会当得善终之。看看多一个人所做的是对的呀，互人感动啊！予咱尊重啊，迄、那个人就是咱的善友。伊好的代志，咱爱学啊，咱爱赞叹，咱爱尊重，咱爱感恩。真的，就是咱平时待人接物啊，咱伫咧选择人好的人，咱爱一直对吼，啊，甚至爱一直学伊。啊，搁再。所行言教，从不希望嘛。咱伫咧修行啊，咱伫人群中啊，心中有佛啦，行中有法啦，将这个教法要推动到人群中去。所以呢，咱大家人家己讲话啊，爱真谨慎。咱讲的话都是伫咧教人的话啊。好话无不多，是伫咧影响人，会当向正确的方向啊，引导人啊。歹的话呢，嘛是同款伫咧影响人。那一念偏差，就是一句话啊，就亲像讲，你那嘴无好啊，无算是一个好人，同款的意思啦。所以咱爱知影。咱伫人群中讲话呢，有轻重，即咱爱家己自己尊重家己吼。咱要讲话，就是爱对人有影响，爱有法度呢，导人对正确的方向行，即叫做言教。每一句话啦，咱甲人结好缘啦，甲人结好缘吼，那每一句话拢是。法啦，敢是安尼甲大家人讲过去，咱若无甲人结好缘吼，每一句话啊，拢是是非啦。所以呢，咱必定爱家己，定定甲人结好缘。咱甲人讲的话呢，拢总是互人真受用。这敢是言教呢？咱爱尊重家己，讲话呢，每一句话都是伫咧教育人。这都是爱在咱平时的修行啊，咱家己内修的功夫，才有法度呢现出外面啊的力量。所以，咱爱所行言教，从不希望，唔通呢，常常讲一挂无路用的话，讲一挂呢安尼虚而不实的话吼，每一句话啊。咱应该呢，哎，把握时间啊，对人对事啊，句句的话都爱有路用，唔通烦恼是非啦。咱来是非清楚，那无好的代志，咱都拢唔免去讲伊。好的呢，啊、哦，大家人互相提出来勉励，念想恭敬啊，不为经意。咱念念之间呐，咱爱时时爱用恭敬的心，恭敬什么呢？敬佛、敬法、敬经，爱搁在敬善友啊。当然啦、啊，咱爱搁在敬大地众生，所以咱的心中那时时对人有迄种呢虔诚。恭敬的心，
做人的人格啊，才袂讲吼啊，轻浮啦，或者是呢，去甲人结着歹缘啦，这都是咱应该爱修行。所以啊，咱日常的生活中，唔通违背经教，经者多呀，多者路呀，咱每一脚步啦。咱都唔通行错路，方向一偏一差呢，就容易呢，被咱周围的环境啊、无好的人啊，安尼把咱拖过去吼，实在是呢，哦，这起心动念失去啦，那个压起来是啊，这拢总是违背了经义佛所讲伊的话啊。咱拢该违背掉去啊！咱应该呢来好好按照佛陀的教法啦，咱来滚滚佛用，咱正思清净道嘛，自在人间道嘛。这个清净道啊，就是呢将佛陀的教法一直到现在呢，咱必定心不离道啊。所以道就是经啊，所以不为经义啊，心实心地吼。那修而不实啊，因为咱是凡夫嘛，心实心地，咱来定定自我练习啦，好好来分析啦，分析咱呢待人接物啊，智慧呢爱深深呢。注入咱的心办理，所以心实心地吼，那修而不实啊！逐工伫咧听，逐工伫咧听，每一工听的话呢，应该啊，咱来赶紧接收落来。咱正中一念好的习气，就是减掉一分歹的习气。歹的习气，就伫零我是非，伫咧起无明，这叫做歹的习气。好的习气呢，就是发心入愿，入灵根中啊，素心六道，咱就是要走入灵根啊。这就是好的习气，咱爱不断不断伫灵根中发素无量心啊，行六。婆罗蜜，这也是要让咱修习吧。所以心实清净，修而不实哦。上专一心嘛，念不错乱。那咱时时呢，爱个心嘛，专专一心，一心是啥物心呢？佛心嘛。念不错乱啊，咱来念念呢，静寂清净，爱好好静思吼，自在入人间的道路呢，度化人群，那会当深入了无量义经啊，不管呢，欲一转欲一记啊，那乃至一句即能通达百千万亿义。所以呢，咱爱好好入这本经会多啦。咱若会当安尼，就亲像呢，迄个经济啊，一生百千万、百千万中呢，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啊。那安尼不断地颠转起啦，这天卡下啦，看多数拢总是意欲人间的情。因为人人呢心中已经有这粒种子，所以真期待呢，人人啊，咱爱专一心念不错乱吼，就是爱赶紧呢进入了咱这无量义经这条的道路，咱爱一心佛心，咱爱修教用法推入人群。安尼呢，就会当不断啊，直直颠转啊，一直到无量义，人人心中呢，都有一本的无量义
经哦，所以啊，各位佛法经啊，自性三宝在咱家己的内底啦，所以各份呢是平平顶顶，大家人呢爱有迄份家己自己尊重家己，咱的机灵吼，咱有无限的心灵啊，有无限的本领伫咧，所以第二功德咱属于吼。一发灵性必千亿，必千亿中福有生啊！如是颠转无量义，一粒灵铁万粒铁，一发灵力万法力，一眼半句轻相识，通达无量微妙理。第二功德啊！就是要跟我们说有无量无数啊，那人人本具的善法，只要咱家启动一个人人的善法呢，在自性就会当当发生起来。所以啊，一粒灵铁万粒铁，一个人若敢若会晓呢，通铁一粒啦，那这个道理铁啦，什么道理都铁啦。所以佛陀呢，本来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人人本具佛性。所以成佛了后，化缘的世界，都要让大家人会当知影，咱大家人人人呢，心地啦，都有这样一种不可思议呢，这种的化缘世界，人人拢有啊，这是一真实法啊，但是。凡夫无法度听，所以不得不呢用方便法，用人间事啦来讲真理哈。人间的事都是方便嘛，啊，都人人都是安尼在咧烦恼啊，起心动念啊，安尼唔对啊，你的起心动念嘛，都会做到这呢这样做的业。所以受苦啦，咱应该呢爱知影心灵的境界啦，是令天堂、令地狱，也令净土呢。所以令一粒铁啊，就万粒铁吼。那一发令力，万发力，你那一旦力受了就得发啦，其实呢。所有的法拢是伫迄个所在，所以讲希望大家人爱亲用心入经藏的内底吼，这个经藏常常讲，拢是伫人甲人的身躯里呐，伫无量义经常常读啦，恁都会当通好了解哦吼，那一眼半句。轻相识，通达无量微妙理。咱若会当一言半句，常常想，好好去家己修，去分析。咱修行就是伫咧分析嘛，分析经内底所讲的道理啊。了解这句话了后，咱的行为都爱按照安尼来。过去无好的习气，咱要搁再分析倒转来呢，好的习气吼，就是回归本性。要回归本性呢，嘛都爱在人群中啊去磨练。所以呢，咱就都爱对众善友啊，各位，咱伫这里一言半句。咱都爱轻相识，咱都自然会当通达无量微妙理。这拢总是爱用心啦，咱若会当用心啦，那举手动足啊，开口动舌，无不都是法啦。那法呢，咱爱收入心来，咱的心思念。定啊！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观念，咱爱时时伫这个定中。
既然呢发一念好心，咱都永远行持，爱坚持落去，咱所投入人群呐，不管是伫丛林的人群中，或者伫社会的人群中，咱一切的行仪啦，咱爱如法如律如仪，安尼呢，咱才袂去吼，互人阁甲咱转过去，所以芸芸众生，滚滚红尘呐。咱必定爱甲心顾好伊好，咱立志爱坚固啦。对众善友吼，就是对众菩萨吼，一弘宗，这都是咱应该呢。甲好的人斗阵呐，咱自然呢，对当会影响啊。这叫做咱的益友，就是菩萨的伴侣哦。所行言教，常不虚妄，念想恭敬，不为敬意，心实沉淀，修而不失哦。常转一心嘛，念不错乱。这段呢，是希望咱人人呢，真正爱过好，静思清行多，走入人群呢，自在人间路。好好发心，好好精神，在咱的行动中啊，咱爱为自己呢，好好修修好咱家己的心智吼，咱将咱的心智呢，也推入人群，这点点都是安尼，甲大家人伫咧讲，其实呢，就是伫一言半句都会当了解。所以无量所的方便法，敢那伫一时发中，所以众生习气无同，都要用无同真侪的方法来，比如莫不都是呢，爱人人回归一真实法，所以请大家啦，时时多用心啊。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孝顺他的巫婆妈妈。
2: 二十多年前，一条街收藏了无数真实人生故事。二十年后，熟悉的巷口，人情不变。
3: 三爸，舅爷，老大，
4: 你叫我儿子，姐。
5: 老大，
2: 在最平凡的邻里之中，看见最深的感动。
6: 新年的时候，阿一代传一代，这就是上好的传家宝哦。
2: 幸福不远，就在恁家巷仔口。
7: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8: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师父讲吼，用果酱的香草啦来做环保，迄个时，大家人呢启动起来。
1: 感恩讲，我今仔有这个经济通好来行，会做到我完了最后一口气。
2: 这个经济，这个工课当中，较无时间通留啦。
0: 把生命用得上重要，拢真有智慧吼。来到这看到呢，大家人拢是热心友爱啦。
3: 弟子发愿继续推动环保，愿随上人行菩萨道。
0: 环保也就是人间菩萨道，我们不舍众生，不舍物命。
4: 5月1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净地静心，启发智慧。
5: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6: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7: 如素我闻。

0: 广阔的山区部落求生无益。慈济在此开启了扶贫计划，提供香蕉树苗，授予栽种和行销技术。部落居民从一天一餐到三餐温饱，终结贫穷的故事不因善小而不为。
1: 联合国目标：终结贫穷。

为天下各有情，发国发菩提心，为人民利益众生故，发菩提心。菩萨为欲正法救助，发菩提心，见物世众生受诸痛苦，发菩提心。啊，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讲，咱学佛啊，上重要就是爱发心。要发什么心啊？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那觉悟了后要做什么呢？就是为要救度众生。意思就是讲，学佛啊，就是要自救救人嘛。咱也未学佛，也未成佛以前，咱嘛是众生之一啊。众生啊，因缘啊，苦难偏多，所以为着要救度众生，咱爱心觉悟家己，所以因为安尼，咱爱勤学，咱爱真殷勤，赶紧精进啊，来学觉悟情，要安怎呢？会当做一个觉悟的人，那为着呢？幽情的法啊，第一步呢，就是爱心发心，发自觉觉他这念心啊，这念心来开发起来啦，那为人民利益众生故，发菩提心，咱若开启了这念心。咱会当看到众生因缘受苦难啊，咱的心呐也未觉悟的以前，拢是埋怨啊，埋怨别人给咱真多的麻烦，埋怨别人呢对咱无宽大的心，埋怨啊真多啊。拢是埋怨别人，予咱受委屈、受烦恼，这是也未觉悟以前的众生。咱若觉悟了后，咱会换一个观念，就是啊，看众生，咱就爱真怜悯嘛。啊，这众生哪会无明这么重啊？啊，代志都唔免安尼，这多的烦恼，为什么你要这多的烦恼呢？哎呀，咱代志会当好好来讲啊，讲好了后呢，咱拢无代志啊。那何必呢？烦恼定啊，藏伫心里拍袂开呢？咱都未事事都想讲，伊对咱安怎？咱想安怎来开伊的心？唔只是家己的心开啦，咱阿个想要去开启伊的心。咱家己无烦恼，嘛希望伊会当头得到无烦恼啊！人生啊，真多的苦难。都是从烦恼开始，烦恼常常讲过去，就是敢那一念的无明嘛。那无明一起呀，业的境界都现前啦。那心对境界呢，那造作真多的业嘛。所以呢，那是也搁伫凡夫。这种的心境，那就是啊，
无明正念消后念起啊，念念都是伫无明中。除了呢，正念消后念起啦，那咱所做作的呢，前的错误过去，后的错误搁开始，这呢就是叫做众生啊，就是无明地嘞，那就是因为欠迄份觉。那么咱现在呢，有行啊，咱会当啊得五佛法啦，所以咱会赶紧殷勤来学啊，学要安怎会当觉悟？觉悟了后呢，要安怎呢？来入人群中，所以入人群中啊，是为着要怜悯利益众生，咱怜悯众生多烦恼，咱怜悯众生受尽苦难啊！啊，最近啊，所听到天下的苦难偏多，啊，大家人唔通想讲哦，我修行，我无要插世间事，就是修行啊。这都爱通达世间事啊，世间的道理你拢唔捌啦，是要安怎修行呢？佛陀呢，甲诸菩萨，伊本来以觉悟啊，为什么一个都爱回入娑婆呢？因为伊无忍心世间人所受的苦，他就是啊。因为伊感悟了众生真多的苦难，所以呢，才会不断呐、啊、发心嘛、啊、立愿呐、啊，才会当呢在因缘众生中啊，来开启众生的心门，才会当呢，把众生带出了迄个烦恼的境界，那面向着角度行，所以。咱学佛啊，那唔知影世间事，咱呢都无法度通去启发咱的心，所以咱嘛是爱定定了解啊，今仔日的天下事是啥物？倒一个所在啊，有了啥物款的天灾？天灾呢带来了人生无常，就亲像地啊，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啊，唔是干那森林火烧，人的家庭啊，已经呢民房嘛已经烧掉袂少咯。同款呢，在美国啊，我南边的所在是水灾、洪灾不断连续，看卖。本来是人人所欣羡的人间天堂，同款啊，火烧、风吹、水淹啊，在迄个三大灾的内底呢，水灾、火灾、洪灾，这叫做三大灾。那在迄个三大灾，咱去解看内底啦。形容就是从地下啊烧到人间啊，从人间烧到天堂啊，水灾啊、洪灾啊，一处过一处，这就是三大灾发生的事。开始我初入佛门，伫咧看这个三小灾、三大灾，感觉讲敢有可能是？现在呢，世间的代志看错了，人间地狱，人间天堂。那在迄个真贫困的地方，三小灾不断伫咧发生，人祸是多变劫。看看，再来就是瘟疫。再来就是饥荒啊，饥荒就是无通食，啥物会无通食呢？
气候不调和，就是干旱，无水啊，地上无法度农作，或者是咧已经有农作啦，风一吹来啊，水一淹去啊，哪怕是农作一成啦，嘛拢总无去啦。世界两荒啊，敢唔就是安尼开始呢？一旦产生米的所在禁止出口，预防伊家己的国家，万一啦，那是洪灾水灾，万一啦，那是干旱，所以呢，因的粮食都唔肯出口咯。干旱的所在，无通食的所在，外国有米的地方唔肯出口，那你想是唔是呢？经过世人呢，何况啊，已经伫这个地球面顶唔知几十年来，经远的地方非洲啊，真贫穷的国家，看看遐个囡仔、大人啊。已经呢，干五几届，迄个多话啦，看起来同款同款呢。这干就是人间的五几多呢？咱国看看2004年，迄个南洋海啸啊，伫无常瞬间呐，伫人间都造成了安尼的地狱的形态。多兵劫战争，现在的战争愈来呢，武器愈厉害，激烈的战争呐引发起来了。时间真紧，人类就死伤惨淡，这就是人间的三小灾啊。三大灾呢，就是水火风干，同款啊。在佛经的内底，佛陀已经呢2000多年前啊，都开始安尼甲咱讲咯。那有可能无？对啊，有可能。在美国呢，人称为天堂。看看，人人所向往的呢，人间的天堂，这几年来啦，是不是天堂呢？总共一句，是安怎有这么这么多的灾难？就是一念无明起，所以任何天灾连连不断啊！真呢，拢伫人间，咱普遍都会当看到天崩地裂。咱要安怎样爱去怜悯心吗？那安怎样来度众生？把迄个烦恼的门给打开，给引导出来，给入角度、角幽静度，安尼叫做灵敏。这人间啊，人人呢入幽静度啦，这社会对当他们相合，大家人呢和睦相处啊，这都是最利益。已经滚嘛，所以为人民利益众生故，咱爱发菩提心。那菩萨啦，为欲正法救助，咱人人人人拢会当觉悟了后，咱更爱珍惜。珍惜这个正法呢，爱永远待在人间里，所以咱爱发菩提心，咱爱个正法呢，不断向人间推动出去，予人人呢有机会啊，接触到正法，予人人呢迄、那个心啊，正法自心，那自然呐、啊，咱的正法。才会当到救助人间嘛？这就是咱学佛者呢的使命啊！除了人民众生以外，那正法会当救助，
怜悯众生，不是只有你现在、我现在、伊现在。那咱的代代世世呢，不断传落，和正法救助啊！安尼，咱都爱发菩提心哦。咱看到这个末世众生受诸重苦，现在是末世嘛？是安怎叫做末世？灾难偏多啊！无常迅速啊！那是安怎的灾难偏多？无常迅速，因为呢是末法，末法啊！就是因为正法呢，将佛陀完结了后五百年，这个中间呢，正法都一直一直衰退去啦。接落来呢，就是穷法。穷法只是干一个形象而已啊！看看，这千万年来啊，大陆啊，哦，敦煌啊，等等呢，乱呢说的啊，富阔啊，到处都会当看到真正的雄伟的雕塑。看这到处都是佛像啊。那佛像都是要启发人的恭敬心嘛，礼佛拜佛啦。那穷法的时阵真穷心，但是心是佛心正法住伫人心的呢，拢是为功德啊来做穷啊，都是为求利益啊来上进啊。安尼的人较多咯，拢是呢。求己的利益较多啦，所以呢，这叫做穷法啦。那现在穷法啦，也慢慢呢已经消退去了哦。都看到的呢，拢是废墟咯哦。看，这都是已经呢末法啦，这叫做末法。连穷法都形象的呢。都已经废掉去，所以咱必定哎，赶紧把这个佛法呢，搁再恢复，用真正的配合科技呀、啊，配合科学啊，配合这个教育的思想，现代的人文，咱赶紧把它推入人间去，那希望一旦搁再提起了人人。一正法住伫心，那推动伫世间，所以法入心嘛，那咱才会当行在人间吼。所以啊，咱唔通讲吼，啊看到现在安尼，啊都敢那修家己呢？但既然要修行，咱必定爱助力利他吼，这一定爱好好呢。这念菩提心爱起，所以在这个第三功德，它就是讲第三世间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若一转，若一句，乃至一句，通达百千万亿亿。那谁有烦恼？亦无烦恼啊！出生入死无报为相，以助众生生人民相，这呢是第三功德啊！各位，咱在经文的内底啊，这个经教，咱爱入心嘛，咱才会当呢去通达百千万亿亿。所以咱虽然修行，咱一定爱了解世间事啊。佛法伫多位，伫人人的心可能。所以呢，咱将佛的教法入心啦、啊。咱看天下万事物，无不都是呢，是法，是经，是道理。所以呢，咱通达百千万亿亿。
那一旦通达啦，虽有烦恼，亦无烦恼。那虽然人间嘛是常常有烦恼啊，我嘛讲，哎呦，我真烦恼呢。那真正是心呢，真担心呢。这是不是烦恼是啊？是烦恼啊，嘛是呢，有烦的烦心呢，有啊，有啦。啊，要安怎？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啊。那咱爱搁再提起呢，慈悲的心嘛、啊，哎，培养出了呢，一份勇猛的精神啊。烦恼虽然是有，那爱提起精神来。应该爱勇往直前，所以出生入死无不畏缩。看看这么真多的灾难啊，看到遐个拍火的英雄，好伫个画面上看，明明看到火遐尼大，看有偌尼真多人啊，为着呢要灭火，消防队啊，义消啊，往前安尼冲啊！其实组织人背在后面呢，赶紧要去扶危去救济。看，虽然迄个所在是重灾区啦，麦当看到一群的菩萨在迄个所在啊，无不微笑啦，救人哦。搁再呢，以助众生成人民相，这是伫众生群中呢。生起了怜悯的心，所以啊，才会甲大家人讲：见我世众生受诸痛苦，发菩提心。因为呢，菩萨啊，就是爱怜悯利益众生，众生的苦难啊，就是对心起，所以咱爱好正法救助吼，那才会当真正呢。救济万世众生啊，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啊，爱接受佛陀的教法啊，入心来，咱人人有佛清净的本性啊，心中的佛啊，那接受着佛陀的教法，咱也是本具的智慧啊，所以呢，咱爱把这个正法推入人间去。所以爱人人时时多用心嘛、啊。

意，就像澳门的心跳，很多人来这里一掷千金，有人成功，有人沉沦。我从事古董买卖，从福建移居澳门已经很多年了，觉得这个繁华之地不能只是物质富足，更需要有丰厚的心灵，一股安定的力量。我想要改变

0: 我是一个71岁嗯，不离我妈上。某一天，我在台湾电视上被一群身穿蓝天白云在世界各地救灾的故事吸引到，我主动联系了这个团队。
1: 实际的道场是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
0: 对，他们告诉我，佛法不在经书里，而是在生活中。我心想，哎呀，这不是我这个欧玛桑会当做的吗？为了更加了解实际，我曾经在一年内飞来台湾30趟。2012年，我在澳门开始跟人家分享实际，这比做生意难多了。因为跟婆婆妈妈的感情好，

0: 终于在2018年，澳门有了慈济团队，我不再只是一个人孤单做慈济。澳门地方小，租金贵，资源回收的系统不够健全，厂商回收完却没办法再利用，加上新冠疫情，原本的人心和热情也使不上力，环保只能结束哈。
1: 这个其次哈，很像我们当初在做。
0: 为了凝聚大家，我们改用聚会的方式举办环保宣导。我们开始拜访养老院，救助急难居民。慢慢的，澳门不夜城出现一股暖流，蓝天白云。当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群人，终于出现在澳门，我也是其中一个。在这个物质丰富、人心却匮乏的地方，每周三固定举办读书会，逐渐有更多人来参与。澳门当地的报纸也刊出长文，认同慈济的行善。一步一脚印，澳门静思灵魂空间成立了。正言上人的书籍充满智慧，慈济在澳门多么不容易。在忙碌慈济这一段的时间，我的人生也充满了挑战。4年之间，我罹患乳癌，左眼中风，心脏装了支架，还不小心摔断腿。
1: 所以我们要做中学。
0: 信念会产生力量，我很相信这点。这个不夜城如果有一点一点温暖的、善意的回光闪耀，我一定在那提灯的队伍里不会缺失。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新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建筑委员义务把关。台湾每年夏秋之交是台风最密集的时节，东滨太平洋的花莲经常是台风登陆点。1984年夏天一个周末，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警报，花莲在暴风圈范围内。然而这天是慈济医院每月一次的工地协调会，法师和工程人员抬头看着恶劣的天后，料想台北的建筑委员大概不能来了。不料一辆计程车顶着风雨而来，在工地前停下，高儿攀和宋笃志从车里

算出来。心系建院工程的他们搭乘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0多分钟，终于平安降落花莲机场，及时赶来参与会议。56岁的高儿潘出生台北大道城，台湾省立工学院建筑科毕业后考取公职。32岁受到日本州下建三建筑事务所之邀，代表台湾参与国际设计会议，从此崭露头角。不到40岁就开设建筑师事务所，同时在淡江、文化等大学授课。1979年起连任2届台北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之后又担任建筑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也是中央标准局土木工程及建筑工程国家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从慈济医院筹建委员到建筑执行委员，高儿潘连续多年风雨无阻，来回台北花莲之间，义务协助慈济医院设计图审核与新工。每月的工地协调会议中，高尔潘被公推为主席，针对设计、施工、发包种种事项，综合各顾问的意见，做出仲裁决议。在建筑讨论会上，总是提供国外最新建筑理念，并对建筑师提出的新图积极表达看法，供大家讨论。专业且尽责的态度很服众望。对秉持佛教慈悲喜舍精神而建的慈济综合医院，高尔潘怀着高度理想，除了先进的医疗设施，也希望融入宗教精神以疗愈心灵。他说，爱是慈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要将这份精神与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只医治患者生理上的痛苦，也要疏解心理之苦，让每一位踏出医院的人身心皆安，迎向健康的人生，打造20年后都不会落伍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是高尔潘的目标。此外，法师再三强调，华东地区多地震，若发生灾变，医院必须屹立不摇，才能发挥救护功能。因此，在建筑把关上，高尔潘特别注重结构的安全性。

建筑铁汉赌制复出。开工前，建筑委员对于工程要外包给营造厂或是自营施工做了深入讨论。自营经费较省，但医院建筑牵涉广泛，慈济又无工程经验，恐怕很难尽善尽美，最后决定部分发包，部分自营。就在此时，有30多年营造经验的宋笃志适时投入了。年轻时由嘉义老家北上打拼，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及奋勉求进的心，宋笃志练了一身黝黑结实的体格以及判断事理的能力，在营造业中逐渐崭露头角。他经营的工商工程公司属甲级营造厂，可以承揽全国大小工程，承接的军方工程以品质兼顾、施工精良著称。1982年盛夏，正言法师到李秀珠位在台北市仁爱路与复兴南路上的紫烟小筑开市。李秀珠殷勤邀约有爱心、经常捐款祭品的邻居宋无阙来听讲。宋无阙受到法师精神感召，从此和先生宋笃志成为功德会会员。宋笃志走过全球40多个国家，可谓见多识广，看到慈济能感召这么多妇女参与，而且愿意改变自己帮助别人，感到非常好奇。和太太一同参与建院义卖后，更受感动，发心捐资100万元相助，希望这所实践佛教慈悲精神的医院早日完成。他说，我只是慈济几万个会员之一，奉献的有限，真正值得敬佩的是10多年来跟随师父，不止出钱更出力的委员们。怀着这样的想法，宋笃志总是默默付出，直到慈济医院工程即将展开，法师邀请有营建专业的他提供协助。于是宋笃志成为建筑委员，义务为工程费用与品质把关。1984年5月19号，第一次工地协调会，建筑师、包商分列左右，高儿攀和宋笃志等建筑委员坐中间，发挥专业进行各项协调，兼顾建筑安全与经费考量，让法师非常安心。会后，宋笃志承诺，师父每个月的工地协调会议我都可以参加，必要的话2天3天来工地现场看一次也没有问题。清楚慈济建院经费来之不易，宋笃志做起来比自己的事业还拼，每星期从台北自费搭机到华联，义务在场监工，机动协调，有时工人不够还从台北调人力过去，每次浇灌混凝土之前一定到现场检查钢筋。曾经他一大早从台北搭机到高雄处理公司业务，中午转飞花莲巡视慈济医院工地，傍晚再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台北，一天之内在台湾东西南北奔波，被法师称为慈济铁汉。

台大公务室义务顾问。1984年3月，慈院医疗大楼土木工程发包后，紧接着展开给水卫生、电器、冷气、空调、医疗气体等四项设计工作，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加入建筑委员。当时台大医院正进行东址大楼整建，该院公务室有丰富经验。杜诗眠和曾文斌多次和公务室同仁提起正言法师济世救人的宏愿和盖医院的困难，遇到慈济医院施工相关问题，也会请他们提供专业意见。5月29号，法师亲自拜访台大公务室，诚恳邀请大家多给予指导。公务室主任陈清帝在台大服务将近30年，及设计、监工、维护等经验于一身，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看到法师和两位副院长辛苦奔走，都是为了东部民众着想，虽然我们业务繁忙，能力也有限，还是要义不容辞，努力以赴。专精冷冻空调、习惯研读佛书且如素的陈福来说，师父瘦瘦弱弱，拖着病体奔走，呼吁建院，而我身强体壮，又有稳定的工作和薪水，当然要好好把握付出的机会，跟着师父做。有了陈清帝、陈福来，加上给水卫生及医疗气体专家郭全言、电器专家邱茂燕，四位台大公务室专家决定奉献公余之暇，担任慈济医院建筑顾问。在每周五例行的公务会议和每个月一次的工地协调会议当中负责把关，从硬体设计到软体配合，集思广益讨论，严格审核，低造价高品质，承载了所有捐款善事的托付。慈济医院工程必须严格控制预算与品质，因此工程招标采用国外行之有年但台湾尚未实行的资格审查制度，由建筑委员订定合理底价，开放各界推荐优良厂商。正言法师和建筑委员们实地勘察了解后，符合品质要求的厂商才能参与投标。为维护慈济的诚与正，建筑委员们谨守共识。本身是知名建筑师的高尔潘不参与竞图，从事营建业的宋笃志也不参与工程竞标。长期为建院奔走的慈济委员进贤说，医院大致整间设立，小至一个门、窗、管道间，都经过建筑委员们严格审查，因此发包价格远低于建筑师预算的工程费用，从设计到完工能大幅节省费用，全赖建筑委员们不辞辛劳，一次又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晶。进贤一语道尽建筑委员们的奉献，他们不吝提供专业，婉拒一切费用，只期待这间众爱汇聚的医院能达到低造价高品质。

以上为您选读近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临下。网络上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其实你怎么看人，人也怎么看你。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做过比喻，人生就如同一面镜子，要求镜中人笑必须是自己先笑，希望得到人家的敬重必须得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子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 就好像是有些人过于负责任，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变得很霸道，以为天下事非我莫属。只有极少数人有心包太虚、亮珠杀戒的胸襟。正言上人说，人生中最高的智慧是能缩小自我，引入人们的瞳孔，甚至埋藏在人们的心中都是无碍的。这种人即使身处积极奋斗的人群中都不会被排斥，还能拥有人心，深得人缘。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常听到人家说无常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罹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他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她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他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他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他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切尔西带进医院的女孩。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把他热爱的艺术放进与病魔对抗的日子里，不仅办了死亡音乐会、漫才喜剧，还陪伴很多人说出自己的痛苦。关于女孩的病友离开的那篇文章，其实还有后半段，是她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到，哪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他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拉东拉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七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六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亮星光，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今天这个系列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工作跟生活。
1: 对，现在人都讲究这个工作跟生活一定要平衡，
0: 没错。
1: 尤其是呢，我身旁的年轻同事们一定呢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性，这个比重呢跟我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不太一样，我都是以工作为重。可是呢，我就发现，例如像 PP 啊，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主持群呢，大家呢一定都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安排。
0: 没错，比如说有些进修啊，或是自己的兴趣的发展啊，或是探索自我。
1: 对，但是 PP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

0: 我们人要工作啊。我有一天哦，这个很想当躺平族，所以就躺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打算好搭几点的捷运，然后接几点的公车，然后呢准准的准时九点上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规律安排呢？
1: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要上班？
0: 对呀、啊。这是谁规定的呢？
1: 对，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会问为什么要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思考跟职场接轨这件事？
1: 对，然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进入职涯的规划。我其实也一直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已经工作了快要十年的时候，
0: 对，
1: 就会开始想说，在同一个单位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然后或是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就被社会给淘汰了的这种心情。
0: 对，尤其是现在 AI 的环境里
1: 是
0: 越来越焦虑啊。那我们回归来这个最源头，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上班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
1: 今天呢，邀请到社群知识分享平台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就谈到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2: 我是一个管理顾问，我的专长是透过逻辑思考帮各式各样的企业解决他内部经营的问题。我自己呢，从这个20多岁啊进入职场，我就突然发现职涯这件事情还真是伤脑筋，所以呢，我打算用我所学，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式为我自己的职涯来做诊断。那今天呢，针对职涯这个焦虑我是怎么排解的，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想呢，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过了8个小时之后呢，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日复一日，一个礼拜5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而且从25岁一直到65岁，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上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已经有将近300万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们所谓的上班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比作成24小时，也就是一天，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在最后1分钟才突然发生的。人类300万年的历史中，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大家做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工匠，在自己的家附近好做自己家族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其实是人类历史最后1分钟才突然爆发的。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在过去1-2000年几乎都是平缓的，一直到了1800年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呈直线型的暴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DP，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这条线都是平的，几乎没什么改变，一直到1800年之后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其实从1800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包含全世界的人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上班下班，这也是1800年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过唯一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这4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毕竟它是200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它是如何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 他在1776年时候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叫做《国富论》。他在《国富论》里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各位，1776年呢，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滥觞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大头针的工厂。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可是当时啊，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是以家庭手作、家庭作坊的模式啊，来做这个大头针，供这些裁缝来使用。当时他做的研究，一个家庭的作坊大概是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每一位工匠呢，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尖，一直到怎么去包装，一直到怎么销售，整个一条龙，每一位都要去学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以10个人为单位，一天可以生产200根大头针。这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产能。可是在1800年前后，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开始懂得兴建大型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业产品，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当时已经有大头针工厂了，这个亚当斯密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同样生产大头针的工厂，它的功能跟家庭作坊做出来是一样的品质，同样是每10个工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当时产生的大头针有多少？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是48000根。同样是10个工人，在工厂生产线专业分工加上机器协助的状况下，产能暴增240倍。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家里刚好是家庭作坊，你是做大头针的，结果呢，你以为这样的事业可以一路传承下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家里附近开了工厂，它同样一天的产能是你的100倍甚至1000倍之多，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取代之后呢，家庭作坊解散，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投入呢？当然就是去工厂找投入了。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工厂的做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光做打铁一件事情，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这叫做专业分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因为你学太多东西对这个工厂的生产其实并没有帮助。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做单一的事情。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继续往学校来推，最传统的时候，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贵族接受教育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学校某种程度它也变成工厂生产线的延伸。你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会计部门？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工程部门？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也有工学院，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某种程度，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培养成具备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子才方便到了工厂之后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技能，让产能直线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时候它不会太在乎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它更在乎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帮你做分科，帮你做筛选。所以呢，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我们当然会对职涯产生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1: 哇，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把就是我们当作是一个外星人的角度去看人类这个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上班的风气。
0: 工业革命，
1: 对，
0: 哇，那么早以前哦，好，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要提高效率吧，
0: 对，工业革命以后啊， 整个的大量生产跟整个的制度化，如何提升刚刚皮皮讲到这个效率，以至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节奏感，也就是呢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规律性啊，就早上起来准备好之后，你就是要去上班，然后在你人生最精华的时段里，你都是为了工作在付出。
1: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为了要让这个专业性达到更好的这个一个水准，从学校开始，
0: 对，
1: 就开始教育，
0: 对，
1: 学习专业技能。
0: 对，没错，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专业技能啊，因为这是人类千年以来的专业传承生活经验谈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历史规律性？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管是欧美或者是台湾，甚至就是世界各国，大家都有这样统一的规律性，就是你生活就是有上班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迹。那究竟是不是我们被牵引着历史跟生活以及命运的宿命，不知不觉就是要去上班，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出一个上班不是历史宿命的意义感？
1: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来听姚诗豪来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年朋友们都会有职涯焦虑的问题？
0: 对，为什么我一踏出学校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人生抉择？
2: 当我们在学校里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是工厂也好，是公司也好，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贡献所能。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发挥最大的产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时代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让每一个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培养专业技能，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生产线的延伸，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好好努力读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工作上努力的求表现，一路升到经理，升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对，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但问题来了，随着每一个世代他的年龄薪资的成长变化，中间的这条红色的线刚好是43岁以下的世代，也就是西元1977年出生之后的人。你可以发现啊，1977年之后出生的人在台湾薪资的高峰，也就是这个曲线的顶端，大概会落在30出头岁甚至35岁之前，他的薪资是4万元台币以下。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薪资已经达到高峰，而且是非常非常低，不到4万块，所以对于职涯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职涯如此焦虑？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原本好好的，可是刚好到了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破，可是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可以让他依循。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你唯一该面对的是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焦虑的方法。很多学生常常，尤其是年轻的朋友，20多岁的不到30岁的朋友常常问我，他对职涯非常焦虑，问问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把这个焦虑归零，想把它排除，可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焦虑排除，可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焦虑用在对的地方。什么叫做对的地方？我的答案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想要努力读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你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成为自己的 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前人留下来的路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我们就要当自己的 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听起来当自己的 CEO 好辛苦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受雇者，我们把它叫做 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那一代的上班族，到了今天，其实通常他的薪资在35岁已经达到此生的高峰。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 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 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真的要去创业。即使你在上班，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涯。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 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在25到35这段时间，你可能跟同学比，跟你的朋友比，你可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户头存款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他的曲线会反转直上，一直到后面。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对事业经营者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也不是努力的存钱，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艺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强项。然后35到45，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到了45，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到了55到65，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专家的解惑，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哦，这是没有这么绝对的白领或蓝领的一个分野。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工作者，就是是劳方啊，不是资方哦，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3: 对，
0: 有很多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呢，我觉得现代啊，年轻朋友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视野，我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很有创意的在创业。事实上在职涯的生活跟选择，现在的一个这种灵活度啊，还有空间啊，弹性啊，跟以前其实差异很大了。
1: 对，而且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上课程啊，或是这种下班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读书会，或是这种很多的 podcast，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就会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然后甚至从里面就是变成一位像刚才我们这位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说的主动型的工作者，要自己成为 CEO。
0: 对，当自己生命中的主人这件事情，我会让很多的思考跟判断感觉自己不再那么的被动。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这个社畜这两个字在我们现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上班族，可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对于命运的主宰权，已经有很多豁然开朗的引导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在上班在工作的场域里，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主导做很多我自己想要进行的人生目标安排。那当然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的职涯里头是创业的，自己真正去当老板的这种不只是心态上，而是说实质上他就是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者，那也有很多我们的人生有这种突破不一样，不会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一定要在几岁之前赚到一桶金，然后呢几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种弹性呢在现今数位化的时代里有更丰富的选择权。
1: 所以呢姚诗豪他也有分享了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去做到的。
2: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第一个，要追逐梦想 可是呢，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要存180天的生活费。为什么会有180天？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先努力做下去，好好存钱，存到180天的生活费，你再来努力的去尝试。绝对不要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当自己的 CEO， 请借我20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建议，各位不要急着买房，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而且我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以租屋的方式。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回家大家做做数学，你会发现一整年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你整年可以比人家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工作，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另外一个建议，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进一家公司，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不管这家公司再好，薪资待遇再高，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新的挑战，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否则我就当做2年。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你就会知道每2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2年累积一些成就，在这2年认识一些人，在这2年培养一些技能。各位你想想看，2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我们每2年当做拿一个硕士学位。你25到35岁，如果你努力的工作这10年，你等于比人家多了5个硕士学位，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再来，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什么叫做心流体验？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在工作上，在音乐，在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你沉浸其中，你忘了时间，甚至忘了肚子饿，一下子2-3个小时过去，你才惊觉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里面没有人逼你，甚至没有人付你钱，你还乐在其中，这叫做心流体验。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你做的工作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哪些小任务是介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你长久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慢慢你就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2年该去追求的职涯方向。另外一个数字是2，也就是呢，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努力的去认识周围的人。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一辈子啊，能赚到的钱，我们的财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10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这就是同温层效应。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或是无形的知识，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也要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对学问的追求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中找到1位到2位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益。我们刚刚讲了，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 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业来经营，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追踪表。这张表呢，是我从20几岁开始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 横轴它刚好每两年是一个栏位，25岁到27岁，27岁到29岁，所以每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我在哪些公司待过，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公司，它是什么产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呢，这两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我学到了什么技能，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每两年换一份工作，你就会越换越好，而且在这10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你个人事业的经营上。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力的工具，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也找到我们未来职业的方向。我是姚世豪，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
1: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分享的如何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自己当 CEO、嗯、那我刚刚有听到一段，就是他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帮自己设定一个两年之内就要去换一份工作，或是去转换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
0: 对，这种主动啊，包括了很多的学习啦，包括自我的提升啊。所以如果说啊，现在你还是很焦虑的朋友们，在听了这一集，我希望可以有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佛家当中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转烦恼为菩提。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种职涯选择在跨入人生领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思考，转焦虑为这种叫做积极型的主动学习。
1: 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我是 PP，
0: 我是嘉玲，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能为他人创造幸福，就是有福的人。在此际啊，其实大家彼此之间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啊，并不会说辛苦了，而是说幸福了。为什么要这样互道幸福哦？因为做的越多，就表示哎，我们在这个付出当中啊，有力气能付出，就是有福的人。那互相之间为什么要互道幸福了？因为就是感恩彼此。为对方创造幸福，我为你做来创造幸福，你为我做也创造幸福，大家彼此之间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同心协力着，所以是互相有福的成就，而不是辛苦了有苦的成就、哦、所以呢，互道幸福，当我们做的越多，可不要内耗自己，觉得怎么那么苦那么累，而是这一句静思小语提醒我们，当我们能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所以说到在五月份这个月份、啊、我们要尽量、哦、养好我们自己的心，遇到任何的一些困难挫折啊，不要自己内耗哦，尽量能够有正能量，让五月份能够是养成我们一路都感恩相互祝福的月份。而说到五月哦，对佛教徒来说，五月有佛诞节；对每个家庭来说，五月有母亲节；而对慈济人来说，五月更是全球慈济日。那今年更是特别哦，来到了慈济60周年，这三节同庆的日子，当然特别的有它的意义存在哦。那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听到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大家哈、哦、来了解。浴佛的真正意义，很多人以为啊，浴佛只是佛教的仪式，但是其实浴佛更是在洗涤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无明，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归清净与善念。如果你有看过大爱台、大爱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推播浴佛活动的邀约预告，就会听到也会看到上人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人人都要浴佛，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份的佛性，我们浴佛就是要浴我们心中的那个佛，时时为我们的佛性啊能够清净放光明。那德树师父跟带我们一起来认识哦，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感恩，带我们来认识四重恩，来感恩佛法僧三宝恩，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众生恩，还有感恩天地万物，让我们能够生活一切无余，平安有福。而慈济人又是如何将感恩化作实际的行动，投入在环保、关怀病苦、守护大地，将感恩化为报恩的力量，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到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我们一起在五月感恩月，知恩、感恩、报恩。
3: 菩萨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五月对慈济、对佛教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哦，因为五月有浴佛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然后今年刚好又是慈济60周年庆哦，然后跟浴佛节是同一天。所以上人说五月是感恩月，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要感恩众生哦，这是四重恩。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浴佛节， 连连呐、这就是我们的一大事。没有佛陀出现人间，哪有佛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净化人间呢？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能忘掉了法的源头。母亲呢，是生育我们的身体，成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呢要感恩母亲。那么佛陀就是我们慧命的父母。不是有一句话说，佛可所生主，佛教所行主。妈妈生孩子是肉体之身，佛陀呢生子就是法体慧命之身啊。佛陀给我们的慧命，让我们慧命成长，这个慧命呢就是永久的，生生世世。假如我们能把佛陀的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慧命成长。所以佛陀的法代表理，母亲的养育就是人。所以说来慈济日、母亲节、佛诞节三个节庆呢合在一起。母亲节代表人，那慈济日呢代表事，佛诞节呢代表理。所以人缘啊、事缘啊、理就缘啊，慈济人呢就是成了佛陀的教义，让我们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实践者。各位，你们在遍布了全球，就是要做一个能实践佛陀的真理的人，那就是菩萨，就是人间的佛菩萨，也是真正的报父母恩，也是真正的报佛恩，也真正的报众生恩啊。这三个节日合在一起，意义多么的殊胜啊。
3: 哦，这个四重恩，第一个就是要感恩三宝，因为三宝就是佛法僧啊。如果说没有佛陀出家去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的意义，然后人间苦的来源，那再透过修行觉悟，然后成道之后再教化众生，那我们就会不断的生死轮回，不停的受苦。而且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刚强的，佛陀想要解除他们的苦难，跟他们分享法，他们还不一定愿意接受，甚至会排斥和诽谤哦。那一般的人呢，如果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可能就早就打退堂鼓了。可是佛陀他还是不放弃众生哦，用种种的方便法一步一步的带领众生走向觉悟的道路哦。所以呢，我们要感恩佛陀，那也要感恩佛法，因为在佛陀往生之后呢，我们就要靠佛陀留下来的教法修行。没有这个法，我们不会懂道理，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有佛法给我们做指引，我们人生才会过得有意义哦。那僧就是出家众，包括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很用心的学习佛法修行，把法流传下来，然后还要跟人人分享佛法，让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然后走向光明的大路哦。所以我们要感恩三宝。那再来就是要感恩父母，尤其是母亲，是怀胎十个月很辛苦的生下了我们。那生下来之后还要养育啊，从婴儿到少年到了成年，还要教育， 然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如果说啊孩子生病了，行为有偏差，那遇到了问题，父母都要去处理，要操心，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的长大，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后能够过好的生活，就是要感恩父母的生育、养育还有栽培。那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影片哦，有一位母亲，她生下来就没有手脚，可是她还是能够独自的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哦。看到这个影片就感觉真的是母爱很伟大哦。那一般身体正常人要养育孩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身体有残缺的人，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要养育孩子更是不容易哦。那有些父母亲两个都要上班，然后上班很累，下班之后还要照顾小孩子，那孩子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体会不到父母的辛苦，要等到他们年纪大一点或是自己当了父母才会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哦。那我们还要感恩众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食衣住行都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提供给我们的，没有农夫我们要吃什么呢？食物从哪里来？那自己种也是很辛苦，而且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哦。能有食物吃又不用自己去种，去买就有了，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哦。那其他的物资也是一样，如果仔细去想的话，我们所用的每一件物品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制造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怎么样都不可能，每一个零件都是我自己去制作然后还要组装起来哦。所以我们很有福生活在一个社会，每个行业提供各自的专长，然后互相合作，让整个社会都能运作得很顺畅啊！要物资有物资，生病了有医疗，要外出还有交通哦，都很方便，所以要感恩众生提供给我们生活所需。那还有就是要感恩天地，让整个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一个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得以生存哦。有阳光，有水，有土，还有各种不同的资源。那地球是一个活的星球，有热能，流动的水，流动的风，还有四季冷热的调和，才能孕育万物哦。那大自然也有它的运作的法则，要四大调和才能提供万物所需要的生存条件哦。就拿水来做这个例子。地球的水是有限的，那怎么样要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使用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大自然就会把水变成冰储存在高山上，那到了夏天冰融化了，那提供给大地万物使用了。那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大自然都很平等的布施给在这个大地上的众生。所以当大自然四大调和的时候，风调雨顺，天地就能提供给我们这些资源，所以我们要感恩天地哦。那所以这四重恩，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天地恩，是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间，然后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所以呢，五月的时候，每年的五月我们就会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就是要感恩这个四重恩哦。那佛诞节是纪念佛陀有一位宇宙的觉者出生在人间，让大家知道有佛教有佛陀。那在佛教佛诞节通常是在农历的四月八号庆祝，但是在台湾呢，在1999年的时候，政府就正式的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佛诞节，然后是跟母亲节那天一起庆祝哦。那母亲节当然就是要感恩母亲，也是感恩父母啊。那慈济日就是要感恩众生，还有要感恩慈济人，因为没有慈济人的话，只见佛陀的教法净化人心很祥和社会啊。那我们借由庆祝这三个节日来纪念佛陀，提倡孝道，感恩母亲，感恩父母，感恩众生， 那为了庆祝这个三界合一，我们就举办的浴佛的活动，有现场直播的大场的浴佛，像是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还有花莲的净慈堂，那各地的社区也有浴佛活动哦。海外有持戒的地方也会举办浴佛，那外在的浴佛是很庄严很摄心，那内在的呢，那我们的内心就是要用一颗虔诚的心来浴佛，然后借由这个浴佛的仪式来净化自己的心，洗涤内心的无明烦恼，回归清净的本性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行的开示。
0: 那在的浴佛，这个浴佛的心实在呢，是在净化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呢，也会当好清净。好亲像如来的心，如来的心就是发心，如来的发心清净心，甲咱众生啊，众生本来有佛性嘛，佛性与佛是平等，只系咱共我做这个不干净的烦恼洗涤啦。自然咱就会当依佛动定清净祈求的智慧福德。
3: 那所以人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所以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大地提供给我们资源，众生提供给我们物资，那佛陀给我们的是慧命。那我们能活在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知恩，就是知道说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天地众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恩天地，感恩众生。那因为有感恩心，就会想要报答我们所受到的恩惠。那要用怎么样的来报答这四重恩呢？那就是我们用行动来报恩哦。那接下来我想要播几个影片，来看看慈济人是怎么样用行动来付出。那这一则是北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坛的活动，要带动人们爱护地球。
2: 大台北地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滩活动，来到了新北市贡寮区的龙门沙滩，协助清除了多达6000公斤的海岸废弃物。在过程当中，大家欢喜付出。
4: 埋在沙堆里的塑胶袋是生物的威胁，
5: 生物它会吃这个东西，会伤害到动物嘛，所以我们来这边捡这个垃圾了。
4: 台湾东北角的龙门沙滩，620人合力净滩。来自缅甸的林庆顺邀请美国朋友获得一场震撼教育。
6: 他这次来净滩的活动，对他感觉意义很大，会有很深的意识到说他以后回去要减少制造这些保特瓶的行为，然后也希望说看到这样的行动在美国可以更多的发挥这种的良能，因为美国海边他发现也意识到说也是很污染的。
4: 双北市各区慈济志工广发环保英雄帖，
7: 你不会觉得辛苦，为什么？你看他这么多人参与，内心的那种感激啊，会反而会感恩说啊，因为我们付出，让大家有参与的机会。
4: 大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和大型废弃物拔河胜利，让他出沙土。
8: 一开始来的时候心情觉得很普通，但是吹大好台风的时候，就觉得大自然那么美，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得干干净净的。
4: 各式各样的海岸废弃物移除6000公斤，慈济一甲子这一年，志工们要继续努力对永续环境的承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月华、林协征台北报道。
3: 所以我们报答天地恩，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净滩是一种方法。那日常生活中爱惜物资不浪费也是一种方法，尤其是现在这个中东有战争哦，全球就是面临的石油危机，那很多的物资开始会短缺，所以我们更要惜福手上有的物资哦。那做环保吃素也是爱护地球啊，报天地恩。那还有要报答父母恩，就是孝顺父母，要多陪伴还要照顾他们。然后在大爱台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哦，在我们慈济的记忆保养班，有一位社区志工， 他的妈妈被诊断出有阿兹海默症，所以他就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
9: 他的落叶归根源自于孝顺。四年前，妈妈罹患阿兹海默症，正值壮年，在北部当工程师的庄志堂决心提早退休返乡照顾，也陪着妈妈到慈济的记忆保养班上课，让人看了羡慕又感动。
10: 总是轻声细语，紧跟着妈妈身旁。64岁的庄志堂是慈济家里记忆保养班最年轻学员。
11: 哦，对妈妈都友好啊，大家拢足尽责的，吼，拢嘛抓条条呢。
12: 对妈妈亲力亲为，啊，所以大妈妈拢安尼豆豆甲看啊，好了甲妈妈讲，我就觉得说真的超级感动啦。
13: 风水做很好。儿子更好。
14: 记忆保养班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啦，我妈很喜欢来这边。那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和善的长者，大家都很愉快在这边。
10: 五年前，庄妈妈被诊断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半年期间跌倒2次，动了4次大手术。在台北当工程师的儿子庄志堂决定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
11: 你台好看吗？
13: 啊，我往台要看一眼。
11: 哦，拢看一眼吼。
14: 我跟我妈主要看大爱台，哦，因为其他的那种电视台哈，哦，播的我妈会觉得大概恐怖，就让她会恐怖了。大爱台播的新闻就相当干净。我妈妈呢，阿兹海默到现在算是5年，那我觉得我这样的陪伴呢，应该是有效的延缓她退化的速度。
10: 行善行孝不能等，庄志堂认为能够随时陪在妈妈身旁，跟着上课或者一起做手做义卖行善，妈妈越来越健康，是身为子女最感欣慰跟幸福的事。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台南报道。
3: 你看，这就是很温馨，子女陪伴父母啊，孝顺父母的故事。那把自己顾好，做好我们的本分事，不要让父母为我们烦恼，也是报父母恩哦。那再来就是要报众生恩，那要报恩就是要行善造福众生。如果说众生有贫穷苦难的话，需要物资，我们就提供物资；如果他们身体有病痛，我们就提供医药。像是这个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啊，他们也是需要洗牙和口腔的照护，所以我们慈济仁医会每年都有2次去创世基金会的基隆院区，帮这些长期卧床的住民来洗牙。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
15: 植物人就医呢不方便，要看牙洗牙的话，这挑战性是很高的，尤其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呢把嘴巴给张开，因此一个洗牙疗程至少要30到40分钟左右。慈济仁医会最近呢再度到创世基金会基隆院区帮40多位的住民洗牙，相关的服务呢已经满10年了。
16: 19年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先生不能说话，却知道妻子施美玲几乎天天来陪伴。从过去反复肺炎，半年就住院一次，到如今状况稳定，施美玲说最感动是10年来慈济的牙科义诊。
17: 其实他是比较清醒的，你跟他讲他会眨眼。慈济那一天来了100个人，所以很多志工在他旁边跟他帮助。啊，所以他也后面好像洗得比较舒服，就睡着了。
16: 这天，慈济仁医会和基隆牙医团队再次走进院区，守护44位长期卧床住民的口腔健康。
18: 想想看，我这边的院民，他不要出去哦，要助理出去，然后照顾者也要出去，还要包计程车，甚至救护车，然后推出去。那想想看，这工程非常的浩大。当初我们就答应我们一定会过来。
16: 年复一年的恒持，变化看得见。
19: 我们的月饼哦，一刚开始来洗的时候，其实有的哦，就是整个牙齿都被牙结石包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洗牙之外，还涂氟，还补蛀牙，啊不好的牙齿还帮忙拔掉哦。那我们这边的月饼大家都很幸福，这样。
20: 一个助理，他之前是洗牙前是血氧只有89，那个呼吸有点喘， 那我们就是帮他做完内科的检查，发现说他的痰很多，那我们帮他抽完痰以后也顺便洗牙，他现在目前的洗牙都是95以上。
1: 每一次的义诊呢，我们就是非常感恩啊，所有参与的，不管我们的大医王、我们的助理啊、我们的机动、我们的管线师兄，还有我们的口味。
16: 这是医护与志工团队合力守护一个个家庭的承诺。下一个十年，这份陪伴还会继续。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吴真香、庄松、陈昭祥，基隆报道。
3: 所以这个物资医疗都是提供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是众生有烦恼，我们就要跟他们分享佛法，解除他们的烦恼，顾他们的慧命，引导他们行菩萨道，这也是报众生恩。那最后呢，就是报这个三宝恩，要身体力行实践佛陀的教法。那最近慈济在尼泊尔南比尼的园区要启用了，我们来看这个大爱新闻。是在园区启用前，他们把三尊佛像运送到这个园区的金色大殿里面。
9: 尼泊尔兰皮尼的慈济园区5月2号就要正式启用了，大家都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最为特别的是，在园区里有一座原尺寸的净思金舍大殿，就跟在花莲的净思金舍是一模一样的。大殿里头的三尊佛像也是从台湾请过去，今天三尊佛像进行了入龛仪式，众人是以整齐的佛号声以及虔诚的队伍步步恭敬地迎接佛像入龛。虽然那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大家的心也很热切，倒数计时，希望5月2号的启用典礼能够圆满顺利。
16: 200多位来自各地的慈济志工排成四圈同心圆队形绕佛绕法，从起步的速度、转弯的角度到内外圈彼此的距离，每一步都不宜乱，象征法轮运转，人人心念一致。
21: 我们呢也感觉到呢，每一位参与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本土的都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的虔诚呢，看出他们一心向着我们的华脉，向着我们的宗门。
16: 来自加德满都的尼尔带来20位尼泊尔志工。众人齐心搬运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三尊佛像与佛龛，正式安坐蓝皮尼慈济园区金舍大殿内。

尼泊尔，那佛陀的故乡有很多贫穷苦难的人，那实际在尼泊尔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要有一个园区在当地，真的是可以翻转当地贫苦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报三宝恩了。那其实最好的报恩就是行菩萨道，因为行菩萨道呢就包含了这四重恩哦。那来总结今天的分享，就是五月是我们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和慈济日哦。那借由这个日子，是来提醒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感恩众生。那除了感恩之外，我们也要报恩。那我们感恩不是只有在这一天或者是这一个月，那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时时都要感恩，时时都要想如何报恩，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还有报恩的心投入。那希望浴佛节那一天能够呈现最美的浴佛仪式，让社会大众能够认识佛陀，然后透过浴佛来净化人心，推动佛法到全球。那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参加浴佛以外，也可以多邀请家人、身边的朋友、社区大众一起参加哦，让平时生活忙碌的他们也能够感受那份的宁静、虔诚，还有清净的心哦。那以上德叔今天的分享。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这个周末有没有想说要来浴佛呢？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把握住在这5月10号星期日，在我们早上的7点钟，花莲的静思堂有举行这浴佛典礼。那在下午的中正纪念堂6点半哦，台北场中正纪念堂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那如果您不是在台湾，也没有在台北或花莲，其实你也可以打开大爱电视来收看，透过直播，不管是电视上或者是在网络上哦，都有这样的一个直播。记得时间5月10号的早上7点钟以及傍晚的6点30分，让我们能够共同一起在同一个时刻，一起来同心同念，同来祝福，守护天下，祝福平安无灾。那刚刚有听到我们的静思金舍德书师父提到了，浴佛不只是感恩，更也是报恩的开始。那今年是逢了慈济60周年，人文置业媒体上哦，其实有非常多的相关报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先来听到哦，在这平面媒体上面，慈济月刊和经典月刊。慈济月刊呢，特别以慈济一甲子作为主题，透过真实故事的采访报道，还有他们去搜集很多的一些数据，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这60年来慈济如何从一念的善心走向全球。我们一起来听到慈济月刊编辑吕祥芳为我们分享慈济月刊5月号封面故事，慈济一甲子为佛教为众生开道。

0: 我是慈济月刊编辑祥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月号封面故事。那这一期我们用62页报道来报道慈济一甲子。我们那时候在思考说，上人常常讲时间成就一切，那我们想要探讨过去我们到底成就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也思考未来我们这一代的慈济人为将来留下了哪些模式可以依循。所以我们有两个主题，用8个故事来说完我们的想法。那第一个模式，我们就是竹筒岁月，每天省下5毛钱投竹筒助人，每天都可以有善念跟行动。那我们是用富有爱心店来说这个故事。那还有常常慈济人会在灾难时间第一时间动员，那是因为我们有社区志工的制度，我们平时就有互动，所以急难的时候就可以互助。那第三个模式就是环保。36年前，上人在一次演讲中用鼓掌的双手来鼓励大家做环保，那环保志工就因此默默奉献36年。所以在这一次的报道，轮我们来向环保志工鼓掌。那最后一个模式，我们选择的是无语良师，因为无语良师的出现，让台湾人的对于身后事的观念其实是有所改变，那也改写了医学教育。那至于上人常常提到的时间成就一切，我们访问了慈济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我们也访问了第一代慈青，他们从北部回到花莲帮上人承担起教育置业。那还有921希望工程，在26年前这个地震导致全台湾有200多所学校倒塌，慈济承担了将近1/4的学校重建。那那时候上人说，不是因为慈济有钱，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那最后一个时间成就一切的故事，我们是锁定缅甸的发展。18年前缅甸的纳吉斯风灾，慈济人进去赈灾，也以此带动出本地志工长期济贫。我们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子是在慈济助学中一直从小孩子到大学，那她现在已经毕业了，而且成为慈济委员。在去年的曼德勒地震中，她也进去救灾。我们其实是不只说八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一些数据来呈现印证这些故事背后的发展。以竹筒岁月日存5毛钱助人为例，人人都能行善的妙法被复制到世界各地。这个方法其实不分年纪，不分种族，像在缅甸我们有米铺满，在上比亚我们有玉米粉铺满，在印度嘟嘟车的司机把行动铺满放在车上，就变成一个行动版的富有爱心店。那小钱真的可以行大善吗？可以。从我们找到的数据中，以单笔捐款次数统计，低于新台币500元就占了接近80%，超过80%。那也许有人会说，一次捐500元其实负担还是很重，但是100元以下的也超过60%。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我们慈济可以声援到139个国家地区。在台湾每一年，光是去年我们就记住了42万户次，扣除掉急难救助，等于每个月我们捐出来的钱可以维持贫户每个月大概近1万户的生活补助。那当然还有其他置业的发展。那另外一个数据我们找到的是，40年前花莲慈济医院成立，花东招募医护人才不易，所以上人创立医学院护专。那当年的心愿依旧支持着今日的慈济医疗，慈济毕业医护比例在9个院所接近40%，大概有2100人。那再细看各院的话，花莲慈济医院医护毕业生比例达到65%，那关山跟大林不是在都会区，但也接近30%。那对于这样的现象，上人有说过，想到这是我们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孩子，会觉得很轻，会有那种传承的感觉。接受我们访问的蔡任斌医师也提到，像这样西部的人到花莲定居，原因是因为花莲慈院的专业水准不比西部医学中心逊色，老师们都在花莲，学生自然也想留下跟随师长学习做研究。我觉得这个就是典范会吸引典范。 那完成这个主题报道之后，千言万语只有感恩，因为这八篇文章每一篇都有大大小小的图表相应跟佐证，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以我们刚刚去调查九个医疗院所的慈济医护毕业生，是我们一所一所医院打去请他们的公传同仁提供给我们，所以非常感恩这段时间大家包容我们的不断打扰。那我也很感恩自己的生命跟慈济的历史有了交集，我是在慈济骨髓库成立那一年的那一个月进来慈济服务，那慈济今年一甲子，等于我也参与了一半以上的历史，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与慈济同甘共苦。那做完这次主题报道，我也发现慈济模式其实就是我们每个慈济人的生活风格，我们每天都可以行善。每当全球有了灾难，我们不会问说那个地方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赈灾的路上，就是在准备捐款。然后只要做过一次环保，就会对于一次性产品非常谨慎的使用，不要去浪费任何的物资。那在生命的最后，不管是捐病理、捐器官、捐大体，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的自然。上人说过，有用的生命才有价值，非常感恩上人为我们开创了妙法，让提升我们的生命价值，感恩。
1: 感恩师姐的分享，真的是从这个月刊的报道啊，慈济一甲子，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到很感动，因为当初上人的那一念心，还有呢这种下的这一粒种子，可以看到这个种子是怎么样去发芽茁壮然后变成大树。那也很感恩我们慈济月刊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还要整理，还要看这个数据，然后再花很多时间整理出来这一篇文章，好几篇文章，让我们知道说从头到了现在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些种子怎么样去发芽变成大树的。非常感恩你的分享，那这一期的月刊一定要去看，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说，哎，我们这一家子做了什么事情，那未来我们下一个一家子还是要继续延续我们这个慈济的精神，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哦。那非常感恩你的分享。
2: 所听到的是慈济月刊这五月号的封面故事的特别报道哦，欢迎听众朋友啊可以来翻阅这慈济月刊最新的这一期，或者是一路以来哦慈济的足迹故事哦，过去以往还有现在最新都可以上网来搜寻慈济月刊电子月刊，都看得到我们慈济人在各国的实践如何将佛法生活化。而说到同样是佛教文化如何融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因为各个国情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接下来经典杂志的记者张新祥将带我们一起走进泰国，从泼水节供水祈福到庄严的出家仪式，来看看泰国佛教如何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交织流转。透过深入的观察，也带我们一起重新来思考佛法如何安定人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经典杂志张新祥记者的特别报道，人间佛教2500年，而在台湾慈济一甲子。
3: 我是经典杂志部门的撰述张新祥。这个页面呢，是我们五月份最新一期的经典杂志，然后封面是人间佛教在台湾慈济一甲子，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这样子阅读。我自己本身呢，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泰国的佛教，这是我写的一个标题，就是世俗与神圣的摆荡，泰国佛教的狂热与庄严。其实想到泰国佛教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主要信仰佛教国度里面呢，泰国是它是经济发展的是最好的，不管是从人均还是整体经济发展，它都是在全球信仰佛教国家里面是相当好的一个局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那在那个信仰佛教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可以怎样是经济发展的这么好呢？因为佛教比较强调的是那个清心 寡欲，然后降低自己的欲望嘛。那泰国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好这次去的时候，遇到的是泰国的新年，也就是宋干节，也就是泼水节。基本上大家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狂热疯狂的一个状态，大家不论是国籍啊，男女老少啊，大家都是玩的那个不亦乐乎。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他们会用一个那个怎样是香粉，然后涂抹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也是一种消暑，再来的话就代表一种去除厄运啊。人与人之间的话，也会在陌生人之间，他也会怎样是涂在你脸上，也是一种对你的一种祝福跟祝愿。然后再来的话，接下来就是转到那个寺院的话，就是他寺院就会比较是严肃安静的一些活动，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习俗，就是到寺庙里面会给那个僧人举行那个献水仪式，会把清水然后倒在那个师父的手上，也是代表着一种对师父的一种尊敬。那再来的话，就是师父也会在这期间呢，也会给予他们一些祝福祝愿。除了怎样是师父之外呢，还会有长辈他们也会把水怎样是倒在那个长辈的手上，也是象征着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啊。包括过去可能是在言语上不小心有冒犯到长辈的话，也是借由这个仪式可以替他们怎样是消除这样的一个罪过。长辈的话也同样也是会给予他们怎样是一个祝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寺院里面会有看到就是堆积沙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在传统的泰国人会认为，他们每当走去寺庙的时候，他们脚底都会带走一些沙子，然后在宋干节这一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沙子运回来寺庙，然后堆建那个怎样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佛塔。寺庙的话就代表是一种补偿，之前可能过去一年都会进进出出寺庙的话，脚底会带走那个一些沙子，然后就趁有这一天的话，再把这些沙子搬运过来寺庙，然后堆积沙塔，就是一种补偿的一种行为。那就是泰国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国度，那它为什么会经济发展的这么好的话，它其实在泰国的佛教里面，它是有分着两套的一种伦理，然后一种呢针对的是那个出家人，一种针对的是世俗的人，所以是它是根据这两套伦理然后在社会上去运作的。然后再好，我就分享一个比较在泰国比较特别的一个出家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泰北清迈的一个正在出家的一个画面，主角是这位穿着那个白色衣服双手合十的这位男生，他在进行那个出家仪式。他身上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的话，也是象征着他是一个准和尚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的话，出家之前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跟亲朋好友一起，然后怎样子围绕那个寺庙的主殿会绕行三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鼓啊，会有怎样是音乐啊，而且是大家都会很欢乐，家人啊朋友亲戚都会很欢乐的怎样是围绕这个寺庙主殿绕行三圈。绕行三圈的目的呢，也是象征着对那个佛法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敬仰。但是呢，就是当就是绕行完三圈之后进入主殿的时候，只是热闹的那个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肃静安静，而且是会听到那个诵经声。再来的话，就是他会把那个身上的白衣去掉，换上橘红色的这个袈裟，所以是就会看到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在寺庙外围在绕行的时候，大家都是像过嘉年华一样，就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开心跳舞啊，但是进入那个大殿之后，就是气氛就瞬间就是安静下来，而且是变得是严肃啊，听到的都是一些诵经的一些声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步出寺庙的时候，完成这个出家仪式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会抛洒硬币用那个彩色布料包裹的硬币还有一些果糖抛洒给在场的那个亲朋好友。他其实这个也是象征着他把这个自己出家这种喜悦还有这种这样的福气那个分享给亲朋好友。再来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涵，就是他代表他在出家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钱财啊世俗的一切都已经这样子抛弃，都已经这样子远离掉这些。 所以是从台北清迈这个出家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泰国的佛教社会上，基本上就是世俗和神圣它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摆荡的，所以它都是很好的可以融入到那个泰国的这个佛教那个社会里面。以上是我的那个分享，好，谢谢大家。
2: 透过经典杂志记者张新祥的分享，让我们听见了这佛教在泰国那一份的世俗和神圣之间是如何安定人心，更是凝聚善念。而佛法真正的力量哦，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更是有人啊将这一份的佛法精神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份的大爱精神不止在个人，更也将这份的爱与善的力量不断的在社会在生活当中让它持续的循环延续。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大爱新闻有一系列的慈济六十采访报道，这些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如何透过长期的陪伴走过伤痛，走过挫折，翻转自己的人生，进一步从受助当中转而为助人的生命力量。
4: 我是新闻内容报道中心摄影记者林文生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位翻转生命的主角，那一起来见证爱如何让苦难开出花朵。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静妍她是一位这个原住民哦，那出生于功能失调的家庭。那这个她的爸爸早期有这个喝酒的习惯，她从小学二年级所以就要开始学会来做这个煮饭。那因为家里住在山上，所以他四年级就必须带着这个弟弟啊还有妹妹来搭公车到这个市区菜市场来买菜，甚至他要管理这个爸爸的这个工钱哦，所以他在家里哦被形容为这个小爸爸，要把家里照顾得很好这样子。那由于这样的环境哦，那家里兄弟姐妹的感情哦也就特别的要好。但是无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有一天呢，有一天他的妹妹啊，在他这个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不幸的往生哦。那这件事情也成为他爸爸决定要戒酒的这个转捩点，那也一直都是家里这个永远的伤痛。那当时这样的环境，他还是需要这个打工来照顾家里，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来专心的念书。那他依然是靠着这个慈济的这个师长还有慈济的长期的陪伴来领取新芽奖学金，因此来完成这个学业哦。那他现在呢，也长大了，那所以他回到这个原来的山上这个原乡的小学来任教。那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同样环境很糟的小孩哦，这些孩子哦，他说不是我可以，那他们也都可以哦。那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影响生命，那也展现了韧性跟温暖的循环。那这个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接着我要分享这个陈怡静护理长的故事哦。在拍摄护理长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这个护理长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哦，这个网络的报道，还有这个自找的分享，都能看到护理长啊对这个病患的鼓励。那护理长本身的故事就非常的有启发性哦。他说他小时候因为有学习障碍，那他小学的时候就待在这个资源班来做一个学习哦。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就更努力哦，加倍的来提醒自己，然后要比人家更努力更精进。那如今他现在哦也是这个台北慈济医院 9A 病房的护理长。那我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哦，我看到这个爱可以弥补遗憾，那努力也可以打破标签，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 那这也正是慈济人慈济精神最美的实践哦。那也请大家一起来收看，感恩。
2: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人文志业平面媒体报道，那也或者电视或大爱新闻，我们都有一系列有关于佛教佛诞也或者慈济六十的相关报道，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更也别忘了我们真心看世界相关的讯息内容，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对超马加卢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5: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人有分配，阿来做我做的，人家上分，主席，好，感谢。

0: 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分子减量啊，那要遐高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照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咧做皮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鹏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的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
2: 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就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0: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启鹏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嗯，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嗯、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车，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嗯、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欸，我们自己去澳门玩、嗯、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啊，
2: 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
0: 是
2: 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嗯、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嗯、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嗯、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嗯、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嗯，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嗯、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嗯、后来朋友就觉得哎、欸，这是一件可行的事、嗯、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那我们今年要不
0: 要
2: 跑远一点，
0: 去哪里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啊、对对对、嗯、他说啊，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嗯、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啊嗯、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嗯、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嗯、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嗯、然后搭他们的地铁、嗯、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嗯、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
1: 增，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啊、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嗯、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
1: 对、嗯、
2: 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嗯、
1: 提早去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嗯，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嗯，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嗯，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1: 对，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要长得什么样子，你 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照片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对
2: 对对，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我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完全不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
1: 是，
2: 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有餐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2: 那就觉得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哎、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诶，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诶，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边，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好多那个
1: 看护在带着，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明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做改
1: 变。对对对，
2: 是，
1: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照顾
1: 的，
0: 而不是，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大，怎样怎样怎
0: 样。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就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的。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明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宏，谢谢齐鹏，谢谢佑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拜， 拜。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

0: 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我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诶菩萨哦。啊，今仔日是安那边来吃吼，就是因为吃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即卖咧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甲咱组织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呢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阁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哦，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卡无用吼。啊，拢爱采租好、宽好了，再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哈，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青呐、啊，大家好哦。
1: 啊，大家好哦。
0: 好呀，哎、我雄雄都未啥样讲到啦。
1: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0: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青，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职工啊，替大家服务。
1: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吼，是伫个妈祖进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进口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吼，拍差不多一两档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吼？伫个早期甲即马，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0: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即妈妈阁有做者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阮迄阵拢一工，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阮带动活动。啊，即妈呢，阁有做者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诶呢，阮家长者动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迄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1: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沟龟，好丁沟龟时，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雅记的店是大礼拜拢来吼，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有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艺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哎您刚好您熊可群刚好正言法师说故事。
0: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个做人个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哦，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学足济，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1: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吼，长辈都年纪比较大，吼、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就有心，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想朋友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哎，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1: 啊。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1: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1: 菜、啊，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阿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两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软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1: 位置都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体会嘛，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互遮迄落，遮的老辈吼，足欢喜啊。
1: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遮，互遮迄落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1: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总有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遮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遮我心情真好。唔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遮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遮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遮我足欢喜的，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的啦，顶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亲爸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厝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遮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个煮者来，因来交阮嘛交阮娱乐，我嘛是有够欢喜的，对啊。
1: 那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不？好来，今麦我问你，啊你今麦。 换别行做，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1: 啊，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谁来爱煮素的呢？啊，煮素的，你敢要煮？
0: 会啊，
1: 你拢煮啥？
0: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1: 啊，蛋白质要安怎？
0: 蛋白质蛋啊，肉啊。
1: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0: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1: 哦，素肉。
0: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1: 你看哈，一般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的哈。接着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3: 专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吼，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啦，啊为遮个老伙仔服务啦，哦啊遮个迄落遮个老伯吼，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这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学倒来徛咧，来给因买款，欠啥我就买啥呢。
1: 哦，咱这志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学倒来徛咧去买。
3: 我就学倒来徛来甲买。
1: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3: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寡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1: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3: 伊个肉吼，会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个吸收会较慢。
1: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一共要加掉，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富气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瘦食班？
0: 哎，对啊。
1: 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0: 有啊。
1: 来，啊，咱瘦食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0: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1: 火鸡肉饭，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0: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1: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是菜的。
0: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1: 来，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0: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1: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0: 无同款啊，较好食。
1: 较好食，
0: 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的最好食，像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火鸡肉饭啊，很像哦。
1: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0: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1: 你会杏鲍菇？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0: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酱汁，调味料，安尼。
1: 毕竟会给爸饭吼，看起来有型无？
0: 有型，又很好吃，
1: 又很好吃，吼。
2: 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1: 好食个好看吼，雪芳你敢有食？
3: 我也未食咧，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
0: 我拢，
2: 我嘛做两只菜。 不是讲这个食材，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的啦。安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的，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1: 一般咱的咱的
2: 啊，无食材那。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呀。不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我囝教，我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因遐做啥？搞干杯啊！干杯啊！哦，偌欢喜的，阮是干杯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讲妈这衫哦，一个高个到底，我老师教，啊，亲人有当食菜是食菜，都无简单食这种嘅物件。
1: 啊，你干贝安那做诶？
2: 啊，都啊切咧，啊你讲白金针菇，啊都白白嘅，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佫用油咧佫甲煎，啊煎咧，哦鸽卵啦，鸽卵甲佫互打鸽卵落去煎，哦真正有成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咧，啊无像老师做遮好啦，我唔知影佮细落啦。
1: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都是咱灶脚油，我提当用的嘛。
1: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白到地哦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白。
1: 哎、欸，说足奇怪吼、哦，伊的金针菇吼、哦，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哦，伊味道就是用的。
2: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我妈敢做好食，阿妈迄。迄金针菇遐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1: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规条食了了，我把头一条，你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1: 啊，敢会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
4: 十三块
2: 啦，十。
4: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搁当家老母讲，家老头娘食，伊妈妈讲。迄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当变济啦。
3: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晓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现现都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教学了，咱老人嘛是叫囡仔学的
4: 哦。老师带动，
2: 带动真正够厉害的啦。
1: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也看你来，都阮大姐也无记个，迄个
1: 又
2: 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爱老伙爱老伙仔，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成啊，阿姨哥也要甲陪迄老伙仔。
1: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1: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的长，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常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办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地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伊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遮人哦足好斗。啊，雪芳你一只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该该学啥？
3: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呢，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1: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3: 迄个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1: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3: 顶一届哦，顶一届。都那偶尔拢是袂记，
1: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3: 拢袂记啊！
1: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上一个，哎，得个记起。
3: 系啦，都爱个教的孙哦，都会个想到安尼。
1: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是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还是阿梅还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给我看，哎，就甲讲哦，哎，老师，迄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是？紫色啦，
4: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讲老师无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啊袂晓晓，咱就加出来，咱加轻啊，就买十几条来炒。我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啊，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炒看卖。哦，炒一个到底我甲几样，哦， 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啊，讲笑笑，啊，为了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无火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个
1: 颜，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擦脚仔就鲜绿，都不爱，我擦脚仔不爱擦，就啥物原因，拢擦乌色色的。啊，自从在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干咧脚仔，我最爱食，啊，唔甲做，嘛袂晓擦，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呢，我就讲，贵用啊，咱来用吹敢好，啊，贵用讲。哟，阿妈是会使咧，我想阿无我擦一间看卖，我擦间够欢喜，够是无叫你看。
1: 我是过来我看。
2: 咱若做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1: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也咱食甲足欢喜，也佫食甲足水。
2: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家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
1: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持人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来当有三工，好啊，主持人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阿哥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哦，啊，会当看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哦，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哦，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提来，
3: 迄顶礼拜提来，
1: 啊，迄是啥？
3: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1: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提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做好你家己，你爱先做好你家己，因为你家己呐身体用，你家己呐好，别人才会好。好，所以你录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录一口，你咪哦，希望我做好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考中也的人吼，咱遮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的啦吼。现在恁的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来因教。啊，搁第一点的真，迄个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个开，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离西西，都看到你就离西西啊啦。
1: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个时代啦。吼啊，所以我嘛就爱来遮，虽然离阮兜有较远吼，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济呢。
2: 你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的，讲啊老师较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1: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钱用哦，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下啦。其实哦，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2: 然后笑咪咪的喎。
0: 袂
2: 歹，嘿，做者。你三大笑，迄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饱。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热烈啦，老袂使分老人囡啊，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就我唔捌你，我嘛拢打只捌你都。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朋友安尼。
1: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袂老。
2: 啊，我啊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不是啊？我唔知影。
1: 哦，真感恩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 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有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甲咱换冷气啊，甲咱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央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中呀，啊，甲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叠加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给大家算定个，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3: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5: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在。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啊，谢谢啦。
1: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伊真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好，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啊，你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也是大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第一只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九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啊，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啊，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啊，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啊，造成大势已去啊。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啊。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啊，动静不搭调啊。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了，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啊，内练的功夫啊，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啊，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也好啦，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 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啦，过后的检讨啦。这六个是要照顺序排列哦，不能前后颠倒哦。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两个条件，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啊。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事圆啊，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圆理不圆，则难以事圆，事情做得很不圆满啊，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哦。可能表面上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地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啊，这样就不圆满。沉不住气的人的是心浮气躁啊，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啊。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啊，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啊，临危不乱啊，这就沉得住气的人啊。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很容易坏事，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啊，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四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四种人之一哦，包括我们自己啊。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啊，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啊，已经一路输到底了，但还是奋战不懈啊，
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啊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啊，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最后一局哦，本来是输的哦，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啊、哦，卧薪尝胆呐、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嘛？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的。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啊、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哦哦，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啊，主动去尝那个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承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啊、哦，所以刚刚不是讲了苦吗？苦胆嘛，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上人嘛，啊，苦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嘛，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啊，啊，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呢、啊。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的，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艾而自暴自弃的啊，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哦，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对，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忍千秋啊！哦，以佛家来讲呢，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真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哈。那庶民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啊、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啊、哦！啊，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呢、啊，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呐、啊。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嗯。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真千秋嘛，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呐、啊，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呢、啊，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啊。啊，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啊，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啊，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啊，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四个字而已啊！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政务的理念啊，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啊，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啊，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啊，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啊，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啊，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啊。有一对夫妻啊，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啊，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啊，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对，每一次、啊、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呐、啊，哎呀，我说既然数世姻缘呐、啊，啊，三世姻缘嘛，啊，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呐、啊，既然数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啊，
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哦，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哦，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呐，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的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困痛苦里面啊，痛苦的深渊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哦，拉你一把嘛。哦，那刚刚讲在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哦，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了。摆烂解决不了事情的，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它，无法解决它，超越它，突破它，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十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啊。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还无法得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劲了，哦，要先叫暂停，冷却，冷静一下，哦，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哦。那至于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啊，哦，可能搁置一天啊，可能搁置一星期，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十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啊，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啊，甚至呢，看到喜欢的，非买不可啊！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啊，先搁置一下啊，缓一下，缓一下，不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啊，明天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啊，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啊，也是扮演事缓则圆的巧妙角色，时间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住身住意念这个住呢，意的改变了，不想买了，灭没有了，就不买了，这是这个意思嘛。哦，让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那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正言上人曾经持示啊，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句子看起来很简单呐，道理很深邃啊。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啊，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啊。
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呐、啊。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啊，如果要将它放下啊，如果将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啊，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做后盾呐、啊。不但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作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呐、啊，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都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两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啊，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啊，是裸退啊，也没有什么以前呢、啊，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啊，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啊，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哈，啊，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啊，哦，所以除了随时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哈不是很多啦。但我还是每天在净思里面参加早课啦，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啊，以及透过每日的随师哈，那随时学习上人呢，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对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啊，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哈，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哎，季师兄，哎，现在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哈，嗯，但是我都有跟他们讲哦，你们看我很空闲的，其实我是很忙的嘞，啊，他们会很疑惑啊，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呐、啊，啊，都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到啊，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哎，他们都会欣然一笑，哎，这个很奇怪，怎么啊？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啊！他们就欣然一笑，啊，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啊，就因为要耐心等待啊，才在2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姻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沉不住气，离开了，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哎，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姻缘了。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啊，没有过去的30年的勤作笔记，哪有出版8本书的因缘啊？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8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啊？所以啊，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磨剑10年呢、啊，挥剑一次啊。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啊。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啊，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是人才啊，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啊？哦，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啊。哦，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担心患啊，患病患的患，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了哈。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意思是倒装句了啊！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啊，师姐的哈，
啊，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侍。啊，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啊，上了上了，我这次回来，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侍啊。那上人就轻轻回到，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等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哎，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啊，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啊。啊，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跟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啊，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吗？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他讲说，我说，哎呀，上人可能观察你很久的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呐，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才顺势的跟你讲啊。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有所醒觉啊，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给予关机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呢，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师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所以这一种的圣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任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事件啊，这个过程中都跟沉得住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同理啊，我们今天有连线直播的好姻缘啊，也是要有过去的沉得住气啊。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志工们或者大德也好，也是要沉得住气啊。对，沉不住气就前功尽弃了啊。人在哪里也不晓得了，没有因缘了，不是吗？所以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当下。两年前跟我讲要直播因缘，好啊，我就把握当下了，没有刻意强求，但是也没有刻意拒绝，有就来，没有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因缘来了就把握当下，因缘没了就看开放下啊，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对，好，有缘就直播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啊，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它。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它，错解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呐、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哎，差很多呢。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原来是这样子的。颜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
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呢、啊，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啊。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嘛，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啊。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呢、啊，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哎，我什么都学。我什么都学师父了，怎么我还不是师父？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就这个意思嘛。那颜渊说完，颜回说完之后呢，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那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孔子就回答了：“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啊、后面是日出东山、啊、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其他，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谈今天谈这个就好、哦、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 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哎、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啊哦、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啊、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啊哦、就像你把整本经书一样背得滚瓜烂熟啊，甚至倒背如流啊，你也不会是上人啊，因为德跟缘的事情嘛，对，境界差太远了。同理，我们闻法之后，如果用法是死板板的，不灵活也不善巧，孔子认为啊，这样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哦、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僵化，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僵化，不再灵活。

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啊！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啊，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是多严重啊！孔子是这样子认为哦。好，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啊。哦，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哦，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啊，做人间事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啊，或者死心的啦，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再来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啊，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呐，哈，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啊，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疑，看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孔子就说：在思可疑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呐，啊，说他哦，这个人呐，做事哦过分小心呐，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再思可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啦。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啦，你要三思而后行啊，对不对？那这句话更是现在许多老师呢拿来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教育学生，哎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一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不过古人说三思而后行这个三的时候呢，往往不是只确定的三，而是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的。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在现场听啊，你可以理解吗？这个三千人是很多人呢，但是他不是确定的三千人，否则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音响，讲话怎么听得到？现在我们只要现场有几十个人，讲话就要麦克风了，更何况是我们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哎，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三千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三千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两思不可以吗？四思、五思、六思不可以吗？一定要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这是去年嘛，去年十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了那个感染的 COVID-19 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亡身了，
这个鲍威尔

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到70%的讯息，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不能就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啊。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啊。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啊，这样都是不圆满的。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两次，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两试而已啊，去两次两试而已啊，哎，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制衣厂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哎，那个配额就没有了啊。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要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哈。圣言上人的自视思维啊，没有强调要几思的，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几思，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试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再思就犹豫一下了，三思可能就不做了，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干脆不捐了，所以这个不能三思，做好事一试就要做了，对。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呢。啊，这已经不是几事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啊，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啊，上人行事的细腻跟什么跟睿智之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三思或再思各有不同的意境呢，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上人开始啊，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始哦。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人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人力跟物资也要集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人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啊，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始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
啊，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哦，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啊。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进思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啊，法脉是诸佛庙里是无形的啊，叫做智慧啊。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那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2: 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分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4: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5: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6: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5: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7: 回上，
8: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6: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5: 行动药局。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看到那个莫凡比斯这个学校的整个四号呈现出来的那个空拍的图，突然觉得跟慈济护专很像，就是它那个主要的 主栋楼还有中间的那个大广场，还有两边的建筑。所以上人真的在盖教育这个面向上，不论是在我们自己花莲东部这个地方，还是在921的希望工程，还是在全球所有苦难的地方，要去翻转，要去盖教育，都是用一样的心，只要条件因缘具足，总是给我们最好的，因为它是千秋百世的资业。那当然回过头来呢，上个礼拜我们讲慈济护专，那今年因为两校要合并，其实已经合并了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慈济医学院。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也讲过，慈济医学院跟慈济护专其实是同一年，就是在1988年提出申请，大概这申请的时间只相差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其实在隔年的7月25号，也就是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教育部也就核准了这个医学院的筹设，但是正式的创校呢却要等到1994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样的一个过程。1989年的8月20号，委员联谊会，那上来也跟大家讲医学院的申请已经获得通过，那9月要成立筹备委员会。所以上人的希望是在3年内，所以1989加3的话，本来上人期待的是在1992，可是我们却一直到1994，当然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所以上人也讲，不论你们捐多少钱来帮助建院，医院的每一寸的建筑物，护专的每一面墙壁，还有将来大学每一寸一分的土地都是你们的。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莫桑比克，我们可能也没有去过南毗尼，没有去过佛国，但是那个地方的一点一滴的建设都有着大家的点点滴滴的那个力量的存在。所以上人说，纷纷的土地，寸寸的墙壁，每一样建筑物都是在大家的爱心下来共同完成，不管是一根钉子、一块砖、一把沙，里面都有你们的功德。上人说，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做好慈济的事业，让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这个月是七月吉祥月，我们真的也看得出来各个社区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人生其实很无常哦，生命顶多就是100年，终究是会消失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消失不了，就是慈济的事业，这个是留给子孙的。所以刚刚讲说历史的见证，而且自己就是历史的人，这是一个最美的回忆，这是一个永恒的纪念，也是一个不灭的功德，这个就是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医学系呢，医学院啊，通过核准筹设，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波折。这个波折是什么呢？1990年的6月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就是医学系、工卫系，然后医事技术学，就简称医技系，还有一个是护理学的研究所。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医学系就遭遇了一些的困难，就是1990年的6月、卫生署认为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医生会供过于求，也就是说这个系它其实是有一个总额的限制，所以这个事情卫生署是不同意的，不让我们设医学系。那这过程当中，当然筹备小组要不断的跟 相关的一个部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在90年6月17号，福伦社的社友来参访的时候，上人呢因为报纸有出来嘛，所以上人说，各位可能也看到报纸上有报道医学系不开放，可上人说，我要跟诸位报告，我们不放弃，我们同样在努力。那上人觉得卫生署的计算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他计算1990年，卫生署说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医生会太多，可是他没有去算到说医生的年纪，假设医生现在60岁，10年后70岁， 那医生也是会老去啊。还有一个，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一定会留在台湾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生，他有可能出国，那这也是一定比例的流失率，这个都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没有把变动因素啊放在里面来计算。上人觉得社会所需要的是良医，不是名医。你看早期我们在仁爱街义诊所的时候，我们的曾文斌院长，还有花莲的省花的张成文医师，所以上人说这个社会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群体的医疗，是遍布全台各个角落的医疗网，不是把医生都集中在大都市。如果你看到的就觉得说大都市过剩，但是偏乡或者是比较偏远，就好像我们在大林那个时候，嘉义地区也是一样，医生也是会有不足的。所以为了全台各地偏僻地区要培养好的医生，虽然说慈济一定要努力，努力在医学院的开始就是医学系一定要同时设立，这个是当时非常坚定的，而且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为了这个，其实一样，教育部也跟上人说，你就先成立医学院，然后就是医技系、工卫系、护理系，先不要去碰医学系的名额。上人说没有医学系，我们医学院就不办，我就不要去成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医疗的一个总轴心，从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然后去衍生出来的所有的病症相关的，这个很重要。上人也不断的陈述，我们为什么要盖医学院，为什么要有医学系，我们要培养的真的是良医，要有这样的一种关心的尊重的爱。所以教育部就出面跟卫生署去协调，当时全国有九个医学系，那怎么办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部也没有医学院，当然也没有医学系，所以在不影响招生总额1200名的限制里面，请各个学校，就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就看你有多少名，按比例5名、10名，把这样的名额给让出来给慈济。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有了50个名额。其实讲起来都是一页 PPT 很简单，但是那个过程呢，都是一部很辛苦的历史。所以终于在90年的7月10号，终于通过我们核准设立医学系、公共卫生学、医师技术系，还有我们的护理学的研究所。所以90年的7月28号，这个新闻局长、当时的这个邵玉明邵局长来的时候，上人就说今年7月终于接到教育部的核准，医学系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坚持跟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上人说其实不止医学院，我的心愿是一个综合的大学。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上人的心愿一直都是一个大学，因为国家要强，社会要安详，家庭要幸福，教育很重要，不只是医生啊，是各个阶层的人才都很需要。现在的教育，上人觉得花莲是环境最好的，也的确是啊。如果不要讲铁路断掉、公路断掉，我们这个环境的诱惑的确是少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蓝天白云啊，不是慈济人的蓝天白，是真的大自然的抬头看到蓝天白，空气好，民情又淳朴。好了，医学系有了，但是土地一波三折。我们现在来讲这一块土地啊，这个要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土地，这个基金会是要耗很多的力气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用换地的方式，后来是跟民间达成共识，因为这一块地原来是有其他的用途的。90年8月5号，上人对花莲地区的，我们在座也有花莲地区的委员，那上人说前天啊，跟建筑师去看医学院的校地。上人现在讲的这一块啊，其实我们仁社院跟慈济中小学的那一块，是从慈济护专连过来的，那里有一块。上人说他在那块土地上很欢喜又很担心，欢喜的是啊，上人说还好有远见，在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土地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买，就是有要盖护专，有上人有一个想法是一个大学城。那到现在呢，所以从那个地方啊，这样慢慢的买，上人说我们大概已经买了50、50、60甲的土地，所以站在那个土地上，上人就想，幸好不只可以盖医学院，还可以盖大学，因为呢，当时的规定就是有25甲，一个大学要有25甲，那一个学院呢是要有5甲，那医学院的话呢，就要再多一点这样子，可是呢，上人说光是医学院可能要100亿。 当时盖医院说6到8亿，可是医学院呢、啊，一个医学系有21个临床跟基础的学科，然后这里面的实验室、这里面的教授，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头说想到这个，我很担忧，跟过去要盖医院的心一样，非常担忧。因为预算是8亿啊，既然是100亿，也不是只有几十亿，是要这么多。想想上头说，我的心怎么能够不沉重呢？怎么不担忧呢？不过。到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比较安心一点的，因为社会人士对慈济比较了解。好，那这里面是跟委员讲的，花莲是慈济历史的中心，因为整个慈济的起源就是在花莲。那大家就花莲委员是发祥地的人，怎么能够不出力呢？何况是未来的教育的事业，如果可以把大学完成起来，那不只是提高台湾的文化，也提高佛教的精神水准。我们那时候还跟金车文教基金会在台大办那个尊重生命的一个系列活动，当然也为环保，然后也为了这个医学院这样子的一个募款，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垃圾。好了，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那变动就来了，叫飞航管制区。也就是说我们从1988年在护专旁边啊有15.4公顷的土地呢，是要做医学院的用地。但是那个有一个叫做加山计划的飞航管制区内要另觅新址。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这个计划不会是突然跑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呢？好，那这个就要讲到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区域呢，一般你是看不到的，一直要到你去送你要做什么，他才会套图，然后才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最多只能盖4层楼。所以各位如果从整个慈济大学的旁边往建国路，往慈济护专碧云庄的那个方向看，你就发现为什么那里所有的建筑只有最多4层楼高，因为它有一个飞航的管制。然后我们慈济护专的宿舍就这么巧，我们慈济护专的宿舍不在管制区内，所以我们护专的宿舍可以盖到10层楼。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航道，航道上面的管制。慈济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同心圆宿舍的后面的学生宿舍，一栋是7层楼，一栋是14层，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对不对？然后你要去送件的时候套图，他说啊，不好意思，这一栋呢只能盖一半，7层楼啊，这一栋可以盖14层，为什么？他说啊，这个因为是弹道，啊，飞弹会经过的地方，啊，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另外再去找土地。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样的变动，尤其是土地。那当时专家学者就跟上人建议说，上人其实，医学院也不要离医院太远。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护专的话，在护专那附近。那医生要去上课嘞，对不对？医生这边又有临床，然后学生要来实习，看起来距离也很远，所以变动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嘛。所以医学院啊，不要离医院太远。那静思堂，那现在就来看啊，好，医院已经在这里，静思堂在这里，在中间，那旁边的土地是不是这样就是最近嘛？对不对？就经过道理广场走过来就到了静思堂。旁边的土地啊，是各级政府、军方、民间3个单位所有，所以我要怎么上？我们要怎么办？换地，就是我是不是买一块地？我想办法去买一块地，然后我来跟他用换地的处理方式。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波折，非常的辛苦。所以91年的时候，4月4号啊，当时行政院长郝柏村来。他看到，当上人也跟他讲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当时也跟花莲县长吴国栋说，你要尽力啊，要来协助学校的校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91年的3月16号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说就这个时间点，就慈济要盖医学院，然后也准备有要大学的时候，花莲县政府也在争取花莲要建设一个国立大学。所以东华大学跟慈济医学院其实是同一年的哈。那知道慈济也要成立一所慈济大学哈。那但是呢，成立大学之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学院，就是慈济医学院，因为3个学院才能成为一个大学，但医学院最困难，所以我们先成立医学院。那大学的预定地呢，因为加山计划，我们的土地呢要变更，这是上人跟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说明。那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吴国栋县长就到金色来跟上人说， 师父大学预定地啊，他就摊开来给上人看，说加几得加几得，跟当年盖医院一样哈，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然后就算给上人听，然后跟上人说你要不要换到那里，就要不要换这里或者换哪里换哪里，就是不一定要敬师堂旁边嘛，因为真的很困难，好几个单位，其中的一块在花莲的鲤鱼潭，哇，更远了，对不对？好遥远的地方哈。那上人说鲤鱼潭是一个湖啊，很美啊，周围有好几百甲的山坡地。林务局说，如果上人觉得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把那块土地提供给我们作为大学的用地。然后就带上人去鲤鱼潭看，上人绕了一下湖，看看山，看看湖。上人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可是，在回程的车上啊，上人就跟他说，这个地方不能用。他就说，为什么？师父，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上人说，不是，是我太喜欢他了。哦，我不是不喜欢，我很喜欢，因为喜欢不忍心破坏。上人说，我一向呼吁国民要爱国土，我们要爱每一寸土地，国土要安全，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就不可以砍树。那我要大量的去建设一个学校的话，我势必一定要砍树，因为它是一个山坡地嘛，所以最好是保持着原始的森林，保持着自然清新的环境。上人说，真正的爱是付出，要用佛法的精神，要爱己爱彼，爱自然的环境就不要去破坏了。好，1991年4月1号就跟大甲的这个来的这个委员呐、啊，委会员来开报告。上人说啊，我们的医学院呐、啊，就到91年的时候，不断的开会啊，地点就决定在医院跟敬师堂旁边的土地，因为呢，医学要跟医院比较近，将来医生要教学生比较方便啊，学生要过来实习呢也比较近哈、啊。那8月30号，上人跟北区委员讲。啊，上人说大概那块地也协调到差不多了。上人说我们医学院大概12月要开工，土地的交换啊，跟邻区要买的土地都没有问题的哈、哦，就是依据对方的要求哈、哦。那因为医学院要盖大楼，所以跟护专不一样，护专有3层楼，有4层楼。啊，其实我们那栋3层楼是因为当时工程真的是赶不及，上人有预留，我们可以再往上盖，但是后来也就。时间一直过，因缘也就这样过。这个建筑啊，医学院这个建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而且好多的实验室，这个建筑要2年半到3年哈。那医学院既然已经开始了，当时最早来的是陈信一教授，因为我们当时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慈济医学好研究中心，就他先来这个地方啊，比李明亮教授还早一点。那当时呢，就开始，因为既然医学院要做了嘛，那就有医学院的简介，要对外做的简介。那上人就觉得说啊，要用比较软性的做法，用爱来引导，用诚恳的心啊，把办学的目标、理念跟原则，用文字去把它强调叙述出来。但陈教授学科学的，他不认同，他说要用专业的需要，把学术的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宣传的重点。哦、这个就是理工人、啊、这个科学的人跟人文的人不一样。他说专业的人员注重的是研究学习环境跟发展性，爱心不能只是在嘴巴上，现实的问题才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我想这个就是在教育的翻转的过程里面，如何去注入人文的关怀、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上人就讲，所以在隔几天那个10月3号的致策会，上人就说医院初创的时候就回答，就是跟陈教授就讲这样一个，外界对我们没有安全感，人家不要来，不要来。那当时还好是陈楷模医生啊，他这样的一个帮忙，台大的，他鼓励台大医生来，以到慈济来可以免去沙乌地阿拉伯的，因为当时我们有要支援，跟沙乌地阿拉伯有个医疗支援，作为条件，就说你来花莲等于是去沙乌地阿拉伯，一年换一年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交换，才有人呐、啊、勉为其难而来。可是慈济医院5年了，就当时5年了，受到各界的肯定，大家就开始，医生们开始慢慢的，有人毕业了啦，或者是有一些组织，他们就愿意来了。所以上人说，医学院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你才出创校，你论硬体，当然不比人家创校很多年的学校，你比不上嘛。可是你可以号召的是什么？我们的爱的教育就是该有的，别的学校该有的我们一定会有，现在有，未来也一定会有。可是呢，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爱的教育是一个培养良知良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哦、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当然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92年、哦、那医学院的筹备处成立了， 好，那我们的李明亮教授92年2月14日，好，他原来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的小儿科的教授跟遗传学科的研究中心主任，他接受了我们基金会的礼聘，成为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当然上人也不认识李明亮教授，当然还是台湾的这个医界跟学界的有这样的一个推荐，他也出国很多年了，所以呢上人就邀请他回来花莲，回来台湾看一看，所以他专程由美国回来。那他就跟上人讲，他说国外有很多人说台湾富有的人很多，钱到处乱花，但是上人有能力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投注于社会福利事业，好好的运用。他有人跟他讲这个是大家的福气，所以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他觉得啊，这样的话是真正的感动了他。所以上人就跟李教授讲，他说创设医学院是基于培养良医的一份使命感。上人也相信李教授学得病重，在国际观的带领一定可以为医学教育啊开拓这样的一股清流。所以这个也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所以终于我们在92年3月28日慈济医学院终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动土奠基的一个典礼，这是92年。那我们是94年创校开学，所以92年5月27日就动土之后，上人跟李明亮教授在谈话的时候特别去叮嘱医学院创立的宗旨及目标。那我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去把它提了，因为现在两校合并其实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虽然我们其实精神是一样的，所有的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在整个未来的运作过程里面呢，很重要的还是人的和。所以上人说，在我的生命中不怕难，只怕人，天下没有完成不了的事，太空说都已经升空了，何况是我们做的事，因此事绝对不难，最怕的是人。要建立健全的医疗教育体制，都是事在人为，人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我的心很开阔，但要走的路只有一条，虽然一路坎坷很辛苦，但是不违背我师父交代的一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委员忙忙碌碌的奉献也是为着我给他们的一句话，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所以上人对李教授的期待是什么？上人说，我对你的期待也就是200万会员对你的期待，佛所所说的八苦里面病苦为最，所以一定要为众生来设立一个解苦的医疗机构慈院。但光有医院可以吗？要为人解苦的这些人呢，要接受教育。这是早期的刚来的几位教授，当然现在都老了啦，真的都很老了。虽然说我不要求人人成为佛教徒，但是要大家谨守置业的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点？因为刚创校的时候有太多人问我们要不要穿袈裟，要不要做早课，要不要，就是有太多要不要成为佛教徒。所以我们要不断讲，真的是培养具有宗教精神的这样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这样关怀病患苦难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努力的去办好教育的事业，要为佛教树立良好的一个形象。那94年8月30日，那我们即将要创校开学了，所以李院长就带着教授们大家一起来。所以上人说，教育部啊就是要来，因为他要做最后的勘察，就是说你是否完全具备了可以这样的开学来做评鉴。那除了公务组的同仁不眠不休的赶工啊，那当然李院长也是一样，就带着教授们一起打扫医学院的内外环境，大家都卷起袖子搬桌椅的拿扫把的所以院长说，真的要自己投入才知道工人的辛苦付出，而且我们只是在室内劳动，工人整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所以上人说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事业体的主管大概都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亲自下去打拼。上人说你们跟教授可以亲自动员，历经医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日后对事业的发展会有更深切的一个感受。94年9月25日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慈济的事业每一项都是众人的爱心共同创建的成果，为了让大家了解概况，所以呢10月16日要创校开学典礼。所以在这样的中间的一个时间点，上人希望开放医学院让大家参观，免得这个开学以后啊，这个大家一直来会影响学生上课，所以呢参观的时间就定在开学之前让大家来。可是很多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要怎么让人家参观？所以呢台北宜兰跟花莲的慈诚队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回来负责打扫， 你看我们这三个地区的慈诚队，没想到在那个礼拜天呢、啊，1000位慈诚队员回来参与打扫工作，哇，这个力量真的非常，一手动十千手，全体动员，上来说这个美啊，真的是令人感动。好了，慈济的所有的创业都会跟台风放在一起。就是他总是要先来洗礼，先来检验一下。护专要开学的时候，也是有个台风来。那大学要开学了，之前呢，在10月7号就有个习思台风登陆，它其实也不算太大，但是就带来就是那种强风啦、豪雨哈。所以呢，学校当然是会有一些受损。啊，最重要是医学院到静思堂中间的那一条路，哇，整个就是还不太能走这样。所以10月9号慈诚队就回来铺设，就中间的这个通道他们回来做这样的一个铺设。所以10月15号的时候，各位看到现在已经是莲花步道，那以前其实是一块一块的那个石头哈。那个志工早会隔天啊，就是10月16号的创校感染。甚至有一天我看到很多慈诚队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从纪念堂一直铺到大路去。虽然在医学院走过来的时候啊，就很赶快在没有铺稳的石头上面啊，就踏一下啊，他们就很高兴啊，因为上人踩上去，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铺上去的路，师傅已经踏上来。”慈诚队好可爱，就这样子，他们就很开心。这样上人问他们说：“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哈啊，他们把上人说：“你把手翻过来给我。”那个手都是很细嫩的。然后结果呢，起泡了。上人就问说：“会痛吗？”他们说：“痛快。”哈，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拿笔的、看书的，现在在搬石头、铺大路，哈，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慈诚大道，真的上人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好像蚂蚁在扛大饼一样，他们也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啊、结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大事业。真的，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众人伦，父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四五十
4: 好朋友，
5: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6: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页，编辑序言。无量易经全一卷，共三品：德横品、说法品、十功德品，由南齐天竺三藏法师檀摩伽陀耶舍翻译并传入中国，与妙法莲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合称法华三部。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开经，是开权显实的枢纽。佛陀种种说法以方便力，四十余年未曾显实，直到开示演说真实法的《妙法莲华经》前，先讲述《无量易经》。如《法华经》序言：“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易，教菩萨法。众生信欲无量，所以佛陀说法无量，意义无量。然无量意生自一法，而此一法即无相之本性。无量意经旨在阐述无量意法门，佛陀为教导众生行菩萨道，破除我执，让大众了悟一切法本就是清净、不生不灭、平等、空寂。亦如经文所言，世经本从诸佛宫宅中来，去治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期许一切众生于凡夫地能升起大悲心，成就菩萨道。

上人出世无量义经。上人与无量义经的因缘起于未出家之前。1960年，上人与修道法师前往台东佛教联社弘法，马兰堂厂总务课长王先生，其太太是佛教徒，他们邀请修道法师以及上人到家中。在王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一部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这是上人首次发现《法华三部经》的第一部竟然是《无量义经》，而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人随手拿起开头的一本《无量义经》阅读之后，心头为之震撼。其中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收之不动，一百千劫，16个字更令上人欢喜，感觉到原来佛法就是在生活中，菩萨原来在人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可惜那时候没有办法请购大藏经，上人只好将书中的《无量义经》经文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下来。后来静思精舍常住法师将此书法手抄本装订成册，广为流通，成为全球慈济人最珍贵的墨宝。上人出家受戒后，又托人从日本请回一套新式法华三部经，在小木

吾拜诵抄写《法华经》，拜诵之际，感受到《无量义经》尽极清澄之境界，更坚定实践人间菩萨的理念。上人说，用心研读经文释义，令我了解佛菩萨的精神就在人间，也更促使我决定将佛法运用在人间。无量义经佛七法会，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于1966年在普明寺成立，净思精舍大殿于1969年农历三月落成启用，并举办佛七法会，而后每年慈济功德会周年庆前都会举办佛七，直到1989年精舍空间不敷使用，再加上花莲慈济医院起业、慈济护专开办等诸多因素而暂停举办。1972年举办无量义经佛七法会，但无量义经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无法一次说完，故分别于1972年、1973年农历3月18至24号连续举办两次的无量义经佛七。上人回忆，当时参加佛七法会的居士大德，有专程远从台北来的，还有花莲县花莲市玉里瑞穗的，也都拨时间来参加。虽然仅有十几人，但精舍小小的大殿却坐得满满的。上人希望每年参与佛七的人数能够一年比一年多，使佛法更加弘扬。因为过去大众不知道要怎么打佛七，怎么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后，大家才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打佛七的功德。当年净思精舍很窄，有人笑说，师父，今年这样人就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明年更多人来怎么办呢？上人说，佛法是无边的，不要想今年来这个地方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害怕不敢来，不必怕，相信再多人来也有办法容纳得下。上人的信心、毅力和勇气，只为将佛法普遍到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灵，使人人能够透过佛七共修受持受益。早年常住法师生活清苦，想要送无量义经，但没有钱请购，而当时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义经的经名，参加佛七的人也无处请购。上人写信到台中瑞城书局去问，发现在台湾没有流通单行本的无量义经，没办法，只好赶紧从日文版的新式法华三部经中，自己用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慢慢抄刻整部无量义经，再用蜡纸复印出来供大众刻诵。甚至因为刻钢板以致手受了伤，精舍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初所刻的那部无量义经。上人曾比着自己的手提到说，在硬邦邦的钢板上刻，用力过度导致手指受伤，到现在手指要做一个姿势就会抽痛。早期的刊物都是用钢板刻印，要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地刻在钢板上。精舍当年的刻诵本也是自己印的，在一张一张慢慢折成精折本。像常住师父现在拜诵的无量义经经本，有些还是拿那一本所印出来的。上人于无量义经经文不只是用毛笔写，
还刻钢板印刷，不只用手写抄刻，还身体力行《无量易经》的法髓。当年首刻的《无量易经》印本及经社早课所用的课诵本，到现在还保存着，仅仅只有七套。为了保存上人手稿，也为了感念佛恩师恩，于慈济五十周年之际，由净思弟子制作成电子数位档，重新印制成套。上人在1972年佛七法会期间，每天有三个时段进行开示，希望听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佛理，所以做非常详细的解释。上人说，他倾尽全部的精神、全部的体力和全部的力量来引导大众，大家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师父，把自己的身形威仪好好庄严端正起来，这七天才算不浪费。但每年一次佛期的最后一天，因为白天都是发放日，要为照顾户发放，晚上要放蒙山，经文无法详细解释，所以上人大都只能消文。如果是对生活没有特别贴近的，就用很简单念文的方法读过去，如德恨品、十功德品最后两节，上人就是以非常精简的方式讲解。本次重新编纂出版，为保留当年打佛七的临场感与历史的信实度，这一部分也如实呈现。在此次编纂的文本里，并会补入更多的内涵。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之六被人谋害枉被刑责第376页或在他乡不能谨慎被人谋害横事勾牵枉被刑责牢狱枷锁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有的人为了求学，或是为了公事，或是为了生意，名正言顺地离开父母，但有的明明是很乖的孩子，去到外面却不慎结交恶友，或是做事不谨慎，被人谋害，所造成身体的伤害就是横祸横事。父母对子女尽心尽力，有很多人把子女送出国后却是充满无奈的感觉，也有做不得主的落寞心态，这也是为人子女无法体会父母的心情。有的人长大后结交不好的朋友，违背父母，离开家庭亲人，有的人因为环境而流离他乡，经过很久的时间，甚至在外面娶妻生子，千家带眷，无法回来看父母，生离死别，遥遥相对，是现在社会家庭常有的形态。人心不良，社会不安，常常在报纸看到有的人循规蹈矩在外面读书，却发生无常灾祸。我们在美国设立分会，发挥救济帮助的功能，也有发现类似的个案。有一些很好的孩子去留学，有时候难免发生意外，但出门在外，流离在他乡，又遇横祸临身，父母亲戚离那么远，谁来救援呢？只要慈济人听得到看得到，就会及时伸手帮助。曾经有两个个案，台湾青年去美国读书，分别发生很严重的车祸。虽然他们很认真读书，也很循规蹈矩，但灾祸要来临，谁都无法预料。孩子在遥远的西方，而父母在彼岸的东方，想要照顾也很难。在这两难间，父母是烦恼悲哀，子女是凄凉落魄。普天下父母送子女出国的人数那么多，两乡分离的情境不知道有多少。在他乡，如果一点点不谨慎，就会遭遇横祸，何况在日常生活人与事中，稍不留意就会得罪人，或是因为个性偏激而招来杀身之祸，在国外也常常发生。从台湾去的人在那里作奸犯科，招来杀身厄运，也是常有的事。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子女在外面学坏，多数归咎责任于父母，但是父母已尽心尽责了，从小学开始就想尽方法帮他找很好的学校，不惜夫妻家庭户口拆开，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学区让子女入学。不过有很多子女的成就不是因为学校好坏的区别，而是在子女的本性。有的就读贵族学校、明星学校，反而养成孩子的骄傲，越难管教。在学校，孩子若教不好，有人说是教不严，师之惰，是因为老师的怠惰，所以学生才教不好。但普天下，哪个父母不想要望子成龙？哪个老师不想教出有成就的学生？儿女犯罪，连累父母。现在社会，大家见面都会感叹地说，唉，治安不良。是什么因素造成治安不良？因为人。人心不良，社会不安，当然会造成很多作奸犯科的人。有了这些犯科作案的人，大家就会说出这句，
治安不良的感叹语。现在社会犯罪的年龄层越降越低，新闻报道某一个犯罪集团有一二十个孩子，年龄最低的竟然才12岁，最高的也只有14、15岁。这些孩子犯下抢劫、恐吓、杀人的案件，被警察抓到，在电视画面上看他们被手铐、脚镣铐在一起，场面实在令人摇头叹气。普天之下，哪一个父母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作奸犯科？做父母的日夜都为子女操心惊惶，不止犯罪年龄降低，作案次数也一直升高，尤其是每一个案件都很恶毒惨绝。就像电视新闻报道，警方破获一个犯罪集团抢劫杀人的案件，听说这个集团在社会作案很久了，所犯的罪不止这一宗，还有很多惨绝人寰的案件也是他们所做。警方除了抓到人犯外，还取出几十支刀枪，杀人的武器好像已经流入台湾社会。难怪人人见面都会感慨治安不良使人惊慌。这些令人感叹的事件，没有一件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和那些身体很好的壮年人所为，他们的父母到底心有多痛苦？除了担心孩子还没被抓到时流亡在外的生活，还有身处险境，父母可能比流亡在外的孩子更加苦，更加不安，更加悲哀。孩子做了见不得人的案件，可怜的是父母。父母除了担忧之外，还愧对祖先，愧对远近的亲友们。父母在外面被朋友说，这是某人的孩子，被周围亲戚指责说，我有你这个亲戚很丢脸。想想他怎么有脸见人，要如何自处？所以一个孩子作案，连累父母亲戚也无地自容。人生在世，一代传一代，人人都有机会当父母，为何要让父母惶惶不安，抱着风风险险不能安定的心态来度过为人父母的人生？所以为人子女要懂得好好爱惜自己，好好体会父母的心，千万别自害害人，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及祖先。但是现在社会到底有几个人能体会到这点？缺少廉耻，无恶不作。2000多年前的社会应该很单纯，所以佛陀说这段经文应该是为现在的社会而说。在古代社会，如果当小偷是很不名誉，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事。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这种廉耻的心，不只是小偷，甚至连做强盗都不在乎。听一位居士说，师父，以前名牌新车如果停放在路边，最容易被偷的是音响，现在音响已不会不见了。我说，这样表示治安很好。他说，才不是呢，音响顶多卖个1-2万元，太少了。现在又有一个绝招，如果是名牌车，车主停好车去办事，等要再开车时，就有人手伸出来说，你这辆车很好哦，我站在这里帮你顾很久了，钱拿出来吧。不是1-2万元就可以打发，而是强要20万、30万、50万。歹徒竟然觉得他有理由拿钱，因为他也有付出代价，所以收些钱是理所当然。我帮你雇车，
你给我酬劳。中国古代有响马，要抽买路钱，他们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听起来，树他栽，路他开，从那里过，抽买路财好像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人既没有去栽树，也没有去造路，只是站在车旁边，就觉得车主该送钱给他，实在是不合理、不合法。佛陀说这段经文，无非是要警惕我们，也是代替天下父母说出心酸的心声。孩子流落他乡，稍微有一点闪失，交到恶友得罪人，就被人谋害，甚至有人横祸临身，或是自己一念之差枉被刑责，有的和人共谋抢劫，招来牢狱之灾。就像前面所说，有那么多十几岁的孩子被手铐连铐在一起，警官问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为什么敢去抢人，为什么敢杀人恐吓人，问了很多为什么，他们很茫然的回应，我也不知道。茫然犯罪就是不谨慎，青少年的心很脆弱，容易受社会陷阱拖累。可见自古以来，青少年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大问题，只是现在更加明显。为人子者，因为学业、事业的种种因缘来到他乡外里，往往因一念之差而被人诱入陷阱，或是违背父母的期待流落在外，因地理环境、生活形态而有很多障碍无法回家，造成亲子分离的悲剧。学佛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心，即使无法做到光宗耀祖，也要安分守己，不要侮辱祖先，辜负父母，要自我谨慎警惕。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际。

悲心相契护持。公务组第一位职工，撰文张月昭。1983年10月25号，在新竹一家营造厂担任监工的彭伟明接获同乡友人李金郎打来的电话：“伟明，花莲施工找你回去。”彭伟明问：“为什么？”李金郎说：“慈济要盖医院了，施工找你回去帮忙。11月6号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有一场义卖，施工会去，详细情况你去现场就知道了。”放下电话，彭伟明很是惊讶：“慈济要盖医院了。”20多天后，他来到台北义卖会场，见到苍老许多的施工正言法师。法师轻轻一句话：“终于看到你了，回家再说。”听到回家二字，霎时一阵热潮涌向彭伟明的眼眶。高中时期因为家庭变故，进思金社曾经是他的家，离开金社10年了，法师还是把他当家人，就像他未曾离开一般。

以进思金社为家的日子。彭伟明的父亲是广东客家人，随政府撤退来台后考上公职，在花莲富里从基层公务员做起，慢慢升到民政科长。公务员薪水要养活11口之家，非常吃力。彭伟明记忆中，母亲曾背着他去天主教堂林美元接济，每次注册父亲总是皱着眉到处筹钱。富里地处偏僻，彭伟明生长在闽南村落中，每天赤脚踩着烂泥巴牛车路上学，放学就上山帮大哥务农砍柴。单纯刻苦的乡下生活加上严格的家教，锤炼出彭伟明勤俭力争上游的个性。然而读花莲高工二年级时，父亲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几近植物人。病弱的母亲日夜服侍父亲，难以负荷家计。面临辍学的彭伟明心境低落凄苦，情同手足的同学李金城邀他到建思金社走走。李金城五岁丧父，母亲张约为人帮佣抚养五个孩子，后来积劳成疾卧病。当时刚成立一年多的慈济功德会及时送来注册费，让他们免于辍学，也开始每月补助全家生活费。母亲日后成为第23号慈济委员静杰。李金城是静杰的小儿子，从小和母亲几乎以静思金社为家，看到彭伟明的困境感同身受，于是利用学校午休时间带他到静思金社散心。

证严法师慈祥的叮咛，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让彭伟民心中涌现一阵暖意。他问李金城，他是你的谁？李金城回答，是我妈妈的师父，我都叫师公。彭伟民很喜欢金舍的清幽环境，李金城建议他一起住下来。彭伟民想，一来可以专心读书，二来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彭伟民于是住进了静思金舍。每天放学回到金舍，他和李金城一起向法师请安。师公，我回来了。做完功课就自己找事做，卷起裤管跟着常住师父们下田，为慈济月刊寄送名单、刻钢板、维修水电，什么事都做。联考前，他在大殿挑灯夜读，常住师父陪他紧张，频频嘘寒问暖。有一天，书读累了。

了。想到卧病在床的父亲及劳累无歇的母亲，加上对未来的茫然，彭伟明在大殿外默默流泪。德慈师父看到了，殷殷劝慰：“阿明，您怎么了？”并表示功德会可以帮忙。彭伟明知道金舍生活也很艰苦，懂事的婉谢了。金舍常住们不只给彭伟明生活上的照顾，也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高中毕业聚餐那天，他被同学灌了两杯酒，醉倒在公车上，路都不能走，趴着回金舍。彭伟明回忆，师伯见了大惊，连忙把我扶进厨房灌盐水醒酒，再扶上小阁楼躺下，盖好被子，当然还帮我瞒着师公。法师对他的教导一词一言。彭伟明说，师公看到我鞋子破烂见底，就给我钱叫我去买新鞋。少不更事的我，做错事或对人说话口气不好，都会被叫到书房训诲。知道我父亲病情后安慰我，我去台北参加联考，怕我迷路，安排师兄师姐来接，怕我身上的钱不见，还吩咐师伯在我内衣上缝口袋。彭伟明考上私立大学，但考量家境放弃就读，决定尽早投入职场。退伍后留在北部工作，有收入后开始定期划拨捐款给功德会济贫，但随着工作忙碌，越来越少回花莲，加上做生意应酬，离金舍越来越远了。

慈济事就是自家事。彭伟明在新竹一家营造厂当了多年的监工，老板放手让他做，因此有机会学习经营管理。了解市场后，已经成家的他觉得该是自行创业的时候了。然而就在他向老板递出辞呈那天，接到同学李金城的哥哥李金郎通知，法师希望他能回花莲，慈济医院即将新工，急需监工。1983年11月6号，在台北义卖现场听到法师回家的呼唤，多年漂泊在外为生活打拼的彭伟明，如游子见到父母般激动与感动，却也陷入当老板与帮事工的挣扎。最终在岳父鼓励下，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故乡花莲，成为慈济公务组第一位职工。为确保工程品质及工地人员的品德操守，法师如此勉励他说，别人工作8小时，你不能跟别人一样，了解吗？彭伟明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承担。彭伟明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承担。走出法师书房，他袖子一挽，与10年前一般，回到近思金社工作行列，主动找粗重的工作做。1983年12月1号，彭伟明第一次踏上医院的预定地，放眼望去一片荒芜，实在难以想象未来将树立着医院。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施工一向说到做到，只是路途必然艰辛。慈济医院承载所有捐款善事的托付，施工品质不容瑕疵。首开4级品管制度，第一级是营造厂，第二级是建筑师代表，第三级是业主慈济，第四级是建筑委员。彭文明守在第三个环节，1984年5月6号工程启动，他逐日记录工程日志。5月6号天气雨，依合约规定本日正式开工。5月7号天气晴，放样完成工地办公室2栋，施工围篱完成150公尺，请建造单位通知承包商进行观测井施工。5月19号天气雨，上午11点由会长主持第一次工地会议，高理事长及本会委员宋先生莅临指导，建筑师代表参加，已完成第一层土方剂14024立方挖土，抽水已平均降低 GL 下 4.5 公尺，为配合钢筋加工进度，承包商拟请挖土及抽水暂停，建造准予暂停，但明日起钢筋应入场加工。慈济医院地下1层、地上5层，地下室超过1500平，工程面积是东台湾最大。彭伟明将设计图一张张画入随身笔记本，要求每一根钢筋的长度、模板大小完全按图施工。为了审核施工品质，他常常匍匐在炙热的地面上计算钢筋数量。他说，我的主管不是只有施工一人，而是支撑整个慈济置业的委员和会员，他们常年累月出钱出力，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去做，才不会辜负他们。彭伟明的办公室设在一个货柜中，炽热天气下他坚持不开冷气，除了节省电费，更因为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在接受烈日曝晒的煎熬，我怎么能坐在办公室里享受冷气？这就是住在金舍时他从常住师傅们身上学到的以身作则，以及苦干实干锲而不舍的毅力。为了做好把关工作，他除了把握机会向建筑委员学习，更利用晚上到学校继续进修建筑及土木工程课程，遇上赶工期间，晚上10点下课后再赶回工地巡视或接替监工。无数个夜晚，他顶着花莲的星空，守着慈济的工程，孜孜酷酷披星戴月的打拼，除了过年几乎从未放过连休假。他说，当年如果不是施工收容，我不知会流落何方，金舍是改变我一生最大的地方，我是慈济的孩子，
师公叫我回来工作是他爱我的方式，我不能辜负他的托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事而已。回想当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卫生所已无人值班，家人赶往诊所苦求医师，医师嘱咐用冰块敷着头，回家静养几天，不要挪动。三天后，家人感觉情况不对，送到玉里荣民医院时，父亲已经因为左脑受损而半身不遂，再也无法言语。六年后辞世。花东地形狭长，医疗资源缺乏，当年父亲未能及时获得适当的治疗，彭伟民庆幸自己为慈济医院建设出了力，保障花莲乡亲的健康。对于每周固定来花莲义务指导的建筑委员宋笃志，以及低价承包却提供最佳品质的厂商，彭伟民充满感谢之情。他说，许多无名英雄为建院默默付出，令人感动。施工常说福慧双修，我从营造厂的泥淖里翻身出来，在慈济得到甘露清洗，能参与慈济的工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谢谢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证严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4期第137页，时间来到7月22号到24号，标题是守志，静思小语，守住志向，不受乐诱引，不受苦障碍。意念得慈师父，7月22号常住师父报告陶瓷坊瓷作新品，想起德慈师父，上人不舍得哽咽叮咛，要珍惜德慈师父已作，并且将未完成的作品完成，留作纪念，也代表传承。上人说，我们现在不是为了生活而作，是为了传承，让后代了解常住早期曾经做过陶瓷艺品，想想慈师父的作品要如何保留，也可以做小型的可爱的艺品与人结缘，让人知道我们有做陶瓷手工艺以及它的缘由。化无形为有形，7月23号高全德师兄分享到美国参访多个瓷器会所，谈到纽约人文中心一楼橱窗可设计成萤火虫或蜡烛围绕地球的概念。上人认为橱窗的范围很有限，要凸显重点，鼓励人人和和互协。上人说，五浊恶世就好像暗夜无光，佛法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刚开始很盛行的时候如日当空，现在是相法跟末法之间，已近黄昏，快要进入黑夜，所以需要萤火虫来带路。虽然每一只萤火虫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但若能聚集很多只萤火虫成为一个群体，就能让人看见。上人建议做一个窗框，结合地球等行星绕太阳的天文科学，展现萤火虫努力发光，群策群力影响，带动大众的精神。上人说，我们没有太阳与月亮的大能量，只能自称萤火虫，如小行星绕着太阳转，用这样的概念结合科技与自然景观，用佛法解说道理。宇宙大觉者在虚空法界中抚慰地球，净化人心。到目前为止所观测到的星球，只有地球有生命，人类也在地球上生活，有责任保护、呵护、照顾地球。如果只是贪求利益而争夺，就会破坏地球，人类也难以生存。所以要倡导人心和和，付出无所求，不争不贪，我们用心造景，用景物来说法。上人提到，可以先做出模型，若可行则运用在各地瓷器道场，尤其在海外，借景物对民众说法。上人说，所塑造出的景物要合于科学，还有很饱满的法，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实法。我们要化无形为有形，做出有形的作品，显示无形的精神理念。就如慈济歌曲《美的歌词》，我们的精神是三轮体空无所求，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展现这份精神，由内而外展现美好的慈济世界。自问能否坚持，7月24号上人与清修士座谈，新发义清修士分享心得。上人提到，原本在空调环境生活，来到精舍需要适应夏天炎热的气候，和常住一起过修行生活，不止在短时间要熬得过去， 精舍的生活天天都忙碌，年年夏天都要适应这样的气候，要自问能否坚持。上人说，修行要坚定道心，假如只是一时冲动，对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这样的苦我可以吃，我愿意，但还不够，是再深入一点思考，第一年可以，第二年，第三年，这股勇气会支持下去，或是越磨练力道越强。假如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很有力量，越来越不耐烦，觉得这样的生活太单调或太苦，可能就无法坚持。之所以常教大家盘点生命，就是要人人每天反省，若天天过日子都随心所欲，随着欲念而追求，即使想要的已经得到了，还要再追求，永不满足。苦与乐是两个极端，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求玩乐，愿意守苦守志的人越来越少，或是原本可以守苦守志，但时间一长觉得厌倦，不想再吃苦，就随着欲念而追求，这就是凡夫。若守得住，就是真正知天命守志。要修行就不能怕苦，只要你们不怕苦，愿意做，笃定自己的生命方向，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不断精进，提升生命价值。因为这就是你的志向，所以再辛苦都愿意。清修是有修行的心，没有小家庭的牵挂，一心一志做慈济事。上人提到，来到净思道场要寡欲知足，这是最根本的修行功夫，还要多一分利他的心与勇气，愿意走入人群，同时守住道心，不受外境污染，这样的入世修行是自度度人。上人说，你们每一位都是贴心的弟子，做我想做的事情，发的愿也是我所发的愿，为佛教，为众生。走入宗教要当清修士，就有很清楚的宗旨，也有清楚的人生指向、志愿方向，要自我肯定，耐得住辛苦，堪劳耐苦。上人提到，自己年轻时家庭环境很好，家里也请帮佣，自从发现了佛法，笃定要走修行的路，天天一大早就出门往慈云寺而去，跟着常住诵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在慈云寺静养，换下的衣服还是拿回家给雇佣的欧巴桑洗，自己却在慈云寺帮常住洗衣服。上人说，他们一大早天未亮就出门到田里耕作，而他们前一天换下的衣服就由我帮他们洗，洗好晾好之后收下来折好，一套一套放在他们的床头。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衣服是拿回家洗的，却在这里帮他们洗衣服，就是这么矛盾。但是那一段时间的心态是很甘愿。丛林里的修行是团体生活，整个道场等于一个大家庭。上人提到，慈云寺常住的田地在较远的小村庄，骑脚踏车要半个多钟头才到，农忙时自己留在寺里洗衣服煮点心，并且骑着脚踏车去送点心，回到寺中收衣服折衣服，每天很忙碌。如今在净思精舍，虽然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但已经不像早期的刻苦生活。以前常住靠自己种稻种菜做手工来维持生活，剪布店的碎布做婴儿鞋，去工地捡废弃水泥袋回来拆开，中间干净的两层柴制成小袋子，可以卖给饲料行装饲料，最里面和最外面两层则卖给五金行装铁钉。而德荣师父来修行前就在姐姐那里织毛线衣，所以常住也能够织毛线衣。上人说，当时一共有四个出家人，还有两位老菩萨，农忙的空档我们做婴儿鞋、捡水泥袋、织毛线衣， 有信徒来时，我也为他们说法，还要为这几个弟子讲四书与佛经，我时间抓得很紧，他们的修行生活很辛苦，真正是分秒不空过。虽然此时无法像过去那么单纯，不过现在人多力量大，让我们可以将志业从台湾做到国际。人多总是要有志一同，这份志就是利益群生。我常说有愿就有利，但关键是人心要合，很多事情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指出，佛法无处不在，需要静心用心，听了道理就要用心思考观察与体会，如果没有耐心，静不下心来思考，道理听了就过了，如同把耳朵掩住，眼睛盖住，心聋心盲，就无法了解道理。其实不是听不懂，而是不用心，总是仗着自己知道很多很自大，让烦恼无明塞满了心脑，阻碍道心，障碍了前进的道路。上人说，若能用方法克服阻碍，就是善法。假如经不起这条路的坎坷，不想再往前走，就永远停在障碍前面，分寸不动，唯有生命随着时间流逝。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分钟60秒。我常常跟大家算这些数字，就是要大家过秒关，每一秒都要用心修行，要有细腻的心，才能成大事。否则计算数字只是为了自己，不愿意多花一秒钟付出，担心被人占便宜而斤斤计较，这样会坏大事。分毫计较的人，就是被无明遮盖了智慧眼。我们读经学法是要开智慧眼，否则总是迷迷蒙蒙，看不清楚，找不到方向。假如被无明遮盖，导致眼光短浅，只看眼前而不看远景，这就是只追求短暂利益的凡夫，不愿意付出身心力量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我们要用父母所生的身体利益人群，假如连这丝毫的力量都不愿意出，只为了自己图安逸要享受，也是不孝。我们理应发挥最大的生命价值来回报父母恩。上人启勉清修士，在团体生活中要心宽念纯，时时感恩，并且学会善解，彼此合心，合于道心，行道不偏差，心直行大道，不要走田间小路，要走大直道，从凡夫地一路通往佛陀的觉悟境界。所以要经得起人与人之间的考验，也许有人说的话不顺耳，觉得这个人很唠叨，或是他说的有偏颇，会有分别心，自己要警惕，正念心不受影响，同时训练自己心宽念纯，能善解，包容天地间的善恶苦乐，不受乐诱引，不受苦障碍。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4期，2024年7月22号到24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条，菩萨的道路必定的爱你们用耳来听，听佛陀所说法，留下来这个法的声。除了呢，你们爱搁在眼见，目睭来看。佛陀既然呐，安尼讲，人生是苦，啊，到底苦在倒位呢？懵懵懂懂的人生，逐天安尼伫咧过日啊，唔知影虾米叫做苦，其实佛陀从生落来的时，一直到最后迄口气停落来，这个中间有偌呢真多的苦难啊！不管是大自然的境界，或者是呢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彼此呢互相所生起来。是是非非啊，无明烦恼，加上了家己心心念念啊，起灭善恶，那所作因业啊，哦，搁再累积，所以啊，佛陀就讲啊，众生应该爱了解。因缘果报，啊，这要安怎去了解？从出生安尼哭落来，一直到呢，最后去哭开断去，这段呢，长长短短的人生啊，到底是安怎样的过程来？安怎样？过天气，气要搁到倒位，拢唔知。所以咱爱学佛，唔是伫佛学哦，是学佛啦，学佛懂所留落来的教法，安怎甲咱教，咱爱安怎来接受，用心体会。所以。咱爱从以道文故，德文修慧，地时日国如水舍利用，如火炼利亚，如救调炼，情困思慧啊，颠转修持。地地应时，温立群众啊！以助众生成人面相。这段文就是要甲大家人讲，既然咱常常伫咧听经，那咱已经呢多闻咯，必定呢好好修啊！所以常常讲，闻思修，你咪会当入佛法的境界啦。第一项呢，就是闻思修，安尼才会当头得到智慧啦。敢袂记哩？屏东一个游老师吼，将经书语啊，用伫伊个课堂上呐。这孩子本来就是放牛班咯，爱耍，很爱调皮啊。开始啊，有老师啊，真用心，那用听来的道理所看来助这人啊，老菩萨啊，甚至呢，人的家庭反正呢，助这内底啊，都有真多诶人的故事。所以伊就用心嘛，即句个情书语用多一个故事，安尼呢来解合起来，安尼，逐天逐天向遮个囡仔讲故事，

一句的情绪，慢慢这调皮捣蛋的囡仔呢，听故事有趣味哦，啊，启发了因呢，知影讲人生啊，那贫穷的人遐可怜，那有遮侪爱心的人去帮助，哦，真感动啊！开始一句的情绪语，甲伊讲，安尼恁做会到无？一句话背起来无？背起来了后，家己爱会晓改无？真呢，应机祷告啊！有遮侪故事好做题材，有遮呢真简单。一句话，会当予囡仔呢，容易记着，容易了解。人之初，性本善啊！只要呢，你用方法来去改调教，这点的信心，伊都会浮起来了。有一天啊，一个囡仔，伊就是平时呢，都真爱耍迄个电动玩具啊。放学了后啊，迄个时阵。电动玩具拢伫迄个学校的头前啊，安尼开规排，啊，就是啊，在囡仔那下课啊，都会往迄个电动玩具店嘛，都两入去啦。同款呢，这个囡仔也是同款啊，他呢放学书包拍咧呢，都往对面路冲去。卡骨多要打入去的时，一卡入来底，那头壳底就想到，早起才听到的一句话：歹代志袂用的给你一个人，好代志袂用的减你一个人。打入去迄只卡啦，赶紧收入来啊！拍电动玩具是歹代志呢。袂用个给我一个，他赶紧把卡收入来，回头赶紧用走的紧转去了，转去个厝里呢，书包藏落来，开始啊，拍开伊个房间门，那会遮乱啦，赶紧啊，内底紧倒边倒翘，感觉吼。妈妈真辛苦呢，所以啊，她赶紧把房间翘翘呢。小弟嘛，回来啊啦，都把伊个小弟叫来，讲啊，赶紧帮忙啊！要老婆妈妈真辛苦、那大兄叫小弟啦，那小弟呢，嘛是同款啊，都改变啊。一时啊呢。两个兄弟都徛底下，有没有干净一点？有没有整齐一点？有没有舒服一点？小弟拢甲讲，有，以后我们要这样哦，知道吗？知道。原来呢，这两个兄弟嘛，定来打架，看大爷做好模范啦，甲小弟打，小弟呢嘛知影。大兄教的是对的，所以足听话啊。从安尼开始，这个囡仔呢，迄个情绪语啊，拢用伫心灵，用伫日常生活中，用伫伊的功课里，用伫伊的家庭。那幸好袂用得当，行善嘛袂用得当哦。太阳公大呀，父庙温大呀，开始就是背这的吼，看应该爱报父母恩呐。你个人发脾气哦，小人呐、我应该爱做一个君子吼。看，就是安尼的，这么简单，囡仔受教啦。有老师这班的囡仔呢，本来啦就是。迄、那个学校最歹的班，所以叫做放牛班啦。但是呢，
一个老师改变观念，用心伫囡仔的身躯，这阵囡仔呢，经过了一学期了后啦，完全改变，变成了这个学校上好的模范班。所以啊，文殊受惠非常的重要。听入去了后呢，咱要好好思考，那要好好身体力行。在身体力行中啊，自然呢会产生咱的智慧。所以听入来，做出去，变成咱的哦。一种心得分享啦，就是啊，不做了后，才有法度心得分享啊。你无做去，敢那听别人讲的呢，实在是吼，要分享未感动啦。所以听了后，好好思考，当着代志赶紧去做，做了后的感受，这叫做智慧。感受了后，甲人分享，这叫做方法，吼，叫做传教方法，吼。那咱若会当安尼，文殊受惠，自然呐，都会不断不断的启发咱家己呀，滴时日过，如水流逝，时日好亲像水安尼滴滴流去呀。滴滴老去呀，老去呢，就是滴滴减去啦。咱家己的生命啦，随着时日过呢，咱的生命嘛滴滴减去呀。大家人呢，爱定定呢，提起警觉。所以啊，如何怜悯呀，如救脱怜。唔只是干那讲水安尼那直直流过去，咱的性命对着消失去。咱爱个想讲哦，好亲像火啊，去烧着咱的头毛，烧着咱的目白同款，如救脱怜嘛。看有火伫咱的头里，咱要安怎？咱伫咧做工课的中间，忽然间火来的时，应该第一个反应呢，就爱放下其他，赶紧呢，爱甲头毛的火赶紧紧拔掉去。敢毋是安尼呢？这是足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咱应该，咱的智慧爱真及时反应，反应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咱的生命呢，在分秒不断流逝过去。那善恶业啊，都是在这个时间中呢，咱一不小心就去做着恶，所以咱一定呢，爱定啊提高境界，唔通想讲吼，明仔载才讲啦，啊，等候。较慢嘞，再来做啦。明仔载再讲，较慢再来做。咱有法度到明仔载无？有法度较慢，咱做会到无？所以必定呢，爱知影，慧命成长啊，咱爱及时呢。在这个时间中，咱爱及时把握文化，及时修行，所以咱爱。精勤思慧呀，辗转受持哦，那爱精啊，精而不沾嘛，那勤啊，勤而无懈怠嘛，咱爱精专心，咱呢爱无懈怠哦，所以精勤思慧，咱来好好思考啊，那咱爱时时呢。培养咱的智慧起来吼，那咱也会当好好精勤思慧，咱爱搁在辗转受持。今仔日听到的是安尼，都爱用伫今仔日，明仔载也同款，不断不断受持落去。咱若听到一句的善法啦，
咱爱好好呢电转受持。我听到，我紧甲你讲，我的感受是安尼，啊，你的感受安怎啊？互相分享一下吼，也搁都爱彼此应时温力关照，以助众生心灵冥想。慈悲智慧呢，咱爱应机应时啊，看到人伫咧烦恼，那实在是呢，有个人开始伫咧偏差，咱爱赶紧彼此相温，咱爱怜悯，唔通予伊呢堕落，唔通予伊堕心退，唔通予伊烦恼伫咧受折磨。所以呢，咱呢可以用咱的彼此吼，那应时应什么时阵，什么款的根基，咱来赶紧使用出去吼。那温力观众，安尼个温入去观众中好的法啦，都爱甲大家人分享啊。所以咱要净化人间，以用呢这净土在人间，所以呢，希望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来净化，互相来启发，启迪无明啊，会当呢，人人欢喜，法喜充满啊，这则是呢，咱应该啦，学佛呢最大的目标，所以咱爱时时彼此应时温热观照。以助众生成人冥想啊，就亲像讲吼，咱伫台北啊，哦，有一位委员吼，那这位委员啊，那捌经过了一场呢，真正呢严重的火灾啊，伊的工人啊，安尼一疏失啊，引起了大火。烧36小时呢，可见啊是偌呢正大一火啊！这个代志发生在2003年6月间啊，这对的夫妻拢是自济人啊，伊呢遇到这种的大代志，伊的内心呢，两个翁仔某拢共同一个念。师父捌讲过去啦，财产呢乃是五家共有啊，水火贪官污吏不孝的子女啊共有，所以当这个大火发生的时阵呢，伊真紧啊，都真简单的发入心来，这种五家共有，马上呢两个阿母。啊，人平安呐、啊！啊，但是呢，烧36点钟，上烦恼的呢，就是去波及着别人，这是伊较烦恼。真感恩的呢，就是感恩呢，消防队马上及时来；，搁较感恩的呢，主祭人马上呢来陪伴；，搁较感恩的呢，就是火呢无去波及着别人，因为呢。这个火过了后啊，伊去邻近，邻居啦，一直去甲人致意，去甲人道歉嘛。那迄、那个中间呢，才发现着讲吼，原来啦，伫伊个邻居啦，这间工厂内底诶，敢那机器设备呢，超过10万。好、哦，伊听到吼，入去内底去甲因看一下，加载哦。安然无损哦，损的是干那咱家己的尔，无去损着别人啊、哦，真感恩哦，无波及着邻居哦，吼，所以啊，这种呢，及时啦，这都是平时听法，及时应用啊。虽然啊，这场的大会呢，可以一旦讲，搁再重新起家。不过呢，只要人的心和合，伊对遐员工本来就真好，对这个员工的疏失，伊也无甲伊责骂，
还是原谅啊，用这个宽大的心啊，用单纯的念嘛。所以呢，怎样讲这种无常发生在伊的身躯，这个时阵上重要，就是爱个心呢稳定落来啊。怎样呢？人间物质啊，都是呢，赶快心住怀空嘛，赶快呢无常呢迅速啦，看。这种呢，有烦恼如无烦恼，伊会当头及时呢，会当在伊的身躯发挥了一份良能吼。那所以因为安尼，才会完工啦，搁再较感恩，搁再较认真，用心呢，搁再重建起来。所以吼，已经感恩，感恩讲吼，主祭人及时陪伴。啊，陪伊去甲人道歉啦，啊，陪伊呢整理内底啦，那甲在完工呢，安尼完全呢重新起起来。所以即马呢，生理比过去搁较好，工厂搁新呢，哦，真好啊！总讲一句呢，人接受了什么款的法，咱都爱永远立心，立心呢都爱及时应用吼。如何连理啊？如救漂连哦吼！那爱精勤思维啊，辗转受持哦，滴滴应时爱温立观众，以助众生生灵敏相，这就是叫做宽心、爱心啊！伊呢，并无埋怨，并无责备，所以安尼呢，重新站起来，比过去搁较。总共一句，学佛就是学以致用，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心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近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何为清凉退火的妙药？懂得知足善解，就不会计较，事事感恩包容，怒气就生不起来。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咱爱好心念啊，立志愿，殷勤修持道行，处无所处行空寂静，以如来所应断义行，入佛地海圣贤道中，利益世间为不清友。要甲大家人分享的，就是讲，咱来定定保护咱这念心嘛。咱爱真明确，立好咱的志愿，志愿立啦。咱爱个殷勤修持道行，唔通懈怠啦。逐工都甲逐个人伫咧分享，互相勉励，时间爱把握。所有的事物，咱爱珍惜。无有一项物件，毋是含藏着法啦。无有一个人的心中啊，无含藏着藏经啊，经法呢，都是伫人间事物中，咱都用心啦。咱才有法度吸收了人世间的法，咱入人间的法啊，当然呢，咱爱有出世的精神。所以讲，自无所住啊，行空寂静，以如来所应断义行。那就是爱讲咱的心咯。地佛在世时啊，真侪年轻人呐、啊，发心要修行啊。当然佛陀呢，第十代地主中啊，在中路地主，拢是爱负起了教育的责任。后不一天啊，一位呢年轻，多出家无偌久啊，伊呢来到家业尊者的面前，真正的恭敬啊，礼拜哦。当时呢，家业尊者看到这位年轻的修行者，伊就问伊讲。你安怎啊？看起来满面愁容啊，好亲像心情无安定哦。啊，这位年轻的修行者就讲是啊，长老，虽然我已经出家，不过呢，我的心放不下我的。放不下，断不了那份情。戒律尊者就说，你若是决心想要修行，你就赶紧去把心紧提回来啊。这位年轻的人说，我人已经来了，我的心要去哪里提呢？啊，我实在真烦恼，我真苦啊！戒律尊者就讲：既然你遐尼苦，你无法度把心提出来，安尼，你的心到底是住伫倒位啦？哦，这位年轻的人就讲：是啊，我现在的心是伫倒位啊？戒律尊者呢，开始啊，就甲伊讲：年轻人啊，你既然发这念心，要来出家，嘛是立一个宏志愿啊，必定爱完全
洗掉了过去，咱的心定或者坐下，咱来静静静定，心本来都无所住啊，咱的心啊，就是一天下有定为家，所以心爱空而寂静，天下就是咱的家，众生就是咱的观想。咱已经伫如来所啦，伫佛陀的家庭里，你应该爱应断疑行，爱相信啊，信为道源功德了啊！你起这念心，就是信佛啦，学佛啦，所以呢，过去一切的烦恼一定要断除。佛所说的话，你必定要相信。所以，心自无所住，行空即静啊，以如来所应断疑惑，应该断去了呢过去一切的疑惑啊，把心顾好啦，伫你迄念呢立志愿啊，所以你爱殷勤精进啊，咱那会当安尼，这都是亲像迦叶尊者伫咧甲咱讲话共款。所以咱爱定定家己问心嘛，咱现在的心伫倒位啊？伫道场的内底吗？有伫咧听无？听了后有了解啊无？有了解，就是伫心伫现在啊，声入你的耳啊，将你入心嘛。这呢，就是现在的心住在这个时阵，但是呢，生生生灭啊，这个时间嘛，直直过啊，烦呢，那直直听啊，咱嘛都爱不断的用心嘛，咱那是会当心嘛，心已足啊，心在已足。那会当安尼啦，就是立佛地海，每一项代志咱真清楚吼，所以呢，会当信心道中，咱都爱有一念呢正确的心，咱若有正心啊，咱的心就未受到周围环境给咱诱引去，咱修行这念心呢。永远啊，好亲像圣雄自在。对，佛经的内底嘛是甲分的，比如做圣雄啊，他就是真勇猛，他就是真精进，他呢就未受花多教呢所伤害。同款，咱学佛都是要学安尼嘛，咱有一粒真正的坚固。信心，所以啊，咱爱好好保护这粒心吼，这粒心呐，保护一条行在菩萨道中啊，自然呢，利益世间为不轻有，唔免人请，咱家己呢，都真正呢啊，轻柔走到人的身边去，去。抚慰去陪伴人间道上呢，伫咧风趣无名的人，所以呢，咱应该啊，爱为利益世间做人的不清之友吼。过去甲大家人讲不清之师，咱呢如师如友啊，咱嘛是爱为。世间
众生迷茫中的人去做伊的朋友吼。所以啊，各位，咱学佛啊，既然发心立志啦，咱来个心固好志愿，爱坚定啊，咱爱殷勤修持，咱已经呢认定要行的道路，那就爱真坚定哦。啊，会当安尼，才会当哪利益世间为不清之有嘛？所以《无量义经》啊，内底呢第一功德开始呢，就提醒咱爱素无量心六波罗蜜。第二功德呢，那咱这念心啊，好亲像经济啊，不断颠转复杂，所以咱人人爱知影，一法会当生无量义啊，无量义从一法生啊，所以天下万物啊，无量无量无不都是法，从咱一心去甲伊体会。去甲伊了解，咱会当呢，在国在，这念一清智遍布伫人间，这个智慧清净如来本性的智慧，咱会当不断辗转上高。所以第三功德呢，嘛是难思议啊，咱会当。自在度人现愿力啊，虽有烦恼啊，如无烦恼；虽有行事啊，无畏惧。白发长病上甜啊，悲悯众生不顾忌。咱的心爱自在，虽然啊，这个世间烦恼偏多，虽然咱人人也阁是凡夫，不过呢，非常善解的自在，咱智慧啊，都爱在人群中好好去善解啊，自然咱就平安自在嘛。这会当通度人，就是爱有这念心，真正的自在的愿力。虽有烦恼啊，如无烦恼，在世间，啥人无烦恼？既然要把咱的身心奉献给天下的大家庭，咱必定呢，爱将咱的小家庭啊、私人啊的烦恼，一定爱放下。那安尼？才会当通远离呢，迄个烦扰，真正你烦恼纷纷扰扰的人生，再来爱讲啊，虽有行事啊，无畏惧，白发长病上甜啊，悲悯众生不顾忌，那这段呢？嘛是要讲人生啊，虽有成事，那成事是大自然的法则嘛。咱敢那伫遐烦恼生啊死啊，那是毋是呢？真辛苦的代志。修行就是要脱离这个成事观嘛，咱无要个攀缘。所以咱要了解啊，这种生死是大自然的法则，所以要把心看得真开。咱若去看咱的草根菩提啊，偌呢多人啊，拢讲吼，迄老菩萨啦，记性呢，伊身体有病哦，啊，什么病啊？啊，都肝癌啦。啊，都肠癌啦，
啊，就是哦，顶顶啊，医生讲哦，麦基啊，哦啊，真不可思议呢！你看人伊做甲哈尼欢喜呢，不就为老菩萨啦？那咱的同仁问伊讲，阿妈。啊！你身躯都有病，啊！看你安尼真欢喜，你阁足有力嘞呢！啊！你逐工拢遮尼无闲，伊讲是啊，啊，就是知影有病啊吼！啊，我唔食，爱赶紧。啊，师傅讲分秒唔通空过啊！啊，我剩无偌久的时间啊！啊，阿嬷，你知影有病甲怎嘛？伊讲阿仔，都四五年前医生都甲我讲剩半年尔。啊，我哪会到即马还阁治嘞？那遮尔正乐观啦！啊，你是安怎？哪会？那医生甲你讲剩半年，啊，你哪会到即马安尼四五年？伊讲，我就是感觉着讲吼，啊，要倒喺眠床等死吼，啊，我不如吼来甲做啊，做到啥物时阵吼，啊，都唔喘气就好啊。所以啊，伊讲。倒伫眠床呢，烦恼啦，干那呾烦恼嘛，烦恼死啦，干那呾等死嘛，足艰苦的啦。所以呢，伊就投入迄个环保场，不知不觉啦，嘛已经呢四五年咯。嗯，那看起来啊，搁在真流利的，家己一个人。伊讲哦，阮囝都吼真友好啦，叫我去因家，我来去因家吼。啊，我都有影拢爱倒喺眠床啊！啊，我住喺床骹吼，足好啊吼！啊，我若万一做甲安怎袂来，我嘛有师兄师姐伫身躯边啊！你看，遮尔正乐观，虽有成事，无畏惧，一点啊都无畏惧啊！那必不重病啦，上点，其实即卖现在所讲必。重病就是讲，咱人啊，逐天啊都有108的感啦。咱的心啊，咱的烦恼啊，叮叮叮叮的烦恼，上少呢，也个108种的烦恼。我到底这108种是虾米呢？大家人呐、啊，动着烦恼的时，咱都该靠起来，进那。再搁再等到不如意，搁较苦起来，两吼，恁吼，看恁一天苦几个苦啊起来吼，算看恁有别啊的烦恼啊，无听到呢超过哦，这是一个形容，烦恼就是病，所以呢，108格啊，咱伫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烦恼逃不开的心感吼，那有得不重病伤甜啊，安尼甲咱甜调咧，所以才会定啊，甲大家人讲吼，那在甜如来，人人呢拢有本性啊，人人呢都有甲如来同等呢清净的本性。但是呢，就是烦恼把咱卡掉了啦，啊，把咱定掉了啦。所以呢，这就是烦恼，就是病啊！哦，虽然为咩怜悯众生不顾己哦，要怜悯众生，咱都唔通干那想家己而已哦。第迄个多名人家，定定呢受到这种的饥荒。侵蚀，尤其是呢，迄、那个热带风暴啊，住这人伫迄个所在，原来是真辛苦不断的，都是伫咧关怀、付出、照顾吼，有真多吼，迄、那个温馨的故事，有一位呢叫做玛利亚，一位呢就是咱住这人啊，咱长期伫咧甲伊帮助。是安怎伊爱受咱帮助呢？这个玛利亚，她呢本身真贫，先生是伫咧病啦吼，啊家庭啊细细囝仔哦，物件拢是无好诶物件。不过伊整理家吼真整齐，遮尔正贫穷，
先生阁患病，伊呢阁在休养，正找迄个囡仔，遐个囡仔呢拢无爸无母，伊拢甲捡来饲。所以呢，虽然啊，伊是遮尼正贫困，唔过呢，讲起来，伊是真富有，因为伊富有爱心，疼惜遐个囝。问伊讲吼，你遮济个囡仔吼，几个是家己生的？他回答：遮拢我的，家己生的同款啊，无过样啊。看，虽然家己啦，也阁是伫这种贫穷困难的内底，不过伊悲悯众生啊，伊无顾家己，伊要顾的呢是大家人。各位，学佛啊，咱必定呢爱好好呢打开咱的心，天下的众生啊，拢是咱的观想哦，到底咱的心要执着伫倒位呢？自无所住啦，行空寂静啦。其实咱的心都要安住伫，不管你去到倒位，咱的心呢都是寂静，因为天地之间拢是咱的家嘛，吼。那咱既然入如来所啦，爱相信佛陀的教育。有什么款的疑行呢？过去的呢，爱过去。那咱应该爱入如来地海啊，咱爱有勇敢，这个信心道中，咱爱入信仰的家庭啊，咱爱呢入人群中去吼，来行菩萨道，咱才会当利益世间啊，贵不轻易吼，所以各位。人人拢是咱至亲的好友，人人呢是咱最亲的家人，所以时时培养爱心，爱彼此相温，把咱的心照顾好以后，立在咱的志愿中吼，爱精进，唔通懈怠。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师父讲哦，用果酱的香草啦来做环保，迄个时，大家人呢启动起来。
1: 感恩讲，我今仔有这个机会，通好来行，地做到我完了最后一口气。
2: 这个组织，这个工作当中，较无时间长留啦。
0: 把生命用在上重要，拢真有智慧吼。来到这看到的，大家人拢是热心友爱啦。
3: 弟子发愿继续推动环保，愿随上人行菩萨道。
0: 环保也就是人间菩萨道，我们不舍众生，不舍物命。
4: 5月1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净地静心，启发智慧。
5: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6: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仁。照顾出来的人啊，不只是辛苦会痛，有时阵心理压力也真大哦，可能会有的人睡嘛睡袂好哦。今日咱就甲运动、甲呼吸、甲做伙，让咱会当引导出副交感神经，让咱身体会当放好轻松，也会当让你好好啊休困哦。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在今天新闻一开始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今天的雨会怎么下，降雨的热区又在哪里？首先带大家来掌握雷达回波图，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这一道的雷雨锋面，也就是滞留锋面呢，逐渐的往巴士海峡移动当中，所以呢，大家很清楚就可以感受到跟昨天一大早的雷达回波图长得就不太一样了。昨天的这个滞留锋面挂在整个中部以北地区，所以昨天一大早是中部以北雨下得很明显，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呢，这一道滞留锋面正在通过台湾地区，而且移往巴士海峡，所以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雨会逐渐的缓和下来，尤其北台湾的民众感受是特别明显的，阳光可以从云缝当中透出来，但是由于今天整个台湾环境风场吹的是偏东风，所以啊，东半部地区的民众反而要特别留意会有下大雨的机会，因此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图就要告诉大家，很明显的今天整个在宜兰、花莲、台东降雨几率都高达80%甚至90%，甚至部分区块比较深的包括红色的区块就是容易下局部大雨，也就是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是有的，所以建议整个东半部地区的民众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呢，北台湾以及中部以南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的水汽，所以

0: 局部，尤其是靠近山区或者是靠近山区的平地地区，也会有下短暂阵雨的机会，但是雨势不大，下雨的时间也不太长。整体上来说，要告诉大家，今天呢，从南到北仍然会受到残留水汽的影响，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建议大家还是把雨伞、雨具带在身边是比较保险的，以避免突如其来的雨让大家淋成了落汤鸡。还有开车、骑车或者是外出办事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会有下雨的这样一个变数。那整个温度的分布呢？今天北台湾22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呢还是高温偏高一点点，来到了32度，而且呢搭配下雨的状况，感觉是比较闷热一点点的。所以今天的气象小叮咛也整理了3点要告诉大家：今天早出晚归，尤其是北台湾的民众、体弱的民众、老弱族群，还是要记得多加一件薄外套出门是比较保险。另外，整个东半部地区今天要留意会有局部下大雨的机会。那么今天也要特别提醒，在沿海有6个县市会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也就是沿海这一带的风浪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明天是周休2日的假期，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稳定，就连东半部地区的雨也会在明天开始逐渐的缓和下来。所以周休2日大家可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么关系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有关于浴佛的相关新闻。来看到的是如何感受到浴佛的法喜以及安定人心的力量。花莲的慈济志工就将行动浴佛车开进了大爱福利社区，而住在这里的住户都是0403地震的受灾乡亲，每一个人借由这样的方式洗涤自己的心灵，不仅找回希望的勇气，也感受到慈济志工这一路走来的陪伴。
1: 行动浴佛车开进大爱福利社区，志工们特地用鲜花细心布置小而精致的浴佛台，每一处都能感受用心。
2: 中庭广场慈济师兄姐弟们举办浴佛节活动，请大爱住户踊跃参加。
1: 慈济基金会为0403大地震援建的大爱福利社区大楼首次举办浴佛活动，住户们一听见广播，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中庭广场，一起共沐佛恩。
3: 家庭安顿好了，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是有恐惧，然后可以一方面抚慰他们，让他们可以就是顺利的这样度过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4: 有特别问这边的住户，他说其实他们很感恩慈济，然后他们一进住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就是带着衣服就进来，他们很压抑，本来还想说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所以他感受到慈济对他们的照顾，然后这份贴心，所以呢当我们把行动浴佛车开来的时候，他们很想下来感谢我们。
1: 0403大地震，吴姓一家人逃离倒塌的北滨街住家，过着到处搬迁的日子。从大楼动土开始，吴生辉天天关心工程进度，到如今终于入住，也期待未来家园能顺利重建。
5: 这个浴佛的活动在我们大爱屋的广场里面举办，用行动的方式，这真的是让我们很方便，也让我们心灵有所慰藉。
1: 庄严又温馨的浴佛仪式，拉近受灾乡亲与志工的距离，在安定生活的同时，也慢慢抚平地震带来的不安。大爱新闻，这是美志工黄耀南、张阳川花莲报道。
0: 再来看到大学生也浴佛，地点是在慈济大学的建国校区，今年是广邀大一的学生来参加，不少人是第一次参与，初体验的感受，感受到这一份正向的力量。
6: 双手合十，虔诚祈福，慈济大学建国校区举办浴佛典礼，将近400位师生共同参与， 对多数一年级生来说是第一次感受这样庄严的氛围。
7: 第一次参加，过程中蛮平静的，然后也觉得蛮好的，心情也蛮安定的。
6: 来自菲律宾的罗爱山接受慈济帮助来台念书，他将慈诚义德爸妈陪伴的感动写成文章，获得校内征文比赛第一名，而这份被照顾的温暖也在浴佛时化为回馈的心愿。
8: I would like to help more people as Chuchi helped me in this journey, and I want to get back to Chuchi for what they have given me this opportunity, and I jus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9: 誓诚发愿，
10: 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烦恼都可以透过像佛的祈愿，也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许诺，好，那能够来达成自我精进，好，这是最大的意义。
9: 接花香，
6: 浴佛不只是祈愿，也是审视内心的过程，在感恩中共聚善念，期待以实际行动利益人群。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李元浩花莲报道。
0: 明天星期六，全台湾的天气恢复稳定，同时也是国中会考登场的日子。国三的孩子准备要考高中了。长期与慈济互动良好的台中丰原地区的丰阳国中，慈济志工就缝制了祝福粽送给考生。
11: 礼谢师恩，好，请老师校长拿起茶杯。
12: 以奉茶的方式感谢师长教导陪伴，这群同学们即将参加国中会考，时间倒数难免紧张。
13: 上手，
11: 来上手。
12: 志工带动手语，让大家伸展筋骨，也舒缓情绪。桌上这些精致可爱的祝福粽，是志工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结缘小物，还有菩提叶、圆子笔以及静思语书签。
14: 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它这个卡片，它上面也是充满所做的痕迹，然后这个它上面还有这个缝线，然后就我觉得很可爱。
15: 只要心中有爱，就会人见人爱，所以就是大家都要保有心中的那份爱。
12: 除了提醒学生们考试全力以赴，平时待人接物别忘了心存善念，生活中多看看静思语，能够获得不少启发。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家维、王桂兰、刘思美台中报道。
0: 让教育不中断一圆梦想，从1997年开始，慈济马六甲分会推动了奖助学金的计划，协助低收入户家庭的孩子，也借此能够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5月9号，志工则是举办了慈济助学感恩茶会以及赠书活动，邀请助学生、家长、还有校长以及老师，大家一起来参加。
16: 在3C 产品充斥的时代，志工仍鼓励孩子多培养阅读习惯，并赠送课外读物给28所中小学。
17: Tahun lepas pun ada bagi dan dia sudah bagi untuk tahun ni juga. Memang budak-budak dekat sekolah dia boleh guna sebab dia ada dalam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Inggeris.
18: 只有在触摸书本的时候，小朋友才能够感受那个阅读的乐趣，然后他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好好的看书，即使是只有5分钟、10分钟都好，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9: 而在你们的成就，也是我们60周年庆里面的一个美丽的光景画。
16: 慈济马六甲分会推动奖助学金计划至今已有29年，日前举办助学感恩茶会暨赠书活动，共有70位受助学生及师长出席参与。
20: Rasa macam pelajaran penting lah sebab family situation tu kalau nak tukar kena study.
21: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放弃。我们努力升学只是为了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
22: 学习能力强，很多东西都强，所以他有今天也是要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也是感恩感谢了。
23: 你们的定义了不是有定义
24: Ini ialah podcast dan ini ialah Wuhan. Dekat-dekat 8 jam lah saya naik bas. Saya sanggup datang meeting ni sebab dekat-dekat 11 tahun Suci tolong kita.
16: 在外地求学的酷汉，19岁的他在茶会上分享，即使面对经济困难，也不应轻言放弃学习的机会。
2: 除了金钱上的补助，我们也着重在你的品德。
3: Cita-cita saya ialah jadi marine engineer sampai pangkat chief engineer. Your future in your hand. Okay. Apa yang kau buat ini hari tak akan dapat respon esok hari, tapi akan dapat respon pada masa yang akan datang. Saya tak ada parents pun, tapi makcik ni jadi macam ibu gandong saya. Lepas tu Suci ni jadi macam satu keluarga besar.
16: 志工与家长携手合作，形成教育金三角，为孩子点亮希望，照亮未来。大爱新闻罗秀莲、黄秀景，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0: 水患过后要入住新家，来看到慈济印尼分会的扶困修缮计划。棉兰的慈济志工协助了70户家庭抽新家的门牌号码。
4: 协调到中塔帕努里县的县长办公室提供场地，让棉兰慈济志工帮北塔帕努里县多罗纳武利村的70户村民审核入住资料，并且抽门牌号码。
5: Harapan kita sih sebenarnya tanggal 5 Mei sudah dimasuki. Akan tetapi melihat kondisi cuaca yang ada saat ini, yang setiap hari ini hujan, ya kita bisa lihat setiap hari hujan-hujan sehingga menghambat prosesnya.Mudah-mudahan juga walaupun di keterlambatan paling juga terlambat seminggu, paling tidak pertengahan Mei mereka sudah masuk.
4: 这一批70间永久屋可以让一年前遭受洪水的居民安心生活。慈济印尼分会的扶困修缮计划，另外在茂务市巴巴干巴岔村这一次协助33位村民签署援建同意书。母尼是一位单亲妈妈，抚养4个孩子。小吃摊的收入没有办法应付房子的修缮。
13: Apalagi kalau hujan angin gitu ya, takut nimpah gitu. Jadi ibu suka ke tetangga lari. Ibu ikut dong, ikut ngaduh, takut ketiban itu. Soalnya kan ini udah rapuh. Ya udah pada rapuh. Kalau nyamannya kalau hujan doang.
25: Waktu kita survei emang layak dibantu ya, karena sebagian besar adalah atapnya ya yang rusak dan dindingnya yang sudah menjamur gitu ya. Emang kita juga lihat benar-benar mereka butuh, jadi kita yang lolosin untuk bantuan ini ya.
4: 从申请到通过，慈济志工进行了2次核查，过程严谨也相当细致。因此对于未来提供适合居住的房屋，让村长和村民互动时都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大爱新闻梅拉、优迪、安德瑞、贝比印尼报道。
0: 响应浴佛，凝聚善心善念，来看到日本东京的慈济志工也举办了浴佛的相关活动，在法师的带领之下，人人虔诚祈祷与祝福。
4: 慈济日本分会恭请法广法师、2位仁波切以及4位来自缅甸的法师带领大众浴佛。
26: 利益众生，这是很棒的一个功德。
4: 典礼以中文、日文双语进行，儿童中文班陈诗平老师担任司仪，从2008年参加慈济至今，他的先生全心支持。
27: 我也很支持他，对，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嘛，我也很敬佩他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对，真的了不起，也是，对，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也会支持，对。
4: 今年会所3楼布置成说故事道场，说着60年前慈济缘起，一甲子时光里，慈济在国际间的大爱共善，让小路光博先生感谢志工援助他的故乡轮岛。
28: でその時に通知が輪島まで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て、義援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母に。それをそのことがすごく印象、通知を。記憶させていただくのにとても大変深く印象に残りました。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非常に感謝してお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4: 空间有限，但是志工诚意无尽，邀约民众再来会所饮茶听故事。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雅琴、陈文思、林丰德、栾玉兴日本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6年，来看到在1996年慈济的日文月刊创刊出版。

0: 1996年5月15日，慈济日文月刊《慈济物语》创刊号出版，主要发行对象为日本慈济会员，内容包括近思语、慈济置业脉动以及温馨志工故事。
1: 就说上年你讲日本总统做月刊什么款，他们就是讲啊，真好诶，迄落，啊，即日本的个案，啊，咱主席咧创啥物吼，啊，上年的开始，啊，种种迄落就差不多，不到一百页，啊，甲迄个主席的照片尽量甲迄落去，互大家看到知影讲主席咧创啥。
0: 1986年，杜章瑶真女士随着前往花莲慈济医院任职院长的丈夫杜诗眠离开台北，自此夫唱妇随。1989年，杜院长往生后，杜章瑶真化泪水为法水，投入慈济活动，也定期到日本分会做志工。
2: 那是我个人来讲的，才有住在日本嘛。啊，迄中间那较闲。都拢去日本分会啦，啊，甲日本分会遐个人吼去活动，啊，迄落医院那讲人要往生吼，啊，无法多通翻译，迄阵啊，人会敲医院会敲电话去分会，啊，分会才叫我去改翻译，即款代志差不多60件嘛，有60件，啊，我。等下提着我上联，恁甲说明啦。啊，上联讲，那安尼吼，恁去做月刊。
0: 1995年10月，他和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俊贤走访日本，发现日文简介无法说清楚慈济四大置业，做日文月刊的构想从此生出。1996年，他号召一群懂日文的英法族齐聚台北分会。投入翻译志工行列。
3: 我爸刚往生的那个时候，他都一直走不出来，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然后就把这个日文翻译的事交给他，就让他比较不会那么伤心。然后后来渐渐的，为了要讨论翻译的内容，然后就形成一个读书会，每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大家都尊称他为校长，就是。也算班长，然后他就把这个班当成是他的责任。
0: 罗美丽是当初创刊元老之一，
1: 就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家庭的感觉，在这里面，大家都是理念相同的人聚在一起，所以当然是谈话都很谈得来，平常也是会互相关怀一下，
4: 因为我是念工的，念工科的，要来翻译日文呢，比较呆板，但是呢，总是贡献自己的所能，这样子的话，这个对社会也好，对自己也好，这种想法。
0: 书籍大小符合日本人的阅读习惯，32开本。轻薄短小，方便携带。文章内容由慈济月刊和日本志工提供，翻译过程有法宝。
5: 这一共是9本大字典，变成一个小的电子字典。
6: 这好用还是那个大本好用？
5: 这个比较方便的。
0: 厚重老花眼镜，花白头发，没有经验的一群门外汉，平均年龄65岁以上，在这里有了人生价值。
7: 做这以后呢，感觉讲文章愈来愈捌较侪嘛，啊，做迄个机会吼，做文，啊，做文你就看这个世界吼，无相关。
8: 自己还能懂孩子，真的是也是蛮幸福的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
9: 你本来干嘛用电脑？
10: 本来为着这只哦。
9: 几月开始？
10: 啊！伊阵啊，你偌凄惨嘞！啪，啊，都无去，规文章都无去。啊，我啊，就叫阮查某囝讲，较紧，我安尼文章内煞无去。
0: 带头翻译文字，也学习打字。遇到难度较高的文章，一开始他是战战兢兢。
11: 不高的话啦，惊足惊讲迄个犯唔对，意思犯唔对。我拢四点起来吼，四点翻到六五点半，迄阵啊头壳上清楚。
0: 他的热忱带动许多人。日文月刊翻译团队从一开始只有四个人参与，2006年加入的志工已经超过30人。不仅是翻译，也鼓励志工撰写文章，分享台湾在地之美。
5: 每次做出来以后，你写出来以后，有原地让你 有原地让你发表，这个很重要，你有成就感啊。
10: 我今晚的这个生活是我的一生里头贡献，所以觉得很有意义，很幸福的时刻了。现在就是，
12: 假如呢没有这样的耐心呐、所志不动呐、哪有发多呢？吼，呀，这个法爱心入因的心吗？啊，将因的心了后呢，那他们才开始呢，啊，把它可以译出来，还要呢从文字呢写出来，真的实在是哈、困难重重呐、大家呢都很用心，这都是呢很令人感动的，无法表达哦，似乎真正无法度去表达讲哦，要如何说感恩呐、
0: 2016年，慈济外语队选在芦洲静思堂举办四大八法研习，希望能更精准诠释佛法与慈济理念。
13: 东北的大地震的时候，慈济的资源不是一次就结束，就是都有继续到现在没有断掉。所以日本人想要了解慈济到底是在做什么，怎么样的团体。
1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昧献礼，问心，再问心，三问心，向金色师父问心。
1: 向上问心。大家请坐。
0: 请坐。

好啊，亲爱的上人啊，常住师父们，还有各院的院长、副院长们啊，这个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在主堂啊，很多的这个志工，有医疗志工，也有马来西亚的志工哈、哦，还有我们线上所有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早安。刚刚我们在几分钟的影片当中看到，因为气候的不调，造成土耳其呢一夜之间呢，哎呀，那个城镇呢、啊、就淹水了哈。那虽然这个人员的伤害是比较轻的，但是这个民众的物资哈，它房舍的这个需要清理，还有他们的财产的损失哈，真的也。不再起诉哈，所以我想我们上人呼吁我们要每个人人人要做环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简朴的生活，那么我想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平安平静哈。刚刚也看到在中正纪念堂哈、哦，这一场的浴佛，其实他们是办两场了哈、哦。这个两场的浴佛，北区的志工们是多么的用心，事前、事中、事后是多么的用心哈、哦，才有办法让这么庄严的这个浴佛大典，能够让这么多人有宁静的心哈、哦，在这边浴佛。很多很多人的爱心的付出，才有办法让这场法会非常的圆满哈。那上人承接施工的为佛教为众生哈，那么几十年前上人都是为众生哈，因为台湾当时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苦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东部哈，那么这个很多人人口因为东部比较少谋生的机会嘛哈，所以青壮的人大概都到别的县市去工作哈，为生活打拼，留下的这个在家乡的人呢，大致上都是老幼哈。那么上人看到东部的生活，这个不管是生活的品质或者是医疗的匮乏哈，所以上人发起了种种啦这个竹筒岁月去救苦难的人，发起了义诊呢去为生病的人哈这个去医疗种种。这种种的种种都是为众生哈。可是这几年来这个上人推动了这个浴佛哈我想在5月10号那天的浴佛大典哈，全球了哈几十个国家大概几十万人哈，大家一起来以虔诚的心来浴佛哈。今天早上这个在早课的时候上人有讲到一段法华经哈其意深远，其语巧妙，存一无杂的这个法华经哈，我觉得当时在浴佛的那个现场，每个人的心念都是存一无杂的哈，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虔诚哈希望我们的心，虔诚的心能够上达诸佛菩萨听哈，我想大家应该都做到了哈。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慈济60哈，那走过了一个甲子哈，非常的不容易哈，上人用非常艰辛非常这个等于说是在这个60年当中克服了无限的困难哈，用非常坚定的毅力带着弟子们往前走哈。当然这一章呢就是我们今年呢朝山的这个人数，当然这个是当时的人数，但是每一场的人数都比这个多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参考的哈，就是到那一天到3月30号开始呢到那一天截止呢有这么多人报名，可是呢它会不断的更新哈，这个是在我的资料里面所这个拿出来的资料哈，那么我想每一场的这个朝山的人数都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大家
就利用这十次的朝山哈，从朝山菩提大道或者是灵荫大道哈，这个非常虔诚的哈，这个一步一步的往前哈。那当然现在的朝山不像以前就是三步一跪哈，那这个种种呢，因为疫情啊种种哈，所以就让大家用经行的方式。可是我看每个人也都非常的虔诚哈。这个就是师父们用虔诚的这个身形来引领大众们一起来精行哈。我想在每个人的合掌的当下，每个人一步一步往大殿往主堂走的这个方向，大家都非常的虔诚哈。哎，这个真的是那个心念就是纯一无杂哈。那今年六十周年呢，我们还有一个礼拜法华经哈。那每年呢，我们礼拜法华经都两次，过年的时候我们礼拜一次，然后周年庆的时候我们也礼拜一次。那今年呢，在礼拜法华经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这个送药师经三天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周年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利用早课的时间哈。送这个整部的法华经把整部的法华经送完哈。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会放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在大寮点座哈。那我从4月21号开始点座，那所以24、25、26三天这个潮汕的人，当然就是我们点座赶快煮一些美味可口啊，用最虔诚的心来欢迎所有的菩萨们回来哈。这个来使他们让大家可以用一顿这个丰盛的午餐哈，跟大家结一份好缘哈。各位看看哈，4月24号那一天的中午哈，就1900多人。当然1900多人这个数字啊，就一定是超过2000人啊。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这个来那个来的哈，所以一定是超过2000人啊。那当然家里的这个桌数坐不下，非常感恩现在有自力更生园区哈，可以让有好几个动线同时让大家用餐哈。我记得我们50周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金舍那一天也突然涌进好几千人哈，那当然是根本就坐不下哈。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自力更生园区了哈，那怎么办？这么多人回来，一定要让大家吃个热腾腾的饭啊菜啊。结果那些饭菜拿到哪里去呢？拿到菜园。菜园那边啊，我们有菜园有路嘛，对不对哈？就把所有的菜啊用桌子排好哈，用这个用自助餐的方式哈，就摆出来哈，几千人哈，我们看过去哈，我们有一条路叫肉桂路啊，肉桂园这个树那边哈。那整条路的人哈，所有的菩萨因为没有位置让大家坐嘛哈，所以大家就拿着自己的碗啊，把饭啊菜啊装一装哈。肉桂树旁边那个有一个水泥哈，这个比较高一点的水泥，大家就坐在那边就用午餐了。回到家哈就简单了，但是师父们也是非常虔诚哦。哎呀，这么多人还没有用餐呢，赶快煮，赶快煮哈！所以今年就非常感恩自力更生园区已经完成了哈，所以让我们家里的桌数摆不下的时候，那边可以容纳一些人呢。那这个25号那一天呢，这个中午用餐就1800多人哈，那么24号那天就1500多人。除了用餐之后呢，大家朝山要回去之前呢，还要带个便当哈，所以呢，我们就大家用完餐，我们就赶快准备哦便当的饭菜哈，这个当然要有变化了，中午吃过的就不能再带便当了哈，所以要准备不同的饭菜这个来让大家在回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暖暖的便当可以带在车上用哈。因为不管当然北区是比较近哈，中南部他回到家里都很晚了哈，那么一定会过了这个晚上用药时的时间哈，所以师父们就非常非常虔诚的准备的便当菜哈，让大家可以带在这个车上用哈。
那二四二五二六三天的潮汕，那因为有一些菩萨他是从南区来哈，那如果潮汕玩四五点再搭车回去，真的太晚了哈，所以在这个第二天二十七号那天啊，也有菩萨要回去，所以相对的哈，那我们也赶快准备饭菜，让他们可以在出门之前带一个。这个便当可以在车上用哈，所以呢那几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刚好我在大寮哈，那刚好那一梯次二四二五六刚好也是今年潮汕的最后一梯，也是人数最多的哈，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欢喜哈，也非常虔诚的哈。那么这个迎接所有菩萨们从各地回来哈，让大家呢可以不管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或者为全球的苦难人祈福之外呢，那么这个我们师父们也非常虔诚的跟大家结一份这个好缘哈。那这一章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年庆那一天哈，那这个家里的桌数摆了220桌哈。那当我从静思堂回来啊，赶快在大寮帮忙哦，洗呀、刷啊什么的哈，就走到后面的这个我们那个工地的这个建筑还没有完成那边，一看呢、那边也有一个自助餐的这个动线哈。哎呀，我看那个动线哈、排好长好长的人哦，要准备要打自助餐哦。那当然家里的桌数不够，是很抱歉啊，让大家吃自助餐。那可是排那么长的队伍，哎呀，我的心里也非常觉得，哎呀，这个打菜要打到什么时候啊？那我们现场就有资深的师傅在那儿，我就征询资深的师傅说，我把这些那么长的队伍引到自己正根生园区去好不好？那我们资深师傅说好。那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队伍那么长哈、那这个我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动线去哈、去打餐去用餐哈、那当然有少部分人跟我走，那么我又再呼吁哈、那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那个就有菩萨问我说，那边的餐点跟金色一样吗哈？我说完全相同，别怀疑哦，完全相同哈，只是它摆成自助餐哈。那果真我带他们去那边，那个地方有一些人也在用自助餐的，可是还有很多的椅子都是空的哈，所以他们要用餐就非常的顺利，很快就可以打到餐了哈，可以很快就可以用餐了哈，所以我们是平等心的啦哈，不会这里用自助餐，那里用自助餐的饭菜不同哈，其实完全相同哈，所以那天我们桌数摆220桌，可是在自力更生园区也很多个动线哈，然后在我们这个大寮后面那个还没有完工的那个建筑也是有一个动线，所以让大家可以在中午的时候也可以非常顺利的用餐哈。好，这个画面就是那一天我们在花莲静思堂的画面哈，哎呀，看过去多么美哈，这个多么美的这个画面呢，这个让大家在这个中间的浴佛哈，在其中浴佛，那一天花莲静思堂整个浴佛的人超过3000人哈，3000人大家一起用最虔诚的心来浴佛。其实那几天哈、这个其实台湾的气象啊，都说，哎呀，那几天都会下雨哈、那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呢、当我们4月30号那天去浴佛彩排的时候，我们师父们就广播了，所以我们去浴佛彩排的人可以穿雨鞋哈、哎呀，好慈悲哟、可以穿雨鞋，因为以前浴佛彩排如果下雨哦，我们真的是从脚底这个一直湿往上湿哈、那我们就这个就带着雨鞋去哈、那可是呢，从5月1号从5月初我们去浴佛，那其实天气就蛮稳定的，可是呢气象报告啊就说那几天的天气都不稳定。我们有一个师父就说啊，
拢嘛是恁去玉佛彩排，好气象报告拢袂准哈，因为大家，因为大家很虔诚嘛哈，气象报告就报不准了哈，所以一念的虔诚哈，可以上达诸佛菩萨听哈，啊，诸天啊龙神也非常的疼惜我们哈，在大太阳底下可以戴这个斗笠，下雨哈，穿着雨衣也湿，不穿雨衣也湿哈，所以啊都是湿的啊，所以气象就报不准哈，所以啊大家就那几天就非常用心的彩排哈，其实彩排那几天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哈，那么大家透过一念的虔诚哈，来大家一起来在那一天遇佛，所以就好像无量这个《法华经》讲的纯一无杂哈。这个就是中正纪念堂哈，几万人共同遇佛哈，我想真的这几年让佛教让全球的人看到这么庄严的形象，在全球共同的遇佛，用最虔诚的心来遇佛，那我想上人为佛教为众生这一辈子上人真的做到了哈，我想那一天的这个遇佛让大家非常的法喜哈，那么天气也非常的非常的配合哈，那有的时候像我们彩排的时候有时候小小的雨可是很快就过去了哈，所以非常顺利非常圆满非常庄严的哈，这个遇佛大典就结束了哈。那几天哈，在台湾哈，还有世界各地都看到有祥瑞的这个云哈。那我想诸佛菩萨一定是来护持我们的哈。可是诸佛菩萨的方舟呢，让我们这世间的凡夫也看到了哈，被我们捕捉到了哈。这个是慈济大学的哈，他们拍到的，在我们金色也拍到很多张哈。那么这个云就跟一般的云不太一样哈。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诸佛菩萨来降临来护持我们的这个道场哈。这张是印尼哈，印尼他们这个遇佛的时候哈，那么也有这个祥云呢在天上哈。那我想这样的云，我们平常很难得可以看到这样的云哈。我想无非是诸佛菩萨降临道场，让他看到这些世间的这个众生呢，非常非常的虔诚哈，来大家一起来办这一场遇佛哈。那一天在我们花莲呢这个遇佛结束之后呢，在静思堂还有一场就是我们这个60周年的这个庆典哈，那邀请了明光法师等等哈，很多国际间的非常知名的法师哈一起来，然后四大智业的主管哈那也一起来，然后我们金色也有一些师父大家一起去哈，那么透过这个影片呢，看到早期呢上人一个人在小木屋修行哈的艰苦哈，然后上人早期因为无量一经还没有这个在市面上还没有办法有看到无量一经的经典哈，所以上人就用钢板哈刻着这个无量一经哈，让我们现在有无量一经可以读，都是早期都是当时上人一笔一笔的用钢板刻出来的哈，即使到现在上人当时刻钢板的这个手呢也受伤，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哈，所以我们今天有无量一经可以读诵，真的是要感恩上人当时的这个辛苦哈。所以这个明光法师带着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人呢，在那一场这个庆典里面呢，大家都非常虔诚哈，也有来自海内外很多很多的团体哈，那么这几十年来跟慈济有接触种种哈，那么这个对于慈济的一些认同哈，他们也透过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可是他们也透过影片哈来跟大家分享哈，他们在这几十年来跟慈济的接触之后呢，他们觉得慈济在这个社会上有帮助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的事情哈。
当天呢也有这个我们的副总统，这个萧副总统也来到了现场哈、哦。那他也讲了一席话，他说得很赞叹慈济哈、哦，在四大八法哈、哦，那么都在上人的领导下都做得很好哈、哦。然后呢，他说慈济的这个院席呢，就好像这个一个非常温暖的名片一样。我想一般世俗的人哈、哦，他们要介绍自己就是拿名片。把名片递出去，可是呢我们慈济呢如何介绍自己，就是你那一套蓝天白云，人家看到你穿着蓝天白云就知道你是慈济人，看到你穿八正道就知道你是慈济人，根本不用再自我介绍了。那么在会后呢，这个上人跟萧副总统还有全体呢这个在主持人的邀请下，大家拍一个这个团体的团体照，我想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镜头哈。那天在会场是非常非常的温馨的哈，让大家在那个会场里面就重新再回顾哈这60年来上人带着所有的慈济人在这个菩萨道上是如何这个去修行哈，如何在菩萨道上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如何在菩萨道上让自己福慧与日俱增哈。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哈。那我想现在呢，我们想请花莲慈济医院来分享。

0: 上人、金色师父及各位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二五七病房护理师金彩杰，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自我怀疑到无限可能。那回想我的护理之路，其实从五专毕业，然后有到耳鼻喉科诊所，再到后来考上护理师执照，最后来到慈济二五七病房工作。那这段路其实走的并不是一帆风顺，蛮多过程中蛮多挑战及挫折的。在专二的时候，曾经迷茫过，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走护理？那段时间其实课业并不理想，然后是我生命中的低潮期。那时候我很庆幸我有一群很棒的同侪，他们给予了我许多的陪伴及鼓励，让我在快要放弃的时候看到一些温暖的力量。那最后能让我找回护理意义的是在实习中的一段经历。那时候是我生命中的低潮期，是家属的一句谢谢，那句谢谢就像一道光，让我也找回了护理的初衷，然后也让我明白了护理工作的那份纯粹的感动与价值。那其实毕业后啊，在考上国考的路上，我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那时候我好几次都没有考上，那每次看到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难过。那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再试一次就好。而那份再试一次的勇气，让我支撑了我到现在。考上执照后，我在2013年回来的临床，却很快的就被现实打败。那时候身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临床小白，发现光是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缺乏临床经验的挫折感让我再次陷入了自我怀疑。那在我最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林家长的鼓励拉了我一把，他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潜能，也给了我同时兼具临床工作跟二技进修的勇气，让我在工作中不断的成长。那我也要谢谢二五七的每一位主管跟学长姐，其实在这个单位你会慢慢的变得更好，因为他们能包容我的不完美，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让我在临床工作中扎根。那在二五七工作到现在，有一个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人，他的话是头颈癌的病人。那住院期间几乎都是一个人，姐姐偶尔来陪她。那为期2个月的抗癌路上，治疗的副作用对她来说是极大的身心挑战。她的话，当时口腔黏膜炎疼痛，导致她连喝一口水都会觉得是像火在烧一样，特别痛苦。放射性皮肤炎的关系，让她的皮肤有红肿溃疡，动一下都是煎熬。那在这最脆弱的时候，他的眼神透露的不只是痛苦而已，更多的是孤单。除了给予他临床照护缓解他的不适感之外，我也希望自己能多给他一些心理支持。所以上班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他，我都会特别跟他打招呼。那有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多聊聊天，让他知道他在抗癌的路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陪着他。那最后他也顺利的完成所有的治疗，健康的出院了。但他都会在回诊的时候特地上来单位跟我们打招呼，或者是带点小点心给我们鼓励。这也让我知道护理的价值，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陪他一起撑着。最后我想用这句话跟大家一起共勉，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回头看那些看似失败的经历，其实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每一次的挫败，都是为了让我们在重新出发的时候，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我是二五七病房护理师彩杰，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采洁护理师的分享哈。我们古人有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哈。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如果说非常的顺遂的话哈，回头想想也没什么值得想的哈。那如果人生有跌跌撞撞的经验哈，那再想起来就觉得人生非常的精彩哈。那刚刚你有说嘛哈，那么人生不如意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养分哈。这个透过这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人生真的就会变得很丰富了哈。而且护理的工作是这么样的圣洁哈，那么一个人会到医院里面住院治疗，都是他身体有一些困难哈，那么需要医生跟护理的帮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关怀，给他爱，给他帮给他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给他帮助，让他治疗顺利。我想每个人的心都是软的哈，所以这位病患呢，治疗结束之后呢，回诊还会上来这个病房这边来看大家。我想这个就是长久大家给他的爱温暖了他的心，他才会这么做的哈。我想要坚持自己的护理哈，那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圣洁的工作哈。祝福您。感恩您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大林的陈药师来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医院药学部的药师洪轩。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看见微光，让通报成为病人安全的永续力量。那其实这个主题的分享其实跟我的工作是息息相关。身为药师，每天跟我们工作最常为伍的绝对是药品。那药呢，其实就像一把双刀刃，它其实在正确的治疗用药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把我们的疾病治愈的。但是呢，如果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身体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而造成非预期的副作用。那非预期的副作用呢，就大家简单来讲的话，可能可以听到药袋上面会提醒大家的，可能是恶心呕吐，或者是头晕，或者是血压低。那另一种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能够感觉得到的，就是应该是说另外一个的过敏反应，可能是皮肤痒、红肿、热痛。那严重一点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皮肤的溃烂，甚至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住院，然后去做治疗。那在这样子的不良反应跟非预期的副作用上面呢，身为药师的我们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照护呢，就是希望可以成为每一个病人用药的守门员。这样子的不良反应，这样子的副作用，在每全院上下呢，我们都希望可以通报到药局，不论是大医王、白衣大士，或者是呢来咨询的民众，甚至是电话的一个咨询，我们只要药师知道这样子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每一个个案我们都会分派给不同的药师去做分析跟去做审核。那在这个分析完之后呢，药师会填写一个所谓的通报单。那在每一个月的月初，会由我负责让把这样子的通报记录上传到卫生福利部。那通报到卫生福利部去呢，一来让政府的单位能够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不良反应的情形发生。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院内自己也会针对这样子的个案，然后去做分析，有自己院内的数据。那这样的数据讨论的结果，我们希望的是能够降低再次发生这种严重然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这样的分析结果呢，我们也会到药物不良反应及用药安全小组去进行讨论。这个小组在2010年4月的时候成立，其实到现在这样子也隔了15年。在这15年里面呢，其实我们定期的去开会，然后会针对刚刚上述提到的，如果可以预防再次这样发生的副作用，或是再次预防这样子的不良反应严重的发生，我们会去针对这样子的个案去做对策的拟定，去减少这样子的医疗负担，也造成病人的一个负担。那这个小组的成立呢，开会的结果我们也会进行讨论，然后院内的预防性的措施如果可以上线的话，主要的最终目的都减少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及早的预警， 那保障这个用药的安全，还有累积院内的大小数据，这些都是我们身为药师，可以为病人、可以为使用药品的每一位民众做到的小事。也因为我们可以为使用药品的每一位民众做到的小事。也因为这样子的通报，卫生福利部呢已经连续

0: 这样子的殊荣，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也因为这样子的通报，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把病人的安全放在心上，也能够让每一个在大林慈济医院受到照护的个案，还有民众们都能够得到用药安全上面的永续力量。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陈药师的分享哈。我想药师在这个医院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哈。那尤其是药师们他对于用药的安全哈，那也这么用心哈，可以让我们病人在医院拿到药之后呢，希望能够服了药品之后能够把疾病治好，而不是用了药品以后疾病没治好又增加了一些副作用哈。所以这个通报的系统就非常重要哈，在我们大林这么样的用心，难怪卫福部会给我们十年都嘉奖哈，这个真的是一个殊荣哈。那我想这个继续大家继续加油哈，要保护健人病人的健康。感恩您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台北慈院的李安田副理事长分享。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各位军长及全球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心脏内科加护病房的副护理长李安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在重症照护病房的一个故事。这个病人是一个画家，那他的平常熟悉的方式就是作画，这样子画画对他来说是很多意义的存在。当他因为严重心衰竭进入加护病房插管治疗的同时，我们可能剥夺了他最基本的一个表达方式，他不能说话。再来，在照护的过程中，可能也需要约束。约束这件事情当然是为了保护病人的安全以及预防意外的拔管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可能我们的常规治疗，但对一个画家病人来说，可能是剥夺他最熟悉的一个表达方式。他不能作画，不能说话，他最终被困在自己一个空壳里面，我们看到是他的无力与无奈这样子。那在重症照护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依循着 ABCDE bundle 的实践这样子。在美国 SCCM 的医疗学会是 ABCDE bundle 也称作 ICU liberation， 它其实就是解放的意思。他提醒着我们，在重症加护病房照护不能只看到生命真相，或是仪器的数字，更至于应该减少病人在 ICU 或是在疾病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伤害，让他们可以更快、更健康的回归到原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把病人放进了 ICU 治疗，而是应该把他带出去 ICU。那 IBC 的 bundle 的其实是具有实证基础的照护的治疗指引，它透过了疼痛的预防与控制、觉醒以及自主的呼吸训练、有效的一个药物的调整，以及我们预防张望的措施，还有早期活动和运动，最终还家属一起参与我们以及赋能，它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死亡率啊、张望以及减少我们的住院天数。那在病人的最后来，我们就帮他拔管了，在治疗的一段期间。那这他当他第一次坐起来勾勒出画笔的同时，我看到不是病人自己，我看到不是可能疾病的复原，而是这个画家慢慢找到自己的一个可能这样子。如果要延伸 bundle 的话，我们会加上一个 growth， 自我效能的照护的概念也提醒我们的应该赋予病人机会，以及与团队设定目标，让他找到自己的可能性。我们透过微小的一个成功，可能是一次的点头、第一个眼神、一个坐起、第一次拿起画笔，最终拿画成一张画，都是他自己可以完成自己一个可能性，也是让他重新找回自己一个最有力量的方式。那在治疗的后期呢，其实我们不希望他只是一个治疗的空间，我们希望把它当作是我们的疗愈的空间，陪他一起复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 ICU 的绘画比赛，我们在句的后面就加了 healing 这个字这样子。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艺术的韧性治疗，它是一个多元的疗法，然后我们同时我们可以减少张望啊，同时病人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进入心流，让他不知道我们现在身体面的一些痛苦这样子。这个 healing 不只是疗愈了病人本身，其实也疗愈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那最后呢，病人在后期的照顾过程里面，他其实画了非常多画是要送给我们这样子。那在这他每次勾勒画笔的同时，不是只是其实一个是艺术作品，而是他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证明，然后或是他再次在自己的身体与情感伤害之间的一个交集，达到一个平衡。那同时也是我们医疗团队

0: 觉得在照顾过程中收获的一个很美的果实。最后虽然墨水停了，但画笔也停下来了，墨水没了，画笔停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护理不只是让病人活下来，而是陪他慢慢长回自己，我们希望可以守住他还是自己的每一分可能。那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李护副理长分享这么温馨的一个病人哈。我想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生病，可是当我们一个很健康的人被送到医院加护病房，不但插管，而且这个被束缚了哈。我想这个就完全失去自由了哈，失去自由的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在病房，在加护病房里面哈。那而且插着管也不能讲话哈，这是多么辛苦的事情哈。可是我们的这个护理单位非常的用心，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画家呢，慢慢的哈，当他解除他的束缚之后呢，慢慢用画找回他的这个自信哈，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医人一病又医心哈，当他的心回来以后，其实很多病就会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哈。那么非常感恩副理长分享这么温馨的这个故事，感恩您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台中慈院的李丽娟督导来分享。
2: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今天丽君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没有纠正的称呼。那这个故事起源于我的专科护理师在照顾神经内科的病人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当早上一大早起来的时候，我们第一道阳光洒在我们的病房，一般来讲都是新的开始，可是在这里却是另外一个生命故事的开始。那映入眼帘的是我们一个王奶奶。那王奶奶呢，她本身就白发苍苍，然后眼神迷茫。那每天都在想着我要抓住了什么，可是她平常都是外佣在照顾她。那一大早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专科护理师就跟王奶奶说：“早安啊，要起床了。”其实在她旁边的外佣已经累到瘫在椅子上了。那昨天晚上奶奶又经历了一个电影般的情节，一时笑一时沉默一时哭泣，思绪是片段的，一直断断片片的，那非常的模糊的画面。奶奶看到我们的同仁直接就说：“啊，原来是雅兰啊，这么早就来看我了。”其实在她的眼神上面就露出了很温暖的微笑。那跟把他认为把我的专科护理师认为是他的孙女，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早来看我？”每当这样子，我的专科护理师也不忍心纠正他，直接说：“对啊，我来看你啦。”这短短的时光里面，他感受到了安慰跟熟悉。那奶奶呢，也拿着一个菠萝面包，眼神就看着我的同仁说：“雅兰，你要乖乖听话哦，这个菠萝面包给你，不要饿肚子了。”他都知道，哎，怎么那么厉害，护理人员都会忘了自己照顾好自己，都照顾病人这样。那其实实际上在护理的选择中间，正确与安全之间，我们失智的病人常常不记得名字，常常不记得时间，更分不清我对方是谁，跟我讲话的人是谁。那个迷茫的片刻当中，一句没有被纠正的名称，一个顺着他的话语的记忆回应，这个就是他最需要的安全感。那记忆会消失，但爱的能力不会。即便在我们的认知功能退化，可是在我们的病人当中，他是不会失去感受到爱，给予的爱的能力。透过这个菠萝面包，我们看见的不是病理上面的失智，而是一个渴望保护家人的长辈的灵魂。那在我们的护理里面，并不是单纯的只会给药，只会监测生命真相。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的护理专业里面，人与人之间一段不断的出现的是温暖的选择。那我们给予了不同的答案，我给不了很多的答案，可是我们改变不了结局，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让病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不那么害怕，也不那么孤单。 其实到现在我们同仁到超商看到菠萝面包都会想起王奶奶那个温柔的笑容。换成一个护理师的意义，其实是在不再被记住，其实实际上是在短暂真实的瞬间，我们愿可以成为他心中最依赖的那一个人。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感恩丽君督导的分享，这也是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因为阿嬷她已经忘记谁是谁了，只记得她的孙女是雅兰，所以所有人走到她身边都是雅兰，所以我们走到她身边就是变成她的孙女。那么这个长辈总是希望能够照顾晚辈嘛，那个心那个爱是永远在的。所以我们这个护理部呢也非常这个转得很快，那么他叫我是雅兰，那我就是雅兰，不用跟他争辩。那么这个在这个失智的病人其实顺着他就好了。感恩您分享那么温馨的故事，感恩。现在我们请人文置业中心的制作人蔡一珍来分享。
3: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人文置业节目内容创作中心的蔡一珍。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众缘具足，共同成就，就是我们这周所圆满的台北中正纪念堂浴佛大典。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社区广传的，就是当天的活动的一个缩时摄影。其实看这个场面真的很壮观。从制高点看下来，真的就会觉得说，哇，有这么多人一起参与祈福的感动。那一个小时的活动浓缩在这个短短的两分半的时间里面，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因缘所共同成就的。这场浴佛大典其实并不是靠大家的并不能靠一个人，而是要靠众人才有办法完成。其实像从5月2号开始，我们就志工就会先去贴地标，5月3号总彩排，5月4号工程陆续进场，然后台北浴佛这一场次人文置业就动员了85个工作人员，还包括还含了协力厂商126人。那在现场参与浴佛转播场次的人数有14620个人。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梦幻泡影的一周哦。然后一直到这是我5月6号早上7点所拍摄到的照片，其实只有主要的结构。然后到5月10号中午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场部都已经完成了。然后一直到5月11号下午2点，我们又把场地恢复原状。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这几个月来的努力，其实就为了5月10号晚上6点的那一个活动，在那个庄严的瞬间，其实我们是觉得很感动的。那这个浴佛典礼虽然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只有短短的一周，然后结束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些庄严的仪式跟佛法的呈现已经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像我们在5月3号总彩排的时候，甚至有当地有很多外国的游客都跟着我们一起看彩排，然后也会来问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场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尽力跟他解说，哦，我们是在就是纪念佛陀出生的这个日子。那我觉得这个佛法之美已经在大家的心中种了一个因，未来会慢慢的发芽成长，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茁壮，这才是最珍贵的地方。那这次我很荣幸担任台北场次的 PN 的角色就是协调沟通。那过程中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只顾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而是要整体观，因为我们联系的窗口会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场部转播还有内容流程的这个部分，其实要看到全局才能理解每个环节的连结，才不会有资讯错漏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说，我们要跨组别的沟通，要跟不同单位的对口，然后确保大家理解彼此的需求，这样才能让整个活动顺利结束。而且最后我真的要感恩所有参与的人 不论是每一个志工还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这场活动能够圆满的关键。就像经典所说的一个法会要能够共同成就，里面的众成就，浴佛大典的庄严，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感恩大家。
1: 啊，非常感恩一阵的分享哈、哦！我想这一场的浴佛，中正纪念堂从无到有，最后又把所有的这个我们所布置上去的，又把它全部拆除，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它的场地，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哈、哦！如果没有透过众缘和合，是没办法做到的哈、哦。有多少菩萨在这一场浴佛当中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心力，才有办法让这场浴佛圆满、好、哦、顺利的这个完成哈、哦。所以要非常感恩每一个人的成就，才有办法让这场浴佛非常的这个温馨哈、哦。所以每一个人呢，在这场浴佛当中，你所付出的每一分每一毫，也是跟所有的来浴佛的人结上一分生生世世的好缘哈。感恩您的分享，感恩。现在我们请慈济大学的杨同学来分享。
4: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支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杨子慧。我就读的是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然后呢，我们科系呢有三大领域，然后分别是儿童教育、家庭教育，然后还有儿童与家庭产业与创新。然后我主要接触的领域呢是幼儿教育跟家庭教育这两块。然后在儿家系的学习里面呢，我慢慢发现教育其实不只是教，更多时候是在理解孩子，也理解每个家庭背后不同的故事。好，那我出生于也生长于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它就是靠近槟城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我国小跟国中的时候，在国小跟中学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跟慈济有紧密接触的学校。然后呢，所以呢，我从小也是生长于人文教育的。然后呢，因此呢，近思语啊、素食、环保跟岁末祝福等等的这些元素跟文化，其实对我来说呢并不陌生。虽然我那时候没有很深的进入慈济，但是这些东西呢在我小时候可能只是生活的小部分，但长大之后回头去看，其实会发现它其实是慢慢影响了我看待人事物的方式。然后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分享了一句静思语，然后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句学习的静思语，就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一年级，所以觉得很绕口，然而还是努力就学会了。然后长大之后回头看呢，其实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也是我希望自己以后都可以一直做到的。然后接下来是想分享我后来来到台湾，然后就是来慈济大学里面之后呢，是什么在慢慢萌芽生长的。然后因为儿家系的背景，然后也因为系上有很多的志工队，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活动的机会，然后我有很多机会进入不同的场域，然后陪伴不同年龄层的人，然后像是课后陪读班啊，然后亲子活动带领跟设计，然后还有幼老共学等等的活动。然后呢，期间也担任过志工对的干部，然后呢在过程中呢也有学习跟人合作沟通跟承担责任，所以在期间其实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东西。除此之外呢，我也参与了很多跨国跟偏乡的服务， 然后像是曾经前往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跟日本进行教育服务，然后其中呢也曾经去日本的时候呢有幸参与了就是难游民的那个发放，街友发放。然后呢那时候其实非常的震撼，虽然他们都是游民，但是他们都非常的有秩序，就是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已经排好了一排，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跨文化的输入这样。好，接下来呢是我在大一服务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曾经到一间偏乡的幼儿园进行3天的教育志工服务，然后呢那时候呢是星期一，然后我接到了一对兄弟，然后一开始呢跟他们一起相处接触的时候呢觉得身上有点异味，就是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但是那时候我以为只是他们大肢体活动结束之后会有了正常的汗味，所以呢那时候没有太在意。然后后来呢通过原主任告诉我们呢，我才知道其实他们那时候比较长期缺乏稳定，就是那时候刚好是假日的时候，家长他们并没有给小孩洗澡，所以呢回来的时候呢才会有那个比较重的味道。然后后来主任也有协助他们进行洗澡，这样就是有清洁，然后后来才没有那些味道。然后透过这件事情呢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蛮震撼的，因为那时候我在大一的时候课本上看到的弱势家庭啊，然后照顾缺失，都觉得这些名词都是比较陌生的，都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当那个事情在自己眼前发生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有些孩子就是在光是长大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是很努力了。然后呢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尾，然后感恩所有一路上相遇的人，然后因为这一路上的不管是老师啊、伙伴啊，还有不管是服务对象，然后甚至是那些短暂相遇的人，然后其实他们都在无意中影响着我。然后以上是我的报告。
1: 非常感恩芷慧同学的分享哈。那么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读书哈，而且因为非常热心的服务，所以得到这个奉献奖哈。那么在从小的近似语教学当中呢，就学会了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哈。那么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接受教育，然后还有去偏乡去服务的机会哈。那么在台湾虽然生活非常的富足，但是它也是有落差的哈。在偏乡的孩子呢，可能因为家长没有鼓励他们沐浴哈，所以呢身上也会有一些味道。透过我们的协助，透过我们的这个辅导之后呢，只要沐浴之后呢，味道就去除了哈。所以想想自己是多么幸福哈，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读书，有这么好的环境哈，让我们不断的学习，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去付出奉献，所以要好好把握姻缘，要一直记得自己这个出发心。感恩您的分享。好，我们现在请
5: 敬爱的上人杭师父、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北二核心区大观一板桥赖环上人，是我法号是欣荣。这一次很感恩有这样的因缘，对我来说是打佛七。5月10号呢，刚经过我们很温馨的三节合一，中正的浴佛。5月11号呢，到13号，我就到金色参加桂月师姐带领的我们的金色桂花园的一个药草的活动。那3天里面呢，是我第一次在我们的药草园里面来做勤务。第一天呢说要割马草，也不认识马草是怎么样子经过师姐的教导，就在很多的药草里面去找那个马草给它挂起来。好， 那贵耶稣节说我们要抢晴天占雨天啊，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啊。瓦操挂完以后呢，再来呢，接着就是比较大一片的鱼腥草啊。鱼腥草呢，贵耶稣节说啊，你们就全部把它割下来，我们再来挑，因为怕下雨。这几天天气有点不稳定嘛，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阴天啊。但是我们出太阳就觉得是在排毒，那阴天的话就感恩天气这么的爱护我们，让我们不要那么热哈啊。然后呢，第三天呢就是艾草，那我们把两天等于一天半哈啊，就把这些草都割了哈。那大家有看到我们的人文走廊，还有菩提廊道下面那个有铺晒，那就是我们去割的那些药草。那所以我们的中西合了里面有一些我们相本草也那些药草，都是金色师傅他们很用心栽培的哈。那这个在这个挂这些草的当下哈。我体悟到了哈啊，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哈，金色师傅们很有智慧，在桂花的树下呢，种了这么多的药草，还有薄荷也自己长出来了。那它的因为这样的多样性，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什么蚊子啊、虫类的很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黄金铺地。我们的那个土非常的松软哈，那个是用锄坑坡哈，所以我们在拔草的时候，那个草很容易就可以拔起来。但是我们割药草没有拔草，我们要把那个头根部小心的留着哈，让它继续再长。那我们的常春师傅呢，还用那个水管滴灌法。我们的桂花园有几百棵，我看上千棵都有哈，遗忘过去很远。那个水管哦，下面就是排那个灌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当那个可以省水又很重点式的，可以灌溉那个我们的植物哈啊，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是非常的有机的哈，真正的有机。我们还看到那个鸟蛋哈啊，生在那个。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造成大势已去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动静不搭调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了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内练的功夫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